好、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8月22日，礼拜六。好、哦，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局部准好，温度上低26度，上管加33度。古历是7月7日，今日不适合开市。头头新闻先来提醒的是。这温度啊，气温哈、啊，天气当然对咱的影响非常之大。啊，即卖天气呢，但讲是真乱嘛。好、啊，所以英国的气象局上新的预测哈，就是这个地球啊，今年这个圣婴现象，可能是100年来上界强的一种情况。因为海面的温度，哦，海水的温度影响全世界嘛，哈、啊，海水的温度呢，恐惊的。会呢增加来到过去唔捌发生的状况，所以讲啊，那是南美洲，包括呢这个西太平洋这个所在，会产生呢非常严重，安怎呢？无水，会大旱。啊，中央气象署咱家是表示啊，伊讲那是东太平洋呢，目前的海温比气候值，就是比一般值呢。加差不多1.4度，这海水呢遐尼宽，那当加一度起来呢，这整个影响都非常之大。哦啊，即卖呢，咱东太平洋这边呢是加1.4度，已经来到1950年以来，一个冬季的最高温。哦，所以这个强盛音的现象呢，非常之明显，而且搁持续当中呢。哦，所以这对遐规个地球的影响。当然的是非常非常之大，哦，所以讲啊，这是一旦讲东太平洋气温突然间升高，就是圣婴年一个真典型的现象。哦，所以讲啊，赤道东太平洋的海温这3个月平均值比气候值呢低1.4度嘛。哦，所以根据呢过用的统计来讲，哦，圣婴的强度。伊是咧秋天、寒天，这个时候来到上强，哦，所以过去较强的这圣婴事件，1997年加2015年嘛，哈，所以呢，咧寒天的时候呢，这东太平洋的海温会比气候值低出呢2度，哦，所以今年呢，强圣婴呢，伊咧估计了哈，上少呢会持续到明年的春天进程。这天气都暗的时候，所以呢，本身呢，伊的预测哈，伊讲啊，虽然今年圣婴呢，以海温来看，可能达到呢上强哦，咱个环路对台湾哈，用对台湾来讲呢，不一定是上强的哦。重点就是讲，东太平洋加西太平洋温差愈大只，这个环流就愈明显。好、哦、啊，环流增强的时候呢，就会较强的这种西南风。啊，西南风呢，和咱呢东亚地区，咱叫做东亚啊，和咱东亚地区呢，寒天也更加温暖。啊，大天也较温暖的时候，过年诶，春天呢，水气就更加多。哦，啊，所以过一年春天、热天啊，迄种真热诶高温的几率啊，就是也更加悬。啊，这就是咱家衰落的变化。啊，这个全世界安尼是啊，愈来愈热起来嘛，哈。啊，所以西太平洋的海温上升，而且呢，每一边的圣婴现象不一定拢同款，不一定拢同款。所以呢，伊只持续一段时间了，哎，透过的环流影响到咱家，咱东亚这个地区。顶一边吼，圣婴发生咧2023年的时候呢，迄一年造成咱呢2023年寒天呢都是真热嘛，啊，到2024年的春天热天的时候呢，哦，还更加热。哦，所以即马你请注意这变化，是不是嘛？是安尼是啦哈。所以呢，为了要强化咱这样热的天气的时候呢，咱冇做一寡呢这方面的演练。这是环境部甲新北市政府，哦，咧礼拜下晡呢要来举行，就是将极端的高温大嘛，哦，咱要安怎呢做一寡啊调适的行动，做这方面的演练啦。哎，就是以台北、新北、桃园地区连续3天，那出现40几度，哦，这么热的时候，
哦，咱要安怎？比如我咧说话，我咧做事啊，我咧开卡拉机啊，我咧乌土啊，我咧起厝啊，我咧什么时候呢？会热到未？绝对会嘛！啊，其实嘛真多，吼、哦、啊，因人免那个救啦，吼、哦、啊，赶紧呢，吼、哦，咱来来去啊，一个有一个有当阴暗所在啦，吼、哦，包括讲啊高温老茧，罗岗的外面，你做头家，你要看什么物件？你有安尼做无？吼、哦、啊，包括急救。啊，包括讲啊，即马真热的时候呢，哎，你市政府爱做啥？你也开水车出去喷水啊！哦啊，包括啥物真热，迄铁机路会烧到歪去呢？哦，即边安怎呢？异常的疏散啊，包括一般就是热到昏倒上侪啦，哈、哦，热伤害要安怎修治等等啊那些啊，做这方面的恩人，这是有需要、哦。我做这敢用得到，绝对用得到啊！好啦，所以这个情形呢，佮加上呢，即马呢有咧战争嘛，啊，那是欠雨水的时阵，海水佮热的时阵，哦，甚至啊，海水会较大呢，哦，而且运河方面呢，水会较浅呢，哦，所以讲啊，受到这圣婴现象的气候，包括二月底呢，美国、以色列哦，咧佮伊朗的战争。哦，所以全世界咱讲海水哈，咱讲海温呐、啊，用全世界海温的费用呢，差不多呢，尤其这几个月愈来愈贵，尤其是像波斯湾呐、啊、红海、巴拿马运河、黑海莱茵河等等，哦，按按呢海温的成本愈高，物件就愈贵，通膨呢也就愈贵安尼是吼，所以呢有一挂这航运公司啊。即马航运的费用嘛咧起呢，哦，像讲巴拿马是运河嘛，而且运河就管理局 ACP 家，伊讲啊，因为今年啊，一直到明年，恐惊国家严重持续性这种的天气哦，哦，所以为九月初三开始呢，每一天会当引准通过这准则，为36只，要减做呢34只，九月十五开始呢。美国减少呢32只安尼是，伊讲啊，因为安怎呢？因为圣婴现象，所以严重的大旱，无雨水嘛，啊、哦，严重大旱，所以巴拿马运河啊，这运河呢准备为要经过，但是呢欠雨水，所以伊这巴拿马运河的水位吼、哦、下降呢，你要通过啦，各方面呢就无同款了。哦、所以因讲啊，其实七月开始，阮就要求经过运河者的船只，都要减少载温。你载温重，船就愈沉嘛。啊，减少呢载温，包括呢船只，即马嘛要甲减少啦哈。所以八月份呢，巴拿马运河平均呢通行费用呢，大约美金710万，台票是差不多3500几万。哦，是去年同期的16倍以上。甚至有的船家想讲，我先插一下队，哦，先通过一下，安尼先，哦，你要优先上啊，后来，哦，钱来，啊，要插队啊，爱偌济，爱代票呢，1亿5000万，和你优先通行安尼哈，所以这影响呢非常之大啦，天气呀，啊，这大影响啊，咱人的身体。卖受到真大影响呢哈！后来另外咱来讲的是小朋友的新闻哈，读书囡仔啦，读书囡仔即马大家嘛拿手机啊，哦上课嘛咧看手机啊，啊嘛咧滑手机，嘛咧偷看，嘛咧赖哦弄完的时候，所以为着要防止啊学校啊手机啊呢，比如讲牙条的啊，跟那假粉假条的啊，假毒假条的手机成瘾呐、啊，你欢迎啊长沙塔通记。一条叫做学校的卫生法，啊，即卖就是讲学校，你会当依照到实际需要，啊来辅导也好，啊是来管理也好，这个物件。

啊，你袂当供应咧卖只物件，啊是类似只物件，或者是酒啦、槟榔啦，啊是有尼古丁的一寡物件，你拢总咧袂当卖，因为这对读书囡仔会产生影响嘛。哦，啊，这是什么新型的？因为即嘛一直咧变嘛，以前的电子烟。那有什么电子烟哈啊？所以这新型的嘛，拢袂当可以入来学校就对啊。但是伊这个三大统计安尼写起来吼啊，嘛有一挂批评啦哦、啊，就是讲教育团体啦，因为你写安尼是太笼统啊，你学校会当啊看实际需要啊，甲什么款的情形叫做实际需要啊？去辅导安怎个辅导？什么人辅导？好去管理啊！哎、哦，多一个部门来管理啊！你要较清楚，不甲咩啊呢？你讲我的代志，我讲你的负责啦哈。所以呢，应该是卖安尼写甲真笼统，你也清楚了解嘛？哦，还是讲让大家清楚了解，什么人管，安怎管，管到多位，管了不好出代志的时候，谁负责？安尼才会清清楚楚嘛，是不是？好、哦，所以这种抽象的规范呢，其实呢，责任。尾仔就是讲拢学校啊啦，啊你顶面的教育部，你顶面的什么部、什么处啊，甘免负责吗？啊，所以学校甘尾仔安怎呢？啊，比如讲学校呢，为着要管理学生，买互伊看手机啊，还是免了收手机啊，顶顶呢，比如学校下过呢，啊出一挂代志，啊出一挂冲突，啊冲突了后呢，啊刷落去，啊再去看顶面的什么人来管。所以你既然没有这个条文呢，上好是较清楚的。什么人负责什么事啊？负责个多位哦，而且责任就相当啊，安尼是啊，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方式出来，安尼是也较理想了哈。所以呢，有一寡呢，这个国教行动联盟的讲啊哈，嘛应该建立的老师会当合法的管教，而且是免责条约爱有。你老师在管呐、啊，啊老师呢，一个管者安怎呢？会家长就来啊。对不对啊？啊对呢，安怎呢？是哈，所以老师一旦管到安怎，你要给他一个免责条款，哦，你要做老师的后盾嘛。无一个出代志，学校就哦相边啊。啊，老师呢都在堵在头前，安尼老师那边管，我读个歹，我再卖哩，会变安尼是哈。所以包括手机啊啦、平板啦、啊、电脑这些啊，立委呢拢有一挂提案。啊，根据即马三套统计。哦，是好一旦根据学生囡仔的年纪啊，比如国中、甲高中都无同嘛，啊，国小嘛无同嘛哈。根据呢几年级，包括学习的阶段，包括学校实际需要，哦，什么叫实际需要嘛哈？哦，所以针对的应用学生囡仔健康的，包括物件，包括行为，哦，你会当适时进行的辅导，会当管理。啊、哦，一旦限制，啊，一旦安怎安怎的时候，好啦，所以讲等于讲，你学校这边呢，较为主啦，较为主哈。啊，因为嘛，李伟咧讲，伊讲起码咱台湾的这些同学呢，啊，咧网络啦，咧电脑啦，咧种通信软体顶间呢，时间呢，辛苦，对呢，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包括睡眠，拢不好。哦，所以真侪国家起码是袂当使用，禁止使用。限制使用，哦啊，咱即马呢来做，当然有较慢啦哈，但是我感觉应该赶紧呢做这方面的限制，真呢哦，无未来呢问题还佫较大。为国家呢已经安怎呢，就是讲连手机啊，啊连手机啊啦，已经产生呢一精神上的问题。哦，真严重，国家韩国有专门的医生看这方面的病呢。哦、所以你了解讲，这电子的进步是无唔对，但是呢，对学生囡仔，卖讲对学生囡仔啦，对大人嘛同款，哦，甚至对阿公阿妈嘛同款啊。好啦，所以今晚来讲的哈，包括讲这个电子的手机啊、平板的问题啦，啊，包括呢就烟，啊烟哈、哦，但是无直接写到毒品啦，但毒品嘛是对囡仔健康的产生影响嘛。哦，过来就是讲应该加一挂物件。来协助呢，即系读书囡仔，啊，比如女同学，啊，女同学咱学校是唔应该刻地着呢，以放即个生理用品的所在，啊，咱咪推动呢，每个月月经嘛，啊，咪推动呢月经的教育，是不是？过来就一点，
嘛要将这读书囡仔，这个耳啊听听力不良呢，嘛夹入去啊，日常体格的检查。咱真注意，学生囡仔包括目睭，哦，咱也是真注意，啊个喙齿，啊也是真注意，自细汉嘛，啊，但是针对读书囡仔这耳啊听力不良的，咱敢那较无遐尼注意哦。哦，所以应该呢，将这听力不良啊夹入去啊，咱体格缺点啊，包括呢其他疾病的预防啦、矫治啦啊等等啊那些哈，这其实呢，加这项我感觉嘛非常的重要。差不多咧前一段时间，嘛发布了一个造成咱老人失智十四项原因啊，其中有一项。就是老大人呢，听的退化，听力不良，造成老大人失智的，哦，伊是十四大因素其中的一项哦。哦，所以有当呢阿玲啊接电话，对不？啊，一寡呢阿公阿妈确实伊这听呢就产生问题。啊，产生问题，老大人未感觉安怎啦？未感觉安怎哈？但实际上对你的脑，甚至也产生啊后来老人失智。拢有直接关联性哦，所以有一寡建议就是讲，确实讲，你的听力是不良的阿公阿妈，哦，你爱倒这助听器，爱倒啊，即把助听器愈做愈好啊，哦，因为这听的刺激，不只讲对脑的刺激，嘛靠你愿意甲人开讲讲话啊，这点也真要紧啊，有人咧开讲，有人咧讲话啊，这也对咱的脑帮助真大。哦，你就听无啥有嘛？你甲人讲咯，哈哈哈，咩人无爱甲你讲呢？啊，愈来愈嗨，哦，啊，脑部退化就愈紧，会产生这状况哈。所以针对听力这方面呢，其实咱大家嘛都爱呢，真注重这方面。哦，你甲注意看嘛，奇怪咧，啊，这妈妈，那看电视特别拢爱开只大声，你捌拄过这情况无？哈、哦，好，阮厝内，即系阮，是大到即个状况。嗯，啊，恁奶拢会开只大声，哦，啊，准较细声咧。一开始我是感觉，奶拢会听只大声呢，没遐大声吧？哦，啊，但是特别我看，哎呦，拢会开只大声。为什么？因为迄个声音伊才听有啊。安尼咱就知影嘛，爱检查嘛，伊会听呢，退化真严重啊嘛。好、哦，阿丽啊，会当注意咱厝内一挂长辈，是唔是有这個现象哈？啊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酸甲咸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去啊，坐了今仔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阿鼻气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胃酸
4: 吼，三
5: 椒
4: 钙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起码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啊，亮啊，
6: 啊，亮哥，
0: 嗨，嗨，
6: 我请教你讲大事哈，
0: 阿公啊，
6: 我都有胆固醇
0: 是，
6: 啊有血清度
0: 是，
6: 啊我个有迄、那個。甚至率呀、啊，哎、
0: 欸，哦，肾丝球过滤率，
6: 哎、欸，对对对，
0: 哦，我最
6: 第三名，
0: 哦，较歹哦，
6: 哎、欸，较歹系、嗯啊，我即马我有啲想啦，是讲要去草屯板桥东挂你林国精来食，你看有对味无？
0: 林国精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哈、
6: 哦，哎、欸、哎、
0: 欸，啊，你嘅肾丝球过滤率存四张，哈、
6: 哦，哎、欸，
0: 那一档啊，血力旺加起来较好。
6: 哎、啊，家庭家家庭高精，你看下有诶心情诶诶，跟他话卡诶咯。
0: 你林高精三顿食，照起工食吼。
6: 嘿，
0: 啊水分来补充哈。
6: 水分嘿嘿。
0: 嗯，啊活动流汗哈。
6: 好。
0: 嘿，啊睏眠来足好唔
6: 好？好，我蛮少动汗哦，伊有迄点有点少，点诶一点一千块一点。两千块两点安折算诶，我是讲我爱物件拢伫办事当贴啊，
0: 无问题，伊也挂得好哈，
6: 诶，
0: 伊也无大灾呀，一旦个提大灾哈，
6: 好，我就是要提大灾才对，
0: 好，
6: 而且嘿，唔知问你看安尼有对症无？
0: 诶，人过境只要有对症，一档一档，
6: 一档了，
0: 好，
6: 啊，我明仔来挂，
0: 好，好，谢谢，
6: 我系我再提大灾，
0: 好，
6: 谢谢你，
0: 拜拜，
6: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哦，阿亮先生你好。
0: 嗨。
7: 我叫徐勇哈。
0: 是。
7: 啊，我今日来甲你叫的是税组的。
0: 咱啊，林高精、雪力旺税组拢是2000块，啊，即马大组的是4000块，啊，那三周呢，税组的是1500块，大组的是3000块。
7: 是算什么大组？我袂晓听啦。
0: 好，来。
7: 啊，我甲你讲，
0: 好，
7: 你大粒的哦。
0: 嗨。
7: 我8月15开始食。
0: 是。
7: 哦，啊，即久出面啊，在呢俩。
0: 哦，是
7: 啊，细粒的是从也过一礼拜。
0: 哦，是
7: 啊，你是做啥？
0: 哦，你是买三椒甲瓦骨食，够坚固的，对不对？
7: 是啦，讲食两骨啦，甲顶骨啦。
0: 啊，对，三椒甲瓦骨哈。
7: 是啦，我是听阮小弟讲，讲什么有大多，即马讲八八折哦。
0: 嘿，八八折哈，大粒的黑，即马大多。哦，
7: 即马大多。
0: 嘿，
7: 啊，你是有。
0: 来，我跟你讲，大组就是两阿个加半阿，
7: 两阿个加半阿，
0: 对，两阿加半阿。
7: 啊，即马是，
0: 但即马是安尼吼，
7: 种大粒的啦，种较细粒的啦。
0: 安尼我跟你讲，有一种是拢白色的，有无？啊，有一种是一瓶青的，一瓶白哈。
7: 你，我无看啦，是在我做，我是听我小弟讲，伊拢甲你买啦。
0: 好，
7: 这是俾我食啦。
0: 哦，啊，恁小弟住倒位？
7: 我小弟住台中啦。
0: 哦，啊，你住瑞芳哦？
7: 是啦，是啦。
0: 哦，顶边是甲你寄去恁家啊？
7: 是啦，是啦。
0: 啊好。
7: 啊，我最近
0: 来，我甲你报告哈。
7: 嗯嗯。
0: 我这个 大粒的三椒钙好哈。
7: 嗯嗯。
0: 伊个啊，一盒1500块，大组的是3000块。
7: 啊，来对。
0: 哎哎。啊，这我给你寄一组大组的3000。啊啊。另外呢，就是啊，各关节的黑哈，
7: 诶，
0: 一盒有120粒嘞。
7: 嗯
0: 哼。你给你寄。一阿就好，唔免大做嘅安尼是，
7: 嘿，安
0: 尼
7: 偌济，
0: 安尼拢总3000，佮2500，讲拢总是5500块。啊，你收到则提5500互伊就好
7: 哈。5500，
0: 对哈。
7: 啊，就是会到。
0: 明仔日后日就寄到啊哈。
7: 好
0: 不好哈？
7: 好好。
0: 好，拜拜，再见，
7: 再见。
0: 喂，你好，我亮。
4: 你也亮啊呀？
0: 哎，我亮啊。
4: 伊再有提来吼，我有国家的迄个三椒哈。
0: 嗯，好。
4: 啊，安尼当要安怎食哈？
0: 三椒是白色的吼吼。
4: 我不甲偷开看咧。
0: 啊，你甲拍开白色的一粒一粒吼，胶囊的吼。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4: 一顿食两粒安尼
0: 呀？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
4: 哦，饭前嘛无要紧安尼
0: 呀？嘿，啊，一顿食两粒，嘿啊，够咱的骨质，嘿。
4: 诶，香菇精爱用男的食
0: 无？哦，香菇精就一包一包起嘛吼，
4: 嘿，
0: 一顿食一包，甲你的三椒呢斗阵食，配滚水食就好。
4: 哦，配滚水食就好安尼
0: 啊。就用的哈。
4: 好。
0: 好，啊，袂
4: 记得。
0: 唔免，啊，袂
4: 记得。香菇精免啖。
0: 唔免啦，伊粉的倒去嘴的吼，配滚水就用的哈。
4: 哦。
0: 啊，甲你的三椒斗阵食哈。
4: 好。
0: 好。
4: 好，谢谢。
0: 拜拜，嗨。
4: 嗯。
0: 啊，咱厝内嘛真侪小朋友咧食咱的三椒，哦，咧登墙嘛，哦，咧抽管嘛，吼，食三椒当然真好。但小朋友呢，你会记得较卖回啉这汽水啦、可乐这，哦，这囡仔咧汽水、可乐呢，尤其热天时啊，哦，真爱啉这，啊，这影响到囡仔的抽管咯，嘛影响到囡仔咧对钙质的吸收哦，哦，所以呢，你甲补充三椒啊，真好啊，汽水、可乐较卖回啉。啊，啊，那是咱的大人呢，大人咧补充三椒，吼、哦，互咱腰骨有力、脚有力，是不是啊？吼、哦，互咱骨头咧袂安尼受伤去，啊，所以你卡卖啉咖啡，唔是叫你都完全卖啉，哦，咖啡啉多，骨质较流失咯，吼、哦，啊，无在咱咧食三椒，所以他都要甲大家提醒的，这种啊日常啊，你啉什么饮料时呢，先注意一下，哦，啊，食三椒较要紧的是啥物事？拍日头。哦，唔免讲热到要死，晒日头啊！透早黄昏时啊，外面呢行一个15分钟、20分钟，日头火也晒一个，这较要紧啊！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的是啊，这个、钱行啊，水钱啊，这个、金额嘛非常之大。这个、发生在台中哈，台中地检署呢，侦办一个集团呢，是咧做这个贿赂金的啊，叫做嘉宏嘉宏金属公司哦，将国外资金套给人头公司水钱。嘛招嫌税金，嘛诈领退税，可怕是税金的金额呢超过100亿，所以台湾你甲看吼，这遮侪钱的出入啊，税金税金税税出去，啊诈骗的骗到真侪钱，啊嘛是安尼转转转来税税出去，过去台湾钱时代拢回去中国做岛主。啊这么钱你等来你等来的心啊，但是啊每一年啊你比诈骗的比水钱出去的嘛真正的非常之多呢。刚才啊你一斤呢一顿呢几百亿。是不是齁、所以呢最近呢电开搜查约谈啊，所以嘛查扣到呢将近5000万现金齁贵他过去他呢啦。包括呢那个跑车蓝宝坚尼啊一台拢几千的呢。有四架车，好啦，所以呢，抓回来就37个人啊。啊，负责人叫做呢陈生博，银行阿婆，干部7个人，好。啊，这个案是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才发现的。就讲这奇怪吼，真侪间公司啊，这税务的资料呢，看起来怪怪呢。所以咱就依照的叫做可疑账户预警中心，用这个机制通报的国检署。检察官去做一个了解，了解了呢，而且钱行的出入，一顶一顶呢，有问题哦。所以后来上交台中地检署来，你就去办啊。我拉做就去对查嘛，对查呢，这个集团呢利用数十间公司，公司有伊户头啊，数十间的公司啦、户头啦，将这钱呢，那呢开始啊，点么赚啦？做生意啊啦，买啦，你回我，我回你啦，等等啊，是到尾啊呢，领现金，然后呢，税出去，这发票当然有咯，做生意呢无发票呢，交易啦，反正点啊时间呢，好你看不清楚，即嘛初步了解税钱就超过700亿以上啊嘛，这当中呢发票啊。当退税啦，招商税金啦，安尼是哈，这个十九、二十这两天连续，摕到73张的搜查票，搜查啦，团内门的团内门，拢总呢，区啊37名的被告嘛，上最多是查到嚯，迄钱啊，规个盗名专辑安尼是啊，敢那讲，也一把嘛，敢那。敢那整啊夹啊，是啊，好厉害哈！这水钱的情形呢，你咱台湾呐、嘛真严重呢，吼！咱来讲的嘛是类似水钱，这是八点的台积电做工程师的一个叫做张荣富，应付啊啦，甲一个姓罗的，用一个叫做鸿海国际海运公司，这间公司的负责人呢叫做呢洪春燕，因为2018年开始就是用。跨境的物流的业务来做安排，结果咧做啥呢？台湾甲韩国之间地下汇款，这地下汇款的情形呢，实际上呢，过去是台湾甲中国，地下汇款，即嘛因为台湾真侪外劳咧遮嘛，所以台湾甲越南，甲都有地下汇款，这嘛是拢是有，这嘛唔是啥物大秘密啦，拢会掠啦，拢会掠哈，所以即嘛就是讲掠起。这是今年的二月接到人检举，讲咧台北市这间鸿海海运，涉嫌们跨境物流做暗号，暗中呢，就讲你有需要金钱出入，比如你需要有韩国的东大门呢，服装那边的来进货啦，来批发的店家，我提供你啊这种换钱，安尼先吼，这公司的负责人叫洪春燕嘛，过去伊就不得这个东京卓一。是 Airspace 顶顶啊，即系电商去做电子商务嘿，伊就替人咧处理啲地下汇款，所以伊是老经验，你安心，我甲你发到一钱咯，就有一套嘛，
用一头呢来处理啊那些哈。所以呢，包括他多人讲的台积电这钢铁书这张龙富啊，哦，因一丁的作家那些，然后因为这定位伊是钢铁书嘛，哦，所以这啊真内行嘛。这钱呢安怎先转位啊交易所，啊买虚拟货币，然后经过境外交易所，包括咱个人的冷钱包出金，来到境外户头，做生意啊派料啊，啊派料完的时候，听讲一下呢哈，伊是刚定书了，后来跟他邮寄不好，所以离开台积电，然后就做这地下汇款安尼先哈，好啦，这个汇款啊、诈欺啊、诈骗水钱啊，另外就是毒品嘛，啊毒品嘛是咱的大问题哈，屏东地检署。今年初，好，咱海巡呢去抓，抓到屏东呢一只渔船啊，叫做“深沉财山号”，招数呢，活动呢，1479公斤哇，好厉害啊 ！K 他命啦，人讲拉 K 拉 K， 我也 K 他命哈，超过30亿，市价超过30亿，哦，我们这边都要好嘢。好、哦，真正真离谱哈！即卖呢，包括这姓郭、姓柯的这两个，一个较判10年，一个较判8年有期徒刑。啊，这嘛是海巡署去年掌握到这情报。哦，这只渔船啊，深沉财山号。哦，你这3个月来呢，出港拢有记录的啦，哈、哦，出港的10遍，啊，无啥掠鱼啊，哦，啊掠嘛掠淡薄啊尔。啊、哦，要维持什么？维持啊！你渔船啊，正常引领啊，你跑安尼是啊，那啊，等时间嘛，等时间后，叫今年正月开始呢，这渔船啊，为东港都出海啊，来到台湾南部者，甲一只呢，唔知倒位的船只小接啊，小接就是要将毒品呢载入来嘛，哈、哦，所以咱得到消息嘛，就抓人啊嘛。啊、哦！两人去船顶，船顶呢，咧仓库内面有找85包大包诶，讲是啥物？地米、铁观音啊、哦，实际上是第三级的毒品 K 他命啦。啊、哦，第三级甲第二级甲第一级，迄判起是完全无同。哦，而且第三级啊，好啦，称重，吼、哦，1479公斤，我乌漆的计数超过30亿，在哪里？哦，可以准啊，安尼限计啦。然后卖入来台湾啦，你看偌济人会害死。好、哦、啊，即马着船长，包括另外迄个两个呢，一个判10年，啊，一个判8年安尼是哈。过来讲的是一个意外，好、哦，这意外呢，实在是哎呀，很不小心哈、哦。这是咧新德关一间高职的国中部学生，哦啊，国中部要升3年级啊，14岁一位陈同学。昨日后下晡，学校诶，头只体育馆，体育馆有只篮球架啊，篮球架啊，即卖篮球架呢，是会上塞诶，还有油压电动诶，啊，会当起落即种安尼是吼。结果呢，因为伊即个篮球架呢，好亲像有是我问题啦，毛叫厂商要来做什么修理啦？那厂商来诶时阵，伊讲无电，哦，啊，就是爱看时间。结果就在当中，这些囡仔、这些球员呐、啊，哈，要来刷这篮球架，哇，嗨呀、啊，哦，篮球架给跌落来，啊、哦，这陈同学因为跌到胸部了，哇，嗨呀、啊，上边叫我回来，14岁呢，哦，啊，因为呢，这个因学校篮球架落个时阵就是，因为篮球架电动的嘛，油压，啊，油压派去嘛。我、哦、是安尼先吼，因为这个学校体育场，伊是篮球队，所以有来遮做暑期的训练。啊，因为呢学校呢要招学校外面的团体办活动，啊办活动是毋是要用个篮球架塞个边啊去？啊塞边啊呢啊，就敢那讲迄油压歹去，这陈同学敢那有爬到顶面要去准迄个油压口的款啊，啊结果规个栽落来，啊栽落来就甲跌掉。啊，地底的所在就是胸部啊，那些哈，伤脑筋哈。过来咱讲的赵建明
啊，今日个一条呢，因厝内代志哈，阿扁啊，前总统的千金嘛，陈信宇哈，陈信宇即马做气口医生，啊，真受欢迎啊，但是伊只翁婿啊，赵建明伊是骨科医生啊，听讲呢，即、這个诶、欸、啊，有小三呐、啊，有什么那些呢？哈，不离婚啊嘛，不当讲小三呐、啊，即马是陈信宇第二个后生赵玉婷。哦，跟阿嬷之间呢，这赖对位了哈。赖对位呢，这赵玉婷啊，跟阿嬷讲呢，我妈妈哈，对陈信宇了哈，妈不是挑工要攻击爸爸啊，只是呢，看讲啊，爸爸迄个外面迄、那个啊，迄、那个许芊芊呐，啊，叫爸爸呢，爱送伊迄皮包啊，名牌包呢，哦，爱送伊这个苹果手机呢，哦，而且呢，哈、哦，可能啊，迄、那个什么，迄、那个许芊芊买的迄厝啊，迄头期款嘛，跟他老。爸爸好意呢，啊，无一个好书啦，好侪钱，安尼哈，哦，所以呢，这个陈义安就甲阿妈讲啦，吼，陈就甲阿妈讲，陈赵建明的妈妈啦，吼，就甲阿妈讲，伊讲啊，阮这兄弟嘛，吼，咧美国读书啊，啊，是遮欠的呢，哦，嘛赶紧呢，想讲赶紧毕业，哦，三年就大学毕业安尼，读完呢，哦，啊，这咧美国读书。啊，爸爸呢？每个月给阮的生活费用是，唔是讲哇真多呢？啊，真欠过日子呢？啊，可能呢，爸爸给阮的生活费用比迄个许芊芊呢薪水啊，吼、哦、嘛差真多呢？好、哦，意思讲，给迄个小姐遐敢开啦，给阮呢，即个后生读书的吼，安尼弄安尼，真呵呵真少真当生的意思安尼是啦哈。好啦，给阿嬷倒啦。阿嬷呢就讲啊，这个爸爸嘛是过来趁钱哦，尤其啊，恁阿姐死了呢，恁爸爸无一个通开讲的，可能心情啊是打击很大哦。啊，你就认真读书哦。阿嬷呢以后哦会加一寡收费予你安尼是哦啊，所以即马这家庭的代志安尼媒体咧报吼、哦，真正也是情何以堪呐、啊、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门口看我都要行呢。三日不搞事，那去北赛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温嘛，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瓦骨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尼食，不过食呢两味串啊，啊只都味，啊都味，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免食药啊，困未起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瓦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的老肺破了，都想吃，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予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八八节活动当然是咧八月哈，即卖已经八月二十二、二十三咯，哈、啊，所以呢，咱八月底啊，活动就结束真紧咯，真紧啊，八月底哈，啊，咱的八八节就是得力林果精两盒来对加三十包，得力雪梨旺迄大组来对五罐，好五罐哈，啊，那三招呢，你甲拍开呢，来对有三六，有三六啊，就是。九十粒，九十粒，啊，中啊，迄笼呢有五十粒，鸡就丢了哈，鸡五十粒的里面，啊，这当然靠热，啊，所以咱的听众拢会等啊，那呢，等八八节呢，来一个大出手，大彩讲哈，哎、啊，月底月底咱呢，活动就结束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讲的拢甲钱有关系。吼，先请咱买厝的贷款，咱囡仔呢，免税额增加啊，增加未成年的哈，包括呢发票。发票呢，即马呢给即个500元奖哦，500块哈，给50万组哦，拢甲钱有关系，甲大家做一寡报告哈、哦。当然包括别人的钱啦哈。安、哦、怎讲呢？有一寡外劳呢，为了要赚钱啊，阿个人签约，阿、就来啊咯。来台湾了呢，也无同啊呢。安怎搁签约？就签约好啊，来台湾搁签约，签另外一种约。啊，那会当安尼啊，就是安尼啊，就是安尼。啊，佮讲了另外钱啊，即卖呢，咱国内旅游补助嘛，啊，补助的钱呢，结果呢，饭店呢，就甲你起价啊，啊，那会当安尼啊，当然不可以。两米讲，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9: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
11: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林隐的职业调查，且对唔会下两年爱告辞。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且对唔会告仓。主要系问做些老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隐的政策嘅依据。
12: 按你个做安心诶，隐匿职业调查资料且对报备，请支持批核。
1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FM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班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那先来讲的是新青安，即嘛少年人买厝，啊，买厝贷款呢，新青安 2.0 呢，买班车要去说啊，哈，说是 3.0 新的版本，啊，新的版本限制较侪。所以 2.0 是会当讲是上界宽松的啊，但是要结束了嘛，啊，佮加上呢，大家也知影七月时啊，啊，就较无爱即个即种买安尼死嘛哈，所以种种的情况之下呢，嘛带动了包括台湾银行在内这五大银行呢，有做这方面贷款呢，会当讲连续两个月呀，哦，哎呀，真侪案件啊，真侪申请案啦。啊，所以这金额呢，嘛增加超过100亿以上。哦，七月份呢，啊，甚至增加了111.35亿至691亿啊，这当然是近年来一个新高呐。啊，新青安的占比嘛回升来到45.05%。哦，这是2025年12月来一个新冠啊！你哈，我来讲个中央银行的统计啦。这五大银行七月份新的一个申请呢，啊，申请案呢做买厝贷款的嘛哈，是691亿嘛，比六月份增加了100多亿，所以已经是两个月啊，每一个月拢增加超过100亿以上。哦，因为你申请案利息嘛较低嘛。啊，个补助嘛，哦，顶顶安尼先哈，个加上呢，有一挂银行做的是首购，啊，首购嘛是有一挂优惠啦，所以等于讲啊，七月份这五大银行新收的这申请案件呢，利息呢降落来是2.29%，啊，比六月份个下降一点嘛，安尼先哈，嗯，啊那呢，遮侪人申请，房地产就较好咯，哦，迄个量，迄个价小。有较回升不对，啊，所以信义房屋呢七月份一大台北啊，而且房价指数呢是增加了0.43%，那是比顶一年增加呢4.53%嘛，你是啦哈。好啦，啊，所以六大都市七月份的买卖几栋2万通啊，啊，比六月份增加12%啊，比去年增加8%，嗯，啊，就袂歹啊，伊讲是，迄是，即个六大都市，啊，你若伊六大都市几个算起来嘛，差不多两年，好，啊，因为伊申请啊要结束啊，所以件数会较加一寡，啊，伊讲即当中呢，佫会注意个美感呢，安怎讲呢？哎，蛋黄区，啊，是讲即个起厝的即间公司呢，靠品牌者，切得较窄，啊，房价比较有支撑。啊，那个外围的嘞，啊，是讲啊，这间建商哦，这品牌呢，无讲介出名，这嘞，啊，就差较侪呢，啊，产生这状况吼，即卖嘞，真嘞哦吼，这个大家买厝啊，针对品牌认定啊，无像以前较未去注重，哦，即卖拢较有注重啊嘞，哈，过来咱讲的是，所得税，你欢迎吼，第五会期啊，会延到月底。所以议会呢，伊开始安怎呢？一寡呢，也未处理的。哦，为21开始呢，仓库的法案呢，赶紧的啊，赶紧啊通过安尼先吼，有共识的啦。速速的三读，已经有共识的，包括咱纳的税金的所得税法。啊，最近我们就讲到财产啊，包括警务啊。啊，包括计行啊，啊，某些大老婆条款有无吼？所以呢，总统给这个所得税法的修法，为115年正月初开始哦。咱出来囡仔未成年那是会当扣除一个啊，子女免税额嘛，爱当扣除的免税额，够予咱增加50%。啊，那呢就来到151,500块啊。啊，过来就是讲参加一挂社会保险、经济啦，啊，一定爱报迄种的，哦，啊，这种的金额呢，咱嘛比较健保，全部会当夹入去咱保险费的扣除额，啊，咱每年的5月爱申报嘛，这拢会当适用啊，拢适用哈，这是因为因开会，啊，开会呢调也协商嘛，
协商了呢，就他都要统计起来。哦，统计真多啦，包括讲学校的卫生法，他都要咱这部一开始讲的嘛。他注意呐，看手机啊，咱的管理啦，电子户袂当入去学校啦，这些拢有啊嘛哈。包括呢，平原地区教育发展条例啊，包括呢财产、政务哦，一挂规定，包括咱即马讲的所得税。哦，所以这是配合咱台湾人口对策一个新的政策，所得税法呢三大统计。哦，咱即马请用的这囡仔未成年嘛，啊、哦，靠毒压呢增加50%，哈、哦，这是比较什么？比较咱厝内，然后70岁以上的长辈，咱那个服用嘛，啊，那么是增加50%。哦，所以老大人安尼是增加50%，囡仔嘛应该增加50%嘛，所以这边呢，都做这方面的改变。哦，过来你讲保险费的，譬如讲，咱参加的这种劳保啦、农保啦，啊是讲军公教人员的保险，或者是讲一寡咱讲的国民年金，就你一定爱保的嘛。啊，所以这叫做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啊，那呢，咱就一旦依照到呢，啊，保险费的扣除额。啊，这种算算再来，安尼先就对哈。当然来对呢，这个最近靠讲到的啊，就是讲财产、遗产，包括政务的赠与税法内面，哦，内面三套统计其中有一条，就是讲往生进前的两年，往生进前的两年，政务可能你有太太，可能你有先生，有无哈？政务或者是讲特定的亲属。啊，这方面的财产，你必须要怎呢？必须要呢，看政府的偌济比例。啊，你啊两年来安尼政府的啦，歹势，都要占你呢，你的财产的偌济，你占几趴？同款呢，你受政府的人，你要负担呢这个遗产税。两年来啦，哈、哦，所以有倒呢政府你也较早，啊，无你呢，你两年来呢嘛都要纳这条呢。咱讲的遗产税安尼先哈，我啦差不多的类似啊，类似咧，这个重点两年来安尼先哈。过来讲到钱哦，一开始个起码拢咧讲钱哈，啊，就是讲咧外劳来啊，啊，一时啊被骗来，哦，所以台湾呢种诈骗呢，咱讲全世界诈骗，起码中国人做上多啦。但一开始诈骗为都会起价。看那是台湾哦，是不是哈？当初是一开始哈，我来讲到回来哈，这是人权团体，你长啊所发布的，有印尼的外劳，就是讲哇来台湾的薪水外高呢，安怎好呢哈？好啊签约啊，啊被骗来台湾，啊本来签迄个约，来到台湾你要拍摄签另外一张约。啊，一点钟的薪水呢，存100块，安尼是。哦，啊，伊这宣布来对嘛讲啊，印尼这个劳工啊，实际上是受到某一间营造公司啊，啊，你安怎咧指挥、咧监督，甚至将人呢，把带到中油啦、台电啦、啊，哦，这个所在去做一挂工程。啊，你中油、台电，你讲？

是薪水的给付，啊，来爱做保险，爱做教育训练，包括现场安全的管理，起码也违法，也是违反契约者。我们要求伊要改善嘛，而且我们依法呢追究伊的责任嘛的是哈。来恭喜你啦，恭喜你！一个叫阿潘，一个叫阿努，拢是印尼的劳工。去年呢，向着某一个经，啊，是属于新加坡公司去应征，讲来台湾呢做工程技术的工作，而且呢十个签契约嘛，签契约来对某些薪水哦，哦，薪水是48596块。哦，还可以吧，哈、啊。结果呢，来台湾，来台湾这公司有台湾的分公司哦，分公司来对负责人，好、啊、嘛是管理这的人，来来来来了，来个签一个。啊，你呢？呀，头前就签一个，来这重新签，重新签，重新签呢？你若无签呢，伊甲你单刀登去，遣返啊，安尼是哈。啊，好，只有签，啊，只有签呢，合用呢，比如1点钟100块。哦啊、本来呢，伊工作什么款的工作来个遮无同啊？哦，搬石头啦，哦，抹水泥啦，啊，抹刷啦，等等安尼是，诶，跟那个本来讲的无同啊。哦，啊，过来就是讲，这两个人就变作讲咱签约就是爱做遮，所以伊无得参加什么劳保啦、职灾保险啦，哦，就算讲咱的全民健保嘛，都要来遮6个月了才当参加。啊好，所以问题来啊。哦，这阿潘呢，啊，发生了这个灾害，哦，受伤。啊，受伤呢，伊咧整用这段时间呢，公司嘛不拢无给薪水，啊，你都无做，要提什么薪水？啊，变安尼先。哦，啊，即马佫受伤呢，啊，这就不出代志啊嘛。哦，所以尾啊，就民意代表就将这代志逼啊嘛哈。啊，这看后续呢，啊，做什么款的一个处理啦哈。过来讲的嘛是佮钱有关系。咱即马咧希望大家，点么国内旅游，咱咪靠袂着，大家走了了，拢咧国外出国旅游，安尼是哈。哦，所以观光署呢，伊昨日宣布推动新的补助，啊，9月份开始啊，你来来这呢两工啦，好几工安尼是拢补助嘛，是不是安尼哈？好啦，啊，所以呢，伊这数字冒出来呀，哦，哎、啊，就是讲一暗啊两暗啊两暗呢，哦，好哩啊，我最钱我最钱哈，啊，结果呢？大家都去登记啊嘛，包括业者嘛都要登记啊。咱们想要旅游的啊嘛，先做一挂登记安尼先吼。但是到咧找旅社、找民宿的时候，有一挂呢消费者发觉就讲：哎呦，不对哦！哦，这间旅馆的处价，那安尼介绍调关起安尼。啊，你借这机会啊，本来介绍你即马呢，比如讲哄抬房价，嗯，安尼政府的补助哪有好？本来一暗2000块，譬如你讲，啊，你以前嘛调整比3000块，哦，啊，你政府补助我1000块，是不是啊？这啊，你不对啊，因为咱无享受到迄种补助嘛。啊，其实呢，有一寡呢学者是来讲，伊讲真侪年吼，这种啊国内旅游补助，其实拢有类似这种的问题，所以咱应该设定一个排除条款。这个介绍真明显，这个业者呢，安怎呢？挑工呢，调关去啊！安尼，这间旅社拍摄都点名嘛，剃度嘛，后抓呢，伊就无咧名单内面嘛，就袂当可以来登记，安尼先就对了哈。因为即马就是讲，你那咧，咱台湾岛呢，两工上最会当个3200块的补助嘛，啊，那咧外岛呢，啊，会当个3700块嘛，是不是？啊，真侪人来登记哦。哦，甲长雄50点，有295000几人呢，上网络登录来申请。哦，啊，全台湾嘛，差不多1万6000间旅社啦、民宿的业者，哦，来做一个登记安尼先啦哈。啊，所以这个当公司一开始，迄、那个热潮是有的啦哈。啊，就是安尼先，大家咧查咧比对的时阵，发觉就讲唔对呢。哦，即几间啦安尼先，原宿伊偌侪钱，我嘛以前有查过啊。哦，这边想讲来去个登录，要来伊遐，哎呦，介绍那无讲去啊！啊，但是干那这边安尼念吗？其实呢，真侪边的补助，干那嘛拢是安尼不为呢？

啊，报章一条新闻啊，这嘛是干嘞欠人啊，啊薪水嘞小牵连，比如公车，公车欠司机，大家知影。哦，咱即嘛中央政府嘞开放啊，来咱台湾读书的侨外生啊，啊一旦呢安怎呢，佮留入来嘛，吼、哦、一旦啊补足咱的欠人的状况，啊，所以桃园呢啊先推出了短期的解决的方案。啊，你毕业生侨外生，侨外生一旦有两年。啊，延居的期间，啊，请你来参加阮的市政府，啊，给你训练，啊，训练就是就业哦，受训及就业哦，哦、啊，要给你训练，训练后啊，就是啊，啊，希望你啊来做咱的司机啦，我们欠人嘛，哈，你是哈，啊，每一样呢，相关的补助包括奖励33万，哦、啊，这欠钱，用台中来讲啦，台中呢，一直到去年底。咱客运的驾驶司机啦，哈，来应征的应聘的人数1389人，实际人数1243人。简单讲，欠工呢146个人，占比呢超10%啊，10%哈。所以不卖讲他都要讲的桃园啦，其实拢欠啦，拢欠啊，拢欠呢，都要想办法嘛。啊，即嘛是桃园呢。用这种侨外生受训及就业，这嘛是一个办法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BBR 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梨旺干嘛好出病啦？
2: 雪梨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3: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看出来啊。
1: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未啊。
5: 雪梨旺今仔哦，我头毛结得暗面呢，啊，皮肤嘛结得水呢。
1: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便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6: 喂，
0: 喂，我亮啊。
6: 阿亮啊，
0: 嗨。
6: 我
0: 嗨，
6: 你上哪家？你咋？
0: 是阿姨你好。
6: 我呢，顶下唔得提一刀吼。
0: 是。
6: 啊，今晚我提一刀啊，较贵贵，讲一刀会使未？
0: 会用诶，我给你留。
6: 哦
0: 哦，你要留一座三椒，还是灵菇精，还是雪梨旺？
6: 三项做一个啊。
0: 好，三项拢给你留一座。
6: 哦，
0: 好嘛。
6: 我今麦啦有会叫伊先涨一组来啦，好不好？
0: 今麦阁先涨一组，后个月再阁留一组，是不？
6: 哎呀、啊，阿、啊、好。
0: 我今麦甲你送灵菇精一组，雪梨旺一组，三椒一组，啊，甲你留一组。
6: 哦。哦，
0: 三行拢阁留一组就对啦。
6: 嘿，食到明年啊有够啊？
0: 安尼两组是无够啊。
6: 啊，我这样也一组也未开咧。
0: 我紧啦。阿姨，我跟你讲哈、
6: 哦，
0: 我今麦跟你送灵菇精一组，雪梨旺一组，三椒一组哈。
6: 嗯，
0: 嗰你跟你留一组哈，灵菇精一组，雪梨旺一组，三椒一组。后日后个月后个月。
6: 好啦好啦，后个月我。
0: 你再靠我无要紧，当时拢无要紧。阿姨啊，啊你今麦身体有个进步无啊？
6: 有啦，今麦又骨硬咯。
0: 啊，你今麦复健回来，你走路啦，什么有进步无啊？
6: 啊，我都行了，啊，去爬山啊！
0: 安尼好，安尼无问题哈。
6: 啊，那五千块，算算一罐。
0: 你讲的是瓦罐啦，我跟你讲，你瓦罐哦，买一罐就好啦。
6: 好啦，我买一罐。
0: 又大组出来，我再跟你讲啦。
6: 好啦，好啦。
0: OK， 好，你爬山注意安全啦，哈。
6: 哎啦，好
0: 啦，哈。
6: 好，谢谢。
0: OK，OK， 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哦，你也亮哎哦！
0: 嗨，
7: 这问你吼，
0: 嗯，
7: 我头家在跟你讲啦，
0: 嗯，
7: 伊吼拢中风，安尼在咧行拢未在啦，你该讲啦嘿。
0: 好来，
7: 哦哦，哎，
0: 咱即马中风吼，
7: 嗯，
0: 行路较未在，
7: 较不加未惯吼，
0: 对，因为咱的神经受到影响吼，咱去买咱的三椒甲灵菇精两项来食。
7: 啊，较好哦！
0: 食针对中风，食灵菇精，食三椒上对症。三顿食，三顿食。
7: 叫三顿食。
0: 嘿，灵菇精一顿一包，吼、哦，三椒一顿两粒，啊，两行斗阵食，三顿食。
7: 叫三顿
0: 的呀。嘿，啊，家己就是爱啊，行路运动复健好吗？
7: 行路是拢会。拢有出去行，不脚骨嘛也袂悬咧。
0: 啊，就是爱食三椒，脚骨才有力，才也会悬啊。
7: 无力啦，安尼啊，食看卖啦吼。
0: 食三椒甲灵菇精，吼。
7: 哦好。
0: 去倒伊买知影吗？
7: 啊？
0: 去倒伊买知影吗？
7: 倒伊万林咧，我倒万林咧。
0: 万林有公行药房、日新药房拢有。
7: 公行药房啦。
0: 嘿。
7: 啊，甲日新安尼啊。
0: 嘿，拢有，拢有吼。
7: 我念起啊，
0: 公行日行拢总有，也是爱甲你送好吗？
7: 啊，
0: 甲你送过去，也是家己要买拢会用诶。
7: 你送来敢会麻烦无？
0: 袂袂，甲你送你，甲你送灵菇精一盒，三椒一盒吼。灵菇精2000块，三椒1500块，拢总3500，好不好？
7: 安尼啊，
0: 吼。 甲你送到厝诶，好你哦哈。
7: 当时来。
0: 明仔日就送好吗？
7: 明仔载到呀。
0: 明仔载就到哈。
7: 安尼啊。
0: 三椒灵菇精哈，啊，拢有大组，你要大组诶吗？
7: 啊？
0: 即马有这个八八节有大组的，你要买大组的吗？
7: 大组的啊，大组的啊。
0: 大组就是两阿加半阿。
7: 哦，安尼啊。
0: 嘿，送大组的较有价好吗？
7: 好啦，好啦，好啦。
0: 哦，零高精大组的四千，三椒三千，拢总七千块哈。
7: 安尼啊，好好。
0: 明仔再给你送哦哈。
7: 好啦，好啦。
0: 好，拜拜，拜拜，再见，再见。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搞？看我多强呢！三个不搞，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9: 雪利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得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8: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歪啊。
12: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两公会串啊，啊，这都未，啊都未。
13: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4: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8: 啊，有些老肺破了，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德国啊，一段时间拢无讲到德国哈、啊。德国的财政部长伊咧呼吁啊，对付中国绝对要强硬啊，无家己啊会受伤哦哈、啊。这是彭博社报道，德国的财政部长呢叫做呢克林贝尔。伊咧二十天一天啊，伊表示啊，伊讲中国政府啊违反了全世界啊贸易的一个规则。哦，中国无应该安怎呢？无照着呢规矩咧做代志，啊，造成中国呢三菱啊啊过剩啊，中国有无？哦，迄车做个遐尼多，哦，结果安尼呢，哦，做伤多。啊，做伤多安怎呢？这俗俗安尼，哈、哦，咧变戏安尼是哈。伊、哦、讲啊，中国就是无按照的规则咧做代志，啊、哦，所以生产呢产能过剩啦。啊，而且伊讲呢，用国家补贴的，用国家的补贴，这违反啦自由贸易的这规则嘛。啊、哦，而且个强制合租，国家要跟你合租安尼，哦，所以伊当讲完全拢无照。一般啊，咱做代志的规则咧做就对了哈，所以伊讲啊，中国做了所有无公平的代志，所以伊支持对中国爱采取呢更加强硬的立场。所以德国的财政部长呼吁，也一定要强化咱德国的工业啊，譬如讲像钢铁、像汽车，好、哦，咱的一个韧性呢爱加强，因为这是要保护咱德国啊啊，咱本身国内产业。要来对付啊中国的竞争安尼是哈，刷到呢欧盟的官员嘛安尼认定，伊讲确实讲，咱那是无对中国用更加强大的反制者，安尼呢欧洲啊会失去了竞争的优势。哦，所以德国的总理呢梅尔兹对中国立场呢，即嘛是愈来愈强硬哦，阿无你生理也好。你甚至你的企业、你的工厂也好，拢叫用卖去呢，拢叫用抢去呢。你若无强硬，讲较歹听，强硬一点，啊，无你真正你的受伤真重啊！啊，这个克林贝尔，这是德国的财政部长啊，伊对中国的一向，好、啊、一向是较强硬的是哈、啊。今年的二月，梅尔兹访问中国的时候，伊也表示了哈。啊表示咱德国袂当讲安尼先啊，好亲像盲目咧维持市场的开放啊，咱拢开放，拢开放，你开放，你开放人安怎做？安怎对付你？伊讲咱也是个亲像即嘛安尼先哦，就讲咧盲目的维持这市场的开放的时候呢，会去有其他的国家呢把你耍得团团转啦。啊，伊当初时就是以中国用个咧下属的啊，绿钢。啊，和你呢，国内呢受真大影响，因为你生意去用抢去啊，你吃头路人都无头路呢，你的国家就个问题就出问题呢，啊，所以呢，欧洲对中国的这更加多呢，坦白讲，有较慢呢，有较慢呢啊，所以《金融时报》呢，美国这边是靠低价，用你中国呢套价啊，将欧洲的一挂汽车的工厂做零件。伊安怎咧？一台一斤啊，一斤啊，甲你买；一斤啊，一斤啊，甲你买。啊那安尼，后来呢？后来你规欧洲的汽车的供应链，拢落去中国的手内呢？哦，所以呢，亲像讲啊，龙鼎集团的公布啊，中国对欧洲的电动车的供应链的投资，中国的电动车呢，即嘛是世界排第一的。啊、哦，美国的特斯拉真强啊，中国嘛无啥输伊呢。哦，所以呢，以啊电动车来讲，伊讲啊，中国将对欧洲电动车这生产的供应链的这公司的投资啊，为2022年是29亿的欧元，但是到2025年呢，是要挖这加两三倍，来到71亿的欧元。哦，所以这当中呢，包括你的车厂啦，包括你的零件厂啦，包括什么，伊家己买，家己买，家己买，家己买。中国企业甚至投资超过130间欧洲汽车的零件工厂，百几间啊！
伊拢甲你落钱入去，甲你涨啊起安尼是啦吼。所以你也知影讲啊，即、這个汽车，德国甲法国，这是汽车的大国呢。台湾人啊，上爱开什么车？双 B 啊 ，B 面对啦啊 ，B 的呢啊，是德国的车，法国的车，哦嘛非常的出名。但即马呢啊，即马危险。好、哦，所以真的中国对欧洲出口的车辆是愈来愈多，起码可以赚钱多起啊。伊要甲你买你的公司，还是买你的股份，还是咱合资？所以这应该是欧洲十年来呢面对着上界严格的挑战哦。这是欧洲的官员讲的哦。哦，伊讲全世界十大汽车零件的这个工厂内底，有两间至三间，起码已经是拢中国的啊。啊，十间内底两三间会买起啊呢？啊，未来呢，个几间吼、哦，所以呢，欧洲地价就讲啊，安尼不对呢。到时呢，咱就来倒呢，哈、哦。另外，咱来讲的是美国呢，即马对伊朗采取另外一个战法，用派啦，用个你弄的啦，空袭的啦，哈、哦。哎，这伊朗跟他嘛跟你拼到底啊！哦，所以川普总统呢，伊咧昨日大昨日然后宣布，对伊朗呢，即马采取的是哦，上有这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啊、哦，所以美国的财政部长呢接受访问的时候，伊是安尼讲哈，人家问讲美国是不是会锁定，甲伊朗呢进行贸易的中国采取的行动？哦，你讲啊，袂当甲伊朗做生意啊，但是中国呢？哦，你会对中国出手吗？哦啊，但是美国的财政部长是安尼回答哦，因为真侪话吼，私底下讲到哦，真侪对话上好私底下进行。伊讲因为啊，中国有五成进口这石油啦、加速啦等等哈，拢是为波斯湾来啊。哦，所以嘛，等于讲你中国嘛是配合咱美国。会较好啦，因为即马呢，你波斯湾遮去伊朗安尼弄一个，你中国嘛是哦真困扰啊。啊，美国副总统吼、哦，接受访问的时候，伊嘛讲，用美国甲伊朗呢，这场战争即马来到新的阶段，用经济啊、哦、来和这伊朗压力，用这个手段是上有效的。好、哦、啊，上有效，为什么即马才做？因为头前用真的这门牙嘛。哦，甚至即马叫伊朗个呛声呢？哦，伊朗个呛声，全世界拢认定阮伊朗是赢呀！哦，意思讲这场战争已经结束啊，是阮拍赢的。伊朗安尼个呛呢？哦啊，无多啊！啊，即马呢，以川普来讲，哦，国家呢负债遐重，美国啊，是不是？啊，伊民调落遐低，啊，刷落来要选举啊！哦，所以老百姓呢，因为国家负债呢，老百姓通膨较悬。开销呢，较无够的时阵，老百姓心内绝对是无助的嘛。啊，所以你的民调在落个只低嘛。啊，然后呢，即马马上啊要选举啊呢，年底这选举袂当输呢，民主国家选举就输去，规则都无去啊。好，所以绝对要做调整啊，这也是意料之中啦。啊，意料之中。过来呢，后边跟你讲，炮弹无够啊呢。啊，炮弹无够，那怎么办呢？包括乌克兰这边讲，我家内无飞弹，拢俄罗斯给他空袭，我拢没有防空飞弹，拜托给你嘛，拨一挂来。啊，美国嘛知影，但我无都拨你呀，我自己都无搞，免得拨你。哦，所以这种种的因素，哦，夹到底呢，可能确实讲哈，那无做调整是不行的啦。所以起码用经济，啊，其实经济制裁呢，真正有效了。真正好哈啊！即马就是看出手较寡当，所以贝森特啊，美国的部长是安尼讲，伊讲这是双管齐下，当棍啊！对伊朗阮同款的海上嘛是个封锁，包括其他经济制裁安尼是哈。因为咧，川普是咧十九日一天破门的，啊，伊讲确实讲你其他国家确实讲你若允准你的银行啦，你的企业啦。啊，是你的机场啦，啊，是你的政府机关啦，凡是你，无论你是什么机关、什么国家，
哦，你若用你任何方式不插啦，哈、哦，你只要提供医疗资源，意思讲你用什么方式、什么单位，我拢不插，你只要支持伊人、支援伊人，安尼歹势，你都唔是我的朋友嘛？啊，你唔是我的朋友，安尼你都要面对严重的经济后果，安尼是。啊、哦，所以川普呢认为讲，无你安尼，你经济病嘛，你要支持伊，还是要支持我嘛？啊，你若支持伊啊，歹势，啊，我就出手啊嘛，会安尼是吼。所以那根据呢，世界贸易组织的资料，咱看什么人甲伊人靠咧做生意。哦，请你做真大中国嘛，啊，过来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过来是土耳其、俄罗斯，啊，像伊拉克啦、印度啦、德国啦、斯里兰卡啦、日本嘛是，菲律宾嘛是，这拢是伊朗主要生意往来贸易伙伴呢。啊，这当中嘛，甲美国真嘛几个啊，啊，所以伊要安怎做调整？啊，所以美国等于讲，你若跟我徛共国，哦，安尼都没有问题。啊，你若是要跟我斗三工，甲伊人斗三工，安尼歹势。好、哦，我只好呢，安怎的是哈。好啦，所以呢，贝森特是安尼讲哈，伊讲啊，咱即嘛采取上大程度的经济压力，经济压力。哦，啊，这是不是代表美国就未个空袭啊呢？未个拍飞弹呢？啊，伊无安尼回答。伊刚才讲呢，这就是一个经济决战，啊，经济决战，哈，用经济和对方斗啊，是哈。当然，伊人呢，伊人本身呢，经济是非常非常嗨，这也是大家拢知影啦，哈。过来来讲的是啊、美国的航空母舰，啊，美国航空母舰呢，这林肯号，林肯号呢，啊，部署在中东家，哇，真久啊。听讲顶面的阿兵哥挡袂住啊，有跳海安尼是啦哈，所以今晚呢，赶紧的派另外一只华盛顿号的航空母舰来交接。啊，或者林肯号呢，登基啊，美国哦，圣地亚哥遐，遐是伊的母港哈，可以踮遐啊，做一寡呢，休假啦，哦，还是讲修补啦，等等安尼是哈。不过呢，就算讲安尼是今晚开始要登去美国啊，要登到美国的时间嘛，都要4礼拜至5礼拜啦。啊，不过这华盛顿号这航空母舰吼，这打击群呢，都刷回那边去咯。啊，本来呢，这华盛顿号是在倒，在日本家。啊，这一顶军舰在家，航空母舰带头，这当然是真厉害啊。啊，这嘛刷离开啊。啊，你亚洲这边呢，空起啊呢。啊，空起啊呢。好，啊，这是一个大家讨论的话题了哈。过来呢，这嘛呢。啊，美国一架航空母舰啊，要来号名，啊，要来号名哈。今晚的思考呢，航空母舰名是咪改名啊？改名叫做川普，川普总统的名，所以川普呢实在是，伊真侪个想法啦哈。这航空母舰名叫做什么名呢？啊，叫做川普，这也未确定啦。不过今晚安尼在讨论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困难病是较少听，拢无听。
2: 我身躯上很冷了，香菇精来吃了，我是各位要做证啊，不吃有咱。
3: 温差挺大，喷鼻声会起，香菇精花粉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三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不然七十岁正刚一个活龄。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灵果精呢，一包一包啊，跟那咖啡包同款，吃法真简单啊，就甲裂开，倒一嘴的配滚水嘛用的。哦，也是讲啊，咱呢甲雪梨旺泡到顶来吃嘛用的。哦，甲咱呢维他干呐，哦，到顶来吃也嘛用的。有的吃三椒啦，吃瓦骨啦，甲人工精配咧吃，哦，阿妈用的，安尼是哈。最近是较侪问到的是甲诺诺啦，啊，诺诺用于低烧散呢，伊这是顺汗药，甲人工精到底吃是袂冲突啊。不过咱呢，是建议讲，会当半开半点钟再来吃诺诺啦。啊，我都无时间咧，到底吃瓦紧吧，是瓦紧无唔对，哦，啊，因为呢，诺诺伊这是中药，哦，所以。正确的讲法哈、啊，就是半开半点钟，安尼来吃啊，是较正确的吃法安尼先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这部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五零高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好。无清楚、无了解呢，打电话来，爱问我清楚就健康嘛哈。咱即摆咧活动啊，需要呢，甲你介绍啦、服务啦，嘛拢赶快打电话来交代吩咐哈。感谢收听，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奥利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3: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心您。

0: 来哟来哟，哇，这周末哦，这个周末礼拜六上班路上最多车子的一天，而且还是周末的下雨天哦。我讲今天哦，上班的时阵哦，雨落足大哈，所以啊，这几天啊，这南台湾都在下雨哈。啊，今天周末雨下的更大，但是为什么车子会那么多？平常的周末，好天气的周末，哦，都车都无遮侪。今仔日个落雨，乌天暗地，竟然啊个周末车是安内足侪，唔是汽车侪，连机车嘛侪，啊是啊，扑给阿你讲者啦，这到底是安那哈？哎，
1: 咱
0: 拜六时啊，上班唔捌车遮侪。
1: 普渡啊，就普渡。
0: 普渡。普渡啊，七早八早跑普渡，要怎啊？普渡到中岛以后的代志啊，哎，啊，这人是七早要怎啊？
1: 就普渡啊，出去佚佗啊。
0: 啊，普渡出来佚佗，普渡，我也是普渡跟出来佚佗，这两码事呢，吼，哎，啊，是安那？什么普渡啊？哥出来佚佗，普渡是要怎啊？普渡免七早出门吧，免啊，早起八点就出门啊，要去买物件拜拜哦，哦。哦，啊，这雨落这大干，阿哥有法度普渡，好兄弟也讲，哎呦，阿今年太安尼啊，
1: 还是因为就是雨下很大，大家就开车，本来就那么多人了。哦，可能本来平常就是啊，卡扎龙可能
0: 没有，机车也多啊。那打礼拜周末的上班应该感觉、嗯
1: 這個、感觉嘛，
0: 感觉
1: 没有数据都是感
0: 今天都觉得比较多啊，哦，比较多车子的周末啦，哦，周末啊，只是会觉得
1: 暑假快结束了啦，爸爸妈妈的是讲哦，下礼拜哪公要跑多，下礼拜好像是假中完嘛，是不是？嗯
0: 诶，蛮唔知，系农历嘅。
1: 阿公后礼拜两公要普渡，阿囡仔下下礼拜就要开学，趁这个礼拜最后一个暑假，啊，出去玩干嘛？踏青啊，干嘛？啊，周末本来活动就很多。
0: 好了，好，谢谢哦。说不过南台湾这个雨可能要下到呢，下个礼拜二，而且呢是会下到哈，哦，这个紫爆哈，哦，紫爆呢，看到是紫色呀，你紫到那个有没有乌青叶的紫爆哈，哦嗯，就代表是很厉害就对了啦。目前有一个沙德尔，沙德尔台风对台湾的威胁呢，已经是越来越升高，这个大家不可轻忽哦，这个要开学了，加上今晚农历七月，没想到呢，都快要开学，这个台风来搅局，对台湾的威胁，目前那的气象专家说，这沙德尔台风西进的几率大幅提高，对台湾的威胁会加大，那么这个雨呢，这个天气不稳定的天气最起码会到下个礼拜二安呢，哦，所以讲吼，西南部地区影响上大，午后的这个落雨会扩大到其他的地区哈，所以要注意雷击、强风、强降雨哈，这些剧烈激烈的天气哈。
1: 有这个连续一个礼拜的大雨，咱近景能刚我们共轨，刚好歌咏在这个安全岛上面出现那个大姑姑吧，嗯，大香菇
0: 长菇了，
1: 长菇哈，但是这个真的不要乱吃哈，因为最这两天哦连日的好雨哈，底这类歌咏企业卫生局接获到医院的通报，有一个一家三口啦，因为疑似啦哈食用哦户外草地上不明的白色野菇之后，出现了什么呢？呕吐、腹泻。头痛、等等的这些食物中毒的这些症状哦，研判可能是误食所谓的绿蔗菇中毒，所以啊，人讲就一家三口吼，伫这个前两天晚上吼，自行去户外的看到白色的大香菇嘛，咱刚刚讲种很大，差不多
0: 那落雨落较侪工了，都拢会草外面的草皮，家己主动拢会剥出来。
1: 对啊，对啊，对啊，这绿蔗菇吼是中至大型的菌菇哦，常常见到的是在户外。就是空地啦，尤其在咱台湾的平原地区常见，但是这个绿蔗菇哈是毒菇类哦，你吃进去之后一到三个小时，你也出现一下恶心呐、呕吐啦、巴肚疼呐、腹泻啦、血便，甚至像脱水等肠胃型的中毒症状。所以哦，这类听众别用火烂麦瓜的讲老弟讲，哎呀，起哭闹，这类白色的大香菇可以采。真的齁， 也我干嘛不要去摸，也不要摸手摸到，你满载会不会沾到它的那个毒素还是什么？阿力哥可以保命加加哈，可能买中毒，所以不要吃，也不要看就好了啦哈。阿伯那个通报卫生局来给处理掉，这种诶来给处理。
0: 唔免去处理掉啊！你看，这基本常识啊，这常常落雨天了，连续啊落几工雨都会布出这这种。
1: 啊，都有人吃到中毒
0: 啊！这为什么还会有人会去采这种菇来吃呢？哦，啊，今麦买菇都俗俗啊，娘娘哦，各种菇蔬菜你买都不也不贵，干嘛就
1: 不要消贪呐？哦，啊，吃了中毒的麻烦，然后所以不要吃啊！简重点就是不要吃哈。
0: 好，下雨天呢，外面的草地上不出来那种菇，绝对。对，是不能吃的，
1: 看起来好像很美味啦，因为在绿色的草地上，
0: 你就留着让它当一个景观就好了。
1: 几间会来处理啊，因为毒菇嘛，给人误死了，真的就只有人误死了。
0: 好嘞，另外呢，今天早上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有一间工厂外靠的炕底啊，发生的重大的火灾，
1: 爆炸，
0: 现场哦，听讲现场的有诶足侪废弃物啦，啊，堆几堆啊呢。丢火起来哦，发生哦，而且呢，哈，这个火烧起火了起火之后又发生二度爆炸哈，总共造成13个人受伤送医，其中呢有3个是消防人员，好，啊，另外10个都是一般的民众哦，啊，不过这个火势在透早五点外已经扑灭，起火原因呢还搁在咧调查当中，哦，这个又是起火又是爆炸哈，真的好，这是台南安南海淀路。今天一大早的火警。

0: 啊，紧签名签名吼，哎，暖身一下吼，紧。
1: 签什么名呢？
0: 8月29号要签名吼，要签名吼。好来，这是高雄市长陈其迈吼，这即将要卸任嘛吼。好来，阿姨最近有出一本册吼，这本书啊，书名就是陈其迈平常伊的工作的口头禅吼，叫做紧吼，书名的叫做歌雄紧哎。好，麦麦市长快要卸任了哈，卸任之前呢，推出这一本《高雄进》。啊，来简单讲哦，伊这起他要举办一个新书签名会的对啦。啊，那今天22号哈，好，明天哈，啊，你先登记哈，明天哦啊八哎哦昨天哦。哦，8月21号到8月23号，昨天就开始啊哈，到明仔载三天，你吼先这个完成啊登记哈，这个手机你用手机哈，就记得你看手机的简讯的对啊啦哈，啊你完成登记，登记了到时候呢，第8月29号一天啊，你登记当然呢有就讲登记，但是它只限定哈，用最后会用抽的啊，抽出200名哈，要抽出的200朋友，到时候呢就是8月29号那一天，在高雄市总图的所在有写这个新书签名会哦，由啊麦麦市长亲身呢哈啊，这一本书，而且新书签名会啊，有抽中的人才可以进。

0: 好嘞。这本册呢，吼，这个高雄进进进吼，其实我就这样讲啊，麦麦高雄市长卸任之后呢，伊并无被选举啊，吼，目前来讲他没有，今年没有任何的选举啊，但是他出这个书吼，其实上就是讲伊这个上任以来这六年吼，大概知影伊其实两任干那这六年两年吼，大家知道原因嘛，不用多说。那这高雄吼，这个会使讲哇，把高雄吼各方面呢做出。非常非常辉煌的成绩哦，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各界的民调，它都是一个非常高的民意支持度哈啊，也年年受到肯定的五星县五星级的好这里六都市长哈，拿到五星市长哈。而且这本册内底吼，就是讲一上任了，伊是安那紧，在高雄的各方面建设，各方面的建设哦，不管是招商啦，哦，不管是这个创新啦，不管是演唱会啦，不管是这个新的企业的招资引资哦，都拿下非常辉煌的成绩哈，哦，甚至呢哈到还债哈，在为高市府还债哈啊降债哦，开创新的哦这个经济叫契机哦，所以讲把高雄从一个呢原本这高工业城市呢，现在转型为一个已经是一个非常现代化、非常先进的 AI 城市哈。好嘞，阿姨，这本书的内容都是安怎紧，伊安怎做的哦，每一个哦啊，那如何招商，如何引资啊，如何这个。开创啊，一挂这不管是软体、硬体各方面的建设哦，啊，这为高雄所这六年当中哦，所做的代这代志哦，好清清楚楚的这本书来的，紧哈，哎，真的六年的时间呢，我就这样讲哦，这无钱那无紧无法度，好，这那无理事休息，一直坚持无法度哈，所以难怪呢，哦，蔡英文总统任内时阵，伊拢定讲三更半暝定的接到这个陈其麦的电话，然后三更半暝，伊讲我做总统的人吼，哦，我接到这个吼，因为麦以前已经做高雄市长啊，啊，特别有啥物代志啊，他就吼直接呢吼就打电话给总统，三更半夜也打，你讲烦死了吼，不接又不行哦，啊，半夜把我吵起来听接电话，接完了之后我还要做笔记哦，哎呀，蔡总统讲我要做笔记，因为吼伊甲要求讲要安怎，讲要创啊做要做的代志吼啊。需要配合的，需要帮忙协调的，他要一个做笔记下来安尼吼，伊讲定三更半暝起来接电话做笔记吼。不过这都、就是这个高雄市长陈其迈吼，也市长任内这个做事的哲学，紧哈，紧，在当地短短的六年，把高雄翻转到现在这一副哈，非常非常的哈难得的景象。
1: 这本书的全名啦，哦，一个歌雄进吼，2314天的这个极限转型啊，2314天了，差不多六年的时间嘛，吼，所以陈其迈市长他在第一任上选的时候就是两年当四年嘛，啊，第二任是四年当八年，的这个吼这种施政的效率跟速度，我感觉上重要的对上重要的讲，迄阵那伊补选的时阵，2020年补选的时阵吼，刚好他是时任嘛，吼，那时候是行政院副院长嘛，接触到吼，伊说那这个一定是苏贞昌院长，也接触了我们台湾那时候刚好在疫情，吼，疫情，然后还有什么，晶片。好，还有 AI 啊，那时候还没有 AI 晶片啊，疫情跟晶片的这个短缺嘛，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然后全球的供应链就短，很紧张嘛。就是说，陈其迈不算没心的讲算计啦，后来有因为有罢免完之后，才有补选的这个活动。所以，迄阵那一列设行政院长其实刚好副院长其实遇到了就是所谓的疫情，然后后来我们供应链的紧张啊，要怎么样跟这个所谓的全球的这个供应链协助台湾的一些半导体厂商，跟这个海外。去做一个接轨，然后呢，伊伫这个行政院长呢，刚好有接触到这一段之后，然后那时候又跟苏贞昌院长配合嘛，所以伫吼，这他当高雄市长时，我感觉最重要的啦，最重要的 真正都是甲这个吼 AI 半导体吼，这个物件掠来高雄。这对一个城市来讲吼，你不管、我说实在啊，我们有一说，你不管演唱会包装的多漂亮，硬体弄的多漂亮，你无一个在地的产业吼来做一个进驻的话，那些其实都只是有点像烟火式的市政。所以一直上刚好就是行政院长苏贞昌、总统蔡英文、阿哥高雄陈其迈市长一尊那一个在所谓的国际上的经验很够，一直怎样讲啊？这未来，未来半导体就是台湾的未来，马西高雄的未来，所以他一把抓嘛。你看他用熊先生讲，

0: 啊，讲我以台南南科的有啊嘛，然后中科哦，还有北部的地方其实都还有，不要再特别再拉一个那个再来高雄，因为来高雄的时阵哦，他所不是台积电工厂来呢。他所有的供应链都要来啊，然后你高雄也没有一个完备的一个场地嘛，啊，说中油整地二十年，我根本等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政府的效率打在工没有那么快嘛，但是让陈其迈市长就敢给他啊，所以就是嘛，哦，抓楼给嘛，台积电的抓楼给，台积电来之后，哎，喂，不错啊，干嘛高雄市不错啊，就敢给他一场就盖完，一场二场后，哦，刚好又遇到什么？AI 商机的大爆发，先进制程的需求大爆炸，所以你看台积电本来在高雄的时候，有一点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是配合政府政策啦，啊，你给我来，我来嘛，给你什么成熟制程，七纳米的成熟制程，哎，结果哎，哇，结果刚好 AI 爆发之后，他们说，哎，高雄真正咧用地吼，讲整理出来都整理出来，所以变成台积电在二厂、三厂、哦、四厂，现在可能到五厂，
1: 甚至还有六。
0: 对啊，现在连那个什么白埔、嗯，对不对？哦，白埔还有其他的供应链嘛，我们别人我熊清镇嘛，我别人看默克，他在默克，他在默克做这个哈、哦、工作嘛，一个供应钢顶为的台积电第二个工厂完备，现在在盖第三个工厂、嗯，然后包括这类相关的供应链，这几年哈来马来嘛。需要高雄乡顶级的 A 办嘛，因为一般国会大了办公室，所以台积电这个抓咯跟吼，那不是这陈其迈市长迄阵人有点半推半就硬下来吼，但是那么展现出施政的效率嘛，高雄基建会按那咧走。它的招商模式其实是对跟什么新加坡对接的。大家如果我们跟政府机关交手过就知道说叠层架构、哦、我被个几个局处啊个跑好多这个局处，你看我设一个公司就很麻烦了，我要跑那么多局处啊，不想要用。那时候那高雄这几个动作的学新加坡。
1: 单一窗口
0: ，莫要紧，你台积电哈，啊是讲联发科啦，啊鸿海啦，你来我单一窗口，我全部后面就帮你搞定，把公务人员的心态转换成所谓的什么服务业的心态，哎、欸，让人干嘛讲啊？你来行政效率很好嘛，你看电嘛，台积电说那电需要一个专栏专线，我身为高雄市民最清楚了，他直接从南高拉一条哈专用的电线。拉到哈北高雄的台积电，弄了一年多，一直在打开地丢各用电话咯，他起来就说：“哎、欸，怎么每天都在施工啊？不会有什么？怎么一直在挖路啊？挖的路其实就是给台积电做那个专用电缆。然后好啊，好，那演唱会上去就更不用说嘛，从头到尾，那么刚刚每一场演唱会的背后的秘辛都是像跟作战一样，用 AI 大数据，然后包括今仔日吼看这场演唱会的主办人是谁，还是讲唱的歌手是谁，去调配试运场内的这个男女厕所的比例。哦，因为有时候这个来的这个可能七成都是女性嘛，啊，女性能打到女生上厕所，哦，这个都要不要排长队？那他就调整，还有散场和疏散哈，包括后背对于试运站哈，然后接驳车到高铁，然后还有高雄捷运的加班车哈，还有人流的控管。点点滴滴啦，这个都是经验哈啊失败，然后结合了科技 AI 整合居住整合。这不简单啦、啊、齁、啊、不是说啊几个字可以娓娓道来齁、欸、因为刚拿起高雄启明才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这几年齁、高雄的进步是体感上齁、体感上那块硬体建设、那细节上齁、细节上这米干那个景点之后就是要懂门路的人齁、才能够跟大家娓娓道来这样。
1: 所以哦，在短短的不到六年的时间哦，啊目前还有很多都持续好在建设当中哦，这哪不是真正讲哦，好这么精准的哈，这么卖力的进哈，不可能啊哈啊，有人讲哎，有诶都一条迄落哦，这温哈都啊可能爱挂固拖挂固啊个哈，还没开动哈。好嘞哦，所以讲这一本新书歌用进啊，陈其迈市长哦，这个任内2314天的极限转型高雄哈，好，这一本书呢哈，8月29号呢由麦麦市长亲身呢哈啊，这里的高雄市总图的7楼，好7楼的所在要办哈这个新书啊一个见面会啊，听众朋友，咱都叫讲你先用手机哈，用手机登入高雄数位市民活动的平台去报名。 好去报名，就从昨天开始，还有今天，还有明天，好你就加入报名的时阵加入。

高雄市民数位会员，数位的会员，而且呢你要加登记进去呢，不限定高雄市民，好，不是各种市民才可以，全部全国都可以。然后呢使用 LINE 登录注册，用 LINE 登录注册，然后呢就是再来就是会用抽的，因为报名登记的人可能会很多，到完成到23号完成登记料，加出来随机呢抽出200个朋友，所以8月26号的时候，你若是有登录的朋友，我登记的朋友，你记得看你手机的简讯有没有收到，你是不是有被抽中，200个而已，如果有被抽中的朋友呢，你就会收到简讯，再附上入场的 QR code。 那8月29号、就是礼拜六，就下个礼拜六的早上10点到12点，这段时间呢就是新书的见面签名会，在高雄市立图书馆四总图的7楼，这个国际会厅，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好。

0: 或者有的人你若讲迄个，也可以直接就买这本书啦，吼，高雄进进进，吼，好看看呢，这2300多个日子，吼，高雄市长陈其迈他如何可以呢，一年比一年，吼，这个的一年一年的拿到五星市长，吼，啊，如何呢，吼，能够到个攀登高峰，吼，民调的支持度，不管是哪一个哦，哪一个哈，这个民调机构的调查，吼，最近哈这半年多来的调查啊，陈其迈的民意支持度都破到80几%哈，80几%。
1: 我觉得民意是哈，这个民调是重点哦。我干嘛的起来讲，人的甘心呐，哎，这个点点滴滴哦，我干嘛？一准那咱隔就是疫情在爆发的时候，有没有框裂？有没有？哇，那个时候该硬的时候有硬嘛，就是如果说你框裂这个大楼上哦，你楼顶哪公五郎的确诊呐，啊框裂整栋，迄种你嘛真金派啊，规栋人拢冇你出门。直到所有人都没有问题，所以说是这个是恩威并济，还有那个时候在打注疫苗的时候哈，蛮赶快嘛，我印象很深嘛，他去借高雄巨蛋，开两期，恰交响乐团来，啊你人啊乱，你人来，你坐嘞，你不用打疫苗，你不用他妈去，我们怎么妈的在那个大太阳底下去晒蛋，很多台北不是拍个头，拍到大家拢底下掉刷，你的底巨蛋吹冷气听交响乐，坐在椅子上，医生就来打你，那个时候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一个注射的方式，我忘。啊，
0: 对了，有一个名称呐。
1: 对啊，
0: 所以讲吼，第一类时阵，大家其实哦，这个疫情期间，大家心情都很紧张、很慌乱的时阵。哦，你住在这一个城市啊，你要受到那么好的安排，吼，哦，这么大家就是有那个非常非常安全的啊啊，有你这个城市哈，给人给市民这样的一个安排，吼，哦，降低大家的恐慌
1: 啊。对啊，柔中带刚嘛，刚中带柔，还有将演唱会的这个商。扩散出去嘛，啊，不，大家来讲啊，演唱会看看啊，然后就规班人啦，然后这样拍拍屁股回家，你得发一个夜市券，你可以票来50块哦，一张票换50块啊，50块不多嘛，但是重点不是给好利息的钱，当让大家去跑去这个商圈去消费，最明显的啦，我跟你讲，六合夜市。啊，贵体六合夜市诶，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那个主委嘛，六合是一主委，比较偏蓝呐、啊。我要说实在的，这个你听讲吼啊，是不是又要找？最近前一阵子跟炒工，哎呀，这个陆客来，有个买，我不要、喔、这个我们现在
0: 六合现在很好，
1: 我们现在六合夜市的，你们工说不要说，直接说了不要说啊，我们六合夜市现在的客人吼很多元呐、啊，啊，当然我们也是很欢迎陆客啊，但是我们现在也很多元。言下之意吼，过去因为吼六合夜市拢干呐，客家的陆客团客来，而这个呢啊，就是吼打坏六合夜市的品质，让本地客也不进去。但是你看，今嘛六合夜市变成一个真正的国际观光夜市，不是干呐演唱会而已哦、喔。我难得是，我平常日也去六合夜市看，哦哟啊，怎么六合夜市吼啊，有韩国吼，有日本、马来西亚、香港、美国、
0: 欧美客吼、
1: 啊，连什么台湾自己的本地客。客也回流，这个是很重要啦。一个夜市哈，不能够完全都撑靠外国，连本地客都愿意去消费，这个夜市才是有这个活水嘛。
0: 所以呢，哈，这个卖卖市场最近的民调，我说不管是哪一家机构的民调，它都是拿到80几%，甚至迈进90%的这种支持度哈，民意的肯定，这不简单。哪一家机构做都差不多。还有一个重点是，不分党派的人哈，不分党派都有超过一半以上的认同哦，这个才是哈，更是不简单的哦。所以好吧哦，所以如果你如果不想要去参加这个签书会哦，因为那个还要抽，还要报名，还要登录，还要抽签，那你也。可以买这一本书《高雄进进进》哈，
1: 你咧喜欢做我是美丽人情南靖公格德力公司，感恩感恩为大家感恩苏鹏阿哥护理人数。

0: 这两天都有听众朋友讲吼，哎，伊家己哦吼，本身四十出头岁吼，伊讲这两天落雨，南台湾落雨，台南的听众哦，哎，讲伊出门的时阵哦，所以真正落雨天袂当赶紧吼，还有鞋子，伊干嘛讲哦，这边吼伊惊到，伊讲哦那个鞋子吼，落雨天要出门一定爱拣迄鞋啊吼，鞋底较袂骨的迄种的，哦，因为过去袂去注意这啦，因为这一次吼，啊像伊讲下大滴啦，干那出去吼，伫门口呢，顶到门口存咧下大滴啊。砰一下哦，足大声哦，规个人规个拢倒落去吼。后来结果呢，他的手肘、手腕都受伤骨折哦。哦，就这样，伊就跌落去，骨落去，倒到这时阵，通常咱会先用两只手去吐掉嘞嘛吼。所以他一只手骨啊，手腕骨折，一只手是吼，这个这个手背所在呢也有骨裂这种情形，两只手哦。所以一个四十出头岁年呢，哦，四十出头岁，
1: 好，
0: 这骨头已经拍干嘞。伊讲，我现在好。好怕，我现在走路都是这样用黏的黏的黏的黏的哦，啊，若要出门，尤其有落雨淡淡的所在，我拢爱想看看我这双鞋啊。哦，伊就讲，我就要找那个鞋子的底这个底部哈，比较那个止滑的哈。哎，希望大家也一样哈。这个下雨天出门，你别穿个鞋啊，你要注意哈。真的哈，真的这个鞋子要那种比较基骨的哈，止滑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不然现在下的滑的就糟糕了，天雨路滑。
0: 嗯。啊，所以吼，咱这位听众朋友，因为伊登记有咧听咱的节目吼，所以他是这一次，因为才43岁吼，伊讲他才因为这一次这样，伊感受到人的骨头真的是很脆弱吼，足脆弱的吼，无摔到唔知影吼，所以去药房买酸乳钙粉，而且他一买就买了两组，伊讲哦药房都伊嘛叫咱讲安尼，甲问讲敢够大做，伊讲。应该够贵州啊啦，药房甲印啊，伊讲你啊，你找看卖啊，看够贵州药房去找，伊讲甲伊讲差不多个6组安尼，六组伊讲，那你拿2组卖我，我买2组吼，尾啊，等伊了个想想诶，2组因母啊讲，哈，你够买着2组，啊，存2组尔，你干那买2组是存2组，伊讲无啊，伊个6组，因母啊讲，安尼你够去加买，你加买2组啊，啊，你这2组食嘛，食紧都食完啊，你这断骨头断干嘞哦，你爱这个食啦，想爱食，妈妈改讲哦，你可以买，你可以买，我给你出钱安尼哦，妈妈也可以吃安尼。就这样子吼，所以等伊个回头，个买2组啊，留2组给别人买。啊，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这个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你即马去买，那要爱大组的朋友，你家己先甲药房问，敢够大组的安尼。
1: 对啊，有可能就问机会哈，真的要问呐、啊，真的要问、啊。
0: 哎、欸，有问有机会、
1: 欸。对对对 对, 對、啊，
0: 不是每一定有，一定有，啊、但是我们给敢有机会
1: 哈、
0: 啊，得力酸哦，钙粉哦。哦，你的骨头呢已经疏松，骨头呢比较较脆弱、嗯嗯嗯欸、目前正是啊、这骨折诶，这个骨折 ing 哈、哦，这进行式、嗯，你一定要更加哈，较骨力来加得力酸乳钙粉来补钙。
1: 嗯，对，
0: 来自日本100%的纯天然珊瑚钙，你不要再想东想西。如果你呐一定要补钙，你绝对选择这罐得力酸乳钙粉。也一定要买珊瑚钙啊！一定要买这一罐得力珊瑚钙，因为它是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好，最早最纯的哈，就是咱这罐得力酸哦钙粉，
1: 得到的美丽的力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诶，有当时啊吼，有一寡吼，咱来动动脑筋吼。有些问题哦，你可能爱动脑筋想啊。有些问题呢，因为你太思考了，反而扭曲了哈。这个原意哈，原意啊呢。我今天在网络看到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哈，不管是真的还是他只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好，一共我是一个服饰店的啊，我是一个服饰店的老板的丢啦。有一天我朋友来外服饰店买衣服哈啊，他看中了这可能是朋友来了啊，就看到看中了他的服饰店的衣服，所以就说要买那个衣服啊，那个衣服是5000块啊，但是一共啊他没有带钱出来，所以的个朋友个服饰店的这个朋友说你5000块借我。哎，你5000块，你借我啊，我买这个衣服啊，呢哈，然后就朋友服饰店老板就把5000块借给他，然后他就买了这个衣服结账哈啊，回去之后呢，这个朋友就要用汇款转账给他5000块，等于还他这一笔钱啊的掉哈，就这样子，好就这样。啊，事后这个开服饰店的这个朋友哈，这个伊的公，好像是都对，可是我怎么觉得怪怪的？好，他就提出这个问题，伊公好像没有错，可是为什么我就觉得怪怪的哈？哇，你公哦，这个哦，后下面呢超过10000则的留言哦，大家人都在下讨论哦，讲到底哪里不对了？是哪里是怎？订答嘛吼，朋友来我的店买衫，啊，伊无诈钱，啊，甲我借5000块结账买衣服，回去之后他汇款还我5000块，吼，好像对，可是我又觉得怪怪的，哎呦，好像哪里不对劲，安尼就对啊。啊，结果我看那个，哎呀，开始你嘛是会想这个问题，哎，哪里不对吗？有哪里不对？伊讲就是觉得怪怪，好像是哪里不对哈。OK 啊，
1: 哪有怪怪的？没有，很正常啊。怪怪
0: 就
1: 借钱还钱啊！
0: 借钱还钱。我看我就讲留言工啊，他你跟借你借他5000块，可是他拿他就是拿你的衣服啊，他拿了衣服啊，一直接的提一个5000块去结账，好，用结账啊，拿衣服回去啊，然后再还他5000块，好，汇款还他5000块。有人就觉得说，这样是不是还
1: 这怪在哪？就听不懂怪在哪，讲怪怪的，你们讲什么？到底是怪在哪？这不是
0: 有人干嘛讲？他是你借5000块，他还你5000块，那衣服呢？买衣服的钱呢？他是不是又多拿了一套衣服呢？是不是这样？有的人是
1: 哪有这么多拿衣服？
0: 好，
1: 没有啦，你公司跟个人跟法人要分开啊！你卖东西是你店里面的东西啊，那是法人啊！你讲头家，头家跟公司本来就是两个是拆开的，你这两个不同的啊！你个人的借贷嘛啊，但是你那5000块，你拿五收5000块给他衣服，那是你的开的店、
0: 啊。我跟你讲哦、啊，有人说啊，你跟老板借5000块啊，然后5000块拿去买衣服，那你就拿到衣服了。最后回家还必须要拿当初跟老板借的5000块还给老板才对、
1: 啊。本来就对啦，
0: 啊，一共借的人必须要总共要付出。5000块买衣服，5000块还老板，所以总共要10000才对。
1: 什么东西啊？你的这逻辑死亡哎、
0: 欸！你意思是讲啊，你不是刚提几套衫吗？哎呀，
1: 什么啊？我听不懂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啊？
0: 有人觉得是这样，总共连买衣服加起来要10000块才对啦。哎呀。
1: 什么谁要拿10000块？我听不懂谁要什么10000块才
0: 买衣服的这个朋友啊？哎呀，反正网络就贼啦，就贼说法的啦。有的人是说啊，这个就对啊，没有错啊，哈。有人说，这样子他这个朋友免费得到一套衣服呢，一件衣服呢。
1: 为什么免费得到衣服？他钱最后不是有还给老板娘吗？老板吗？
0: 借5000啊，借5000，他又拿给他5000啊，拿走衣服哦。
1: 对啊，他回家，
0: 啊、对 对, 對他，其实他就是已经还给哎、欸，
1: 他回家有没有还
0: 給？5000块是买衣服的钱，
1: 对啦，对啦，
0: 嘿，你借我5000啊，5000块我给你、哎，
1: 不是啦，他根本没有搞清楚个人跟法人呐、啊，你其实这个他当初进这个衣服不用成本，嗯、没有啦，就哪有那么这么困啊？哦
0: 意思说你跟老板你跟你朋友老板嘛借5000块、啊、但是你是拿走他的衣服啊，你是拿他的钱又拿走衣服啊，但是你拿他借你的钱你马上去付账的嘛、哦
1: 啊、那个钱就进到公司
0: 等于是衣服的钱解决了嘛、
1: 啊你他最后回去不是还有是有还钱给他
0: 真的我看网络有很多人、哦、有很多人哎呀有的人就说啊，这个就这样，有什么不对呢？有什么不对啊？但是有很多人说，
1: 他最后没有还他钱呐、啊，
0: 有回去有还
1: 啊，那就是没事啦。
0: 哦，好，重点是这个朋友就是服饰店的朋友哦，一共哎，我怎么好像是对，但是我一直觉得怪怪的。
1: 啊、服饰店的账又不是进他的口袋，是进公司的啊，没鬼话表啊，谁讲啥？
0: 哎，无讲你都无感觉奇怪，嗯、啊，讲了个愈想愈奇怪啊，很多人哦，今天就这样哦，这个讨论的哦，回复的程度已经是到了你。什么说法都有，有的人说那总共要10000块啊，啊，有人说哎、欸、这样子他赚了一件衣服啊，哦啊，也有人说啊这就借5000还5000有什么不对？哎，好啦，哈，朴实给他讲那是正确的啦，但是大家会去改，只是那个钱安尼塞来塞去，塞来塞去，塞到大家欢喜安尼啦，其实就是只有5000块的问题啦。
1: 那也混，那不能白混啊！你公司的小，你公司不分哦、喔欸。你小是这个，不是好迄个人啊。嗯，你是这公啊，公司进下回东都买有先垫款出去了，那只是压库存在那边呐、啊。你怎么？
0: 意思说老板借你5000块啊，那你又拿走一套衣服啊？
1: 啊，你不是把钱付回去给老板的店，
0: 等于那个钱也没借，就
1: 哪有
0: 把钱换成一套衣服
1: 啊？对啊，但是钱是付给了老板的公司啦，哦，怎么都没有什么好
0: 啊？公司就是老板自己的啦，
1: 啊对啊，所以啊，
0: 就是这样，
1: 不是公司就是老板，他当初进这件衣服不用成本，一按扣准他就先预付出去了啊，然后他回去，啊，
0: 也哦，如果你拿一点别个员工有问题有奇怪哈。
1: 好，哎、
0: 欸，来，咱听众吼，咱听众真啊，都有人来讲吼，伊讲对哦，等于是用老板的钱买衣服，对啊，都、就是用老板。意思讲，哎、欸，那你借我五，我无诈钱，你借我5000块，啊对啊，我给你买几套衫，安尼，嘿。
1: 对啊，对啊，我说他直接你借我5000块嘛，可是他最后还是有还呐、啊，嗯，等于老板的钱转到公司嘛，以公司变这小，哦，安尼。
0: 咱听讲讲。对哦，这样是用老板的钱买衣服、哦，
1: 没有错 啊！可是他最后还是还了老板的钱，变公司的钱，他是跟他借做一个借贷嘛，那、哎、他回去还是要还他这5000块啊！哎呀、哎啊，你少了一个法人的观念呐、
0: 啊。不是，你就简单讲，你就卖家比较少嘛。譬如咱讲啊，讲啊，都朋友嘛，对不？啊，服饰店你开的朋友开的，哎、欸，我今天我先提回来哈，啊，我5000哈，我等下再回给你，安尼唔得无代志啊。你家借啊，再个家提去立的付账啊，了再个等下啊，都安尼哦，个贵贵啊，手了，你会感觉讲，哎、欸，就回回啊。其实就是说你借我哈，哎、欸，我嘛衣服我看中了，我不要跟他借钱嘛，我就直接拿回去嘛，啊，回去之后再汇钱，5000块的钱汇给他，安尼都袂想讲遐尼济啊。

0: 你说这连这港温泉都不要做生意了，真的是啊，没有个人跟法人的概念，你个爹。哦，甲爹小，甲公司的小一点跳开，你甲社会我甲公司，这个人小甲公司一定乱七八糟，对啊，最后搞不清楚，连今库存都不知道是，这可能当初店，
1: 所以
0: 我对啊，他这个没有现，这个就是现金流的概念，他没有现金流概念的人哦，这真的。
1: 所以我嘛看有人网络有人甲留言哈，留给这个这如果说这个 po 文的就是卖衣服的人呐、啊，哦，对，服饰店的人，伊甲你 po 啦，伊讲怎么好像是对，可是又觉得。怪怪，也有人po文给他回答有人给他留言说你不适合做生意，
0: 所以这套给人现金流观念一定要很好。另外，那就台湾最大的什么宏达汽车，伊咧也套给，而且出手拢几啊千万、几啊千万、几啊千万啊，甚至几啊百万、几啊千万咧买车，啊，伊是咧赚钱。伊就是咧探现金流，因为一车买起来中国车，吼，然后跑得快嘛，那他就是赚这个，比如说啊，100万，500万的，5%、10%的利润，5%、10%的利润，因为他在养员工嘛。但是这个现金流，那俩一个不好，库存变多，因为库存压太多的话，你的就这人做生意的时候，现金流卡些，不是讲无钱，就是卡在那个现金流。所以像他这些头家，吼，你干嘛讲啊？像正常的借贷外借，吼，银行借莫嘛，是讲你这个。资产负债表，他就不会再借钱给你，然后你想去借民间的，因为什么？他一旦这个现金流跳票或者是断裂的话，那公司的海呀，所以，现金流观念不好，真的不要做生意。阿伯，你讲你弄我们在跟你谈，很多刚创业根本不清楚自己是赚还是赔，因为啥？一无先上。借回嘛，这样这个状况，他就借回带扣准，你这个点来的可能哦，可能五万十万那回啊，但是五万十万那回，你咋你要咋有谈不？不知道嘛啊。
1: 所以哈，要做生意哦，做生意
0: 啊，真正哎呀，观念不好，你就好啊，去上班就好
1: 啊。所以我就这样给留言讲啊，那你不适合做生意。
0: 对啊，就家己不要谈弄，唔知这个糟糕哎。
1: 来进攻歌啊吼！
0: 美丽人生，来进广告，来听听看听众的心得分享。来，苏鹏赞哦！
2: 你苏鹏足好个呢，嘿吼，两点钟去放一盖尿吼，皮夹的料都有效了
1: 哦，真的哦！
2: 你爱甲听众讲啦，莫嫌哦，真正有效呢。
1: 哦，
2: 我是一盖吼。啊，一盖食两，我一盖甲食两粒，啊，食三盒，真的很有效。
3: 苏鹏吼，食一袋尔，吃一片而已，就觉得有感觉了呢。
1: 苏鹏吃一片都有感觉，
3: 吃一片有感觉。
1: 不，你本来是安那讲过，嘿，你本来是
3: 分尿急，它就马上会漏。
1: 哦，好，
3: 它会漏尿。我今天这个再开第二片吼，就感觉很多。
1: 水，
3: 说尿急就漏尿。
1: 水，嘿。
0: 听到吧，听众朋友，咱这两个拢是姐姐在分享吃苏鹏嘛，就做女性的听众朋友们讲，哎呀，苏鹏是不是查甫人卡就帮你吃啊？女性不用该当吃，当然可以，因为咱女性不用嘛是有啥半个问题嘛，女性就是频尿跟第二个姐姐漏尿。哦，漏尿又禁不掉，又禁不掉，你就真麻烦了啊！可能较紧张的造一个吼，还是讲对于伊啊那白起来一个，你干嘛讲哇？又得个想出来，还真正对生活来讲吼，漏尿对生活来讲真正足困扰。所以吼，女性朋友吼，你嘛卖因为这个半夜问题造成你生活困扰。苏鹏，来自加拿大的苏鹏，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一盒1800块，60颗，去也把门看卖，到两盒一组上半盒，大组的苏鹏，有开嘴，有门，有机会，来自加拿大，苏鹏，以上广告。

0: 好嘞，有一间就是专门卖便当的哈，专门卖便当的便当店哈，啊，伊的迄个官网啊哈，便哈，伊的这个官网哈，其中呢有一道有一种便当，伊写 buy good。Buy 就是买、就是英文的 buy、good 好、buy good、我就这样讲，哎、buy good 是什么变什么东东啊？什么词、
1: buy good 什么意思啊
0: ？Buy good 啊 ，buy good。
1: buy good，
0: buy good， buy good， 哦，哎 ，buy good 的便当，但是我就讲的 buy good 的便当，哈，他还写英文呢 ，buy good 的便当，
1: 用谐音梗啊，
0: 哎，对，谐音梗哦，就很有趣哈，啊，我就这人的干妈讲，哎，头啊，等下咧，读，哦，还是这想当想无，啊，到后来体会出来了之后，真正大家拢会笑出来，哦 ，buy good 的便当，今。嘛，有当时啊，所以今嘛有做在店吼，他常常会啊取那个哦，可能是不同的语言哦，用不同的语言嘛，有人用台语的换做台语的哦，啊写文字出来安尼啊，啊用台语发音嘛，有啊，有做在吼，有做在店的是安尼，用不同的语言的发音哈啊，这个的扣上店名这样啊，大家觉得体会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有
1: 会心一笑，
0: 会很有趣哈。

0: 咱今天来介绍一间公司吼，这间公司叫安踏体育吼，以及1991年吼这创立吼，2007年在香港这个交易上市，然后呢，已经嘛是中国上大的这个所谓的运动品牌，已经嘛在中国已经比 Nike 啦、Adidas 那个都还要大吼，然后它里面的包括有篮球、高尔夫球、铁人三项吼，然后还有户外运动。等等啊，也代表又签很多球星嘛，包括这个 Kyrie Irving 哦，这个现在是在那个小牛队 Kyrie Irving， 还有 Clay Thompson 等等一线球星。而且今天突然要讲这个安踏呢，哎，不是讲以这个运动品牌高表现呢，还是讲安踏。哦，诶，陶哥 CEO 哈，一个是徐仰哈，徐仰哦，他就是把安踏从这个一间中国的这种抄袭的品牌带到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哦这个体育用品哈，但是他在上个月哈，订购为十五号哦，用什么家庭因素哦，他还年轻哦，我看他照片应该都才什么了不了，顶多才50岁吧，气质都还不错，但是伊咧讲啊，因为家庭的因素，他就辞职啦，上个月15号。那就辞职啊，就卸下了他 CEO 的这个职位。然后短短的差不多一个月之后，哈，一张突然发文什么呢？说啊，现在要展开人生的第二阶段了。一对发文呢，他在飞机上发文，举家去归给会啊，哈，要对哈这个中国。移居到美国去，移民到美国去，然后呢？为什么？而且是很发人深省。
1: 现在还移得出去吗？
0: 移得不，重点在移的监管哈。他在发的这个帖子里面，他的工啊，没有跟大家说道别啦，是因为有一些原因哦。然后呢，但是也希望未来的生活能够继续精彩，跟家人共度哈，那个更好的时光哈，人生的不同的阶段。而且一起发文是国泰一起那一宿上海哦，他没有从上海搭直飞的班机飞到美国去，一先走去香港，去香港了哈，搁在国泰航空确定飞机起飞之后，才在飞机上发文啊，跟大家道别，然后移民去美国。然后他当然没有什么犯罪啊，但是摩羯听多监管，那起码最近都一直在讲，高轨砸狗喝，下个月开始之后，中国就有一点要怎么要锁国啦，
1: 锁国了，
0: 所以伊的加工，
1: 其实起码都已经弄
0: 了，对啊，所以伊的加工吼，哇，我这个时候呢，声音他听到风声了，我老公狼能卡吉细卡嘛。中国最大，现在还是最大，不是已经没落，是最大的体育用品品牌安踏，安全的安，踏步的踏，安踏陶给，年华正盛50几岁的时候辞掉 CEO 老板的职位啊，该到规格会啊宽宽啊，钱宽宽的，任趁高哈的离开哈，拖出因公司的股票等等哈，举家迁到美国。
1: 其实哦，真的，中国很多中国有钱人啊，是一挂企业家，真的很惨呐哈。哦，现在真的很惨，从以前的时候呢，阿伯对对的哦，莫名的死亡，莫名的消失啊，然后你辛苦创业下来的公司资产就变成收归国有，起码啊，中国没钱啊嘛哈。我今天也看到一则哈，嘛是。中国足有那一个企业家，我那更有钱吼，很赚钱。最近吼，这中国讲要改罚款50亿、50亿吼人民币啦吼，50亿。结果伊讲我就是不缴吼，也就是要抢钱呐啦，要割韭菜的对啦吼，他就是不缴。然后呢吼，然后伊的点点啊吼，也是带着家人，跑想要走路啊，因为他知道未来绝对跑不出去，结果呢，唔知是有消息泄露还是安怎啦，反正哈。就跑，他是跑从要从哪里呢？跑到那个广东、福建呀，喂呀，可能被喂水路哈，这样离开哈。结果呢，就在广东那边就被抓到了哈，被公安抓到。
0: 对啊，你看不起那边讲啊，你讲哭起来啊。
1: 啊，爷其实他也知道啊，他知道这个中国不能再待了，你再干下去，你搁安那拼拼西拼西，最后国家讲要跟你偌济就偌济收起啦，哎呀，所以。 又被抓回去了哈啊，真的那就很惨哈。
0: 那、我们听听看这个徐阳哦、他这个八月十八号一日改期的也离开哈，用过这个讯息发朋友圈啊，就是因为社群啊，讲啊，因为因处理人哈被流血的原因哈，所以离开这个安踏公司哈、然后即将陪着家人哈迁居美国洛杉矶哈，然后他并称哦，啊，刚刚后面这段才令人玩味的，你讲下来。以没有任安排任何一场哈道别，我们跟朋友相聚嘛，不跟别人讲，是因为哈辜负信任的愧疚和不愿意示人的软弱，然后最后写什么？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哦，这句话很暖。可能一定有什么事情啊！
1: 啊，伊唔在坐什么航空哦？
0: 国泰啊，国泰啊！
1: 哦，国泰。啊，伊唔惊，伊唔惊阿强啊！伊这播出，他好像
0: 没有没有
1: 上飞机一个小时之后才发出那个信息，
0: 他飞到空中了才敢发这个信息。
1: 啊，对啊，阿强啊，你国泰伊香港的伊个搞不好伊叫你，
0: 伊嘛无可能叫你 call 等来，所以伊干嘛就问呢？
1: 真的是，伊唔得去安定落来才下。
0: 但是嘛，就这样讲，移民去对去洛杉矶啊，洛杉矶也很多这个。华人啊，讲啊，是讲这个中国这海外
1: 警察，
0: 海外警察，
1: 中国拢在海关嘛，照常在抓人啊。
0: 我干嘛讲伊的伊的卖发这篇文章？
1: 对呀、啊，他为什么要发？
0: 他就不干啦、我干嘛是一定是有
1: 不关的啦，
0: 对啊，不愿意示弱嘛，伊嘛伊跟你嘛讲吼，就是说，
1: 包括咱都讲嘿嘛是啊。一个款钱，一个问的欧贝利有个话的呀，他可以罗织罪名，跟啊我要罚款罚你五十亿，全家的造啊，为更当被遭水路啊，哎呀，
0: 你的讲辜负啊，因为辜负信任的愧疚和不愿意示人的软弱，已经扭委屈了，我在委屈就多啊啦，啊到底是什么玩委屈哈、然后不愿为什么又不愿意示弱？
1: 所以中国哈、
0: 这就不要再讲了，
1: 哎那真的包括哈那边进入中国哎哈，大家都要特别小心呐、就是有人在海外的他要到中国他就觉得说，迄个啊，做啥？听人讲啊，中国遐拢会甲你检查这个手机啊，不管是你中国要出来，吼，还是讲吼你华人你为外国要进入中国，他会查你的手机，看你有一挂迄个啊，对中国对什么对领导一挂不当，一挂在不当的批评，拢甲你认定是叛国。啊，有人就说，你要到中国的话，你就用干净的手机，有没有？干净的手机，你拢换一支新的，拢内底无啥物资料，无查，无伊无得甲你查，嘿，不好意思，今麦看你手机也伤干净，伊得认定讲你就是要隐瞒，你就是有问题，照常甲你扣起来。
0: 所以这是重点啦，还是大笔的钱哦、现在不要再过去哦，
1: 对啊，
0: 你要进去哦、可能出来的机会是不大。
1: 已经
0: 大家你想去观光旅游、洽公那个倒是都还好啦，但是你想讲啊，大笔的钱要不要给倒租啦，种啥。真的要出来可能真的就比较难了、那讲一下滚姐 Bongo la Bongo cha cha cha È davvero
2: così fantastico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朴杰，
1: 我是淑君。这点钟，咱开放call in电话
0: 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hello, 小公小公，你好，你好，你好。
1: 喂，
2: 哎，请讲，
1: 好姐
0: 啊。哎，是，哎，请讲哈。
1: 我是讲，头过时间讲，借五千，啊，搁买迄领衫，哎，我感觉嘛是唔对呢。
2: 安那唔对？
1: 我感觉伊五千只有伊哇，啊，伊搁买五千行，啊，伊遐一领衫，啊，你唔是假？
0: 跟遐遐
1: 衫嘛，
0: 闹
1: 跟遐，我是安尼，我感觉也是怪怪的。
0: 无啊，钱是公司的，也不是个人的。
2: 伊五千无甲提走啊，伊五千就直接买遐衫啊，系啊。对啊，伊唔是讲五千，我甲你提五千，佮提迄领衫。
0: 其实这个问题来，
2: 伊五千得去得付账啦。
0: 这个问题来，得有三个人，唔是两个人嘞。这个是公司是法人嘛？你
1: 怪怪嘞，真的嘞。
0: 对啦，
2: 其实啊，不管伊是公司法人，还是讲伊那个朋友家己，都是伊家己。
0: 不，你不公司的小，甲个人小，不当合作。
2: 伊是讲啊，我甲你借五千，啊，我佮提一领衫，吼。啊是那个行五千安尼吼，啊其实伊甲借五千伊无提走啊，伊就是去付迄领衫买衫的钱呀，系啊，
0: 不
2: 是讲伊衫钱提走，
0: 唔啦，咱即马卡的问题是讲伊该借迄个五千给你阿三，啊伊该借迄个五千去到哪里了？去到哪里对不对？借的五千块去到哪里，这才是重点。你也循环工回到你该你借迄个女老板身上，但是唔是啊，其实对那个女老板来讲，伊是。进他公司的户头，所以这个角色里面有三个人，两个客人、女老板跟公司，就这样就好了，那没有那么复杂啦。哦，
2: 来你好，嘿嘿，
3: 小姑你好，
2: 嘿你好，嘿，
3: 我请问你哦，我是顺发。
0: 来刷卡，
2: 来刷卡哈！小军扑给来你好，嘿 ，Hello， 谢谢来哈，你好，嘿，
4: 喂，
2: 嘿，
4: 主持人，
2: 嘿，你好，
4: 我愈听愈火，我甲你讲，
2: 嘿，
4: 咱卖一直想借钱，一年五千借会对无？啊，你都甲切掉啊，
2: 对啦，
4: 分台五千要创啥？
2: 啊，对，
4: 问题就会解决了。
2: 对，
4: 也不用说他拿去哪里，他拿了衣服，黑龙里面，我今日就是给你借钱，啊，你钱借伊，啊，你就切落断啊。
2: 啊，对啦，
4: 啊，你钱要提在黑伊的代志。
2: 对啦，
4: 啊，这老板莫一直想那条钱，让你有提钱下呢。就这样，
2: 没错，嘿，
4: 好，嘿，爱切断就对。
2: 哎，对啦，啊，因为就是个刚才我讲啊，底下贵啊手，所以会感觉讲有人会去。简单讲，伊若卖伫朋友的店买衫，我甲你借五千，我提去别位买嘛，哎呀，我提去别位买。我就是跟你借五千，
0: 不，这个概念没回去了，你卖亏点这种，因为我讲你搞不清楚，你让公司账分不清楚，你变做啥？你买菜，你买物件，你处理开销嘛是用这些钱，啊，你进货，包括你可能的调货啊，买裤买衫进货，啊，最后你小夹这货，你都唔知道你。你开这间店到底是赚钱还是了钱？对啊，就因为你没有两个账分开嘛，这才是重点啊。对啊，不然你搞不清楚。我开店做生意上重要，赚钱啊，你都唔知道。你这条开是到底是你个人的钱吼，所以足侪人开店做生意，我像我朋友进前，伊嘛是家己出资当老板，但是最后伊冇去贴班嘛，他也有去进去做这个叫什么那个这个服务业里面的一个轮班进去。伊家己嘛是有拿自己店里面的钱哦，伊家己是头家，但是伊嘛是有领薪水。对不？
2: 好，
0: 安尼开做小开袂乱去啦。
2: 来，你好，嘿，
5: 喂，你好，
2: 嘿，
5: 我要线下，
2: 你要线下哈，好，来线下哈，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业要讲啊，哦，要分享的啊，要点讲主文的0800-775599-0800-775599。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要卡起来哦，朋友哈，0800-775599，0800-775599哈。

0: 来你好，嘿 ，Hello。
1: 迄个头家要五千啦，要五千用，哎，咱等我面钱哦。
0: 三一一五千底下得很付钱，付钱买衫。
1: 我是爱五千块就用，
2: 就是
1: 持
0: 续一五千块，伊等起回回应伊啊。
1: 哎，
0: 现场伊借伊五千块，伊五千块就直接付买衫的钱啊。
1: 重点是伊只衫面钱哦。哎，自己做，自己做，啊，行医啊！
0: 啊，行医就等于，等于就付，就会好医啊，不是行医啊。
1: 会好医，但是那个就借五千会好医。
0: 伊不是甲五千提走，伊不是甲五千甲借五千提走
1: 去。我爱改买，嗯，改买，伊改买。
0: 啊，钱不是搁好医啊，钱不是。
1: 啊，好医无
0: 对。钱是付买啥钱？
1: 头家钱呢？
0: 啊，伊就是欠伊五千啊。
1: 啊，欠五千，安尼啊，三文钱哦。哈哈哈！哈哈！哈哈！该欠人迄人。
0: 咱这听众一直回讲，啊，你借五千，啊，你甲提那衫，啊，你等伊回五千行医，啊，你那衫衫无付钱啊，伊讲衫无付钱。
2: 我等回去五千不是钱吗？你是讲啥？你大家咧拍架啦。伊
0: 讲啊，迄五千是该借的，所以行医是行该借五千啊。啊，伊那衫伊提走，我讲。
2: 对对，你无付钱，但是你五千行医啊嘛。啊，你是不是讲啥？你甲这边公司的小啊，你都真哎呀。
0: 会吼，大概都。
2: 不会啦。
0: 我听讲有诶，像安尼啊，哦，
2: 头脑不要那么
0: 来你好，嘿，来你好，嘿。
3: 我真对啊，他那套衣服没有给钱呐、啊。
0: 那没有给钱，他就借那五千块付钱，
3: 是他借给他，他就直接说衣服拿回去，拿五千块会给他，他干嘛要借给他五千？
0: 他付五千块，
3: 他那个那套衣服、
0: 啊，他付那一套衣服五千块，他借五千块就直接五千块付钱了啊！
3: 啊，衣服要钱呐、啊啊，
2: 要钱呐、啊，办他还他五千块是假的，是不是？
0: 啊，他付给他五千块啦。
3: 啊，是借给他的啊，那个衣服就没有还啦、啊，没有拿钱还
0: 啦、啊。啊，衣服他买了啊，他买就五千块买了啊。
2: 对啊。
3: 啊，对啊，他借给他的钱是他借给他五千，说衣服他没有、
0: 啊。哦，我不会跟你讲啊，我不会跟你讲啊。哦。啊，一当场提五千块，伊就是提五，啊，伊甲五千就是提来付那个衫的小啊，那唔对。
3: 不是他借给他这个他。
0: 谢谢，再见。好，谢谢，再见。来，你个，嘿，来，你好，嘿。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伊是提衫，啊，唔过迄个钱借的钱，就现场就去，就付迄个买衫的钱啊。啊，迄个人，因这个朋友就是衫店的，简单讲就是头家安尼啦。若咱来讲啊，不管是新罗还是员工，头家啦就对啦，嘿。
1: 我未听
0: 诶。来，你好 ，Hello， 嘿，喂，你好。
4: 你好。
0: 嘿。
4: 那我这肥下灰哈，我小学毕业哦，想就知道了。买衣服的人就是花五千块嘛，
0: 嗯嗯嗯，
4: 啊，那收着好啊，
0: 嗯嗯，对，好好来你好，嘿，
2: 所以当然，为什么很多人会自寻烦恼？因为根本就很多问题，大家答案都很简单啊，自己要不要想的那么复杂、啊？
0: 你家、
2: 啊、而且
0: 你家我讲讲讲，个提钱啊，
2: 咱听就没有那么奇怪，拢怪改讲答案哪、啊、一个底个很坚持己见，那没有办法，这很容易被诈骗的。真的，你这样子真的难怪很多人会被诈骗。
0: 你好，你好，嘿，你好，嘿，
5: 做这无较正经的啦，轻轻通通。
0: 来，你好，嘿，你好，嘿，
2: 谢谢。
5: 你好，这很。很简单的事，为什么搞得那么糊涂？
2: 对啊，他们享受，他们想，
5: 没错、啊，
2: 他们享受搞得很糊涂这一件事情啊。
0: 来，你好，
2: 觉得是在思考，其实不是，就是。
1: 那个情况，一企业钱，一企业钱还要打货，阿姨我经营，人家打货没钱，我讲那个详细的啦。一企业钱还要打呢，阿我经营，人家打了没钱呢，阿你晓得
2: 不？拜拜。
0: 一等一个回钱给伊呢，
2: 安尼三边钱哦、喔，
0: 系啊，
2: 讲啥？
0: 伊唔钱，伊唔是提走呢，伊衫就是伊五千，就现场就付，就去付衫的钱、
2: 啊。为什么那么浪费时间在讨论这这么简单的问题啊？而且还要搞得好像很复杂。
5: 好笑嘞！啊，你就若是讲啊，我穿那衫我足介意，唔过我无钱，我来隔壁借五千，等人家买，买啊，改成啊隔壁五千，安尼就对啊。
0: 对啦，同款啊，你莫甲想讲迄个人咧卖衫安尼啦，嘿啊，
5: 嘿，我来甲隔壁，
0: 嘿啦，嘿啦，嘿啦，
5: 等人家买，啊，买啊。
0: 哎，我刚照过，嘿，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5: 哎，我讲你那个华人什么人，嘿，伊拢听无啦。
0: 哎，好啦，简单讲哦，这个问题的纠结点就是讲。迄、那个朋伊朋友借伊钱，伊朋友都是三店的内底人啦，所以大家才会安尼感觉，安尼太对吼。
2: 啊，但
0: 啊，你也想我单
2: 纯。无啦，伊钱是付公司啊，唔是小东家己靠底啊，你讲想啥？
0: 来你好，
2: 本来就有三个人在里面的、啊，没有两个人啦，总共有三个人。
0: 来你好，嘿，
6: 哎呦，我听啥你家我讲你听，先讲我甲你借五千块来买菜，对不？啊，我等下五千块赚你，安尼就得啦，安尼如果。
0: 对啦，
6: 观众
2: 拢无
0: 准，好啦好啦好，卖嘿，
2: 即股假啦。
0: 有人有诶，这个问题的有一挂一手个假，一手的陷阱迷失啦。嗯嗯，
2: 内底有三个人啦，从头到尾都是三个人，不是两个人。
0: 嗯嗯，
2: 那这样大家都清楚嘛，好吧？
0: 咱
2: 一间是一个是公司，一个吼啊，一个店员啊，一个个人。
0: 嗯，
2: 就是安尼啊，不然就三个人，你无甲迄个第三个人讲出来，你咧干嘛甲会会啦？
0: 咱有即个听众伊传简讯来，伊讲不管过程如何啦，结果就是买衣服的人他就是花五千块买一件衣服，
2: 本来就是啦。
0: 啊，卖衣服的人。哦、卖衣服的人他卖衣服的钱和借的钱他都有收到了、哦、所以等于老板就是卖了一件衣服然后借的五千块也有收到、欸、就这样子、
2: 啊、卖的钱、
0: 欸、
2: 就是进了公司的账啦、欸哦欸、这问题大家都不想听这一点呢那每个人说个人跟公司你就不用小的不用分开、不怪有人一堆小金钱没清楚就是这样、
0: 哦、想不通的就不要做生意、哦
2: 啊、对买、欸、真的买买吼，啊无真正家己赚的料拢。
0: 所以你若做生意，有当时啊讲啊，比如哦，咱干咱菜市啊咧卖菜，吼、哦，啊是卖肉，哎呀，今仔日啊，就人客来讲啊，我甲你吼，啊买500块的猪脚啦，吼、哦，安尼啊，我今仔无赚钱啊，吼，未记无赚钱。

0: 啊、这种人你不能，你这搞不定你也不要去当会计，会计账更复杂啊。
1: 啊，你得加腰卡撑加一道手续，你五百块借啊，吼、哦、好，啊你底卡卡包好，啊来啊我五百块给你，吼、哦、安、啊、
0: 你你家欠五百块写写底下嘛。
1: 伊那无行李，伊计讲无去提来行李，安尼就真正伊就是骗你啊。
0: 写个借据嘛，欠条借据写嘛，写底欠条。
1: 来你好嘿。
2: 用伊钱来买野衫啦，你敢听有？伊用伊钱来买野衫，爱穿五七爱只衫，你无钱，恁两个人想拢无？
0: 拜拜，拜拜，
1: 好，好，哎，哎呀，
0: 拜拜，
1: 啊，这人，啊，这人足青蛙的呢，
0: 哎，
1: 我拢想拢无。
0: 做生意吼，阿伯吼，你真正家己吼，阿妈了钱拢唔知，恭喜。
1: 伊讲恁两个拢想无？
0: 阿伯跟，阿伯跟，阿伯跟你想得。
1: 你提伊钱去买衫。好啦，好，
0: 嗯，
1: 这个简单，那我听讲讲，明明都简单的代志，那想个变遐复杂的呀，
0: 对啊，对啊，
1: 哎呀呀，哈，哎。这个是不是同一个啦？足坚持的呢，吼、哦，伊足坚持的，伊的思，他的思考，哎，你两个拢戆戆想无呢？吼、哦，来你好 ，Hello， 嗯，
2: 最主要等于有个回钱啊，一等于不够回钱就是
1: 啊，对啦，
2: 等于有回钱就是。
1: 正确的，哎，那嘿那嘿那，对啊，
2: 两个莫做生意啦，
0: 对啊，真讲他搞不好卖做生意，真的啦，这不是在讲考试啊，就是啊，你上家的是讲坚持己见啊，更唔知，
1: 好，咱今天有报讲迄个台南有迄个有大爆炸嘿嘛，
0: 对啊，
1: 好，火烧大爆炸，今嘛查起来哈，查起来是哈，安怎呢？迄个现场哈，现场堆放的东西哈，伫咧台南安南迄个海淀路二段啊，伊讲那个堆放的东西，伊个物件内底含有镁跟铝的废弃物、
0: 啊，因为爆炸就有这种很亮度很高，看起来就是镁爆炸，
1: 镁跟铝
0: 很亮，
1: 所以哈。在抢救的过程当中呢，无预警个发生一连串的爆炸。
0: 对对对，
1: 听讲松江边啊附近57户拢受害呢，57户呢拢受到这个震波吼，哎，这爆炸的时阵呢震波，快砰，迄门窗足侪，有50几户的门窗拢震歹去吼，啊，有26架的车。也因为那个爆炸震波而损毁哈，警方即马顺线有找到涉案人哦，哎呦，这是有人涉案的哦，哦，有找到涉案人呢哈，哦，涉案人哈查明原因呢，哦，这些安尼唔都是有人为的得对啊啦，哦，人为的啊，还是讲伊家己的工作人员哈，反正就是有嘿，对对对，哦，来，所以甲听众朋友报告哈，就这样哈，台南海淀路今天一大早的这个爆炸哈。

0: 来，小坤伯哥你好哈。
1: 苏金伯姐你好哈。嗯。哎，莫搁为着一领衫，点解你讲袂煞啦？我
0: 无要搁讲啊，哈没系啊，就没有讲，你还提对不对？就你在提的，嘿。
1: 对对，我今仔要跟你讲，我会再去运动哦。听另外有一个节目有主持人，你讲一件代志啦。伊讲有一间店面啦，吼，啊，拢在做人啦。啊，每一个人来做啦，做不一个月就收起，做不一个月就收起啦。
0: 嗯，
1: 因为伊的对面是一间棺材店啦。
0: 嗯。
1: 嘿啊！到尾尾就有一天，有一个头家，伊就唔信邪，伊就来做，结果伊就开一个自助餐。伊自助餐的店名号做“家己带自己装”。
2: 嗯嗯，安、
0: 啊、啦，然后嘞，重点
1: 是重点也自助餐的迄个店名号“家己带自己装”。
2: 嗯，
1: 啊，你听有，你听有，
0: 我听无啊！你若要讲要谐音梗啥，你讲者，我听无。你要表达什么意思嘞？
1: 表达意思是讲对面迄间，迄起个自助餐，伊个对面是一间棺材店、
0: 啊欸。我知啦，我知啦啊，是自己装啊，是啊，这个点梗着点在哪里啊？很好笑。
1: 啊、梗着点意思是讲迄间棺材店的棺材店，伊个主人家己带啦。
0: 哦好了，
2: 那张海象
0: 好像有点硬扯、欸、好了、欸，听不太懂，
2: 上面意义
0: 就、很难联想，叫、自己唱。
2: 对，
0: 这个歌咏哈，这個、真的是这二十小时，但降雨降很多哈。今嘛熊现在说，高雄市政府发表公告，这淹水一级跟二级警戒区哈，淹水二级警戒区的是遮阳、林木哈、高山跟礁浅，然后一级警戒区就是较严重的所在，就是小港、林恒这个盐埕、新兴区。尖顶三民窟哈，林雅前金凤山大寮哈，这个是淹水一级警戒，所以短短的二十四点钟内底哈，哇，我就是所在哈，单一天哦，落雨被破300毫米，吓死人！
2: 对，今天尤其今天早上哦，真正哈，哎、我这雨势都足大哎。
0: 像阮公司总部搬来遮久哈，
2: 嗯，
0: 哇，而且也经历了几次的大型的这风台啊，是讲的大吼，
2: 嗯。嗯
0: 我跟我今嘛已经有经验嘛，那、
2: 嗯、
0: 要知影讲高雄市今仔雨吼下的大不大？
2: 嗯，
0: 我得去看咱公司后边，因为我们依山傍水嘛，阮、后边的时候就是爱河的这很漂亮的上游。
2: 嗯、
0: 啊，平常时啊拢安尼慢慢慢慢慢慢的错啦
2: 吼、
0: 但是若讲风台雨还是讲狂降雨的话，这个吼后边这个爱河上游吼都要满出来。偷偷去看，哦，今仔日真正真满，就表示讲上游也下了很多，中游也下了不少。
2: 好，今天的雨势比较大，而且又密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又密集。
0: 二十小时快要下了300公里呢。
2: 早起我来时，迄阵伫尾我8点的时候，哦，真正家己开车开个会喘吼。
0: 对啊，对啊，好用，用下
2: 雾啦，吼，落足大的也变得烟雾吼，视线就不好哦，所以车得爱慢慢的、慢慢、慢慢、慢，速度一定不能快哈。好，谢谢呢。请大家哈，这在路上呢，不管骑车、走路还是开车的，都真的慢慢慢慢哈。哎，好来0800775599 call in 电话，
0: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Hello， 小鬼莫改你好，
1: 还来请讲。
0: 谢谢，拜拜，不要讲了。嗯，来，你咱看一下是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看再去台南迄个火警佮爆炸迄吼，迄个车吼，有十，咱都讲啊，二十六架车受的影响对无？其中有十四架烧，甲拢剩一个车骨啦，尔尔吼，剩车子的骨架而已。嗯嗯嗯，也炸起来又烧又烧吼。好嘞吼，然后呢，今嘛有提醒哦吼，附近的所在吼啊，在这个就是迄、那个海淀路二段吼，那个附近的地方吼，人家是说把门窗关起来了吼，门窗关起来吼。啊，台南应该今天也是有下雨哈。
1: 对啊，还台南雨今天嘛，
0: 对啊，哈，如果本来的，我那开关门窗，如果那无食你门窗，还是关起来，较袂迄个污染哈，空污哈。好，来你好，嘿，小
2: 君好，
0: 嘿，你好。
2: 哦，我请教问你，我买富丽 N 四 I 是一袋食一粒嘛？
0: 两粒，嗯，两粒，嘿。

0: 这个不是 AI 的哈，这个是真的哈。有一个人，这是应该是国外啦吼，有一个男人，阿姨摕一张这天衣啊，天衣啊吼，用天嘞天衣啊，阿姨遐藏伫一个山谷间啊，山谷山谷当中有溪流，有溪好溪水吼，阿姨去把这衣啊藏伫溪流溪水诶当诶这中间，吼啊就人卡都泡浸在迄个溪水中安尼，啊四周围都是山吼，顶一节山谷安尼，然后上面写什么？
1: 写什么
0: ？No calls, no emails, just this. No calls, no emails, just this. 就是没有电话啊，没有 email， 就是没有写，没有讯息。就是像现在这样哈，一说的是，离开凡尘的纷纷扰扰的丢了，哈，提起张椅啊，都 K 谷中溪谷中，就这样自我陶醉享受，
1: 还不错啊，哎呀，就远离这个哈，手机远离社群，远离网络啊，开心哦，你。人就像你有当时你感觉讲哇，什么天下间吼，什么伊朗的代志，中国的代志吼，澳洲的热浪，其实你手机淡掉，这跟我讲，算你跟我屁事。
0: 我一个朋友吼，一个起码他就是什么FB 都没有，他就是不要任何哈，这个他都不要。伊讲我干嘛一天到晚去看人家怎么过生活？
1: 没有错，没有错。对啊，起码人容易内耗，其实就是这样子嘛。哦，你看到拢是人吼、精心安排，可能去敲这个去敲物件啊，摆姿势哦，摆得好好的去拍啊。你的干妈讲，那是人的日常生活哦，很精致，很日常。你的干妈讲，哦，想把人话那鬼，我拢花了贵啊那些，我就开始内耗、悲送哦，愤愤不平。啊，其实你看着可能是人一件很精心的去弄在人家精致的生活的一个片段而已，可是你把它当作是人家生活的全部，而且恭喜在去我去买手机啊的想呢，你越看什么，他就越推什么给你，对啊，所以人家朋友真的还蛮有智慧的啦，哦，对啊，
0: 我干嘛我干嘛，我讲哎，有人就甲讲啊，你今嘛你拢无什么 FB 什么那个嘛，卖讲 FB 都无，卖讲 IG 什么啦吼，伊就讲我干嘛一天到晚去看人家怎么生活，
1: 人间清醒哈，可能哦那个时候可能呢早期可能是叫做数位的孤儿啊，但是今嘛换一个角度来讲，现在这边起码叫人间清醒，因为呢，过去是资讯不足，起码是资讯爆炸。咱过去讲啊，我要揣什么读册啦，啊，看什么书啦，但是起码是讲删减掉，因为 AI 时代嘛，就这么讲，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哦，你这个资讯轰炸、资讯疲劳，你不知道，你没有让你的脑袋去休息、排空。让静下来，所以咱头拉讲的迄个，你美国那个嘛，手机一丢，全世界公阿拜尼亚，你今嘛一堆吼，在地球另外单原子弹爆炸，干你什么事情？对
0: 吧？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1: 来，你好。
2: 你好，你好，没有想到你们这个节目今天早上来做智力测验，搞不清楚就打那个智商157那个啦。
1: 好了好了，
0: 好，
2: 我是要有一个笑话讲给你们听哦，
1: 要好笑
0: 要保证好笑
1: 要好笑。
2: 我跟你讲，现在哈那个户政所哈，那个离婚，那个有他们可以帮你找人来帮你盖章，那个他们有。
0: 见证人呐、啊，做
2: 证人，
0: 见证人。
2: 台湾人哈，离婚他不爱讲邓英呐。
1: 对啊对啊对啊。
2: 区公所他有几个这种专门邓英呐搞罢工。啊，结果我的女儿的同学离婚两次，那个人第三次看到他们说，上次两次也是我来盖章的呢。你好久
1: 哦！不
0: 是，为什么第三次？
1: 等一下，你是这个是真的事情感到好笑，还是你是在讲这个笑话？我要
2: 刚不是真的
1: 啊！你跟我们讲一个笑话。
2: 上次两次也是我给你们盖章
0: 。怎么第三次？你奶公第三次，一个第三次离婚哦。
2: 对对对，第三次又来盖章。
1: 同一个人就对了，离三次都同一个见证人盖章，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哦。你干嘛这件代志很荒谬可笑？
0: 探瓜罗啊啦，
1: 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很好啊，对不对？
2: 拜我爸考了，
1: 没办法，没办法，
0: 没办法。搞不好户政事务所的人叫家己朋友来讲，哎，阿咱两个才分哈五百。
1: 对啊，对啊，而且户政事务所家己讲，哎，我帮你等。对啊，想让肥水不落万人田，看这里那五百块。
3: 这个意思很好，让大家头脑急转弯啊，这个头脑智慧很高啊。那以后希望做这种的题目，常常
0: 啊，好了，好好，啊，恁哪个想未通的人，佮继续想啊，哦，谢谢，安尼较袂无聊。来，你好，嘿 ，Hello。
4: 我会使讲一个冷笑话无？
0: 你直接讲到你安尼讲嘞，我都惊你讲出来无好笑呢。
4: 对了，你一定会笑。
0: 好，你说。
4: 有一个信徒吼，去迄个庙呀吼，然后他看上一件东西，他就问师傅说：“师傅，这多少元？”啊，师傅刚回答说：“哦，我们这边哦，新门陀地。”我们讲的都是缘，好、哦、啊！干不然我迄个信入过我们讲，师傅多少元？师傅应讲600元。
0: 嗯
1: 嗯，
4: 喂，
0: 安娜，
1: 安娜，你讲了，
0: 算吗？
1: 我还没 get 到你的重点，
0: 算呀！
4: 啊，重点就是他问他说多少元呐、啊？啊，师傅本来说亲门火地，我们讲的都是元呐、
0: 啊。
4: 啊
1: 哦，
4: 哎啊，然后师傅又回来说。600元、啊、不好笑吗？
1: 不是，是听不懂啦。
0: 好、嗯，意思我知啦，
1: 其实听不太懂啊，所以。
0: 哎呦，意思讲，阮的这佛门圣地，阮拢讲缘，是迄个缘分的缘呐、啊。哦，啊，拢讲缘呐，啊，讲缘就莫讲钱呐、啊，啊，你搁讲600元，嗯。
4: 哦。无啦，他是讲国语的哈。
0: 哎啦，系啊。
4: 他说这个多少元？
0: 哎，就跟他讲缘，都未使讲钱呐、啊，对不？
4: 没有，不是意思。多少元就是元嘛，哈、哦！阿叔回答说：“亲门活地，我们讲的都是元，元跟那个元是不是一样的音？”啊，然后他又问他说：“
0: 啊、我不是解释
4: 多少元？”
0: 好，谢谢。
4: 然后师傅回答说：“600元。
0: ”
1: 如果还要再解释的笑话、啊，就太复杂了。
0: 对吧、
1: 啊？但是我干嘛？公笑话有两种，第一个就直接就是简单粗暴。
0: 我请问，我可不可以说一个笑话？
1: 啊不啊，我就简单就简单说啊，你讲我就让人讲，啊另外就用会那样玩味，想一下。
0: 一共不简单过一笑的啊，结果。
5: 小哥你好哈，
0: 听
5: 说迄个讲离婚等因啊吼，我讲一个笑话，阮小静吼，同一组夫妻哦，结婚三次，离婚三次，今天结婚，明天离婚，整天都在结婚离婚呐、啊，第四次哈、哦，我婆婆说不要了，第四次还要再结婚呢，
0: 同一对吗？
5: 同一对都是我小叔跟我小婶啊，
0: 爱的干的个呢，
5: 哦，后来去看户籍成本才知道，
0: 嗯。
5: 今年结婚，明年离婚，结婚又离婚，结婚又离婚三次，第四次同一组又要结婚，我小叔跟小婶又结婚，我婆婆说不要了，好累哦，天天结婚，天天离婚，真的很累。
0: 嗯嗯，好啦、哦、
1: 我只听到后面的落雨声，落个滴滴的掉。
0: 落雨声那亲像一条歌，来你好，嘿，来你好，嘿，喂，阿嫂不出声音，再见，哈、哦。这个09010044的齁。好嘞，咱听落雨声好啊啦齁。哦

0: Bill， 嘿，
1: 阿坤，
0: 嘿，
1: 小莹的妈妈生有四个儿子，一个叫春天，第二个叫夏天，第三个叫秋天，第四个叫谁？
0: 你说呢？
1: 你说啊。
0: 随他啊，我知道啊，男的随他。
2: 小明啊，叫小明啊，叫小明啊，你们就要玩这种。

0: 哎，来，你好。
1: 哎，卢俊伯姐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觉得你怎么可不可以稍微分析一下说，就是前几天那个苗栗那个有三车追撞嘛，然后我就想说，
0: 苗栗有三车追撞，
1: 因为后面那台车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要开启这种功能？还是说交通部还是说要不要去修法一下说？在高速公路禁止使用这种功能，还是
0: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了解一下好不好？因为那应该说那个可能是 FSD 的，就是自动驾驶了。我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在苗栗江能干，我发现那台可能高速公路五颗脸五上面追踪，我了解一下，谢谢。那我们这个台中的赖先生来分享，我了解一下吧，谢谢谢谢。

0: 但是这个国道苗栗三义路段哦，在19号前几天的代志，讲发生这个三车的车辆二次追撞哦，造成这个三个人死亡，三个人受伤哦。这个哦，就是先是这样子哦，前两个车在这个车道的内侧。对内侧车道齁，两架车发生碰撞之后呢，两架车的这个驾驶的热车啊，咱头到那个先生的公司咪哦，后面有被后车给追撞，那后车齁的一台是一台这个 Volvo 的这种厢型车修理车齁，然后去撞到了齁，在正在下车在特轮台阶这两台一个人发现车和这两台车，然后造成讲热车的人齁弄啊齁三死三伤。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齁，其实齁，这个开后面一台后来追撞那台车齁的这个一个林姓女子说齁，也说事故前有开设那个 ACC 自动侦测跟辅助驾驶，但是也一做正式的笔录的时候又齁否认记不清楚，所以现在还要厘清啦，就是说一起家己开，好，起码的现在关键就是后车那台开车去撞到前面那两台车的那个林姓女子，是她自己开，看到啊不欢迎就去弄去，啊是讲一开这样，起码打个招呼，掐拢很多所谓的 ACC 自动跟车嘛的这种自动驾驶，是说他还是说一被贴哈自动驾驶工没有去侦测到，突然工。高速公路怎么会有两台车停在内侧车道啊？然后撞上去，这个还不知道，因为还要再做笔录嘛。一共因为开车港龙的那个女子她现在很惊慌失措，可能拢归人港去。但是讲，这个还要理清嘛？那但是近景的发生很多次哦，特斯拉的这个 FSD 哦，就是也自动驾驶可以弄掉下。国道的当下在做内侧车道哈，不是在做那些有时候在做那工程的时候，前面在做工程，后面也一台防撞车嘛。金马的花熊就脚嘴哈，在这个国道上面去哈，开自动驾驶去撞到这个防撞的工程车，因为哦，现在的自动驾驶好像有一个盲点，我车有自动驾驶，就是讲吼，就是半自动驾驶，台湾还没有全自动驾驶，但是我拢不敢开，我都不敢开。说实在的，我还是包括跟车啦什么，我比较。
1: 我还是不放心。
0: 对了，对了，对了。
1: 啊，你搞不好你用自动驾驶，你家里人底下紧张噶，你得给他盯着他看呢。
0: 来，
1: 你也是要盯着看呢。
0: 我们分两个层次来讲哦。其实现在的哈，自动驾驶哦，其实是很成熟的一个阶段。开哦，那今年嘛，共轨嘛，起码就是 Vigo， 很多人从 A 地到 B 地，可能距离好几百公里，都是叫特斯拉的 FSD 自动驾驶去做导航，没有问题。但是相对来说，我干嘛是咱台湾？毕竟还是地狭人稠，人较侪，而且咱台湾人开车骑车较无规矩，也没有所谓的安全驾驶的这个概念，所以哦，我宁愿自己慢慢的哦，这样子慢慢开哈，也不要开自动驾驶。那因为国道电管的发行规就最笨的是讲哈，开自动驾驶就会去撞到哈这个国道工程的这个防撞车好几次了，还有发生过直接撞到在施工的人，这个真的都还蛮危险的。好啊，回到咱台湾公路这个案子哦，还是要厘清啊，是伊开最后讲弄的，是伊家己开惊到，突然看到两个人惊到弄起哩，还是讲车自动驾驶的问题，这可能造责上就不知道哈，这就是两个不同造责，因为真的还蛮严重，三死三伤哎，三死三伤。

0: 啊，来高雄市三民区有一个肉品市场哈。
1: 哎，没有错啊，哎、就在这个自哎、不那个
0: 民族
1: 民族路跟石泉路。
0: 哎哎哎，对对对，到底迄个可乐啊，肉品市场迄个附近的唔知道有咱的听众无吼？那有你再回应一下哦。是不是常常拢半暝啊，拢会听到台底啊叽叽叫的声？
1: 拍起更正一下，唔是，
0: 唔是石泉，
1: 不，讲唔对，这民族路加这个大乐对面那什么，明城路，
0: 明城路，
1: 明城路，
0: 伊还个入去
1: 的，对
0: 啦，唔是伫路边啦，嘿，
1: 大昌路啦，大昌，它算大昌路。
0: 哦，所以有当时啊，我开车上班经过这民族路时，有当时会拄到迄个载贵车的底啊，
1: 看胖胖的猪猪，哎，
0: 我看到就好疼，我看到就好心疼。
1: 可是上桌的时候又很好吃啊，四点金
0: 哈。我都看到一种再贵起来的哦啊，这地几多这个所在度掉，都是遐，都是连地要去再去红安尼啊，吼聚集啊。好啊，听讲哦，那附近有时候常常因为可能半夜杀猪嘛，吼啊，也屠宰场嘛，吼肉品市场屠宰场啊，所以讲晚上哦比较宁静的时候杀猪，当下哈猪叫声哈，好附近的人都是哈夜不安眠啊，那大故惯习啊，伊就讲啊惯习都好啊哈。但是呢哈，来听众朋友啊，今嘛好消息是讲，因为哈今嘛愈来愈都市化哈，这个都市化，所以主地迄个所在今嘛嘛已经哈啊愈来愈都市化，所以讲今啊肉品市场今嘛要迁走啊，哦要迁走了，明年哈明年开始，即道要加好，即道要加关地，即道要加，伊就跟他做冷链。跟物流哦，对，只有冷链跟物流。至于啊，屠宰哦，台杀猪的这一部分呢，哦，迁走了，不会在这个地方哈、哦，所以不会附近的居民不会在半夜听到杀猪叽叽叫的声了哈。哦
1: 来你好
2: 哦，喂，那个报给小坤你两个，我来讲哦，他都要小坤讲着迄个台底的声，我改讲这是千真万确，我是娘人，因为阮兜是开联名工厂跟米粉工厂，做米粉的工厂遐叔叔，拢差不多半暝八点，哎，半暝两点半至三点，格爱爬开爬开，然后。有当时我妈妈因开个钱，讲讲诶用迄个物件，我妈有当去，阮到阮工厂离迄个台地，
0: 嗯，
2: 诶所在不近哦，啊，然后他们好像都会停一天，真正半暝拢听得底下叽叽叽
1: 叽。哎呦，
0: 嗯嗯，
1: 哎呦。啊，真的是、
0: 哦。但是起码不是
1: 那人道啦哈，
0: 哎、欸、对啊，
1: 人道屠宰，电宰
0: 先个灯吗？
1: 电宰猪肉啊。
0: 啊
1: 想的时候很可怜、
0: 欸、啊
1: 吃的时候很好吃啦。
0: 所以我特别啊我也过来看我在规家规家的规拖拉库的底啊。
1: 真的是食物链。
0: 我都不忍看呢、欸、不忍心看呢、欸。
1: 不忍看对啊上桌又很好吃。对。不事实啊我不用我们不用欺骗自己不是吗不忍看可是换个换个对。
0: 所以火。
1: 哦四点金丢口哇赞。
0: 哦底吧四点金是啊四点金、就是、四点金底卡。阿哥啥？
1: 对，那可能就一个部分的。
0: 哎、欸，对了，讲到底啊，我感觉一规身躯达位都好食呢。
1: 三秒钟前来说了，
0: 三秒钟前你还为他掉
1: 到的
0: 心疼掉眼泪，
1: 两码子事啦。心疼跟觉得好吃是两码子。
0: 你看底啊，吼，龟仙窟啊，吼，那卖讲底毛诶，猪诶，底毛嘛是有底毛作用，底皮你看，裸裸诶，裸底加底皮，哦，啊，底嘴讲底诶，对不？哦，猪嘴巴，哦，哎，那底头皮啊。哦，有无？滴肠啊，滴刀，滴耳，滴肝，滴哦，对不？滴卡，滴吧，吼，一个哦，
1: 那
0: 全部规价滴啊，拢有录音啦。
1: 头头讲的四点金哈、嗯，四点金是滴卡电管的上珍贵、肉质上好的部位精华部位哈。
0: 嗯，
1: 然后这个我咱台湾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潮汕哦，咱台湾的很多都潮汕过来嘛。潮汕的哈猪脚饭哦，有所谓的四点。金这个部位，你不要让下来哈，一点、两点、三点、四点，哎，波细点面的四点啊，金嘛嘛，四点金哦，
0: 嗯，
1: 一是底下呢，一是底卡猪蹄旁跟猪的脚趾之间哦，来的有四根小骨头，还有富含哦。蹄筋的胶质哦，一个切开了哈哦，因为有哈四根骨头嘛，所以才叫做四点筋。但是脚掌 脚掌跟蹄膀中间那一块富含胶质 Q 弹好吃然后肉质又新鲜的地方。所以口感那个黄金吸味然后肥瘦的比例极为均匀不会干柴也不会油腻而且呢富含胶质加起来嫩 QQ 软糯皮的细致还有嫩嫩肉然后又嚼到嘴巴里面又很 Q 弹饿了
0: 所以四点金是对
1: 就是脚猪蹄膀啊就猪蹄膀但是它是有一个部位嘛蹄膀跟脚趾头中间的那一块就是那两公有猫猫的
0: 四点不是有四个哦
1: 四点金的是骨头嘛、哦、四根手指头那带一点四个小骨头的那个部位、
0: 什么四个什么个带一点小骨头的
1: 四只脚趾啦它不是整个脚趾
0: 卡腰猪蹄啦你就说猪蹄
1: 对啦四只 猪蹄的后段的小骨头它不是前段哦、前段后面它延伸到后面它有但是所以一直保存的时候你吃你都会看到四根小骨头、四点斤
0: 好咱有听众朋友蔡小姐她说今天落雨天哦，伊应该啊，伊是开店做生意的人。伊讲可能落雨天，所以咧落雨天呀、落雨天都无生意。我嘛最近看有足侪人开店的讲，哦，连续落雨落几啊天拢无人客吼、啊，就是咱这个蔡小姐落雨天，所以伊店的都较无人客。所以也当专心听咱的节目呢、
1: 我就好奇蔡小姐伊，伊咧因公司咧卖啥？店咧开啥咧卖啥？
0: 伊的登山用品，嘿。
1: 蔡小姐，那讲六节熟客，阿伯甲你买登山杖，500块登山杖，阿伯去炸钱，甲你借500，吼、阿个护理500，阿个行李500，阿这个登山杖爱偌济钱？
0: 阿伊足巧诶，做生意，
1: 对咩？
0: 伊足够做生意
1: 诶嘛。我就好给蔡小姐伊吼。伊做生意的钱，甲伊个人的户头的钱，甲分开算。
0: 你家己的店，唔知啦。
1: 对无，所以问看嘛，这吼对，所以蔡小姐，你若听到你分享者吼，公司账跟个人账吼，是不是合作会？
0: 伊讲财产哦，分开分开。
1: 啊对啊对啊，
0: 分开分开，伊讲分开分开，
1: 标准做生意的。

0: 苗。
1: 哎，那结婚开的代表可能有合资啦。
0: 嗯，哦，
1: 啊，无就是因一干安合资，因为今嘛啥无拢分较足清楚。
0: 一干安合资哦，哎呀，甲因安爱去天顶找因安合资。
1: 好啦。
0: 就是因为落雨天，所以会当可以安尼足安静、足专心听咱的节目
2: 吼。
0: 啊，无平时这个时间哪有可能？
2: 哦，
0: 生理加滚嘿呢。
2: 你有周末的柴山哦？
0: 对啊
2: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啦。
0: 哦，你搁知伊开伫柴山？
2: 你头那么是讲吗？柴山呐、啊，你不是讲柴山？
0: 有讲吗？
2: 你说柴山呐、啊？
0: 柴山是我讲。
2: 哦，对啊，对啊，
0: 伊无讲啊。
2: 哦。哦柴山登山杖小霸王哈，
0: 那底有去爬茶山的人，大概都知影，
2: 對啊對啊
0: 知影这间
2: 柴山的扛把子，
0: 哎、扛把子哈，
2: 对啊，
0: 你要去爬茶山，一定要先为伊啊拜码头，
2: 对啊，柴山的狗看到啊，吼，拢唔敢行过哈，啊不，就会被那个登山杖刺哈，没有啦，开玩笑的。
0: 伊讲因厝底因遐吼，有咧卖啥物，也有卖一些
2: 热食，
0: 对，乌嘞那是啥，啊，就定高山啊来逛，古所以落尾即马都拢无回来
2: 啊，是哦，
0: 不，他就不卖那些可以，可以吃的，
2: 好可惜哦，安尼登山客难讲吼，爬山了的安尼想要啉点啊，先些乌嘞汤，我嘛去吼，去消费过，真的很不错，那时候还有乌嘞的时代，啊，备料啊，安尼。哎，当点钟啊，乌莲汤啊，食几支乌莲，哇，小外甥的呢。
0: 嗯，啊，说幸福就是那么简单。
2: 没有错，没有错。
0: 好，谢谢了。嗯，
2: 你的全家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如果有下雨的地方，大家还是小心哦。啊，别跑道的，别出去踅，弄坏设计，拜拜。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米粉、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好的人真多哈，真的还蛮多的呢。保险箱放的是什么呢？保险箱放的是什么呢？

好哈啊，亲像哈，人有些厝内底买保险箱，可能嘞吼，就是一些很值钱的哈、哦。我一个朋友哈、哦，一个朋友，他妈妈哈，就是没预期讲，他怎么会突然走了啦？哈、哦，突然走了。那突然间嘞哈，走的时阵哈，因、哦、就开始呀哈，甲、哦、因。因妈妈，会保险箱拍开内底呢，哈，有一些金马啦、金豆啦、有诶无啦，哈，搁包括着呢，包含300万诶现金伫内底，好，就是大概我知影是安尼。好，那屏东哈，屏东出现着呢，保险箱内底坑，超扯。超扯哈，真正有喊诶哈，这个60岁，哈、哦，60岁，一位哈、哦、独居诶男子，过身了后，吼、哦，出来带一个保险箱呢，保险箱哈，因囝拼到呢哈，家传呢哈，这个密码有家传的呢，家传的密码一个拍开。家是乌欢，嘿，家是乌门嘞，嘿，这是屏东市哈、哦，屏东市水工里哈、哦，这个里长最近嘞帮忙着处理着一个独居长者身后事哈、啊，60岁呢，我感觉这60岁该讲叫做长者独居哈，男主身后事啦，60岁。很年轻啊齁，这个不做嘛是安尼齁，他们的标准应该是这个记者做少年呢，60岁就给写中介齁。好，那处理掉呢齁，这个独居的身后事想要到竟然齁加掉呢齁，刑事扯上关系齁啊，大约差不多呢齁4个月前啦，啊接到伊个里面通报，讲咧吼，好，这个独居生庄个男子已经咧吼一段时间，拢总无看到哦。啊，伊所租厝个所在，不断飘出着咧吼，阵阵个歹味。大家烦恼讲吼，是毋是发生着遗憾个代志？所以呢，前往去查看，一个入去到厝内底，哎呀，果然吼，想个。甲事实全部通通一样，这个姓曾的男子呢，都低头家啊，已经无生命迹象，而且呢，吼，已经死亡好多天了，所以呢，吼，厝内底已经咧阵阵的歹味飘出来。因为呢，姓曾的这名男子平常时啊，伊就是呢，吼，家己独居啊，独居啊，里长呢，吼，并且。热心来处理着伊个后事，厝内底遗留一卡神秘的保险箱。这个里长呢，后来吼，才知影，调到资料才知影讲，其实这个姓曾的男子独居的这个人呢，吼，其实伊还有一个后生。伊是呢吼，透过着工作的方式啊，甲着伊个后生呢吼联络着，将来毋捌看到爸爸的囝，从来毋捌看到爸爸的囝，就讲呢吼，伊真正有印象来呢吼，爸爸吼就不是爸爸。他也不知道世上吼，伊个爸爸个存在，袂使讲有一个爸爸，无爸爸要对生来。也讲呢吼，他本身不知道说，哦，伊个爸爸呢吼，啊，原来呢吼，一个活在这个世间，一个伫个，要住伫对呀安尼，所以呢吼，伊就讲啊，将来唔捌看过吼、哦，爸爸会惊，一个听到代志讲，哦，只有一卡保险箱哦，哈、哦，所以呢，你也来哦，啊，不然吼。咱男是一定亲，迄时呢吼不行啊，吼，因为伊有囝，你若无囝呢吼，可能拍开内底呢，皆搭诶遮个物件，伊若有兄弟姊妹啦吼，还是虾米回来，啊，伊若有囝吼，一定爱叫囝来，好来，这个李丁吼就讲啊，问看卖，问吼这个儿子啊，
啊，猫咪啊，吼，这个帅哥啊，吼，啊，恁爸的这个保险箱嘞，吼，啊，唔知密码，啊，人已经走了，要安怎？吼，伊的囝是不是我当来掌握着吼什么啊密码啊嘞？这个伊的后生就讲啊，伊嘛不清楚啊，但是呢，吼，自细汉，伊就是呢，由着阿公阿妈带大汉嘞，啊，老大人嘞，吼，惯用的一种。保险箱的号码，啊，给一个字字，哎呦，去真正啦，吼，啊，伊就是呢，吼，自细汉到个大汉，伫厝内底都听过着呢，吼，这就是一个组团的密码，吼，所以就是他们这一家子，吼，在用的密码拢同款，是袂到呢，吼，保险箱竟然呢顺利来拍开呀，拍开了后，内底唔是钱，唔是金啊。竟然是两支手枪，阁有呢70粒的枪支，哇、哦！这个画面吼、哦，比咧开着金库呀，阁较惊人哦，因为这个是违法嘛哈、哦、啊，枪炮哈、哦、诶这个刑事案件，李长赶紧的吼看到哦，吓了一大跳，大吃了好几惊啊，赶紧报案，警方呢追查了后才。知影讲，这个60岁，吼、哦，已经往生的世尊的独居，吼、哦，这位男人，伊曾经呢，吼、哦，坐过着监狱，超过着15年，啊，这个枪击的由来，吼、哦，随着伊，啊，就呢，吼、哦，走了，未使讲的秘密就对话啦，吼、哦，唔是未使讲，是没有。办法揭晓的秘密啊！董事长已经往生去啊，所以呢，吼，把这两支手枪以及着呢70粒的枪支，拢交予呢，吼啊，这个司法单位去呢啊处理啊呢。后来啊，讲着呢，吼，儿子，真的，我迄天有咧讲吼，食迄条啊霸王餐呢，吼，只要呢人家付出劳力，咱使用者付费啦，不论讲咧吼，食物件也好啦，任何物件，咱要讲买物件吼，要坐车拢嘛同款，一定要付出着呢，吼，咱应该付诶这个酬劳嘛，吼，咱的这个代价嘛，咱做诶就是要得到酬劳，啊，咱的享受诶人就是呢，吼，爱付出着代价。对吧？新北市一名55岁姓陈的客运车司机啊，安板桥到内吼载着一个20岁姓毛吼姓毛的这个男性，到家新店想袂到吼，这个姓毛的男子吼，竟然把迄个蚊帐嘞吼，安尼走过前又过前，走过前又过前，乒乒蹦蹦。哦，整个15棍，啊，怎啊呢？吼，车钱嘛无啦，都走去啊！世界上还有这种人，哎，就是呢，吼，真的就是坐霸王车啦。这个温江神仙呢，吼，伊就咧讲啊，伊嘛，吼，想袂到是安尼。伊讲呢，吼，甲这个少年家囡仔在去到着目的地了后，吼，伊就呢，迄个停车，吼，停车停好，这个。人客突然间失控，按后边坐，按伊个头壳吼，安尼乒乒乓乓走过圈，又过圈，走过圈，又过圈，安尼就咧吼，目个吼10几棍就对啊。当时呢，姓陈的男子，因为吼、哦、就是这个问讲，因为呢开车啊，得爱下迄个安全带，根本都反应未符啊，啊都无代无志，头壳安尼这边。这边倒边，这边倒边，啊！他这个安全带吼下掉诶，因为呢，咱诶迄个肢体呢吼诶活动力受限啦，伊就安尼白白去用木10几棍。姓毛诶，这个男主呢吼，这个暴打蚊帐了后，连车钱拢无拿，啊，就走啊！啊，竟然呢吼这个他就说，甲警方讲啊，那你敢怎样讲？哎呦，啊，伊都咧吼，做成我过去的冤仇人啦，啊，所以咧吼，要落车进前，怎甲咧乒乒乓乓，来落拍拍安尼，这个温江先生咧吼，伫迄、那个网络吼，面册顶关的咧发文啦，提醒着同业的遮个咧吼，司机朋友，啊，伊咧吼，
务必吼、哦，一定爱注意到呢，自身的安全。伊讲啦吼，开着客运车这个行业，讲实在是一个高危险的行业。如果今仔个对方唔是用着拳头无，对方那是呢有武器的话，哦，这句话哦，这就是呢吼、哦，有一些哦，有一些呢吼、哦，这个。温江先生吼，也是呢，曾经把你抢到这种的吼恶质的人客，他们呢吼就是有同感啦。伊就讲啦，哦，对方呢是用到呢吼拳头尾呢，今仔日那是有武器的话，这个温江讲吼，伊今仔日也个下当呢吼，大文去你面前顶管无，迄就真歹讲哦，趁钱。真正吼，赚钱呢很辛苦啦。啊，咱拢爱尊重着各行各业吼，各行各业我们都是要呢吼去啊尊重人家。来，这个家人吼，家人呢70岁的兄弟啊，失联一礼拜，家乡呢吼一个去看，两个呢吼已经伤亡。丁西的出来的家族家人是安乐区有一对呢70岁姓田的兄弟啊，两个呢兄弟啊带到丁做伙，当期呢就是呢吼兄弟啊互相照顾。最近差不多呢吼一两礼拜，家属一直联络，拢联络未到呢吼这两个人。在呢前天晚上，两个人的弟弟发觉讲，啊那安尼，吼、哦、啊大哥也联络未到，二哥也联络未到，吼、哦，就是呢，伊两个哥哥拢联络未到，所以呢，吼、哦，就前往去到因大个所在看，发现讲呢，吼、哦，两个哥哥已经停息伫厝内，而且呢，吼、哦、也是死亡，多时，迄内底呢拢有歹味出来呀，紧急。通报到警方到到现场，警察到到现场呢，吼，无外力的介入啦，吼，嘛无吼轻生，吼，就是垂低落的这个情形。伤严了后，决定呢，吼，择日解剖来厘清着死因。根据着了解，警方赶到着现场，发现讲呢，出来，吼，已经呢有歹味，两个兄弟啊，已经停尸超过着一礼拜，然后死亡的时间。

底下遗体呢吼是无外伤的，是不是因为年纪较侪啊？这个身体上的毛病，所以来造成到呢吼，双双死亡吼，爱进一步解剖了后才会当了解。其实呢吼，真的，我感觉讲吼，老人家出边兜啦吼，以现在独居这个机会吼真多，不是讲老大人独居呢，其实呢年轻人。哦，安尼中年人嘛，拢做侪独居的啊。独居呢，吼，就是呢，嫁到厝边兜，吼，也是讲咱有迄种大楼管理员呐，吼，大家拢爱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旦呢，吼，一工啊无看，两工啊无看呢，吼，都爱赶紧呢，吼，啊，看是不是呢有这个其他吼的代志发生无安尼。后来继续来甲咱讲。老公啊，老婆啊，亲爱的啊，哈、哦欸，我这吼不适合啦，不适合去做黑啦，哈、哦，你知道吗？安尼哈，老婆，老婆两字哈，啊，就差不多呢，哈、哦，迄个爱开13万起啊嘞，网络陷阱嘛，哈、哦，网络恋爱陷阱嘛。好、哦，来，一挂网络嘞，吼，拢总有交朋友的社群啊，含这加这，当然笔记后边，吼、哦，就是嘞，充满着诈骗的危机。中华一名58岁的女子含入着嘞，吼，网络恋情，对方嘞每一工安尼嘘寒问暖，哈、哦、啊，关怀备至，这个58岁，哈、哦，这个小路小路吼，这样嘞吼，相信吼，这个呢吼，恋爱吼，一家50几岁啊，特别一家子啊吼，应该行过的路拢有啦吼，看过的人嘛侪啦，这个就是呢每一天吼，希望讲嘞吼有恋爱的感觉啊。那不是安尼话吼，心如止水吼，都袂去用骗去咯。这个女子呢吼，就是安那对方，大家吼无微不至的关怀吼，啊关怀备至，速度有够紧吼，飙车，迅速坠入着爱河啊！对方就甲叫老婆，爱就甲叫老公。啊，拢捌见过面哈，来看到迄个大头贴哈，遮尼啊引导哈，马上哈，就安尼老公老婆对着呢哈，对方哈无看过面诶，老公当然就相信了呀。稳赚无了的哦，投资股票哦，哈，咱未来呢哈，食到这个会啊，爱呢哈，为着食老做规划啊，所以讲呢哈，爱来投资，诱骗着呢哈，这个58岁的销路汇款着13万指定的口子，好个在，既有呢哈，警员哈，行员呢哈，报警给伊拦截下来啊，所以讲呢哈，钱无背去，啊，唔是安尼尔，哦，这个。亲爱的，哈、哦，阿妈是拢用美女，用歹吼，什么人会钓那个上钩啊，哈、哦，会去咧钓啊，哈、哦，所以讲呢，哈、哦，这个77岁，哈、哦，诶，少男，都只是呢，吼，58岁的少女，即马是77岁的少男啦，少年街头啊啦，对方呢，哈、哦，伊个名讲叫做小猫咪，我今晚来介绍猫咪好啊！哦，台中呢一名77岁岁起诶，这个少年家透过着赖呢哈，啊，加着一个叫做小猫咪诶女朋友哈，网络诶女朋友，嘛是安尼啊，大刚啊哈，哎呦，亲爱的，啊，今仔日吼咧落雨呢，你都唔好出嚟呢，今仔日呢吼，啊，你食啥？啊，食饱未？大刚就安尼嘘寒问暖啊。不过诈骗集团不是都做这一些老套路吗？为什么那有这侪人去用骗去？啊，为什么才真爱报？因为都是这侪人用骗去，所以呢吼，伫遮一定爱甲人讲，网用骗去，网用骗去，吼、哦，一直传着相片啊，和这个77岁的迄个少年家卸下心房，想要到来感情升温了后，吼、哦，就讲要哦黄金。过得去呀，来投资黄金，好个在。有一个热心的贵路人，
我甲讲咧吼，唔对，报警，这一次不是航员哦，是贵楼人哦，感觉讲，哎，这个真的有炸，有炸，有炸哈、哦，要炸鸡排哈、哦，要炸那个甜不辣哈、哦，就是有炸嘛哈，赶紧通报。好个在，好个在，个钱呢？哈，有那拿炸的来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公告家来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异乡十五暝》，嗯，好听哦，哈、哦。来听歌的同时。啊，咱的产品要送门高管机会助文，财政地段那边先困的前来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卡回通，身体正爱健康，巧的顾身体，我的顾机会，啊，希望你大家买到，哦，买到，卡袂去开掉冤枉钱哦。

0: 你有睡不着觉的困扰吗？哈，有咧食着安眠药定静剂无？哈，安眠药，来哈，安眠药呢？哈，已经证实，哈，证实食这伊的副作用，哈，除了讲梦游、食老、有痴呆，哈，诶，这个副作用，哈，增强，所以呢，哈，困未起，真正。也是呢，吼，非常非常的困扰啊！来，安眠药定情剂尽量卖食，因为呢，这种直接去伤害到咱的神经。食了，唔是特别惊，得烦恼呢。哦，这个痴呆的一个情形，你看做这些人啊，什么的唐崇盛呐，吼，也个有呢，吼，谢祖武啦，吼，啊，也个有迄、那个什么鹅啊，哈，那个媒体人呐、啊，很多很多哈，因为呢，顶一代诶，这个身体状况，所以呢，哈，因拢为拢出来的哈，宣传，哈，就是呢，拍到呢，哈，一挂公益广告，提醒，就是咱即马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对到呢，哈，失智这一块，哦，咱拢爱呢，哈，更加去。了解关心，厝内底诶老大人，吼，你若感觉讲，哎，他咧吼，这个退化啦，吼，记忆退化甲痴呆是无同款，咱拢会当咧吼，真早咧吼，带伊看到神经内科，吼，一寡咧吼，专业诶医生啦、社工来甲咱做评估，你这是正常诶退化，或者是讲咧是吼已经有初步诶痴呆情形，那咧吼平常时啊睡好觉。食会落，困会起，吼、哦，放会出来，吼、哦，这样子是最好的。来，何彩珍来进广告。
1: 真的啊，你的物件真多，我本来小拇指两支拢乌的呢，这个今麦食了两支拢粉红啊色的呢。本来我讲我妈你那个脚好臭啊，人今麦我脚蛮没臭啊，我老公你去厕所出来都好臭，人今麦没很臭呢。
0: 啊，你是安那恁家跟你讲很臭啊？
1: 嗯，啊，因为算讲咱是不是咱来等啊，咱来烫下去楼顶对不对啊？
0: 对。
1: 啊，烫下脚足臭啊，我嘛知讲我脚顶淡绿绿啊，今麦拢打打呢。
0: 哦，老卡烧的啦吼。
1: 对。哦，所以讲你的物件真多，真正感谢你啦！介绍阮这好食物件，我不跟你讲，本来是我跟阮阿公，我唔知要食啥好，如果无你食彩珍来食看卖，安尼我食了之后，我不跟阮孙阿公，阿公，你要吃那个彩珍讲的那个黑无？人伊嘛，今麦对我食，讲我真正也想要顾得顾啊，无较在意顾哦，出来发脾气的，因为顾未出来不舒服，你嘛知影对不对？
0: 好、哦，恁、哦、老公算讲那边嗯嗯的时阵嗯未出来，安尼就对
1: 啊。对，啊，今麦讲啥物情形要吸得出来啊，偌好的呢？
0: 哦，轻松个讲吼，会食会困会放的吼，吼、哦。我讲人生吼的快乐素新鲜啊啦！
1: 阿妈感谢你啊，感谢你介绍这好的物件，阮食啊。
0: 阿妈妈爱感谢家己会用选择着好的产品吼。
1: 真的，食你的物件都做，免食个瓶瓶罐罐，真正。暗时我未困着，即马什么时阵倒来讲我就成个 D N 的困呀。无较早，一点、两点、三点，我伫遐看时间呢。
0: 阿你吼。
1: 哎，阿姨有会啊？无困会错开呢？
0: 困未足艰苦啦，困那困未起吼，血压、血糖、身体，大项都摆。
1: 对，现在吃你的东西哦，该稳定无？医生讲两话，你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188, 东西真的很好哈、
0: 哦。好，
1: 明仔再麻烦你哈。
0: 好，明仔再给我签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志强，你讲吼，你的迄个海王精吼，加情通，恁老公在家啊，姐姐吼，这段时间
2: 啊，没有，他才吃几天而已，哦、啊，就这两天就很明显的睡眠有一点改善了，这样子。
0: 哦，他吃几天？
2: 大概吃了三四天吧。
0: 三四天啊、嗯，你说睡眠有改善？他以前
2: 對對對
0: 他
2: 以前就常常在睡不着啊，睡不好啊。
0: 哦，所以海王精跟情通哈，对我们的睡眠品质真的很好，对不对？
2: 嘿，对对。嗯，真的很棒，
0: 很棒哈、哦嗯！
2: 我自己也有感受到了，因为我一号开始吃啊，我一天都是吃大概有时候四次
0: 啊，没关系，四次 OK 的。
2: 嘿嘿，
0: 啊，你的改善部分呢？
2: 我也是比较好睡啊。
0: 哦，比较好睡哈、哦，
2: 因为确诊完回来哈，睡眠品质，我看你很多那个听众也都是说睡眠品质不好啊。
0: 哈、
2: 哦，嘿嘿，那你明天可以寄来嘛？因为我今天你家也可能差不多完了。
0: 好，明天再就收掉啊哈。
2: OK， 好，
0: 谢谢
2: 你哦，谢谢，
0: 不客气，再见，拜拜。
3: 一项的钟甲轻松真正有影哦。我从来不睏啊侪点钟的，我十一点分睏啊，四点八个，搁再倒搁再睏。
0: 啊，你还袂食海王精轻松真正是你的睏眠安怎？
3: 无好拢无好拢，头顶无正就开一杯便所。哎、欸，啊，怎啊有人冻啊久？
0: 哦，冻啊久
3: 啊！今日你得活菩萨啦，活菩萨啦！
0: 海王精轻松吼，我拢讲、欸，真正是要来救人的。尤其是呢吼，咱的安尼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的人吼，
3: 我从来不。卖过别人鞋，我敢那卖你个头一个尔。
0: 安尼哦，
3: 你足幸运的呢。
0: 嘿，
3: 我卖掉，我心里没来，我足幸运的。我已经七十三岁了。
0: 七十三岁啊！
3: 我从头到尾管不卖别人个鞋啊。
0: 哦，啊你嘛是算有福气呢。嗯，啊你除了讲困眠改善，你阁有改善其他
3: 无？啊，我骨头啥物拢改善啦。我那开刀两个脚头弯啊，啊个目睭无开刀啊。哦。哎，那去开刀人拢直直去爱去高啊去讲予医生检查。介我无啦，哦、我就食你个啊，干那点下无白有水安尼尔，
0: 好安尼，
3: 啊就感觉嘛是足好个啊，
0: 足好哈，系啊，即我来讲，海王精神通无咱开着，我拢是安尼都有价值啦。
3: 好，
0: 嗯，
3: 爱你啊，
0: 好爱你，谢谢大姐，
3: 拜拜，
0: 好再见，拜拜。好啦，好啦，赞啦，赞啦，哈啊、买错比买贵更浪费，海王精神通，未好恁开着我拢钱。马明白多动作有毒，什么都好，全方位，全方位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好，来，咱来哈掉线的朋友，播送的同学哈，拍谁拍谁，等那个点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需要的财政做好不？等你继续加卡几百0800776699，来跟咱这班的同学哈、哦、报告一下哈、哦，报告一下啊、等你来卡几啦，卡几百呢哈，会给你加养一下哦哈。喂，财政你好。
4: 喂，老板娘。
0: 哎、hey, 哟，我老板娘对。哈哈哈！
4: 我买，我家里买一组，啊，唔过你当时会降价。
0: 哎、hey, ，拜二才会收到呢。
4: 当时啊。
0: 星期二。
4: 好好好，安尼我上爱。
0: 好、哦，你上爱哈。
4: 哎哎，安尼星期二。
0: 好，
4: 早。我那收。
0: 好，早班啦哈。
4: 哎、hey, ，我一定看嘛，帮得在啊。
0: 好，你讲哪？
4: 啊。没有啦，贵人啦、啊，贵人你在哈，
0: 好贵人，嘿，好啊，好啊，
4: 好，谢谢
0: 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三遍呢，哈，点杠注文，等你继续加卡，等你继续加卡，卡等你唔免开钱哦，开等你呢，哈，电话钱和公司来给你负担，所以讲呢，哈，有的人讲，哎呦，啊，我呢，哈，用手机啊卡，你只要卡电话来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唔免立电话钱。啊，有的人呢，吼，就讲啊，我哦有手机啊，啊不吼，厝内底有传真，传真呢吼，啊，拢也不咧卡，用传真机卡，传真机呢吼，咱联络未着，所以呢吼，恁卡电话唔免钱，看是要用手机啊卡，要用室内电话卡，拢总未要紧，但呢吼，忙用网络电话，唔用呢吼传真机的电话卡，这样子呢吼，找不到人，联络不到。我一点杠三拼的哈，完全没有办法入单。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好听耶，好听耶，叫做呢哈，寂寞的苦酒，寂寞的苦酒。来听歌，听歌的同时呢，财政有缘的伫咧电话边来甲咱做热情的服务，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一通电话，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把健康送到咱家门口。

什么都是空空，爱情嘛空空，爱情哦，就是安尼啦哈，就是一个空的，啊，抢着一个空的哈，唔只安尼哈，甲做伙哈，就是迄、那个。迄落啦哈，费洛蒙哈，分泌比较旺盛啊嘞。后来哈，什么都是空的，只有自己嘞哈最真。你有发觉讲嘞哈，即马网络顶管有足多哈，教着嘞哈，咱即马长辈哈，应该是说长辈，唔是未使讲吼年纪济啦哈，都是长辈。你如何呢哈，教着咱的下一代来相处，因为嘞哈，真嘞。以前呢，哈，就是讲啊，囡仔是谁？哈，不论讲呢，自己的小孩子啦，还是讲哈，娶入来的新妇啦，哈，还是讲呢，哈，迄个伴主啦、囝婿，哈，通通好，要跟人相处呢，哈，真正哎，爱用到呢，哈，即马的新的想法加着做法，啊，即马的。即个呢，吼长辈，吼即个长辈们，嘛已经呢，吼咱即个下一代教乖。迄天我都啊交阮，吼一挂朋友咧讲，咱即个呢，吼长辈，咱即个老的，真正是吼下一代教乖。啊，以前呢，吼，囝若要啥物钱，吼真正乌家咧，吼半仙拢无够。吼、哦，拢无甲半身嘞吼，讲嘞是吼、哦，就是一个形容词啦。身躯嘞吼都无到半身，你就是嘞吼，安尼甘愿嘞吼，拢客户囡啊，甚至吼，家己嘞吼，安尼拢已经，迄落个客人吼，家己的信用去贷贷户囡啊，啊，即马无共啊嘞，吼，即马咱即个嘞吼，长辈拢知影。你老的若无身躯吼，安尼囥一寡嘞收费，你。拢总好囡啊，连讲绝对绝对会后悔哦。这就是呢，真的迄间都要去讲俩哈。啊，阮哥哥哈，因、哦、的同学哈、哦，大家都、就是大诶、欸、同学会咧讲的对啊，大家底下咧分享啦哈、哦。有一个呢哈、哦，一辈子就两个阿公阿婆哦，足够做诶，足够赚诶，赚到四间厝，买着哈透天诶四间厝。那呢买啊，哦，就是。生了四个小孩子，是大人的期望，就是讲啊，我这世人会当呢吼，赚啊好呢，每一个囝拢有一间厝，通啊好因住。结果如他们所愿，只讲两个阿婆呢吼，哇，足骨力的，做家连过年拢无咧休困，啊，就是呢吼，变四间厝，四间厝有了后吼，迄条四个后生拢登记一间好因，结果两个人食老啊了后。网络咧讲的啦，父母的家永远是小孩子的家，小孩子的家不会是父母的家。囡仔厝，你不管咧吼，你是登记好伊的啦，啊是讲咧吼，囡仔买厝，你是客人吼啊，一百万、两百万，吼客偌济钱出来，甲因咧斗三工，啊是讲咧吼客较怕无个，吼客几十万，永远囡仔厝。都不是是大人的厝，结果呢？吼，这对夫妻赚到四间厝，啊，过好好因四个后生，食老人一定会老的，无对一个食袂老，食老了后赚到四间厝，没有一个房间可以让这对老翁公婆啊来住，两个老翁公婆啊一大堆，一大安养院啊，大安养院。啊，就是选那个两人房的哈，两个老人公婆啊，哈，都是两顶层的啦。因为呢，吼，迄安养院拢嘛是单人床啊，所以呢，吼，都来选到一间啊，两顶层的，一个月花多少钱？七万块，开七万块，哈，两个老的都是安尼住伫个遐，迄是呢，吼，无包含医疗哦，哈，就是去遐安尼红高安尼，就一个月。啊，七万块，两个老的，七万、七万、七万、七万、七万，安尼，哦，啊，赚一世人赚四间厝，结果呢，吼、哦，买啊，连一顶门层，打好这两个老的大拢无，大的也没有让他住，老二也没有让他住，老三也没有让他住，哦，啊，你大一二三拢无好大，啊，老幺嘛无好大啊，是不是？好、哦，即嘛呢，就是安尼啦，爱把自己的身体养好、顾好啦，安尼吼，迄个钱呢，吼、哦。哎，留开家己用较实际，咱唔是讲吼，不爱听囝，
但是呢吼，咱讲实际面呐，实际面呢吼，真正真爱放伫身躯边，身躯边吼，较实际，较稳，较稳吼，较稳开，较稳困，困较会去吼。来，有多少钱？不要讲出去，唔要讲出嚟，未使讲的秘密哦，家己知就好哦哈。

0: 谢谢，来吼，接不到的电话，财政跟咱讲对不起哦，吼，个电卡记得电话拿卡入来，加讲一个呀，吼，无接到就是财政个咧接到其他的电话线，所以呢，吼，一定爱个卡得等来，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6699，你有要卡件、手件、用心命无？你有要食到老，啊会当当到老，而且呢是健康、老化、老化，大家拢会老化，但呢有诶吼，啊未老是都成咧老化，都成咧退化。那呢吼，咱会当互人讲哦，啊你诶年纪呢吼，看开安尼个真用呢吼，啊个呢吼真够行呢，啊个会当四界去佚佗呢。咱来到这个世间，都是爱享受啦，唔是来遮吼，迄落做啊受苦念念，嘛爱享受点点。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啊，彩珍你好。
0: 嘿，你好。
1: 哎呀，要叫一组五千个啊！
0: 好，一组五千个，歹势都只，害你跋山嘞！啊，五千个这爱拜二将，我都是我哦。
1: 哦，好好
0: 好哈，可以哈，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哦。
1: 哦，谢谢你。
0: 好，再见，再见，谢谢。好，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这线电话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卡。拢会当主文点讲，节目进行当中，财政来甲咱做服务。啊，那个时间我，咱有助理咧甲咱做服务，吼，身体靠家己顾，人生靠家己拼啊，别人拼咱享受袂着。身体呢，吼，你无家己顾，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四两病无人替咱担。好来，大家注意听咯，进广告。
2: 我吃这个磷虾油跟这个海王精已经吃了两年多了，我的皮肤是发亮的，皮肤都是亮晶晶的啦。
0: 你爱讲啊，那你敢怎样？爱讲你阿妹家进前吼是什么状态？今嘛姐姐什么状态？安尼吼让大家才会当了解。
2: 我还没吃之前，皮肤不是这样子。现在我已经吃两年多了，皮肤非常漂亮。
0: 是，
2: 我女儿都欣赏我，都嫉妒我。妈妈，你这么老的皮肤还这么漂亮。亮晶晶的，
0: 对
2: 啊，我眼睛就是很好，过来就是啊，我现在精神都很好，
0: 哦，精气神很好哈，
2: 对，真的大家真的要的话要赶快使用，
0: 哎，对，还用精情通嘞哈，对着身体一行一行做条件，让你嘞哈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对不对？
2: 对，
0: 啊，恭喜你哦哈，
2: 好，
0: 谢谢你。大哥，你咧食海王精全通，你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姐姐即马改变的是对部分。
3: 你讲你困哦，有哪有差啦？有阵时起来几啊遍，下阵时啊起来变数涨几啊遍，啊即马从头一遍两遍安尼尔。
0: 哦，以前你算讲有暗时啊搞尿的情形就对哇。
3: 嘿嘿。
0: 吼，哦，啊即马姐姐本来几啊遍，即马剩一遍两遍安尼。
3: 哎，安尼啦，啊个脚的部分啦，脚的部分个脚头有哦，但是啊你行路安酸酸拢会安尼，啊即马又较。有迄落啦，拢会改善啦，较白啊啦，
0: 哦，拢有改善。对，只讲你讲吼，你进前爬楼梯是安怎？
3: 哦，会疼啊。
0: 哦，爬楼梯会疼啊。即马海用正常通食食的咧爬，有较袂疼无？
3: 会啦，拢有差啦。
0: 有差吼。
3: 会啦。
0: 哦，差足多吼。好啦，我讲啦，两项吼会当解决先互相足多的问题啦，啊，袂互恁开着冤枉钱，这较重要啦。
3: 嗯。
0: 吼，好，安尼明仔载个五千互你哦。
3: 哦，
0: 好，谢谢你。你咧食海洋精神通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4: 困袂去吼，啊安尼会酸痛啦，啊困袂去啊精神较歹吼，啊我著食了就袂歹，啊不过即阵啊食到规身躯拢痛了了。
0: 听到好要好，好要爽哦！我讲吼，迄气血未通吼，困未起，咱的循环吼，咱的细胞无多循环，咱就会卡足侪吼，即个垃圾，咱咧讲的体内的一挂自由基，啊，你若困会落去，细胞循环代谢好，自然就好。啊，你讲吼，食只规身躯拢酸痛，迄吼咧甲你喘气、拍通，袂要紧，甲你恭喜哦。嘿，
4: 啊我精神足好诶。
0: 哦，精神吼，以前精气神较无好，即卖食只也继续好吼。
4: 啊，个心情嘛较好。
0: 是，对。
4: 我你顶个叫我一路食迄路，迄啊油，
0: 对啊，你就是吼，还用煎两粒，安尼明仔载个五千给你哦，哈，
4: 好，
0: 谢谢，
4: 谢谢，
0: 好，祝你。
5: 我嘛吼煮啥物汤头的物件吼，还是炒米粉咯啥物，我拢会甲掺一。
0: 啊，足好食吼！
5: 哎、欸，对对对对。
0: 哦，真正。迄个咱过去吼，阿祖啊、阿妈、阿母啊，甲咱南的迄个盐味素，食开口感拢无
5: 同款。无同无同，哎、欸，
0: 真的。
5: 那个好吃。
0: 好吃吼、
5: 哦。我食特别完啦。
0: 哦，好，家家户户拢甲款一撮好汤头回来哈。
5: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无论讲咧，咱的海洋精；无论讲咧清汤；无论讲好汤头。在这里吼，甲咱规年头冬得介绍，就是这三大优良产品，这就是咱常态性的啊、推广的保健的啊，得食养生的海王精、清通、好汤头，这三大项拢有得保着产品价格偏5000万，互咱买得安心，食得放心啊。所以呢，吼，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你若有什么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欢迎电话拢甲敲入来问。食法用法使用上啦，或者是讲咧吼，咱家己伫食有这个好转反应，啊，到底呢吼，是不是正常的？还是呢其他原因所来产生诶？拢会当敲电话入来问，那更加欢迎咱的新同学来点讲助文。接通电话。这通电话哈，卡电话唔免钱哦，0800776699以上公告，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啊，一个哩，吃好到小报到公告，多多上山做着嘴暖功德，谢谢，感谢。
6: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5: 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杏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 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6: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说落去，哈、哦，咱的新同学，最近呢，哈，新同学特别特别的多，哈、哦，一定爱甲咱交代欢呼之类。财政所甲咱介绍20米磷虾油，加着你过去吃。好，保健的无同款的所在地对，咱来串路串去，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一定爱先甲拍回通，气会足，血会饱，带动着咱的气血，气血管血过则叫我都生精做脆。不是讲吼，打咧补充着骨头的硬度，不是咧吼，得补充着咱的关节吼，一个柔软度娘娘，爱会当生骨精脆吼，爱会当生骨精脆，囡仔是安那骨头遐尼啊用，因为咧内底骨精脆是巴巴，咱老大人是安那未堪去削，削落有阵时安尼吼，都倒伫门层爬未开啊，削落有可能都安尼吼，再见姨妈死，移民去天国啊！因为根据着呢，咱的国民健康署哈的统计，以及着呼吁，老大人的死亡第二位，不是生病而走的，是因为跌倒来走的，这是呢中辈哦，就是死亡的第二位。那呢哈，平常时呀，咱呢一定爱呼吁呢，健肌吧。好，咱的这个筋吧，好，咱的肌肉，讲 muscle 啦，哦，虽然咱不是咧练健美的，但是咧吼，绝对不能让它肌少症。骨爱会定单，关节爱咧吼有迄个柔软度，筋络爱有弹性，所以呢，20米的加着磷虾油咧食，补软补硬补弹性，包括着咧吼，血一定爱清气上，咱人咧吼。大条的动脉，细条的静脉，到家微小血管，血一定要清气上，伊才有法度呢循环较够，行较够，提供着营养分，提供着氧气，才有法度，互咱身躯上60条的细胞会当得到伊要爱的氧气、养分。那呢，这个细胞哈，得到呢好的氧气、养分，就跟咱亲像呢，吼，咱的种植同款，农作物也好啦，树啊也好啦，花也好啦，咱拢吼爱顾这个头，爱顾这个长，长哪样，长哪水，开的花的水，树啊都会大长，咱的农作物才会当好收成，对吧？啊，咱人嘛同款啦。你的气血一定爱通，血一定爱清气上，血更清得乎第一名，血更清得乎第一名，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品，嘛是咧吼，上盖清气上的食物啦。因为咧，南极的磷虾，伊咧生长伫咧南极迄个海域，南极咧吼，就是全世界温度上盖低。好，安尼咧，迄种海域做清气上诶，磷虾是个家，又是食物链的末端。磷虾无咧学袂食啥，拢是食藻类诶物件尔。所以呢，吼，伊完全无污染，阿嘛是抗氧化第一名啦，吼。0800-77-6699，两项搭配安尼个食，一阴配一阳，阴阳调和。咱人嘛是安尼啊，有阴阳啊，天地嘛有阴阳啊。哦，对吧？所以呢，吼、哦，来顺天啦，吼、哦，人讲呢，天人合一，唔是讲呢，吼，你一定爱呢，吼，啊，什么呢？人啦、啊，甲神啦、啊，安怎？那是顺应着呢，咱一年四季24的节气哦，哈、哦，0800-77-6699，来，财政你好，喂，嘿，在王哥啊，请讲话，
1: 嘿，在讲话啊，
0: 好好。
1: 啊，但咧放小啊，一支小雨伞，
0: 一支小雨伞，吼，好啊、嗯、，OK 啊，无问题啊，哈、嗯，好 ，OK， 啊，甲再用射门好嘿，
1: 好啦，
0: 好，好，再见，谢谢，来，哈、哦，来甲咱讲，咱人咧，吼、哦，嘛是同款啦，哈、哦，敢那亲像咧，迄、那个日头甲着月亮同款， 那那嘞哈，底下的高峰期就跟那长袖日头哈，安尼盐皮皮，安尼有初一有十五，有嘞月圆有月缺，啊，咱人的人生一模一样。喂，彩珍你好，
2: 彩珍姐，
0: 哎、欸，
2: 我要那个啦啦哩啦啦一组，
0: 哦，啦啦哩啦啦一组哈，好诶，哈，啦啦哩啦啦，今晚吼大家吃掉诶了后，盐味素真正难卖哈。
2: 这个也是朋友介绍我吃的
0: 啊，真的哦。
2: 对
0: 哦，来美玲，好，来我问你哈，你好汤头拢煮啥啊？啊，以前煮盐加味素哈，加芝麻酱好汤头有啥物差别？
2: 哦，差很多，
0: 差很多，
2: 很好吃，
0: 很好吃。
2: 对，因为怎么讲你知道吗？因为我都是烫青菜，
0: 哎，
2: 烫青菜烫好的时候，我拌一点那个啦啦里啦啦下去吃，哦，很好吃。
0: 对。
2: 对，又很健康，
0: 又很健康，而且哈、哦，咱今麦的人哈、哦，拢油炒食伤过济，纯青菜哈、哦，啥啥哈，吃一下清淡的，改平衡，安尼就好诶。
2: 对，然后那个面啊，面烫一烫也是这样子拌，也很好吃。
0: 对啊，你拢免用其他哦，什么很多的那个调味料啊嘛，免用足侪加工食品，咱到啦啦里啦啦喝汤头加淋一点嘛，就好食。
2: 对，真的。嗯、然后鱼啊，用清蒸的也很好吃。
0: 哦，好意思，这是我最爱的。因为哦，
2: 都不用加什么东西哦，真的，一条鱼哦，我可以吃一整条。
0: 对啊，因为哦，像咱这种含满煮食的人哈、哦，啊，你等吼、哦、鱼啊，甲洗洗和清去哈、哦，啊，甲切一粒金丝和汤头甲淋落去，安尼都好意思呢、哦。
2: 真的、嗯，都不用加任何东西，就加这一味就对了啦。
0: 好啊，好啊，哈、哦，
2: 好，
0: 谢
2: 谢
0: 你，
2: 啊，
0: 不客气，好，再见，拜拜，谢谢来英雄功德，喂，彩珍你好。
3: 太真，
0: 喂，
3: 足奇怪啊！我们这六点到七点拢无你声拢未清，啊，到七点出门就好呢。
0: 喂，来，阿廖，
3: 六点到七点拢听无呢？
0: 是哦，六点已经足侪工啊嘛。
3: 大家都安尼，
0: 大家都安尼哦。哦，
3: 啊，拢到七点都有。
0: 哦哦，
3: 七点就、哦、七点就签开，
0: 七点就开啊，来啊！
3: 啊，六点到七点的时间拢呼呼叫。
0: 嗯，好的，好，安尼吼。
3: 我是讲，你讲，阮这方面咧无六钱款。
0: 我哪要甲你收钱啊？啊，咪看从咧看第四台，第四台吼、喔，要看伊的节目爱收钱。啊，恁听我的节目，我拢无甲伊收钱咧。
3: 无啦，啊，你无答啊？
0: 哦，我无答咪。
3: 我好啊。
0: 哦，迄个安尼爱搞死动工，
3: 等大风雨，等大风雨啊！足奇怪，看来讲六点到七点都拢未清未澈。
0: 哦，好，好。
3: 啊，那自然到七点甲转安就好啊。
0: 好，安尼这吼、哦，今天明天工程部休困，吼、哦，让他们星期一吼、哦嗯、出去松看卖，听看卖一下。
3: 啊，奇怪，啊，别人哪别人知，你安唔知啊？
0: 嗯，无，啊，恁搞我难用吼，你就知影。石董是安那会当甲企业经营甲遮尼啊好，
3: 好切家
0: 啊，伊有伊个坚持，伊就是讲石董吼，你讲一年一度拢有咧举办着主持人大会对无？
3: 嗯，
0: 石董个原则就是安那，伊唔做得便罢，伊要做伊就是要做第一嘞。
3: 加规矩来，
0: 哎对，哦就是做到呢吼，无可能讲完美无缺啦，但是也该做到完美啦，哦对吧？
3: 对
0: 啦，
3: 哎，真很好啦，是讲足奇怪，看拢即六点到七点的中间拢。
0: 哎、应该有吼，其他的迄个干扰，啊，袂要紧，这吼工程的部分交代给工程部主持的部分，
3: 嗯，对，
0: 啊，都各司其职啦。我就是主持就好，啊，工程的部分交代给工程部这边，安尼。
3: 对啦，你来帮助我识得
0: 啊。啊，对对对吼，我搞做得好啊，你吼。
3: 哈哈哈！哈，
0: 拍死啊！没啦没啦，
3: 跟你讲了
0: 的。嗯，好，谢谢，好，再见哈。主持我是足够做啦，主持我是很满足啦。哦，这个主角迄个主无同款，但是我很满足者，好加在。有咱兜厨房的秘密武器，哦，秘密武器，啊，过来，厨房一对宝，厨房一对宝，就是呢，吼，玄米油，加着呢，吼，啦啦哩啦啦，啊，玄米油，吼，我逐工着一堆的人在问，逐工着一堆的人在问，这就一面一张吼，搁底下讲啊，甲严太太，哦，就是等等等。 等啊等啊等，吼，在咧等彩珍诶选米油，谢谢哦。啊，因为咧最近咱嘛怎样吼，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迄、那个啊、油品吼啊独有的一个问题哦，逐工逐工都拢有一挂新的消息出来啊，伫节目内底。我们就没有讲了哈，咱就无讲啊，啊，家己拢知影哦，因为咧媒体有咧看，恁得多等彩针哦，因为咧这是咧原装进口去吧，原装进口去吧呢哈，咱就是现在哦，本来的迄个品质咱就足重视的呀，啊，即嘛哦，唔是咱重视呢啊，咱的业者重视呢啊，包括着呢吼，政府单位佮更加严格。啊、我拢讲袂要紧，等待呢吼，绝对呢有迄个价值性。愈严对着咱消费者是愈有保障。就跟咱参照财政都只咧讲诶，我内三项产品拢有得保着产品责任险5000万，保险公司愿意互咱保5000万。这产品呢吼，就是呢吼，表示安那，他们很放心啦、啊。咱拢知影保险公司呢吼，因就是呢，爱有呢十分的胜算啦。十分的胜算，伊才要互你得保，对不对？嗯，保险公司拢做迄条稳赚无了的生意，因为袂使讲吼安怎样啦。有的人吼甲领，啊，但是呢，大部分人拢领袂到啊。所以呢，吼保险公司吼就是卖两个字，叫做保险。咱呢，立遐尼啊侪钱去，就是呢，吼爱一个保险，爱一个保障。我讲安尼对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今日呢，吼彩珍过来安排一首歌啊，来甲咱讲到读高中的问题。因为呢，吼昨啊，昨有一位吼妈妈私底下，吼、哦、就是我录节目啊，搁伫播音室内敲电话去拜访我，吼伊甲彩珍讲哪来？彩珍，我要听节目，你看哦，每一个人的这个听节目吼。哦需要的无同款，有的人咧吼，就是讲啊，你一定爱播歌，一定爱点歌，一定爱什么货。这个妈妈咧吼，哎，听起哦，年纪稍微有一点点，但咧吼，伊就甲财政讲一句话，伊讲财政，迄歌咧吼，电视啦吼，还是什么货啦吼，拢足侪歌。我要听，就是你爱要听你讲到健康这一块，你健康吼，迄个部分吼，迄个疑虑由你讲较侪。啊，歌呢吼，兼播歌比较紧。我讲好，好快开口。我嘛是爱呢吼，灌输着一些呢比较健康哦，啊比较呢吼较健康的观念，好咱。你爱健康，爱有健康的观念，较袂呢病急乱投医，较袂呢吼，开钱弄破别人的腰刀。哦啊，这个刚好，这里妈妈讲的，就是我心内。在想的啊，我嘛是呢吼，做节目长期以来，依照健康做出发点。然后啊，介绍到比较呢吼，较有良心道德的产品，互咱未开着冤枉钱的啦吼。来安排这首歌曲呢，叫做《觉悟》啊，嘛是爱加减啊播歌呢吼。来，咱张这位妈妈吼，我跟你讲，也是要呢吼，加减啊播一个啊歌啦，对吧？两角找我，先讲叫做觉悟，爱觉悟哈。

0: 好，来哈、哦，注意注意呢，唔好跌倒。无论讲咧吼，你嘅年纪几岁，讲实在吼，跌倒诶风险足大诶。啊、你看那个啊谁呀，小鬼吼，洗身躯出来啊跌倒，伊个只三十几岁尔呢，尤其吼、哦、他的身体状况吼，伊嘅运动细胞拢足好，所以呢吼、哦，这个跌倒方面吼、哦，希望讲啊、咱咧心肌病，我们所有的呢。即个学姐学长吼，尤其是咧长辈时代，阿伯阿妈阿公阿妈，真正爱注意着即块吼，阿目睭甲顾好金，啊，脚头甲顾好有力。国民健康署一直咧吼在强调，一直咧呼吁老大人咧吼注意着摔倒即块。咱若去到诊所，还是去到病院，因有一寡咧卫教影片，还是讲咧吼迄个迄、那个因的公告栏啦、啊，吼，迄个壁遐拢有咧一挂，吼，伫提醒着咱遮的患者，千万唔好摔倒，因为咧吼，摔倒有分足侪种的，吼、哦，他卡起讲也有啦，啊是讲咧吼，咱的脚头无力啦，平衡感哦歹啦，吼、哦、啊，这个老化的现象拢有可能来造成着摔倒。讲到这吼、個，摔、哦、倒所带来的伤害是偌大，轻者。破皮、乌青、严重的骨头断去，甚至讲啊啦，有诶呢吼，拄啊复骨着头壳出血，啊无人滴诶，失救啊倒呢吼，甲这个世界讲再见，伊嘛是移民去天国啊。咱会造成着中者头壳起红，头壳起红诶情形，伊有甲咱分，包括着呢吼，咱讲气血两虚。来讲到呢，以近代吼，以这个医学来底来讲，老大人他甲讲，因为最近呢吼，很多吼，咱线上的这样的学姐学长，拢有问起到呢吼，他甲讲虚荣的这个情形啦。其实呢吼，甲着咱的退化有关系，食老，咱的气血两虚，精气神较不足，安尼会来造成着跌倒无？会，因为呢，以上。就是造成到咱身体的平衡感，吼、哦，这个平衡功能伊的退化，搁再加上到咧吼，食老逐项歹，真正规身躯拢歹，目睭也无好啊，吼、哦、啊，有可能咧吼，这个才讲干啦，啊，白内障啦，规身躯的代谢无好啦。喂，彩珍你好，哎，来吼、哦，啊，搁有就是咧吼，你有一挂。慢性疾病、新陈代谢的症候群，可比糖尿病、糖尿病就会呢吼，造成着呢，咱的这个视网膜病变、高血压、血呢吼未清，因为呢，目睭内底的微小血管上介细条的，比咱的头毛丝要过呢幼几啊万倍，头毛丝已经就移位啊嘛，吼、哦、对不？所以呢。你的这个血一定爱清气上循环，一定爱好气，一定爱足，血一定爱饱。所以呢，吼，这跌倒有分，吼，就是讲你老化，这机能全部拢在退化，那造成着呢这种虚荣的情形，伴随着呢，吼，年纪愈来愈多，那你呢，吼，这种晕眩的。吼、哦，也是讲咧吼，你长期咧食着西药，吼、哦，拢总有关系。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姐，
0: 哎，
1: 我爸说要等等学米，然后要给你买三箱。
0: 啊，买三箱要等有在介绍才买哦，现在还没有，哎、欸，现在还在国外，还没有进来哦。
1: 我知道。
0: 哦，好，跟爸爸讲哈。
1: 我是来告诉你。
0: 哦，好 ，OK， 好，谢谢。
1: 好，
0: 再见哈。哎、欸，一讲哦，哎、欸，每一天哦，做侪人拢来问到学米油啦，哈。后来啊，咱的这个戆呢，吼，现代医学加着咱的代谢，加着咱的内分泌问题，拢总有关系。某一挂代谢、内分泌的问题啊，长期吼、哦、会导致着长期诶，这个头壳戆。过来就是心理因素，心理因素上面叫做心理因素。有的人咧食身心科的药啊，吼、哦，食身心科药，可比讲咧焦虑症啊、忧郁症啊、抑郁啦、啊，吼、哦，恐慌症啊。这呢，吼，你药啊，你吃，还是你有咧吃着安眠药、定情剂，他较会更加呢，吼，比较较重、较戆啊，啊，情绪的问题，情绪的一个问题。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逸璇，
2: 你好，
0: 你好，
2: 我要爱喝汤头。
0: 哦，好，三片头，无喝汤头一组哈。
2: 当时才会送。
0: 拜二才会当收哦。
2: 好好，
0: 好好，
2: 谢谢，
0: 谢谢你呀，
2: 谢谢，
0: 感谢，好，再见，来逸璇公哥，谢谢，感谢哈。啊，这里啦啦哩啦啦，哦，因为大家哈，无去验财政，阿龙甲财政嘞哈，到敬业绩，谢谢。感谢，我现在呢吼，双手举起来，吼，甲咱讲谢谢谢谢哈。后来各位呢吼，就是呢，你来食到这油啊。喂，财政你好，来玉珠姐，喂，你好，我财政。
3: 嘿，财政哦，
0: 嘿，
3: 我有一点啊代志想告你吼。
0: 好啊，
3: 贵宾你安那哈？你贵
0: 贵宾哦，贵宾你是对一部分贵宾。
3: 我拢怕骨。
0: 你的贵宾是什么贵宾的方式？你讲我听一下好不
3: 好？那贵是红红，
0: 红红哦，
3: 红红，红
0: 红，
3: 嗯，
0: 红红。
3: 刚刚刚刚像诶，我人诶，什么啊？诶，咩嘛？湿疹啊嘛？
0: 系湿疹的情形，安尼爱上无？
3: 诶，搞阿未？阿即马小块会上？
0: 即马会上哦。小块会上吼，
3: 你小块少少，
0: 小块少少哦。你有用看讲贵宾吗？
3: 我去用看，我无去用看啦。我当下迄个感觉帮助人家安尼啊，前面刚刚都讲
0: 掉。我建议你吼，除了讲咱两行在家吼，你厝内底买一个厨师机，好不？
3: 哦，
0: 嘿，除湿机，因为吼，咱的空气内底吼，像最近安尼一直落雨吼，啊，本来空气内底就有足侪足侪的病毒吼，佮再加上着湿气，咱的体内吼，以外口的因素，嘛影响着咱内在，湿气太重的话，也会这样子。
3: 我想，
0: 嘿，啊，你去买一个除湿机。
3: 我除湿机是讲不要紧啦，我仪器拍放落开袂使啊。
0: 哦，可以啊，可以啊。
3: 哎，我外底很干燥呢。
0: 外公，那个干燥让你那个湿气让你眼睛看不到，你空气当中冇湿气呢。因为吼，这你若家己本身有啊，咱开一点点啊点钱，吼，搞迄个环境，吼，因为咱吼环境，你要看吼，有阵时安尼那咧落雨，连迄个茶，你若家己用除湿机，你就知影，几点钟啊，几桶水，你又发觉讲哈，咱内底开安尼湿气遮尼啊重，啊，体内会湿气，体内闹湿，你看财政咧讲吼，这个价都是上。好咱嘞吼，迄个风寒湿邪气，甲咱代谢掉。啊，但是嘞吼，咱一方面体内做好着代谢，咱的外在的环境嘛爱做好安尼。好，好不好？
3: 好，
0: 好，好，好，谢谢你哦。
3: 嘿，我那也在家了
0: 哈。哎呦，你个家上盖好诶哈。好，再见，再见，拜拜哈。来，啊，搁有头壳起红的问题哈。有一寡你脑袋食降血压的药啊。啊，降血压的药啊，有阵时安尼血压伤过悬，血压伤过悬呢，吼，咱去咧看医生，有阵时会该淋一点啊利尿剂，包括着呢，吼，咱拄只讲的，你食着身心科的药啊，这类的药啊副作用，还是讲你去看着病人甲你开灯来，吼，那个药的副作用，什么的便秘啦、恶心啦、嗜睡啦、头晕啦。有这么多的副作用，长期在吃到西药做控制，吃慢纤的吃到其他的这些药物，包括到呢感冒药啊，也会造成到虚狂啊。啊，你呢就是要新陈代谢好，忌药就三分毒，一定要把这些药毒呢排泄出去，要把它代谢出去哈。这是呢最近比较多人在问到哈啊晕眩一个问题，给咱做到解答。0800 77 660800 77 66 99，来一支小雨伞。啊，最近的雨哈，小雨伞是压不掉呢，哈，湿气比较重，这对着慢性疾病，还是讲嘞哈骨头酸痛，风湿性关节炎的，真正是一个考验哈，考验考验。所以你平常时啊保养有重要无？很重要哦。

0: 心情也快活哈，身体呐勇健，心情都好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嘿，来妹姐。
1: 哎。
0: 哎，你好。嘿，你讲。
1: 刚刚叫叫迄落啊。
0: 迄落五千个哟。
1: 嘿
0: 嘿，寄五千的，啊，这爱拜二才会当到啊，嘿，
1: 好，
0: 好，好哈，
1: 好，
0: 好，啊，早班给你哦，
1: 早班好，
0: 嘿，早班哈，好，啊，祝你健康，
1: 好，
0: 好，再见，好，再见，谢谢，来，进攻的。
2: 欸，产品真的还不错。
0: 你说海王金青通是怎样？
2: 吃起来很温和啦，就是睡眠品质不好，然后手脚也很冰冷啦。下次是觉得 有改善，我就想说继续吃下去。现在我也介绍我先生吃啊，因为冬天好像血压都会比较偏高一点点，
0: 对，比较不稳，
2: 对，不稳。即使有吃药也是，我跟先生说你要不要试试看，他当初也是很排斥。我现在说我已经吃了第四组了，我觉得我这样血压也吃得很平稳，现在药我也没在吃，说真的。
0: 哦，是啊，你以前还是有在吃西药
2: 的。对对，而且我没有，我的血压其实不高，是收缩压比较，就是低血压的时候是比较高的，我的高血压是很平稳，可是我还是他有医生有开药，有开个两天吃一次半颗，可是现在我几乎那半颗都没吃了。
0: 哦，恭喜你，恭喜你。
2: 对啊，我就跟先生说，听我的话，吃个一两个月看看嘛。
0: 对，哦，自己的老婆怎么可能会害先生呢？
2: 哎呀，我觉得你看我现在吃的精神也很好啊。
0: 重点就是说你晚上不好睡觉哈，其实失眠的状态很多人困扰。
2: 对呀，真的很痛苦，没有睡觉好像是百病都来了啦。
0: 对，确实真的没有睡好的话哈，百病都会来。
2: 对呀，什么都来了。可以啦，大家可以试试看，给自己一个机会啦。
0: 对，好，恭喜你，阿爷，谢谢你今天帮我们做口水功德哦。
2: 不会啦。大家有缘呐，
0: 哎，是是，好，谢谢你。
3: 阿妹家进前就是我目睭吼雾雾雾雾啦，因为我本身有糖尿病啦、啊，
0: 是
3: 啊个脚发生事情啦、啊，哎呀乖呀、啊，结果咧哦一个我后尾放下落呢，
0: 还有金钱通
3: 啊我哎暗时食几只好困的呢，我今日咧公司面讲啊要先我哎呀该做暗时暗时食咧吼，一下就困去啊，因为还过目睭人来闹啊，过人来闹啊，哦啊我走路走走，我老公哦你即马真厉害呢，走路拢唔免，然后我讲我就无感觉。
0: 好，安尼大姐，我问你一下，你要未食海王精青通进前，你走路是爱牙乖呀？
3: 系啊，因为我髋关节发生事情啊，照顾啦。
0: 我安尼讲啦吼，你就是还未食海王精青通进前，因你的膝关节捌吼受伤过，啊拢爱牙乖呀。啊，即摆雄雄走出来，未记你牙乖呀？恁翁甲你讲，啊你牙乖，你讲哎呦，啊未记你牙安尼吼？
3: 系啦，啊个目睭吼，哦，几只好个呢，目睭拢安尼未雾雾啦。检查。我本来拢吃啦，糖化血色素吃，我今麦才6.9，有进步啦。
0: 哦，恭喜恭喜恭喜！嘿，
3: 啊，就糖拢啊，干呐，三酸甘油脂较管住啊。
0: 好，安尼
3: 好。啊，就是可能我真爱食红豆啊。
0: 哎哦，嘿，
3: 红豆饼
0: 爱注意一下哦，哈。
3: 好。
0: 好，谢谢大姐，感谢你做，你也未食海王精青通进前是安怎？
4: 我个迄，看要唔啦，4年前啊，5年前，我无叫做来食，而且我总无食我说113年的10月17日，我跌倒脚断呢，我说总未行，啊未行了，听你讲会生肉呀呐，我想啊无，我就叫来食看卖啊，啊我咧食第6组啊吼，食我食1组半遐，我就爬起放，爬起放个，爬起放个，哎个会打呢。
0: 你算讲你跌倒了后吼，暂时啊未食海王精，你是未爬开哦？
4: 未，会起坐，啊坐坐未掉，啊唔过无法度人爬起放。脚无得人爬起，爬起就输了，爬起就输了。啊，我就讲好，我绝对要搁叫来吃。安尼，我食第6组啊，我食未到2组的时候，我就会爬起来骑，起来骑车去放药，
0: 还
4: 是
0: 袂
4: 行。
0: 哦，安尼就进步，无咧，安尼就进步足济。你以前还袂食，啊坐也坐袂调，啊哥吼无法度
4: 骑，
0: 即马
4: 佫袂骑人参放药，两脚袂无法度人活过放药。啊，我食1组半了，我就拢无甲阮查囝讲，我就安尼爬。 底看卖啊，哎、欸，都会大人过放个啦，啊，无啦像，啊，我就无法度，我脚就拢揪起来，就拢袂起啊。啊，我食食的时阵吼，咧叫第六组，啊，伊来讲，我想要换海用针来食看卖啊呢。
0: 嘿，
4: 讲我有食呢，我已经食五组啊，伊讲。啊！你先，你看不跟我讲，我无，我啊未食的进程，我绝对袂跟你讲。我食会使，我较跟你讲。
0: 好好好。
4: 哎，唔当总讲，啊！你你也要叫，拢一定爱叫我诶。
0: 好好好，啊！你所以讲，你今仔去叫一万家，至少甲恁少买呀，嘿嘿。哦。
4: 哎，就讲你若要叫，拢一定爱叫我诶呢。我讲好了，我较叫你诶。
0: 哦，好啦。
4: 哎，我今仔食拢无啊。
0: 好啊好啊，安尼小华姐，安尼明仔载你收一万哦，哈。
4: 好。
0: 好，好，好，功德无量哈。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哈、哦，这侪人咧做着嘴软功德，你甲咱做见证，你唔免怀疑，不用怀疑。但咧每一个人嘅体质、的反应、调整嘅速度无同款，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三分杯七分药，已经咧吼，迄、哦那个身体甲你糟蹋遐久啊，甲你咧劳累遐久啊。爱有一点点啊时间互伊调整，唔要甲当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健肝，唔要甲当作神丹咧食。哎呦，才真我已经食两组啊，食三组啊呢。啊，你无想讲你的这个身体的毛病这么严重，啊，无想讲你几岁，所以呢吼，咱爱有正确的观念，买药如买得，食药靠相信，有信心。有耐性，别人吃的好，咱就吃的好。阿麦咧吼，哎，你想讲吼，哎呦，阿是咧吼，吃偌久啦吼，阿咧吼，要搁吃几组？身体家己的，巧会顾身体，戆会顾家伙。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电话卡回通，身体健康哦。以上广告来安排歌曲叫做。这首歌呢，哈，厝边相亲呐，什么人相亲？厝边相亲，远亲不如近邻。啊，家低家高，唔达着家己走，爱会行会走，正福气，未行未走就尽晦气啦。

来厝边隔壁吼，上介意亲呐，远亲不如近邻。这就是呢吼，才真啊，得甲咱讲吼，每一天哦，每一天哦吼，甲厝边到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为现在独居的几率愈来愈悬哦。卖讲独居啦，即使呢吼，两个老公婆啊大聚会。哦，甲厝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咱有当时安尼吼，有紧急的代志，哦，会当用着厝边头尾，哦，这足好呢，哦，人讲呢，远水救不了近火啦，你咧赶紧啊，你咧紧急啊，哦，你搁卡好恁囝，远在天边啦，啊，你搁拍灯来到这，枪支弹灯来到这都已经亮起啊，所以呢，吼，厝边头尾上介亲。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好，唔知咱家己嘅想法安怎？啊，有嘅咧，吼，厝边头尾嘅亲，胜过着咧，迄个兄弟姊妹嘅亲，我哪有安尼啦？啊，真的哈，有阵时兄弟姐妹哈，为着一点点啊，会财产问题，为着咧吼一点点嘅问题，吼啊就会咧吼破坏感情啦，啊，即个感情啦破坏，吼。家庭呢吼，一般的我讲啊，朋友那三观会合，咱就给讲一寡话，给相处寡。啊，那未合嘞，吼，啊，你做你爱做爱，咱拢互相无影响。但是亲情吼，你大年大节吼，啊，无呢扫墓的时阵总是会见面嘛，对不？又不能嘞吼，切断那个关系吼，后来袂当切断的关系，就是呢吼，咱的筋、咱的骨、咱的肉。军呢吼，就是呢吼，爱顾伊个订单；军呢吼，就是爱在北。迄、那个关节就是爱有软软度，吼有那个软度，关节有软度，伊才有一个弹性，较袂去顶骨甲顶军呢吼受苦，较袂呢吼造成着压迫着神经。那筋络嘞，筋络就敢那成就球链，爱有弹性。MSM 以前加完两杯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脱尿精、骨碌益生加姜黄蛋壳膜、黄精刺五加喉咙特定去黄芪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中医以你由你来讲，天中医外称人中精气神，人老精气神无好，身体就开始歹啊，就敢那成就一台车。你个国产车，你个跑车，个一台呢吼，过了千万啊，一台有人几亿个。你若无油，你哪里拢总走未去，哪里拢挡不了。所以呢，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这个精气神就敢那成就一台车，咱的油同款，油档啊加加好满满，咱要甲走远道的，咱要甲爬山，要去海边。吼、哦，看海鹰，拢总唔惊啊！一旦咧油灯啊，那是也无油，但害咯。迄、那个加油站唔知个离偌远，啊是唔是会呢？吼、哦，油大啊，底下过路无，所以呢，人嘅精气神最重要。过来配合着呢，磷虾油，磷虾油循环，油加好甜，公路那塌掉诶。同款也是个过路，所以呢，两项配合落去食。20米个内底个含分，走的是肝经，走的是腰子经，走的是脾经。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咱对遮咧讲个骨头、关节、筋络，拢爱顾会着，唔免互你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补软补硬又补弹性。真侪人咧问讲，蔡真，爱咧20米诶，阿玲虾有得食，阿唔知补着钙质无？上钙好诶钙质伫食啦。是呢吼，用着动物钙，咱人就是动物，动物甲动物诶细胞上钙接近，所以伊咧结合诶速度足紧。唔正诶咧吼，你话你甲咱做嘴喏讲着，哎呦，蔡真，我过去呢吼买足侪食足侪呢，食来食去呢吼，这个20米个磷虾油真正呢与众不同，足神奇呢。因为呢气那无过关，火那无过闸，未生精自脆，精气神那无好，油档也无油。你一台车偌好，同款爱放伫车库底下咧吼啊，用地都市用红白刷，对吧？来，你要偌好嘢，拢不精在啦。那你袂行袂走吼，倒伫个遐，
你个全世界的钱拢给你一个人，你嘛无在调运用，你嘛无在调开。后壁几个人无重要，头前这个质吼最重要。你若有这个质，就是咱的人的身体健康。有这个质，你一个零有一个零的用法，两个零有两个零的用法。啊，你哪里吼无这个质，后壁搁一百个零，嘛是同款零，对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

0: 谢谢来吼，刷卡完线啊，接无到的，阮带你打开玉梅姐哈，拍摄接无到哈，啊，这个麻烦你点卡一下好不好？0800-77-66-990800-77-66-99，时间上的关系，要来过一段了，感谢对大家哈收听啊，给咱的支持哈啊，电工产品拜一搞哦，0800-77-66-99。九，一天24小时都会当做文定讲吼，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清通和汤头赞助提供。录节目了后，这个电话吼，拢总会当继续甲咱卡入来。询问也好，叫回也好，0800-77-66-99，再会喽。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冲冲冲哈，嘿，吉台有太阳，可能较难啦，嘿，那即阵要买有吉头，可能三个风台加底下来啊，嘿，即马太平洋顶上三个风台咧加，吼，拢形成，嘿，拢已经拢风台的名。黑龙形成啊！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五幺，马仔处数啊，嘿啊，进前是立秋，哦啊立秋进前嘞哦，是伫咱的那立秋哦，往夏至是风台出世，啊那立秋嘞风台上盖济，哈立秋开始风台开始在生啊有影有影，啊即个伊阵尔马仔的处数啊，哦加三个风台。就在台湾的家门口，嘿，日本哦，宣布第二十号风台，哦，这台风台叫做简拉维，嘿，简拉维，啊，个第顶管迄个叫基段，吼、哦，啊，基段顶管嘞，吼、哦，就是这台波来，来，这个第二十号风台哦，叫做简拉维，哦，已经形成啊，哦，这个日本的气象厅宣布台湾哦，东北风的海面。这宫古岛啊，附近哦，这热带性的低气压已经变成第二十号风台，叫简拉维、干拉维，嘿，生干的干吼、哦，啊拉拉吼、哦，说拉拉吼、哦、拉吼、哦，啊维吼、哦、四维八德维吼、哦，简拉维，佮加上目前哦，第一粒的这粒是这沙德尔吼、哦，沙德尔还袂捌伊的后壁佮对接基段，基段后壁佮加这简拉维三粒。就入秋了啊，风台长济吼，就这时阵长咧加吼，即马加三粒。日本的气象厅宣布这简拉维的风台形成，吼啊！日本的气象厅就咧讲，今仔日吼，日本的时间十二点吼，这简拉维伫这个北纬吼25.5吼，东经124.9吼，往西边豆豆啊咧刷行，嘿，即、這个咧豆豆啊咧刷安尼。所以你甲看，这个、简拉维吼离台湾足近的啦，下当讲就是一伫咱台湾吼，咱岛的门口尔。所以未来这两天吼，会通过吼北台湾，吼还是北部的海面，吼迄做水分会足济吼，佮加强了西南风应用到台湾，吼，因讲咱台湾的气象署还袂宣布是毋是跟进啦吼，还是袂升格一变风台，所以提醒民众爱关注哦后续的发展啊呢，嘿，三粒加底下来。第一粒的吼，啊未捌伊来讲，即、这个沙德尔啊吼，沙德尔顶迄粒啥物？北海堤啊，嘿嘿嘿，白海豚啊，北海堤啦吼，啊北海堤来的即个沙德尔，沙德尔来换基段，基段来即马阁换即个简拉维吼，三粒。你加工离咱台湾较近，啊所以高雄下早饮水饮干的吼，交情神农路啊，神农路的吼，迄几个涌泉来喷吼。啊，台北北的，下桥卡吼，迄、哦、几人拢，迄落烂土，土迄落土烂土吼，烂土吼，迄、哦、泥水吼、哦，泥水汪洋。啊，屏东嘛是，诶，屏东即摆嘛不遑多让吼、哦。屏东的好雨哦，十五个所在淹水，东港啊新园哦，足侪路段拢封起来，迄水伤侪吼，袂当过嘿。啊，所以即个啊，风台天哦，几家欢乐几家愁，对吗？你若是咧卖即落雨相关的物件，哦，啊，就是大卖哦，雨伞、雨帽吼，你若甲摆摊出来，哦，生意介好，对吧？吼、哦、嘿。啊，即是落雨天哦，去看厝，上我前两天我朋友去看厝啊，哦，即阵我咧看厝，去看厝，两好安吉。我本来甲讲，迄即间好看，我下一间袂歹，佮有停车位，哦，平面的袂歹。啊，去看，讲吼、哦，本来看着听恁哦，足赞哦，看风景足欢喜吼。啊，我是毋该讲，我上个喜欢吼，伊个灶骹足大间，讲着叫灶骹积水，迄表示即个落雨会淹水。好，该再去看落雨天，去看种落雨天去看厝上介好个。我下再去搭加他们吼，他们佫是佫长啊，加两个月啊，你看，我肉粽侪去加去底啊，吼加平头啊，我只佫长起。两个月尔吼，就等下先去收啊吼。我咧个伊咧开讲，电脑冇电开讲，我讲哦啊，人母吼，但系我听人母就想讲淹水啊吼。因为我对面我那边就袂淹水啊。伊讲伊一个朋友吼，就讲哦，迄、那个明叉街遐袂当买，遐淹水要淹到一楼起来，三头儿，三头儿吼，迄个要淹到对一楼起来的呀、啊，透天的哦，有电梯的哦。
啊，迄、那个朋友真不人甲讲，你莫买，但是伊啥要买，俗啊！饮水的厝伊无通卖足贵咧，人就探听着，哎呦，迄饮水贵，但是伊个讲饮水无要紧啊，非得迄一档伊嘛无几摆。你若使下即种饮来，我看你艰苦袂艰苦，一盖倒你百个嘴啊！有啊，迄山陀尔迄嘛足食啦，迄饮甲人母的路啊吼，迄人雄路啊靠迪拜啊呢，会当使船呢？你甲看这热饮吼，嘿呀，啊伊就唔相信，来讲啊饮水啊，厝水大景啊，都搁挂电梯啊，伊就买，伊讲伊就唔听啊，叫买一台新车无几个月饮咪，哎，伊妈恁肯给你啊！哎、啊、哎，人个进前都已经淹到一楼去了呢。迄几个水拢倒灌，含西下水吼，马桶个水拢倒不倒出来呢。啊是，迄几个不倒的，伊就翕袂啊。迄无一个网红嘛，住伫遐嘛翕，讲因头淹到一台特斯拉，啊淹害啊。哎，甲讲唔济，哎个遐许人吼，啊因为厝装潢啊足水啦，哦，温地厝嘛吼，安尼啦，啊即十间啊够停车位够好，啊佫较俗，也无较贵人。因一摆来爱白叫某啊吼，我讲。我讲爱人用迄个水闸，嘿，水闸，伊讲水闸足重个呢。迄个水啊，临时来，你若无人囡仔伫厝倒光吼，嘿，你无在了水闸门是一片一片安尼落起呢。嘿啊，所以落雨天去看，你要看厝落雨上解赞。这一个卖厝嘛，伊讲落雨吼，就是看厝个好时机啊。我并无加在伊看，我见足介个，伊讲伊见啊可能介伊甲刮落，伊讲佮伊怎招去看，我好加在。好佳哉，即阵咧落雨，哎，伊上矮间走开，伊去走又搁用一个中岛，啊，搁大间，搁窗仔门，足大足宽，哦哦，迄间伊看足欢喜个，结果迄间淹水，一窟水滴啊，啊，迄个带伊看中介戆戆啊吼，伊也袂晓先啊七落打架，互开门入来看，无两个做入面一清二楚，哦，马上拍板定案，唔免看，等来，对吧？所以落雨天就是看厝上佳好时机，哦，九大必看的重点哦。你唔通闹高气哈！有一句话讲啊，怎啊啦？不看晴天，看雨天。好天咧看厝，你看袂准；有当你暗日时看，中昼看，暗时看。你啊，当这个社区出入的人是啥物种的？安尼啊，哦，啊，若要好看好天哦，莫去看厝。落雨是安说，不看晴天，看雨天。所以大部分的民众拢无介湿哒哒的天气嘛。因为这个吼落雨天去看厝的人数吼，通常拢减少。但是这个房地吼房产知识达人吼，咧卖厝的人吼，伊认为落雨才是看厝的好时机啦。重点就是落雨天哦，看你哦，你咧看厝，才当确认到你即马盖的厝到底落雨未落雨。像我的朋友伊就真咧看厝嘛，伊讲伊讲伊租一间厝吼，安尼个滴滴滴一滴滴雨。会流雨，啊！叫人两家来拍迄落，拍伊讲拍迄落泡泡啊吼，拍落泡泡，吼入面嘛是无效。即摆落了，伊嘛是搁滴。伊讲我迄个碰伊吼，要滴海呀，系啊，流雨，系啊。因为相信大家拢会想讲，知影即个厝吼内底看会到嘛，吼啊！若厝的外口啊，要安怎看？吼，伊咧顾厝人就讲吼，天棚啦，爱看天棚会滴水无啦？啊，无水迹无，水流过迹，水渍啊，水渍的痕迹啊，吼，水迹，吼，有咧水迹，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安尼，啊，窗仔门的外墙，哪个落雨落较久吼，迄一个窗仔门的边啊，很难不被吼雨渗透嘛。你落久湿湿湿湿久的窗面吼，所以爱做就是，是毋是有水，吼，是有水湿个伫咧窗仔门，吼，窗仔门交往，哎，也是爱看。啊！来阳台外推的外口，阳台外推哦，的缺点就是啊，容易变成漏水的死角啊。有人住阳台外推啊，是安那？啊，加一个所在靠靠出来安尼吼。啊，来看这壁度的表面，爱看是不是油漆吼，擦过了一个剥落，有些粉片，迄个是壁癌嘛，哦。所以你详细来看是不是有壁癌的只安尼？啊，来中心油漆的区域爱注意。特别爱观察着中心拆起来这油漆的区域哦，是毋是有阿未打的水迹？表示迄个所在就是壁癌。你油漆擦过时，那这个所在即搭时还佫澹澹湿湿，迄目睭看会到呀。唔管你啥物色的擦，你就是看会到迄个所在，是安那那佫无打，即都有问题，对唔对？系啊。啊，室外咧，室外看厝四个重点，看区域的排水的状况，哦。
请你伫咧落雨天哦，实际来走访你想要买即个所在区域周围的环境，甲看下排水沟是毋是顺畅。好，阮兜边个排水沟沙沙叫，哈哈叫，隆隆叫。哦，迄、這个，那咧倒背，去倒背就咧等咧，我徛咧遐，甲看下水，哦，迄水安尼冲啊冲，冲啊冲啊，水是无清气，但是水足顺畅的吼。迄、那个你想咧大河汕头尔，汕头佫顶顶佫一个两支，迄落足大，迄水沟偌大条，有遐淹起来。九分甜呢，你也看，看迄水偌济，淹九分甜呢。迄、那个水沟足顺畅，迄水沟吼安尼，看水沟吼，看排水吼，啊，佮道路佮人行道是毋是有严重积水的现象？另外，如果附近的马路吼，若一落水吼，一落雨就积水嘞，这表示这区域吼，地势较低。嗯，所以人物足侪所在地势低啊，若落水落雨落几日工，伊就淹水起来。安尼吼，所以人落大雨时，一定特别注意。吼，啊，看厝内吼有漏水的程度，这买厝的气温上爱大是漏水啦，嘿啦。吼，恁兜漏干嘞，我才该买无偌久，因为你好天买啊，你好天买啊，啊，你还袂落过我，等落雨过，你知影就哒哒哒哒哒哒吼，喂，牛脚的所在吼，是牛脚，啥物脚？马脚吼，牛脚啦吼，牛啦，牛脚细只，哦，咧马脚跳在就踢死啊。所以买厝吼，最大宗的问题就是纠纷，就是漏雨、漏水的问题，对不对？嘿啊，这个厝落大雨，内底落小雨，这个厝好，这住了才足艰苦，艰苦。尤其是买新厝，迄天新闻要一个讲买买堆新厝，开足侪钱的，结果呢漏干呢啦，啊无再有处理啦，好我要漏死安尼啦，迄真正一世人艰苦。你若无你买嘛，唔知买安那，因为你贷款落去啊，啊伊也唔甲你处理啊，建商也唔甲你处理啊。啊，讲有啊，该处理啊，处理也无合，嘛是讲安尼。房间漏到规个下间啊，漏到规个浴室，漏到房间客厅拢是，都水漏干嘞吼。哦，惊死！你用心的心未完，看偌痛苦吼。哦

人啦。所以咱的厝的外表吼，那别离你的瓷砖吼，还是粉刷过吼，也要给它装饰起来嘛，好你看袂到嘛，你目睭看无啥会到。哦，但是嘞，这风啊透哦，雨啊来嘞，拢现原形，你都看得到啊。这个雨水哦，可能哦，吹入来这坑里的坑内底，啊，无你对外口个内底会吸水入来哦，你造成你室内就吸水啦。所以这前落雨时上个重要。这个天落雨，赶紧你看住，紧你看住吼、哦。啊，看车位的地形，啊，甲地势。如果上盖房容易疏忽。诶，一点怎样？停车场的车道设计，即卖车道吼，拢用迄个机械式的驾驶。机械式是两站，即卖有三站的呢。吼、哦，系啊，机械式迄站无一个影片，迄台用的我着看无。伊要落去地下室吼，啊，接落一个机械式，啊，你机械式顶下当放一台，啊，但是你迄人落来啊，吼、哦，你人未当，迄台用的我着看无。一定完这车哦，停伫迄个机械室的顶完，但伊怎甲升上去？迄人休叫伊，还搁在内底无人，怎啊起哩？叶啊怎变？哎、欸，唔知啥，因为下底怎一台车要起来？看有迄个做的设计啦，惊死人！吼、哦，哎、啊，下底来一车载起来，啊，顶完台车去变呀？我迄机械室的停车场，我惊迄个够恐怖吼，迄咱技术无解遐啦，啊，那技术可能无差啦吼、哦，这就是足容易，互你无注意到停车场的车道设计。那这个车道的上顶管的吼，那悬过吼，高于路的中心，车道的顶点哦，应该高于路的中心。啊，那排水沟爱顺畅，吼，而且会当哦短时间内底应付哦这瞬间的大雨。如果瞬间的大雨大量哦，排在水沟内底，路马上就积水起来，哦，啊就灌入地下室落去。这种的就是爱防水闸门，啊无法度，你爱下泡车啊。泡水车啊，我往后，现在看区域吼，来恢复这机能，这或者恁若会用的吼，爱量落雨是落雨，但即马若要买厝的人吼，都难得看到落雨，落雨去看厝，对不对？嘿，啊厝就厝缘嘛，哦啊人会等人哦，会等厝会等主人嘛，哦安尼啊人厝就爱人疼嘛，你咧讲长期哦，无人疼的厝吼，有咧臭扑鼻。无人烟的感觉有无？啊，有人住的所在，有人气，有人烟，所以是人退厝。这间厝老人咧住吼，伊加做新烟呢。伊咧住是感觉讲加做好住。安尼啊，定藏久无人住，无人来退这间厝，这间厝藏了，伊就歹去。看安尼吼，所以是人退厝。啊，厝的单主人来甲你买，知哦。哎、欸，哎呀啦，还佫袂晓讲，还带去看厝上个，还看到有诶袂干干净，条件麻麻好，哦，哦，希望大家买到一间个家业厝吼，啊，这种诶就是老户老厝上个艰苦，楼顶诶用水楼卡咧落雨吼，哦，迄嘛足艰苦吼，啊，有诶讲袂平啊，唔来解处理啊，迄嘛是足痛苦吼，嗯，来，咱来甲听歌，路边摊诶心声。

0: 嗯，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啊，无，本来你讲伊本来是安怎样啊？
1: 啊，本来你都食拢袂吸死啦，随食就随放掉去啊。
0: 哦，安尼哦。
1: 嘿，啊，即摆医生检查起来讲，伊太欠迄个锌、欠营养，拢无咧食伊。
0: 嘿嘿嘿。
1: 啊，医生讲安尼，我怎讲啊？安尼胖，伊拢随食就随放掉，怎样食这医生真好，你咪说食食都袂啊？
0: 都袂啊吼。
1: 嘿。
0: 都佫加袂吸死啊，肠仔都健康啊啦。
1: 你做好用的，
0: 啥做好用的
1: ？Q K 我拢有食过，啊，甲迄个宁国清我拢有食过啊。
0: 哦，谢谢你，谢谢你。
1: 嘿嘿。
0: 哦，啊，你
1: 做法足正常啊，足好诶。嘿啊嘿。
0: 而且伊规条足水诶。
1: 我无食种菜，拢会白，较歹歹白食。
0: 嘿嘿嘿。
1: 啊，所以讲我即摆食这就袂啊。
0: 有够好，足方便诶。
1: 即摆足好放啊，有较早拢晒干。
0: 哎呦。
1: 想要带长脑筋。
0: 啊，你啊喂，
1: 我。啊，拢放出像羊肉晒咱一粒一粒啊。
0: 哎呦，顶个个。
1: 啊！即摆就未啊，即摆真好放啊！
0: 有够好，好谢谢你。
1: 好佳哉，
0: 好佳哉。
1: 较早食别人的迄个酸菌啦，啊嘛是同款啊。
0: 嘿嘿嘿。
1: 啊，我即摆较紧的有听到，阮孙仔是足久在咧食，还叫咧我咧家问伊讲好，你早就好食些啊，别人会无叫我再紧过来食些啊。
0: 啊，安尼哦，哦。
1: 啊，内底出来底嘛，大嘛拢咧食些咧。
0: 哎呦，够赞赞赞！啊，安尼阿姨，火力秘书阿罗安那无啦？
1: 阿姨，第一声就讲未放啊。
0: 哦，我未放的啦。
1: 嘿嘿，啊，食些人即摆足正常啊。
0: 哎呦，真有够赞！
1: 你打工了，我再较紧过要换些来食啊。
0: 哎呦，谢谢。
1: 啊，别人的我都无食，都停。
0: 安尼谢谢你，哎，阿阿王勇行嘿。
1: 我即摆来咧保证好放啊。
0: 哎呦，够赞赞，好，继续开话吼。
1: 嘿嘿嘿。
0: 好，啊，祝好你哦嘿。
1: 好，
0: 谢谢啊。
2: 诶，阮要食，搁互阮查囝食，阮查囝嘛讲有效。
0: 哎，恁是安那要食火力民宿诶？
2: 啊，我都一直食来闹屎啊。
0: 哦，你话像人安尼吼。
2: 嘿，啊，阮查囝咧拍甲像拢会流鼻水啊。啊，我咧爱死啊。
0: 原本呐，像咱流安转转转，即马就未流未转啦。
2: 嘿，我唔是讲闹甲真严重啦，啊，反正会闹屎就对啦。
0: 嘿，啊，就安尼是无方便啦。
2: 嗯，
0: 咱即马就变个规条啊，是安那。
2: 嘿。
0: 会变较规条啊吼。
2: 嘿。
0: 甲你讲够赞的，好加载你要甲我相信了，知我才一直帮
2: 你
0: 赞。
2: 我听你的话。
0: 听我话。另外，我得到健康，我来赞哦。
2: 我买一盒安尼，
0: 食看卖
2: 啊。有效，哎，伊去日本转来，我才买来食。
0: 哦，安尼呢？
2: 嘿。
0: 哦，了解了解，安尼你晓得。
3: 我安尼爱煮菜，不知不觉会煮菜了。
0: 哇，灵异哦！啊，你之前敢买来食老下药啊吗？
3: 唔捌啦。
0: 唔捌咯。
3: 今麦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
3: 啊，我用我不得吃。
0: 啊，好都唔吃好。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3: 喝将半年啦。
0: 喝久啊？啊你应该安尼煮出来用都煮啊，禁未赴安尼偌久？
3: 不知不觉走出来呢。
0: 安尼咩刚出门啦？不是平哦，你的身躯都晒皮晒皮啊。
3: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今麦正常啊啦。
0: 哎，当出门最好诶哈。
3: 啊，我今麦嘛去人民买包做一个。
0: 一路火就红嘛，买大灶的。啊！你 Q 个庙个果真，敢捌食过？
3: 两捌。
0: 啊！食了还好啦吼。
3: 我十个月拢有食真香嘞。
0: 哦，谢谢你。
3: 食 Q 个
0: 庙嘞。有影吼，啊！你应该要食 Q 个庙是我爱婆婆菜呢。
3: 因个心力不准。
0: 哦，难免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3: 我食足久安尼。
0: 哎呦，谢谢你！啊，要充电是唔足简单嘞。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好，啊，叫你用惊嘿。
4: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境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4: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4: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4: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他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他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他必须耐胃酸胆盐他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好是。但你找到说因为我们的大肠主宰的那个免疫力 70% 嘛。
4: 对对对。
0: 但小肠又是我们的修脑嘛。所以说它在定植其实定植这些技术啦。
4: 对啊对啊对啊。
0: 顶这个就爱种，人家该种一丛，看人家养别人。
4: 对啊对啊。
0: 啊，你该种一丛，马在种一丛变大无，啊，好困大无，就歹困就袂调呀。
4: 是是是。
0: 就是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4: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得讲上万的
4: 啊
0: 啦，
4: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4: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那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得啊，那的这个抗过敏专利，
4: 专利对，
0: 对不对哦？
4: 哎，
0: 哦，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4: 哎，我发表这个论文的2000年的时候，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4: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对。
4: 啊，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4: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
0: 嗯，
4: 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4: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嗯，免疫力的平衡就是对咱等下健和菌，哦，对咱活力民宿。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即四只菌。咱个许天元博士讲，即四只菌哪个抗社会吼，会当 cover 那咱即卖少年囡仔一巴咱台湾人吼，所引起过敏吼，而且伊个帕数吼是足高的高吼，伊就讲会当99.9%安尼吼。
4: 对对，我们不能随便把四只菌随便挑四只菌就放在一起。
0: 袂下抗社会得到咯。
4: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会下抗社会变加倍加分。
4: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那有管不？有管啊！这个是许天元博士的本人，啊，这是伊研发的，会当大家你过敏的99.9%会好，而且咱有抗过敏，有抗过敏的专利。你现在在市面上看这些，哦，对医生来推荐，哦，益生菌对价对价，他就是提不出抗过敏的专利，有这些专利，这些专利，哦，这些高的专利，啊，你有抗过敏的专利无？啊，无你那些专利要创哪会啊？是不是？哦，大家哦，我专利几啊张，但是他就无抗过敏专利。那那许天远博士，他就是抗过敏的专利。所以今天办活动哦，嘿，那紧嘞紧嘞，来把握这机会。八八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八八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还有八兆元 QMB， 甲咱碰破啊！充电充我888，你是电啊充我爸，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还有咱活力敏素。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炎、巴掌的，会吃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天元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伫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有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有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本来一雄公哥，啊，谢谢，然后呢，这感恩回馈活动，感恩这8月31号哈，啊，8月31号，我们这杂志哦嘿，谢谢，啊，那唔知要对关来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呢安吉拨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嗯，搁一间，搁记起来，再记吼。0800335599，0800335599，爱情酿的酒，听咱这首歌。

爱情酿得酒哈，不管是落雨天呀、啊，还是寒到要死呀、啊，你若是骑乌刀摆的人，你爱双手换乌刀摆，龙头安尼骑。今日一个因落雨嘛哈，啊表演特技呢，压雨伞，骑乌刀摆，可能想啊方便得无哈，啊无雨满我压雨伞得哦，你想简单啊，安尼咋好？但是拿来讲是危险。一手遮天，吼、哦，一手压雨伞，啊，一手骑乌刀摆，这上盖关罚30000呢。包括你寒人有无？吼、哦，高雄即摆无一撮寒人，伊寒啊要死吼、哦。啊，伊拿一支手吼，正头吼，正手吹油门，吼、哦，啊，这倒手拿插伫个衫裤内底，你个衫个裤底啊内底，嘿，啊，佫无打紧吼，伊佫违规，因为伊无着拍方向灯啊。方向灯是倒手啊，啊，伊就倒手放伫落地内底啊，安尼伊免拍方向灯，伊就拢无拍。连续足侪路弯哦，啊，你骑要3公里吼，拢无拍方向灯，吼、哦，迄罚的就侪啊。啊，长者危险驾驶吼，吼、哦，伫个宜兰罗东啊，看到有戴安全帽啊，这女骑士查某，吼、哦，伊一边骑乌刀摆，啊，一边压雨伞。大家讲哦，不可思议，因为迄风的头风山，风会啦，对不对？嘿，好，但是有网友讲哦，这不就是宜兰的特产吗？安那讲，实际吼，佮问宜兰人会讲安那，确实市上会看到哎，真济啊，真济人会骑乌托邦地安全帽啊，压雨伞啊，啊，有的其实是为着要压日头，有的是为着要压雨的，啊，会骑乌托邦压雨伞，是宜兰的特产。是哦，但是这足危险的吧？哦，这依照规定会罚6000至36000的咯。这个单手骑脚踏车的无啊安尼，无单手骑脚踏车的。另外一边一个是骑乌刀摆，哈、哦，也是单手哦，骑乌刀摆啊，压雨伞。啊，不过有戴安全帽，还佫压雨伞呢。哈、哦，这个画面安那看吼，安那奇怪，为了惊日头晒。压雨伞，为了惊雨淋，压雨伞。嗯，啊，万咧奇怪，啊，你单手骑乌刀板，这展现着这高，这个、超高的技术吼。但是足危险，你若风头，落雨啦，风头是足危险的嘛，是不是？嘿啊，落雨压雨伞，骑乌刀板不行。哦，啊，天气寒干咧足冷哦，一定会改安尼。有诶天气寒干咧足冷，啊，一支手若放咧，啊，你若唔挂手老板倒好咧，是不是？少年啊，哪想到袂挂手落吧？是安那？你挂手落吧倒啊！你咧，那下早早起要挂手落吧？哦，去手落吧，当时啊，你就是哎呦爱用，但是你无用着时，你无专人去买，你若无专人去买，你拢买袂当啊！你永远就是无手落吧啦，对无？嘿啊，就是无手落吧。啊，你寒热爱挂手落吧，寒哦爱挂手落吧，风也袂酸，更更叫吼。啊，若热挂手落吧，这手盘也袂拍乌去安尼，对，嘿啊。哦，迄规条路拢无，伊就寒吼，啊挂无挂手落板，啊一个手放伫个插伫个外套安尼。啊，但是感觉这冷风出来实在嘛是足痛苦，足痛苦着啦吼。佮用着一个骑倒摆方法现着，伊咧骑倒摆时倒手啊吼，放伫落地啊内底啊，啊甚至弄红灯啊，啊变换车道嘛无拍方向灯啊，即个违规哦，会行为全部去后壁车翕起啊。啊，要警察强调吼，其实啊。你单手哦，安尼骑乌刀摆哦，并不会开罚呢。其实单手骑车并不会开罚啦。啊不咧，因为爱判断哦，这个驾驶敢有看头前啊，安尼啦，有掌握着伊车辆无？如果若构成危险驾驶的行为，这才来判定是违规哦。好、哦，因为这个寒人的时阵哦，寒风刺骨啦。哦，啊！你详细来看，有个人真正哦，会把手哦插伫落地啊，拢通常是用插倒手，因为你正手爱吹油嘛，对吧？嘿啊吼，安尼啊，啊！伊个行为就是即个红翕着吼，罚30000几块，这就是因为伊弄红灯，啊，佮伊变换车道，伊无拍方向灯，因为伊倒手咧拍方向灯个倒手，伊就可能落地内底啊，啊，所以伊就伊吼红加翕落安那落3.3公里哦。嘿，阿头警戒其实一单手骑倒摆，频频违规啊，所以忍不住提醒哦，寒人若到哦，吼，你若会落，你着挂手套啦，较安全啦。骑乌刀摆吼，
唔管是你即马是落雨天啦，落雨打地啦，还是日头啦，吼，还是光啊细细阵的这啦，拢会记，双手一定爱好啊，放伊头前啦。啊，因为即个吼乌白骑弄红灯，阁有三界变换车道吼，拢无拍警示灯呢，有四项违规啦，所以罚了这个是百千万，16400，嘿，16400，吼、哦，16400，你买。你买偌济手罗巴多啊？对不对？嘿啊！所以讲安全上个重要，好不好？祝大家啊，这个雨伞

0: 雨伞吼，即个天掠落雨，天顶也落雨，也看顶掠落雨，走去出去掠足侪落雨。迄一个鳌仔咧甜甜甜吼，迄饮料杯大杯无吼，迄凊彩掠着足侪啊吼，甜甜甜。尾后我甲伊哭过看，哎呦，卖掠，迄有困，迄有困，爱洗好清气袂使。吼，啊，达多啊，因姑姑长转来吼，姑姑长啊，多啊落雨嘛吼，迄高雄拢落雨落干咧。我举雨伞，因两穿雨鞋，我甲因两个买雨鞋，后尾让他省水的，省雨水的。然后伫咧门口咧插水，插水欢喜个，也要晒下去哦。安尼拍好算，童年就是安尼。啊，你入去了，囡仔七号打，他们七号打，身躯啊脏脏的倒啊，拢袂叫我看到。省雨水偌好省的，因呾插要插吼，呾插哦。啊，雨伞举咧，两个雨伞举，一支啊欢喜个。哈哈哈！做亲戚的吼，来，啊，我搁报较亲戚，我看这毋知有声无吼？因这咧拔河啦。啊！拔河拔到一半吼，即、这个拉加善部落吼，哎、欸，阿妈突然间打电话来吼，不是加油呢，讲是讲回家吃瓜牛，嘿，阿妈讲叫回家吃瓜牛，我才有
1: 发现。
0: 赢啦，这个赢、欸，阿嬷啦，阿嬷打电话回家吃瓜牛啦。
2: 老大，
0: 伊咧拔河哦吼，啊拔到一半，阿嬷打电话啦，哎怎啊举来听？阿嬷我在拔河啦吼，阿嬷电话边啊讲哦，回家吃瓜牛啦吼，落雨天哦，迄落雷上爱坐对不对？嘿呀吼，讲。会晓耍哦，会晓佚佗哦。迄囡仔当时你卖无惊无气啦吼，还是日时啦，耍水是日时，毋是暗时，别紧啦吼。嘿啊，啊个行耍耍哦，咱嘛感觉足欢喜，对毋对哦？嗯。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俺都没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白冰冰就萌萌啊，诶，上是好吼。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告出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今天讲哦，一粒吼新的种子，靠一个圆啦。这个意思就是讲，咱家己有能力的范围之内，尽量去帮助别人，因为帮助别人，就是咧帮助咱家己。哦，咱今日这个故事就是安尼。第一，应该吼有一个贼啊，厝里真正有够善的善，善到这二九暝暗时，迄实在无法度过年啊啦。伊就想讲，啊无，无囝伫厝，现到二九暝团圆的时阵，桌顶无饭无菜无鱼无肉，即个做人翁婿做老爸，伊就想讲啊，无我出来当偷摕一点仔物件倒来。伊就选入去哦，因前啊头一个好野人因家哦，会即个人钱跳入去，拄啊好即一家伙啊哦，二九暝拄啊咧接神啊，啊在咧拜拜。趁这个时阵呢，好，伊就弄入面，弄入面在院子内底吼，应该三合院啊，好养厝做大间的吼，入面，伊怎秘伫牛圈啦、牛棚内底啦，但是伊一爬墙啊入来，甲走入秘伫那个牛棚内底吼，牛圈内底，这个老头家啊，拢有看到，伊虽然是家乡咧敬天咧接神咧拜拜。但是又看乌影跳起来了，怎酸入去密底吼？因为这牛圈内底、牛条内底，这个老头家伊拢看到，伊无怕青惊。因这一家伙接完神了后，入来厝内底，这后生新妇拢来甲吼磕头吼拜年。啊，这个老头家有三个后生，三个后生拢成家吼，立业啊，拢有囡仔。啊，这囡仔嘞，吼，甲囝新妇拢磕头了后，这个新妇就捧来水饺，但是这个老头家啊，大官啊，伊就唉声叹气，一嘴都无爱食。啊，这大顿人感觉奇怪，阿爹你是安怎？这要大过年啊，你哪油头革面啊，搁咧叹一口气是安怎啦？这个时阵吼，这个老的就讲吼，讲咱这后生啊。我要来甲恁讲一件代志，我从来唔捌甲恁讲过。其实恁够一个兄哥啦。细汉的时阵，我甲恁阿母日子歹过，怎解送予别人去？但是这几年啊，看这个形，恁兄哥应该嘛是娶某啊，但是日子一定过了无好，因为我今仔日看到伊。当爱咱兜啊，但是伊无面入来咱内底。这三个囝就听着，哈，阮阁有一个兄哥哦，安尼阿弟啊，兄哥伫对，兄哥伫对啊，紧互伊入来啊，过年过节紧互伊入来啊。这个老的讲哦，恁兄哥一定是无钱通过年啦，无面入来啦，秘伫咧牛条啦。这三个兄弟啊，一听到，紧来紧走牛条，把这贼仔给救出来。兄哥，兄哥，吼、哦，三个后生拢给叫兄哥，兄哥啊。吼、哦，真正呢，兄哥，吼、哦，你回来啊，我咋足欢喜哦。啊，你回来，你哪不爱入来啦？啊，有的讲哦，哎呦，兄哥，咱到即马日子好过啊。你讲，你厝欠啥物，我拢给你准备过。一家伙也无咧讲两家话啦，这贼仔吼怎啊戆伊呢？扣这大阵仗啊，一箱香膏，两箱香膏嘞。哦，啊你回来足欢喜，咱日子好过，后摆你爱啥物甲我讲，咱拢摕予你就好啊。好，还是惊皮皮错。嘿呀，我当时那变恁的香膏啊，我当时变恁香膏，伊家心内安尼想啦。伊只要硬着头皮哦，硬起劲干吼，这三兄弟啊吼，啊甲牵牵入去厝内底啦。这三兄弟啊，就甲伊阿兄听阿爹讲，讲阿爹讲拄啊看到你啦，啊我唔知你回来呢。这个老的啊，真够搬去，目眶瞪红，讲阿爹对不起你啦，进前甲你送予别人，啊恁这三个小弟啊吼，拢做老实的，拢是好人。
你厝若欠啥物，明仔会知啊，尽管你过来摕，吼、哦，摕这三个拢过来摕，这三个后生，伊目对咧讲，兄哥，你厝若欠啥，你开口就好啊。这贼仔真啊无法度啊啦，伊只要是只跪咧叫一下喇叭，过年快乐啊！啊，就将错就错啊嘛，伊就坐咧台做伙食团圆饭、食水饺啊嘛，有无好啦？啊，就呾开讲兼破刀啊啦，讲啊讲啊吼，大家知影兄哥真正厝人做善的啦，啊，厝人阁有某囝咧等伊转去啦，等伊摕物件转去过年啦，就安尼啦。第二天的下仔啊，这兄三兄弟啊吼，派一台大台牛车啦。顶碗面粉啦、啊、面啦、啊、猪肉饼啦、啊、猪肉饼哦，哦，猪肉几饼哦，猪肉饼啦、啊、吼，粉粿条啦，啊，带一台车甜甜甜哦，送去因家啦。啊，这贼仔的某吼，以为伊出去偷摕物件，可能掠去啊，怎啊无啊囝咱伫厝咧哭啦？但突然间呐，听到吼外口有买车的声啦，这贼仔按个入门啊，对伊某讲啊，哟，真奇怪呢。昨暝这老的吼，讲我是大安后生啦，佮送呢送咱一马车吼，一只物件要互咱啦。啊，这查拉某目感觉讲奇怪呢，讲啊讲，这三爷弟就入来啊，好，大家一吹大声，兄嫂人啊，你好，兄嫂你好哦，大家这物件搬搬入来，少老的老人几棍啊，甲因做热情的啦，甲咱做热情的开讲了，因就这三爷弟走啊。从这以后啊，这查拉吼。伊就只定定去老的因家，哦啊，真正变成变一家伙啊，同款嘞。啊，伊慢慢阁偷摕物件，啊，伊过日子慢慢好起来。有一天，这老头家就甲这个囡仔讲吼，哦，甲这个贼仔讲啊，讲啊囡仔呀，我的心内是明白的。迄天你来偷摕物件。感觉吼，真正你是拄到困难啊，所以我无甲你逼空。只要我阁活咧，你要过来摕物件，你的这三个小弟啊，伊拢袂讲啥，伊会乎你。但是啊，等到我死，这就歹讲啊哦。趁我正阁伫咧，我厝里西边有三分地，乎你。迄三分地都我送你。啊，你好啊吼，种地、种种子，无种哪有修行？迄三地我送你，啊，你好啊经营，好啊个耕作，哦，好啊去修行，拢算你的。但是我话先讲，我若走了后两地哩，你就卖过来麻烦你的这三个小弟啊，因为你嘛知影，你唔是我的囡啊，就甲破面啊，讲个好势。啊，这个贼仔嘛无咧讲，一直听就知影，这个老的，就是惊伊后摆甲这小弟啊分财产啦，对唔对？好啦，吼、哦、啊，所以转开伊问讲，你卖过来的意思啦，我长远处地给你啊，你卖过来啊啦。啊，人长处这个贼仔伊只啊就无过去啊，但是伊嘛无吼，袂记哩，伊嘛无甲这老的对伊好吼，伊嘛无袂记哩，伊逐工对啦讲哦，安尼。经做迄三分地，伊嘛拢可以掠鱼呢。伊逐摆掠到鱼哦，拢经上大尾去送伊老的因家的门口吼，挂伫个吊篮顶悬。伊逐工拢无断过，逐工爬鱼啊掠鱼啊，爱拿大尾拢掠来互这个老的，从来拢无断过哦。就安尼，有一天伊阁送鱼啊来啊。伊把这篮套落来，大尾鱼要藏落。伊煞发现这篮内底有一包吼，啊，重重足沉到的物件。伊甲看咧，哎呦，惊死！伊一万年也明白，这就是有人要陷害吼，这个老人家规家伙啊，怎偷摕官银啊？哎，偷摕官银，这是重罪呢，对不对？伊知啊，这有人要害老的这家伙啊！讲你偷摕官银，伊怎甲这官银摕起来？啊，甲鱼啊，甲个钓倒去哩！伊怎甲官银摕一堆，摕担大水沟？伊嘛无独吞啊，迄官银啊，
伊怎伊摕着只赶紧哦，甲提担大水沟，然后伊甲家己只大尾鱼啊，搁放迄篮顶完钓起哩。到啊第二天，迄只要陷害。这第二天果然有人哦，去报官府，讲迄老的因家哦有偷摕官银，讲因家的门口的篮顶悬哦有发现到哦，这官银，好一定偷摕来。好，安尼一报案落了，迄官府偌济人来呢？迄一件数十名的官府衙门的人来，讲迄官一个老因家啊。迄、那个吊篮顶完有迄官银啦，迄偷摕啦。一顿人一搞吼，啊，这个篮啊，一个放落来甲看，无啊，哪有官银？哪有啥物官银无啊？干一尾活跳跳的大鲤鱼啊！啊，所以因这人看知啊，人要害伊啦。所以这個故事当中，这個、老头家一家伙啊，的善意，知你贼啊！无甲你拆破，对无？知影伊无讲破，因为所以神哩，怎换来这贼来感恩，对无？系啊，这贼来感恩，这贼来感恩呢，又搁帮这个老人哦来劈开这灾厄啊！哦，无这灾厄，咁么规家伙爱满门都爱炸嘛，都爱个处罚了，都爱讲关上面话对不对？你得哑巴吃黄连啊，有苦难言啊！因为啊，都吊你领导他，唔是你偷的。是不是？对啊，就是这讲哦，这就是真正，真的是哦，善有善报啦，因为善意会循环呐、啊。那像你善人花咧，你手留着旁边，你善的球牵出去，这条球转啊转的，会给你转在你的身、你的身躯，这叫善的循环，对不对？嗯。

所以咱今日分享这边一粒散的精神的经济绕成一个圆，这个意思就是讲，在咱家己有能力范围内底，尽量帮助别人，因为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咱自己啦。好，咱今日讲安尼，咱来听歌，听蔡秋凤唱的歌，有量才有福啦。

0: 好啦，我要甲伊进广告吼，咱个郭伟庭医生讲吼，即、這个辛苦病痛吼，营养素足重要重要。
1: 身体随着年岁的变化，较无多吼，甲即个植物性的增马胃即个动物，即咱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精髓加菜，即、這个不管是即个师傅啦吼、还是年糕师傅吼，啊，其实吼，长期咧加菜，温度就甲社会了60、60岁、65岁以上贫血的人是精髓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即营养的平均吼，才有法度让咱维持即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势，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有呀，有呀，较袂因为啊，倒来吼后壁跋跋倒啦，塌甲戆啦，
1: 啊
0: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
0: 不可逆，赶快，
1: 还袂袂，你看袂跋呢？
0: 真的真的，
1: 伊平常时可能伊只欠铁，佮欠即个蛋氨酸，佮欠即个维他命，啊呐，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吼，食到70、80岁啊，哦，我佮会使骑脚踏车环岛，佮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啦，啊，但是有诶人。60、70、80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1: 就滑倒啊，安尼差嘞，行乖啊。怎样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有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素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庭医师，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现咧大来吼，后壁拢无好，伊才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会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游记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般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那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游记了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吼，除了过回以外，那买也要过。过啥？就是讲，咱做这些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都往生去啊？
0: 真的？
1: 伊体力无够吼，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吼，咱的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煞，
0: 吼，
1: 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下，痛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个清了无够清气，像那呢？因为咱在治疗过程当中，有的人吼，安琪姐也唔知捌听过无？有的人譬如讲爱做18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6届、第7届吐干呢，
0: 未堪米啊，
1: 未堪米啊，
0: 是嘛？
1: 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受虚弱，
0: 高渣讲无病本啊，
1: 对，
0: 对啦，无病本啊吼，你来看，安尼有咧个性咧差足济哦，
2: 是咧两军吼。我三工吼，我食摕一罐雪梨罐去吼，我三工未食饭吼，三工吼，拢我主要是一罐雪梨罐吼，拢伊也啉，啉啉的吼，第三工啊放尿讲吼，我就落来行路去洗身躯，拢唔免互人帮忙。我你敢知啊？医生讲吼，你血足低，我五工就倒来啊。
0: 安尼哦。
2: 我讲我拜开刀，拜五号倒来啊，到我50岁就开始保养啦。
0: 所以营养素真正爱食啦。
2: 嘿，我常食真鲜卡这个叫 Q 蛋，
0: 八蛋 Q 蛋，
2: 真鲜连锅蒸，
0: 哎呦够赞的赞。
2: 哦，啊个老老你身边人有乖，我透早食。
0: 嘿，安尼哦，
2: 我下面
0: 会用啦，
2: 手术做好诶，
0: 做。
2: 现在我8个月吼，我下面手术诶人吼，我就讲到家煮饭啊。
0: 安尼哦，
2: 嘿，我拢无创啊，拢唔免防范诶，讲请人来斗用拢无。啊，真正吼，做好诶，
0: 做好诶，真做好。
2: 即我今麦来做生意啊，我未一单，我8个月就做生意啊。
0: 安尼哦，就趁钱啊。
3: 我开迄落胃，啊，下单啊，12指肠，
0: 啊，搁
3: 腰车。
0: 杜美艳，你今麦算无大指炎啊？
3: 系啊，
0: 啊你五脏六腑拢遐处理者安尼
3: 啊，
0: 我才感悟。
3: 我内底该咳拢该咳了啊。
0: 吼，安尼哦。系
3: 啊，以前18岁呀，开一间大刀，开大刀，啊得108年遐，佮开一间嘛是大刀，诶，啊开开也拢无法度，拢无法度通啊行。
0: 嗯。
3: 下落个讲。
0: 无元气啦。
3: 啊！食水利旺哥迄个苓果精，啊，搁肝药啊，我啊开始食。
0: 怎啊听起来吼？
3: 哎，
0: 做好就好啦。
3: 系啊，啊，正就是迄个，我就是敲电话在问阮弟弟遐。
0: 嘿嘿。
3: 啊，伊讲因迄个讲去开迄个敏感嘛。
0: 好好好。
3: 啊，我讲啊，安尼我摕迄个啥水利旺哥苓果精我食。
0: 嗯，做好就好。听你讲，你食甲遮好啊？你本来戆啊？
4: 系啊。
0: 戆安那戆安那行啊？
4: 哎，啊！我食三罐落就拢袂讲，无拢压落头壳扣物件开就乌暗面啊。
0: 血无够你话？
4: 系啊。
0: 血无够，啊！拢食咱个雪梨王差遮济。三罐就拢即马袂
4: 啊。系啊，我即工食保养，逐家拢泡一壶安尼做茶啉啊。
0: 哦，那无甜啊，那无甜，咱就像我规壶安尼啉倒啊。
4: 哦。
0: 做二杯呢？安尼麻嘞？你讲你手麻嘞？
4: 手甲脚拢麻甲拢会疼，啊，我就食迄迄金香嘿，我甲阮阿公计食四罐啊，即摆寒天来较无当免惊。
0: 哦，较免惊无。
5: 我讲哦，我去年我迄个腰椎发炎，啊，我去带伊带十天吼，来拢无力。啊，我食一个吼，拢好起，啊，我头毛落足济吼，即摆发觉我头毛足水诶。
0: 啊，就去遐两去啊，听当下啦。
5: 嘿啦，啊，我要过来叫一罐，叶力旺。
0: 哦。啊，雪莉旺都一包呢，好吼。嘿。哦，哎，你只有体力，只有元气。咱若会开灯哦，去遐两去哦，人就像咧闹他们啦。
5: 系啊。
0: 啊，神无元气。
5: 跟我做做工课，休假因确诊啦。
0: 哦，确诊啦。
5: 确诊嘛，拢无力啦。啊，我嘛一我半罐互伊食，啊，食食就好去。啊，到我七十岁安尼。
0: 哎呀。哇，你搞搞搞，个人食咱雪莉旺最好用一支产品吼。
5: 真好啦，真好。
0: 哎呀，免点免装。
6: 种食雪莉旺啦。
0: 啊，雪莉旺高调无啦？
6: 有啊，食食嘞吼。嗯。啊，那个本来外汇拢会欠汇无够，啊，今麦去那个去做检查吼，血量就够了。
0: 哎呦，咱啉偌啉偌济，补偌济，生偌济，你啊咧吼。
6: 嘿啦，有效啦，有效啦。
0: 做好做好用啊，做好用。
6: 啊，所以我拢买血力旺尔啦。
0: 爱听爱听。
7: 关两千安尼咧叫。
0: 哦，拢安尼食啦吼。
7: 嘿啦。
0: 啊有解顾着无？
7: 有啦。
0: 啊那顾着讲讲。
7: 我脚袂惊，脚袂惊，食甲会惊讲。
0: 啊，你脚本来那袂惊。
7: 滑倒啦。在家己厝门口滑倒啦，
0: 啊！
7: 迄个髋关节无，迄大大腿夹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7: 断一截啦，啊，落骨落折袂啦。
0: 哦，落落开。
7: 啊，今麦啊袂食，啊为着食雪梨汪啊，就开始会行路啊。
0: 真正会有关
7: 节作用啦，
0: 作用啊，免点阁好啉。
8: 伊咁讲，哦，我以后做好做个保养诶，你唔好讲我食止痛咁久啊！我早两下讲你食啥话，讲我工作去干哪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开话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8: 哎呀，心脏啊，但你嘛早不去个大楼。
0: 安尼只搞，你看迄手哦，迄心脏冲我爸较袂只喘啦。
8: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8: 我七十五啊。
0: 啊，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8: 我做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干那我食你个食个眼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
9: 也未爽快啊！行路做好喘呐。
0: 哦，你阿爸恁贵哦。
9: 嘿，啊，今食了，因为我有较胖，啊，今食了就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9: 嘿嘿嘿。
0: 啊，袂喘掉，对着袂当去安尼啦。
9: 嘿，对，你喘好。穿较侪闹，叫我一个心情要做出来，闹个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9: 无，啊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
0: 哦，哈哈哈。
9: 因为阮努力拜拜无，啊是爬山、昆山无，啊那爬一大山起来穿噶。
0: 安尼
9: 啊。我本来迄心拢叫要跳，嘴就叫要跳出来呢。
0: 迄无度过，唔知只艰苦啦。
9: 系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9: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结束要报人食啦吼。
9: 差足侪啊嘿，啊我唔来讲直接，因为我唔只报。伊咧讲，我讲，你食失败，袂歹，讲伊对过，讲对过，我嘛不晓。
0: 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装进口，Q10 是咱的巴掌 Q， 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嘿。
9: 谢谢，
0: 拜拜，谢。啦啦啦，乌拉拉，三吉林哥。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菱果精、得力菱果粉、得力雪莉旺、八爪园 Q and 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菱果精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若得力菱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菱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菱果粉。啊，若咱的八爪园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爪园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好来，以上广告。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五五九九。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厦门福建，咱的电话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空二三。

小林杏子唱的歌吼，来这五十九位检察官吼，陈俊秀退休要进前，要退休啊呢，猝死死去，心肌阻塞。所以咱啊，即卖咧感觉讲啊，即阵心脏，其实心脏感觉家己拢知影，较无感觉会酸啊，会疼啊，较无力，啊未堪去行，行两步会喘，喘啊你会惊。啊，应该拢嘣嘣嘣嘣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后壁无弄啊，弄足紧咧。啊，若无着弄足慢咧，袂咧唔咧，吼，一口若吊不起就停呀。对啊，你家己知影。啊，若要出力无就出力，好，要出力咧，心脏无力，安尼愈酸愈疼，有无？系啊。所以这医生在咧讲吼，医生咧讲有三个警讯啦吼，啊有这个五高，诶危险群啦。如果是一件心肌阻塞，高用哦。高雄这个资深的检察官哦，陈俊秀，伊原本八月要退休的，都甲剩无甲偌久吼，安尼。这个时间怎整全？伊心脏无爽快，送去病院了后怎不治？五十九岁，所以这个消息就传出了，震惊哦司法界嘛。心脏科医生都咧提醒，心肌阻塞的患者原本运动的时阵，安那闷闷，运动有做工课闷闷，但你有当你无做工课，你坐伫遐。你心脏就跑不起来，跑不起来，这都唔对啊！你也不咧叮当啊，对吧？吼，心肌阻塞患者原本是运动者，心肝闷闷。吼，啊，你即马若连休困哦，你都坐了，不咧创啊？你的心肝头啊闷闷杂杂，这恐吓就是啊，无定时啊，无稳定的心肝痛的警讯啊，这叫医生做评估啊。哦，这个陈俊秀吼是这司法官训练所第33级毕业的吼。投入这检查的体系超过30年啦，哦啊，长期服务这高雄地检署，哦啊，这个历任吼，这重案组啊，哦啊，这公诉组啊，哦啊，佮执行这业务等等重要的一些要职啊，啊，这办案经验足丰富的，伊原本伫咧今年八月了，即今八月二日对不对吼？要退休的，想袂到伊伫要退休进程吼，忽然间啊，怎艰苦啊，生病死去，好，这些当然拢感觉做唔感觉做玩笑吼。陈俊秀是这个外界吼热熟知吼，诶事迹就是2015高雄大寮感觉暴动，迄个时阵伊是重案组的主任，哦，也兼检察官，爱奉命，哦，啊入去现场，甲六个同刑犯哦来展开着长时间的谈判，来反复沟通超过30次啦。落尾咧吼，赶快未能挽回局势啊，六个这囚犯啊吼选择饮弹自尽，让他落尾感觉深感遗憾吼，伊曾经坦言吼，迄是伊人生的低潮啦。系啊，啊因为心脏无爽快送去病，即个在高雄吼，检察署的同仁遮的回应，陈俊秀平常时做人是袂歹吼，啊处事低调，啊从来无资深的检察官的即个架子啦，吼无摆即个官威啦。啊！伊对这落尾入来的这吼新进人员更加会指导吼来啊提示，安尼，所以伫咧前两天感觉身体无啥爽快吼，伊就阁特别交代厝里人吼，代为向法官、甲书记官吼讲歹势，吼因为人无爽快送去病院，啊代表无度吼到庭论告嘛，我想袂到这病情啊急转直下，落尾抢救无效过用去。哦，台湾想袂到啊，用用一个人，那他变安尼去啊吼！啊，所以这医生就咧讲，这秀团哦，秀团病院心脏衰竭中心的主任，伊就讲吼，就心脏内科主治医师哦，林东照哦，林中东照照吼，伊就咧讲，台湾平均哦，每一天哦，差不多26个人因为这个急性吼，的心肌阻塞送去病院，啊，足侪人以为心肌阻塞是突然间咧汹涌压起来，其实。差不多超过一半较低患者，伊伫要压心肌阻塞进程，伊会出现着一寡身体咧个秃头，身体发救命。吼、哦，当当吼，即、這个供应心脏的冠状动脉，因为即个动脉粥状吼硬化，渐渐变 A 嘛。吼、哦，甚至有斑块吼、哦，就卡伫遐即血管壁吼，卡伫遐血管壁顶管者，即个垃圾物件怎漏的，斑驳即物件怎破，怎形成血栓。这有可能造成了心肌欠氧、缺氧、叛气，引起急性的心肌阻塞。用心肌阻塞最典型的现象，包括心脏的闷痛、心脏的闷闷、呼吸的困难。这个林东照医师哦，伊就咧讲吼，这个患者伊常常形容就胸坎都像要叫石头掉掉的，做闷的。
哦，啊，你疼的所在拢是胸前，啊，无是倒边，啊，因为心脏是倒边嘛，吼，啊，无就弹弹倒手的肩胛头，因为心脏甲这咱的倒手一条筋是相通的吼，诶，心脏肩胛头的手骨头安尼，啊，无脚趾片，啊，无阿妈棍，甚至下海安尼，因为心脏疼是放射线的，就会生痰痰血，吼，放射型的，吼安尼，吼生痰。啊，除了胸腔疼以外，有的患者变青光，他该讲。会抱心，会想要吐，会大心开，规身躯无力，因心脏都无啥会拍吼，你就无力。胸腔疼超过三十分钟诶，拢无好去，尤其是合并哦，呼吸困难，变青光，紧哦，医生话叫一一九，唔是厝里人在，紧叫一一九，吼吼，安尼好吼，安尼。啊，林东照医师伊在咧提醒，做者患者吼，会真正心肌错了，进前会出现地方无定、无稳定的心绞疼。原本只是咧运动，还是爬楼梯，还是情绪啊激动时，你会出现着心坎闷闷。那是开始变定定，发现定发现呢，甚至你休困时，伊把压起来，你也不会做安慰啊。你坐伫遐，伊把婆婆在，这代表你的冠状动脉吼，这狭窄吼，可能持续恶化。这种去休医生看，去检查，安尼咱上该知影吼。啊，啥物种人爱注意吼？五十岁以上的查甫人，七十岁以上的查某人，还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糖尿病、肥胖、有食薰的，拢属于心血管、心肌阻塞的高危险群。所以此外哦，某一寡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啊，哦，家族史的，长期饮酒的，无咧运动的，啊，饮食无均衡的，还无长期承受高压工作的人，拢是风险哦，感染明显的增加。所以这个心脏科医生提醒，心肌阻塞哦，会抢救分秒必争。哦，一旦呐出了胸腔闷、胸腔会痛、呼吸困难症状，千万唔通家己去观察运动，一定要马上医生看，来把握黄金救命时间，叫119，安尼敢知影？唔免我等者，等阮囝回来咧，啊我等者，等卖落雨咧，啊我搁等者，等者，等着等着你就走了，吼、哦，安尼知唔知呀？吼、哦。

爸爸节快乐！德力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搞来碰破啊，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够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下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天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谢谢大家诶。

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微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妈才是礼拜日吼，带到落雨天啊，来看室内的。好，来咱的高雄，咱的总部吼，微微笑广播网的总部吼，咱的立慈艺博物馆在等咱毕卡索。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非常极具代表性哈，诶，这个画展，这转到29北，诶，这位，迄个时候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吼、哦、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楞纸啦，咱讲的这那个搞纸板啦，吼、哦、那包装这搞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好、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噶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座著名石板画家，伊在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佮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转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刚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观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他的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还有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日，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我们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我们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要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0: 再来，阮的历史博物馆行行，也是咱 BBS 公布房的总部哦，足侪人来咱家，啊，电视吧来甲咱翕呢。这个电视台吼，吧来甲咱翕咱的历史博物馆吼，啊，你们老快宝德吧，哦，装潢啊足水，我走去把个落去吃火锅，啊，我拢会外带啦吼，外带起来楼顶吃安尼，啊，阮的火锅口味足好吃，好吃哦，来咱吃阮火锅吃白饭。我喺北美食有够香，有够好食吼！来啦，来佚佗，当下只落天哦，阿咪要走去地无当走诶，来室内拄啊好，啊甲细细了，搁当食饭。台湾的宝德旺食饭，阿要食火锅、食面诶吼，食甜点诶，食小食、恁食咸、食甜拢总有啦吼！吼，再要食咖啡，食，再要食咖啡，哦，法国马黑茶咖啡嘛拢有吼。祝大家来佚佗哈！啊，这礼拜四啊，明仔是礼拜四啊，红日做早班诶。在咱今仔做收听的调调，比如收听明仔八点的节目嘿，咱的明仔八点八点八点八点，咱的目标就公布完空中再相会，安尼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热线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政，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保重落雨歹天吼，有的所在阁不只有风，在南部啦吼，尤其高雄屏东吼，有时阵吼啊，拜六啊，天气不稳定，处理必定要注意，尤其桥倒歹吼，整体个桥倒歹，有真危险吼，莽撞啦哈。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甲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真多多使用。

好，这个案件，高雄68岁，姓徐哈，徐征啦，哦，可能本身本姓哈，姓征哈，这个阿妈级的68岁啊哈，这个阿妈买早顿啊，结果顿来做个时，发现讲，这个隔壁火烧是隔壁哦，隔壁啊，隔壁火烧哈。以前哦，赶紧灌水，要倒八火咧，啊，就烧隔壁尔嘛吼，灌水倒八火，结果唔知影讲，迄水吼愈压啊火吼，愈入面吼，准烧着啦，家己烧着，啊，家己烧着，到尾严重甲，哎，一支脚骨掉了，哇，别人火烧可能烧隔壁的所在啦吼，火烧哦，伊赶紧灌家己厝内水吼，要甲压个花吼。无花颠倒去烧着家己的脚骨，啊，到尾骨掉了。这个阿嬷准托陪啦，加上托陪呢，隔壁吼是有厝头隔，但是租人啦，税人，家己本身无多这所在咧吼，要要求600几万嘛。我为着要甲恁兜拍火，斗三工，结果拍甲家己去哦，火烧着好。都有人会讲，讲阿尚叫你拍火，拍甲家己去火烧就对啦。这个得家己买拍火，哇，这足歹讲啊吼。第一审未过，上诉第二审未过吼，都定案啦。因这要求赔偿吼，到两审嘛，定案。这袂当过特后，意思就是讲，你家己买去拍火，你无得报。迄、那个相对嘛，因为你并无迄个功夫拍火咧吼，虽然小隔壁无唔对，你拍火家己买设计啊，你要替人拍火吼，人迄个火要甲阿个花，你愈压愈入去，你要准烧着家己脚骨嘛，一定是安尼啊，唔知讲火，我看头前咧，后壁咧烧过来吼，准烧着脚骨咧吼，到尾严重甲脚骨咧骨掉咧，一支脚骨骨掉吼，人即马个教，绝对有法律界人士个教啦。都比如律师啦，伊讲阿嬷，你该上诉，虽然定案啦，定案都袂当上诉啊嘛，就是定案吼。伊讲你有特别的证据啦，特别的理由吼，希望讲爱定心吼，就当上诉嘛。所以恁的法律就是安尼，你除非有找到新的证据吼，新的讲法，虽然定案来嘛，当再审啦，再审啦吼。伊讲你甲讲，我是伫阮兜的阳台阿开啦。啊，这个火吼，烧烧烧就烧隔壁嘛，拄拄啊，烧两下烧隔壁吼，准烧着我的脚啦，就安尼啦。那么，真正上诉有成嘞，本来定案咱惊驳回定案吼，安尼，就爱这个定性吼好。那么定性吼，这个法官认为讲，你讲你伫阳台压火吼，火都无烧隔壁呢。就是烧到这尔吼，你应该就是看人开始这个着火，当然你是好心，无唔对吼。但是这条地法律上啦，叫做自主装入去火场啦，就是你家己要装，你像人一半边啊，嘛甲这家伙也无关系。但是看到火烧，装入去救人，结果烧死，你要哪办呢？就是安尼讲啊吼，虽然你讲这个都自主去火场吼，叫做家己找麻烦啦。哇，有当时啊法律上有我话真无情对不对吼？本来就是安尼，你家己要做这个代志，你家己注意危险呢，袂当安尼吼。那这件代志其实是高雄人，但是伫发生伫马公啦，马公吼，一间出租的套房啦。发生伫差不多4年前啊啦，4年前吼，啊阵火烧起来，就是下在时啊嘛，买早餐嘞吼，就是讲岁数伫妈公这个所在，这个厝卡吼，迄延长线就烧起来啦，当然家己唔知啊，延长线电抓小把电烧起来了吼，结果迄天这个阿嬷多多啊出去买早餐，出去买早餐的同时吼，都无代志，伊即马等爱心准。看到哇火烧，这都烧隔壁，大家烧岁数嘛，岁数烧隔壁吼，袂输搁啊连一层房啊连一层壁啦吼，等下以后
再看来讲，哎呦，啊，这有人咧化工火烧吼，但是白天堂原来吼，就是加岁数，这个人家火烧的这间是一对翁仔某啦。那么因人打发生车祸，白天袂动啦。啊，伫咧火烧火咧烧啊吼，啊，因某无伫咧，都因人伫遐白天袂动，都前两间发生车祸咧吼，伊好心。啊！你袂叮当，一直伫遐发火烧吼，伊阵赶紧灌水，都要甲呛嘛，呛诶，这个诶火吼，啊，这愈呛都愈入去啊，诶，火绝对是诶，看乌遐个阿伯我一直呛入，结果唔知讲火引起后边烧起来吼，准烧了个脚腿啊，啊烧了脚腿哇，煞烧一个严重，结果到尾脚吼骨掉呢。脚骨掉，差不多脚盘啦，到脚盘正头的所在吼，就是因为烧嘛，吼烧啊，迄个火一直里面吼，准烧着吼，啊，当然到尾火拍花啦，火拍花，火拍花以后，伊当然唔甘愿啦，嗯啊，恁别人火烧，我好心，甲恁斗三工，灌水，甲你压火，结果唔知讲我家己受伤，恁大家拢无讲无打，到你安尼呢，有记，伊上个主要特别过日出头家啦。你厝头家，这是你的厝，你衰人，衰人，大家平平衰的所在，是你厝火烧，我呢，甲你斗拍火，则无大场嘛，无去学火安尼火烧甲，规栋吼好，我为着要甲你斗拍火吼，我脚去学火烧着，佮烧甲固掉啦，着脚盘枕头啊这个部分吼，固掉伤过严重吼，怎个脱皮嘛，那么伊脱皮，我一支脚。安尼，六百几万啦，好。但是第一心，我呢心里，我看认为讲，你是一个正常人，吼，好。你，你所面对这个火烧的时，对方唔是无人，但是一个行动不方便，就是打发生车祸倒伫眠床，这个，对方的翁嘛，好。你吼，那照你讲，迄个时间你有时间挂水拍火吼，无你就爱，是唔是？甲半哀吼，半吵啦吼，先离开啦。你知影讲火吼，已经烧到差不多规厝边嘛。你可能管你水无得了歹花，但是当时你决定唔是安尼，你决定是讲，人吼，可能你无甲哀，到迄个车迄个翁啊，对面迄、那个受伤之类吼好，你决定管水甲压火，这是你家己决定的。你家己决定管水要去压火，要甲。要给人火拍花，但是你家己无说，伊阵到尾烧着家己的脚盘、脚骨迄个所在吼，当然严重当然会固掉啦。啊，倒位脚盘啊，甲正头部分固掉，当然大家都唔甘愿啦。我要甲你斗拍火，拍到我家己一支脚骨固掉吼，伊都要讨赔嘛。就是看讲迄个厝头家啦吼，包括即间厝个人吼，拢也。无讲无当啦，无你嘛讲安尼，甲我问问看是毋是要出药费啦，什么的吼？伊甲个要赔六百几万吼，当然一心无过。法官意思就是讲，你家己要拍火，你就爱家己知影说伊吼，上诉理性吼，理性法官赶快叫一心啦，无唔对啦，这个都家己所吹来危险啦。火力小，当然足侪办法，你要救人啦吼。要拍火啦吼，但是你嘛知影危险啦。你唔是讲啊，我拍火拍到家己烧到规身躯，来共讨赔吼，安尼嘛唔对啊吼。当然无人调岗啦，但是法律就是有分啦吼，嘛无过，无过了吼就定案啦呢。定案吼，这理性都袂当去上诉啊，都边人家家讲，迄、那个阿尚啊，你唔通安尼过，绝对受内行的，可能律师啦吼，你得爱甲法官讲。我有一个新的证据，伊才当个你定心，搁在上诉这边吼。你讲我唔是要去拍火啦，我是因为这个所在有一个阳台啊，大家当去压火吼，阳台所在，我是多要压火，我灌水唔是要拍火吼，是因为火烧去烧着我的脚，安尼较会成啦吼。结果我赶紧救嘛，较知影讲你讲安尼唔对啦吼。在法律上吼，事实上这是人家你教啦，但是当时迄、那个动作吼，就是你灌水要拍火啦，啊哪拍哪入去了吼，火准烧伊边啊，啊准烧你的脚，伤烧你家己无注意啦，上尾脚烧着脚盘的所在，伤过严重，医生决定爱固掉嘛吼。当然这是话足艰苦，无唔对吼，啊火烧就是安尼，
便来发生火烧，绝对无好代啦。当然你是好心，你要赶紧把搞火把火，莫阁扩大啦吼。身体内面有一个人嘛，就是变变岁数吼，大家岁数所在吼，好，结果火烧已经是一对翁仔某，因某无伫咧，但是是因翁，因为前两天发生车祸，倒快快，袂停袂动啊。那甲倒烟倒三天，反正阁会白啦吼。法官意思是讲，你若看迄火吼，已经烧到一个程度，你无带条水泡啊吼，你先救人，你有心要救吼，你甲迄个人吼，哪爱哪歹吼，啊，斗三工，安尼拜咧拜咧，袂要紧啊吼，出来吼，人救着吼，你是当时决定，毋是先救人，你是先拍火，但是拍火家己无迄个程度，你怎啊拍头前后壁烧过来，准烧着卡，这个都。家己出现困难啦，吼、哦，自招家己的这个危险吼，啊，唔则叫做这也袂当甲你讲安怎啦吼、哦，你好心啦，但是好心都做唔到代志啊，你所决定的步骤都唔对吼、哦，不过所有代志拢是你自主啦，你家己要去做安尼，无人叫你做安尼，人袂当甲你背啦，我讲哇，这法论吼。逐工都有迄种伫法庭上吼奇奇怪怪案件啦，真正有影迄个法律要捌下头吼，实在有哪足困难，无怪人咧讲，迄做个律师也无简单咧，弯弯角角啦吼，安怎解释啦吼，安怎拍官司啦哈，像这个都自主的行为啦，伫法律上头，你只要若家己自主、家己主动去做个代志吼，后壁并袂当怪啥物人。袂当怪东怪西，怪东怪西的。恁兜火烧，我是好心要甲伊斗拍火吼。啊，你又无讲无答吼。我自己较受伤啦，故意我要甲你讨赔，袂当安尼呢。啊，那迄为着义勇救人的吼，我大家把拢来火呢吼。这个都自主的迄个行为吼。哎，这样吼，我那免哪讲，啊，这边哪算啦吼。当然啦，这件代志嘛有人咧讲啦，就是后壁。人有一挂这个较人道的方式吼，你讲吼，伊讲这件代志哪卖烧火啦吼，啊你家己有来放下，但我家己真正要共斗包火，结果拍一个无啥着，准家己烧着吼。但是迄个厝头家，包括打开始火烧，电线烧破电这件吼，伊然后摕一个红包，还是医药费用，家己斗三工一个吼，我想伊心肝会较平静啦。我甲你斗拍火，甲你救着人，恁兜真正火烧毋是阮兜吼。虽然烧隔壁，但是吼，我都看袂过，毋则甲你斗拍火。结果拍到我受伤，佫毋是轻轻的受伤，是我的脚盘、肩头啊吼，这个所在，得等于一支脚。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像咱咱们川美的川美连生哦，
0: 好，
1: 啊，你昆城的囡仔家地方听安听，哦，我这个回馈哦，
0: 好，
1: 我那位家整个哦，
0: 好，
1: 哦，食好卡要两罐嘞 ，Q 版 P 我要三罐嘞，
0: 哦 ，Q 版 P 啦哈，
1: 嗯，啊，人两个人要四五罐嘞，我接来准备那遐，啊，不管川葵啊，弄些嘛川美连生，
0: 安尼哦。好，拢安尼排喘气安尼啊。
1: 嘿，啊，咧困床个囡拢安闲闲。
0: 哎呦吼，啊 ，QMB。
1: 今仔袂啊，今仔食要两罐落
0: 去啊。QMB 啦吼。嗯。
1: 哦。
0: 好卡在 QMB 哈。好，好，啊，我来甲公司美国进口这款个的 QMB， 咱今仔吼，得多多咧，迄个特别做奖赏吼，大家拢食当地啊，食好真好啊，唔只诶，家己食好吼，厝内面诶，头花啦吼，都有同阿阿母啦吼，啊，若无就诶一寡。是噻，嘛拢有货啊呢，拢差不多四五十五十五啊吼，都是提早保养，提早有效。美国进口 QMB， 袂安尼八八十十吼，啊向阳家己遐呢，哦一直窜一直窜吼，啊加上安尼台数一个大贵，那无数大贵，哦加上数无贵啦，定定都不止像我石头白条条、地条条吼，现在所在一个都退化啦，人吼退化，我讲几岁不一定。有的近，有的慢，有的四五十在退化，有的到六七十，有的甚至到七八十，开始无三点吼，所以量大加高量加好啦。你引领吼，你去看一台车，迄个引领吼，固定若有咧保养，有咧个加油模拟牛的人吼，迄车吼绝对久足久长啦，完全无咧个插，啊都塞叮当就好啊吼。结果形容我插嘛，准掉落地落，等于、就是。啊，无你甲保养啦，咱即个碰波就像 ending 同款吼，即、這个所在袂叮当就袂叮当啊啦哈。到美国进口嗰个 QMB 上个购车，然后偌轻松呢，安尼喘气足轻，啊器官落低啦吼，即马楼梯一楼爬到三楼半样拢无代志啊。到咱的美国进口嗰个 QMB 啊咱即马多多啊，就像即个上个讲吼，咱吼就是咧大回馈吼。一年一遍买产品送产品，美国进口 QMB 特别做诶，会加送一个清洗膏，九十粒半罐轮，无要甲你客钱，即罐就是咱特别做诶时间特别要送互你诶。你出两罐钱，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就当买一套特别做，会客着三罐，另外一罐九十粒清洗膏是公司即、這个时间要送互你诶吼，唔当无在，送完就无啊吼。咱诶特别做哈，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活力民宿嘛有特别组，咱的得力凝固精、得力雪利旺，拢有特别组买二送半哈。但多这个时间尔，都特别组赠送完都无啊吼。那无上侪个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钓没有钓，甲送我钓啦。那无哦，真无彩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有两间超商，一间是西门啦，哦，一间是莱尔富哈。伫七月甲八月哈，我卖甲报日子，先啊，你敢知？我感觉这位记者哈，实在真正空空啦。这位记者咧报种新闻消息哈，这有当下也害着人啦。这两个是超商的员工啦，就是七月这边哈，伫西门哈，文山区一间西门哈，好，另外。八位吼，搁一边，这个中正区来尔富啦，哈哈，这两个店员是无同款所在吼，但是就是讲检举啥哩咁代。奇怪，这个人即马五大超商吼，台湾的五大超商的 seven 啦、全家啦、吼、来尔富啦、吼，啊个OK 商店嘛、吼，啊个啥吼，我袂记哩吼，五大超商吼，内面拢有。银行底下设立的提款机吼，好，迄其实那直接吃头路的店员啦。你若敏感度较有够的人，伊拢比别人较有经验。奇怪，领钱伫提款机吼，上济袂超过三分钟啦。那家己正经正办的领钱吼，拢差不多吼，几几嘞吼，啊简单吼领，迄个有的是几千块啊，几万块安尼嘞吼，都足紧嘛吼。伫提款机头前吼，你若小可赢一个。吊工底下管会，你敢知影？迄有诶超商诶店员，吊工诶伫现冰箱底下咧巡回点位，伊其实目睭是咧叫呢，伊咧叫一寡内面人家吼，有诶人底下巡规波，后波要买物件啦吼，迄就是可能要做差啦啦。哦、我甲你讲真正有影，迄有诶店员吊工底下咧摆物件，底下咧看伊诶即个物件摆安怎吼，啊吊工搁底下人人咧啊，安尼甲擦擦，迄其实伊是咧巡人家啦吼，伊伫遐徛规波，就是。提款机这个所在吼，哦，安尼规半点钟啦，而且是那小寡看一下吼，伊个提款卡吼，一张换过一张啦，迄就怎讲咧做歹啦哈。你敢知影咱的竞争数吼，就是为着要希望民众落去检举，这样呢吼，大家拢变做调查员嘛。你就是安尼个掠掠济啦吼，你若检举吼，我得调讲有一个奖金啦，叫做检举奖金嘛吼。你检举这那真正对。准准准，这个吼、哦，真正是车手啦，诈骗集团你听领钱吼，这个领钱吼，结果两个拢准啦，就是一间西门嘛，一间莱尔富吼，七月啊这边，八月啊这边吼，结果店员底下咧个小哥注意，才发现讲奇怪，吼、哦，啊在提款机头前安尼，领几波古波大金吼，其中一间啊，偌好大呢，伊客比海。就是叫诈骗的人的提款卡，到这里啥？这里人有的包裹寄去迄个西门嘛，吼、哦，还是桥上这个所在吼，伊提提款卡买当用迄个证件讲安尼要替人领物件来哈好。这两个点我暗中就开始通知警察到现场，调人家拖时间啦，就是卖有遐单领着吼，结果来真正抓三个呢，啊，一斤抓两个，一斤抓一个，然后抓三个吼、哦，就是安尼。下来抓到车手吼，其中有一件搁找去个顶管中盘啦。你敢知影？迄车手吼有一团，全部拢是车手团啦。当然毋是抓到上后边，系迄个诈骗主谋。但是吼，上无我会当抓到因这团吼内面好一关啦吼，拢全部咧做车手的啦，甲抓到啦。哇，安尼算替警察吼做不少代志啦。其中一个店员啦，就是安尼，因为。即嘛有管治政府部分啦，毋是讲全部吼，像台北市都有啦，台北市都有吼，啊，其他所在嘛拢部分来管治，有较即、這个更加乐意配合。就是如果讲有民众，当然是包括店员在内嘛，嘛是民众。民众你也感觉奇怪，即、這个人伫提款机即个所在吼，一张换过一张啦，互你看到啦，啊，个性有古怪代志吼。超商内面上济啦，因即马超商内面大部分拢有设提款机嘛，那店员较注意咧吼，都拢会当发现，结果两个拢抓得准准啦，安尼两万块的奖金咧也袂少呢，安尼一个人吼拢摕到政府这边两万块的奖金吼，哇，真好！为什么我咧讲我无爱甲报足详细住址？我讲西门吼，我甲你讲，西门即马三家无一间啦。我甲你讲，文山区的西门，你今仔对是经理唔知啦吼。迄、那个啥，迄、那个来尔富吼，我那差不多足侪间啦吼。
啊，你讲中正区迄个莱尔富吼，当时我阁调工无爱甲伊讲迄个日子吼。七月份一件，八月份一件吼，伊在顶讲写，所以我咧讲这个记者吼嘛就奇怪，你甲日记写甲准准准，而且迄、那个桥上的名吼，迄、那个区啊个讲讲甲准准准，我来讲，为什么我来讲在做生意，还有做记者吼，大概小寡歹歹呢？你敢知影诈骗集团，伊这是规团的呢？而且即马诈骗集团后壁绝对拢有乌刀。小结合啦吼，伊这会找冤相咧，你敢知影？你今日甲报，我甲你讲，我若要用黑道的办法来找，讲对一间吼，真正找得到咧，因为伊嘛知影讲，我对两个人伫对去用掠到的嘛，伫对去用检举的嘛，对不对？好，我后壁变后台，我就要找你啦。我找你吼，反正有可能吼，都找到这个检举的店员，那无我规间讲总共都有可能咧，就是安尼说。对，有当时啊，吼，迄位记者咧报这种，人检举什么代志啦，吼，而且已经牵连到一挂黑道问题吼，你也足细意啦，你茫共写甲伤过准啦，对一区什么所在哦，啊，连时间，迄天的几点都共写写出来啦，啊，我调工无爱报这個，伊这顶狂写呢，我即马咧看这篇吼，顶狂，七月份的对一天，八月份的对一天，这两天吼，内面点完什么时间，就是看啥，哦，我咧讲。写甲遮清楚，当然我即摆咧讲，那是因为我调工无爱报啦。但是反正足侪人看到这个新闻啦，看到这件新闻吼，嘿吼，真正我在讲，有当时我陪面的记者吼，足奇怪，找大家管，要做记者无简单，要做记者吼，找大家迄个程度无大劲，你当脑筋爱相当灵活啦。还有当下代志，免报较清楚，你袂当共报较上过清楚，包括迄个时间点啦吼，什么组织啦、队啦吼，甚至什么时阵迄、个值班的什么啦，是查甫查某啦，那样啦，哦，讲较清楚的，我来讲，这会烦人徛啦，因为你知影讲检举这个代志吼，是甲黑道有牵连啦，啊，黑道要甲你报上，对我来讲吼，足简单，有够简单，我今日要甲你找对一间足简单啦，啊，我人去互你检举，再叫警察抓伊。结果你个管理害我损失吼，我反正甲你顶起有都有可能咧，所以你个看吼，哦对，嘿真正有记者咧写这种新闻吼，还有当时免写个上过清楚啦，还有个人吼，拢想讲哦，我写安尼清楚个安尼哦，哇，真好真，你爱看看什么新闻啦吼，当然有诶报入清楚，人会知影讲哦，原来迄个代志发生诶。来龙去脉是安那样吼，不过这有诶吼，会烦人起来代志吼，这无报上做，你敢知啊？到这个月吼为止，人落去甲统计啦，全台湾掠诈骗，包括车酒啦，诈骗集团吼，动上侪，而且掠上侪是对你敢知高雄啦，高雄市啦，高雄市吼是这段时间以来咧。破这个诈骗集团啦，掠车酒啦吼，啊掠遐一挂这个诈骗的案件吼，掠上侪啦吼，都可见讲民众检举包括警察的配合啦，相当重要啦。高雄吼是这段时间全台湾这个诈骗集团破上侪、掠上侪吼，包括遐个车酒有诶无诶啦，啊，这诈骗集团吼实在真正有影做歹扭力啦，而且较早诈骗集团是诈骗咯吼，黑道是黑道。我即摆咧讲，这可能真侪人知影我咧讲啥，真正有影。那台湾近二十年前的诈骗集团吼，甲黑道吼是无共派啦。是安那你敢知影？黑道这边兄弟官吼，伊吼看袂起诈骗集团啦。你咧用这波讲诈骗吼，无查甫囝，无啥物，无像讲阮做兄弟啦，那样然后。但是为什么到即马，大家拢男男做一伙呢？就是遐黑道兄弟看讲哦，啊，这诈骗上真好赚啦！迄一年个算上赚起几来亿，甚至有诶几来千万都有啦吼！啊，几来千万、几来亿啦哈！哦，啊，这个生意，啥物人不爱做啦？准连这黑道兄弟准加这诈骗集团吼，准合作伙啦！啊，那安尼吼，准愈歹办啦！是安尼呢？都诈骗诶功夫我有，但是问题是我。无迄条黑道兄弟的迄个像嘛，好好。啊，那两个合作了吼，就变作我诈骗哦。啊，你搞我骗局，那发生什么代志？比如讲有黑吃黑啦，安怎样啦吼，还是去找人报仇啦吼，就后壁即黑道兄弟出面啦，就是安尼啦。所以，较早诈骗讲了点吼，大家走家离苦家啦吼、哦，就是因为诈骗，我后壁也无人搞我，就是我歹啦吼。好，即马说变作。
诈骗集团吼，甲乌道即帮连做伙啊啦，啊这吼、哦、真正歹计计，所以哎，有话讲吼，即摆诈骗吼，佮颠倒歹劣啦，啊佮歹计计啦，啊有够要求过你甲看，人拢甲统计啦，每一个县市吼上少的啦，上少的县市就是讲迄、那个所在人口上少的县市吼，一年哦，一年吼、哦，啊佮差不多几来亿呢，七八亿啦。那不就四五亿啦吼，这种较少人的管制，啊，你较大都市，比如讲六都嘛，六都就上侪人的管制，一年拢差不多超过几十亿。诈骗的哦，就是叫骗过手、骗钱的吼，拢那六都吼，一年拢几十亿吼，啊，那较少人数迄个其他管制吼，上无过差不多四五亿啦，一年啦，啊，你甲看。那所有全台湾管区加加的吼，六都甲其他管区加加的吼，一年干那只个诈骗的案件吼，惊死人侪啦，抓不了，就是抓不了。莫怪即马政府甲警察互相落去配合，出一个奖金啦，就是希望讲民众会当用检举的方式吼。如果不管什么人拢不要紧，无一定在店员啦。你只要什么人，那感觉讲奇怪，提款机吼，我伫遐等几波头前迄个吼。一张外过一张啦，我来讲你暗中检举啦。如果检举有成，真正了得吼，你就检举奖金啦，哦，检举奖金啦。但是不过这做设计，我来讲这做设计，这有当时啊，那真正检举掉吼，你吼，我当时啊，好这种人啦，因个都报复的迄、那个后壁边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你听一个广告，
1: 有无？嘿嘿，啊，南边只阿长去做超音波吼，我们无看呀，无。
0: 哎呦，哦，好加载。
1: 啊，但是那个信息，信息的小过滤率吼，迄就是干相关。
0: 还好啦，哦，
1: 还好。
0: 马波公盖管啦，啊，差不多啦，
1: 阿姨甲讲无看呀啦，无看迄个血栓啦，
0: 迄个血栓无呀。
1: 哟，啊，我有去，我昨个去挂迄个球啦，
0: 哦，
1: 可以挂两万块啦。
0: 安尼
1: 哈，啊，我前头有挂电哥啦。
0: 安尼哈，
1: 也是讲甲你讲一下啦。
0: 谢谢啦，谢谢啦，
1: 好啊。伊的公关呢，佮甲检查了，讲无看呀，无看迄个血栓啦。
0: 哎呦，好加载哦。哎呀，
1: 啊，我感觉讲后面哦，那嘣嘣嘣嘣啊，我唔知是，我过是迄、那个迄个做啥？我有肝吼，无啥多好嘛。
0: 好好
1: 啊，我唔知过是讲迄、那个静起来，迄、那个鼻静起来诶声音。
0: 哦。
1: 结果检查来讲是迄、那个迄、嗯那个迄、那个血栓去塌掉。
0: 哦，安尼。
1: 系啦。
0: 哦，啊，即摆无呀，哈，血栓无。
1: 对啦，当去做迄个检查，讲已经没看见了。
0: 好加载，好加载，好。
1: 啊，我当过去大安关啦。
0: 恭喜恭喜，去完美个经验啦，哈。
1: 啊，今年我本来就在吃
0: 啊，恭喜啦，恭喜。
1: 今年我吃得久啊。
0: 安尼吼。
1: 诶，阿哥迄个迄个肝油啊，三月，阿哥迄个。
0: 哎，
1: 就
0: 第二
1: 碗，安尼
0: 好，谢谢啦，谢谢哈，恭喜你，恭喜你哈，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那关系到咱这个泵浦啊，你一定要有这款美国进口的 QMB， 真正好用。一个时间你就感觉，哎呦，袂安尼噔噔噔、蹭蹭蹭、蹦蹦蹦吼，啊，穿平平、穿平平啦吼，哦，啊，穿来到底吼，有当时较大力的穿较滑平、穿较温柔的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价钓就钓嘞啦，价钓吼，就知讲，真正好用吼，不管人伫美国咧卖遮侪，人伫美国吼，销售量是有够侪吼。美国进口 QMB 串串白白吼，啊，规个形啊像石头底底吼，那无凊彩叮当安尼哦，安尼串片片串片片吼，你要变香，都爱香要滚滚那边啦。阿妈讲吼，人食侪回来吼，真正干一部串吼，啊，就开始退化啦。大大做，阿伯啊，这不是大严重，敢讲安那样？但是吼，你无甲处理吼，到尾真正变严重。啊，这段时间吼，就是要甲偷偷转来，就像咱的烟瘾、用久、甲占有、磨练久同款吼。咱的美国进口 QMB， 就一直甲补充增加，伊失去这物件吼，你该慢慢来，未喘安尼。啊，一楼甲三楼摆样，下面呢，哦，得个天价底下喘吼，到美国进口个的 QMB。QMB 麻烦咱八八十十啦，尤其暗时啊，多平常像石头底底遐吼 ，QMB 特别做诶，尽量到尾特别做诶，起码多多特别做正常诶期间吼。咱诶美国进口 QMB， 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组特别组，特别组内面会加送一个清洗膏，九十粒毋免钱，买送互你，都一年一遍买商品送商品诶，特别组诶正常哈。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组诶。正常买二送半吼，咱的活力民宿食白边啦吼，食电管刀清清清吼，规包卫生纸的吼，咱的活力民宿吼相当好用，伊嘛有特别做同款买二送半，你出两块钱五千六，会加送一个清洗膏三十包给你吼，到这个特别做另外正常免钱要送你吼，买二送半吼，得力凉膏巾、得力雪利旺，我那拢加送一千块给你，到这个时间特别做正常才有。特别做人刷就无啊啦吼，一年多一遍嘞，买商品、送商品唔当无在，那无从这卡内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回来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800-868-9999，手机网络有一个少年家，差不多高中啦，应该是算今年大考到高中吼。好，啊，配面，那配面呢，得问老母啦吼，当然是老爸老母做委员，但是上问老母啦。那样呢，讲伊咧考高中进前哦，因老母甲家讲啦，讲你哪会当考到高中，嘛无甲讲一定要考偌好个公立个高中吼。只要你能考到高中啦，哦，继续读起哩。啊，妈妈伫今年暑假就即马吧，即马就今年暑假吼，带你去日本啦。伊想要去对呢，伊讲日本迄个大阪呢环球影城，哎呦，我用个你来行呢。日本的环球影城是大阪对，日本的环球影城吼，伫奥萨卡大阪吼，啊，伊就爱去这个所在，日本的环球影城吼。好，结果我告多。因老母在这个月吼，去予公司甲辞头路啦，就裁员啦。即马做者公司临时甲你裁员吼，你袂当来上班啦，毋是袂当，就是毋免来上班啦哈。公司吼，裁员吼，啊，当然裁员都无薪水啊嘛，都无班人上安尼吼。伊甲讲吼，安尼今年即个日本佚佗吼，咱各等一个时间的啦哈。吼，去甲袂得。我即马讲到这，我能讲啊，这有啥物好去的？对啊，囡仔就是安尼啊。啊，囡仔现在改变啊呢，叫做妈宝啊吼，都祖先听命命啦。我来讲，即马囡仔大家先听囡仔吼，已经变一个有够通常的这个家庭风气吼，大家囡仔都听命命。无像较早讲吼，啊囡仔虽然听是听，但是吼无听到安尼啦吼，就是用心的啦。就对啦吼，免老母的话吼，全部拢甲写伫迄个手机迄个所在，互别人看啦。伊是希望讲别人会当甲伊即个安慰，甲伊笑笑吼。哇，你安尼可怜，无采讲你安尼有若认真读册去考着高中啦。啊，恁老母答应讲，你若考着高中，特别带你去日本佚佗，你上爱佚佗迄个环球影城吼。结果无通去啦哈，原来老母用死头路嘛，无头路啊吼。讲话无算话啦，吼！你安尼是要怎做人爸母啦？啊，你若无在了做人爸母吼，讲话啊，袂当视听吼，无你就莫甲我生啦。哦，我讲你讲到遮严重，这个叫妈宝，无法度吼。伊是当时呢，差不多两公斤尔，伫手机啊，迄个脸书有利用写一寡家己啥物代志，大家人听看麦。啊，是毋是会当该出意见吼？迄个都爆料公社啦，吼、哦，有一个网站吼、哦。这个囡仔，就这高中生啦，伊就写出来，伊讲当初爸母答应伊，若考着高中，无甲伊讲一定爱考着啥物偌好的高中，若只要考着高中，表示讲伊要继续读去嘛吼，会带伊去日本的环球影城佚佗啦。结果唔知影讲，伊真正拼甲去考着高中啊吼。唔知影这段时间，因老母就叫公司辞头路啦。啊，因老母就甲伊讲吼，我看这卖去啊啦吼，咱个过一阵嘛，当然过一阵嘛。因妈妈反正也过足久啦，过去找头路嘛，上班，他个有薪水嘛吼。伊讲这段时间吼，无都卖去啊吼。好，这个囡仔吼。总甲妈妈参详啦，讲妈妈伫暑假吼，大家我的同学拢出去佚佗，我是安尼足轻松啦，无得安尼，咱吼唔免去日本的环球影城啦吼，可能较贵个款，无咱就改香港就好啦吼，香港买当佚佗啦哈，啊因老爸老母甲伊听伊意见了吼，讲吼无得去看卖咧啦，连香港吼得去看卖，当然吹讲了。都无啊啦，完全无。结果暑假已经差不多要结束啊。伊安尼，逐天都甲身边只同学，都今年大毕业，去高中这吼，同学讲，阮对算啦，啊，阮这礼拜吼，规家伙买一本算啦，吼，对算对算。每一个同学吼，都利用这个暑假，所以伊身边迄个同学，差不多大家拢出国佚佗啦，就是其中一个。真好的同学
甲问讲吼，诶、欸，啊，你唔是讲你环球影城好算无啦？赶紧嘞！穿几张相片好阮吼，你去日本的环球影城吼，安怎安怎吼，因吼见笑唔敢讲啦，啊，我都无去啊，我无去是变哪讲啦吼，结果伊阵阮老母，伊认为讲因老母去用四道路，就是裁员吼，但是进前嘛还有欠寡钱啦吼，你只要甲进前欠的钱啊，来甲摕出来算吼，你个算我扛扛吼，嘛还有钱嘛吼。就是讲，小寡有一个存款吼，结果唔去就唔去啦吼，就开始累啊呢。那无能力，抓出去去得，你当初都卖甲应啦吼，人讲应人，较常欠人啦哈。你甲讲我去了高中，特别抓去日本的环球影城去得，结果我真正去掉啊吼，安尼无要抓我去。主要原因就是你讲四道路，四道路算啥？四道路搁找倒有？我讲这个食饭卡中啦，食饭卡中吼，就是安尼，唔知影，生活咧打牌人会艰苦啦哈。过来下边搁啥呢？搁啥都咁中吼，你若无迄个材料吼，都卖卡生落来啦，生囡仔落来吼，搁无材料，互伊过好个生活啦吼。我也无答应讲吼，我要恁生出做囝啦哈。哦，讲话讲到安尼。有够超过下边人就一堆啊啦！伊想讲下边的这些人吼，绝对有可能会较少少吼啊！你乖啦吼，啊你可怜啦，你这个这爸母吼讲话无顺话，唔是下边人出来差不多十个有够的，不然就骂啦，骂这个你想嘛知？大家嘛跟你骂是你囡仔不代志呢？恁老母公司头咯，公司裁员，我跟你讲。后壁平生活，反正三顿都有问题。你想讲即马要找一个头路，遐简单咯、啊、尤其是恁老母呢，我来小个有一个年岁啊呢，莫怪啦吼。人咧讲，即马一堆翁仔某啦，一堆啦。台湾的人口吼，会愈减少，拢无人要生啦。啊，生这底靠路用啦，对啊。生这不如生一个鸡卵啦，鸡蛋卡来煎，煎荷包蛋。都有人讲安尼啊，生这条囝吼。那像安尼即条款的啦吼，不如我生一条鸡卵啦，像迄鸡仔生鸡卵啦，生一条鸡卵，搁当卡来煎荷包蛋啦。那无生一个废物啦，不如吼，大家电流死，搁别当个电流死啦。哦，下边个人全部拢总咧个骂啦吼。你想要去倒？你跟我那算高中去啊吼，无你说不要去打工。嘛，拢做人打工啊，打工赚钱吼、哦。你安尼买当用迄个上简单的方式吼、哦，想要去七度个所在啊吼，什么环球影城啊、香港啦、啊、吼呢，家己无才调，人个囡仔像你这个年月打工个一堆呢吼、哦，你唔通定定怨爸母呢，有你这种囡仔啦，我顶多替恁老爸老母可怜啦，去做工过去赚钱啦，恁老母去用死头路已经足可怜啦啦，就是去用裁员。你阁唔知哪个珍惜这段时间，互你安尼食好穿好吼，啊，拢免烦恼的生活吼。唉，上尾有人加写一句吼，我那算真咸的话啦。伊讲好家仔，我无你这种囡啦。结果大家拢在甲骂啦。相信我即马讲安尼吼，应该你听的人吼，差不多99.9%啦。我那是在骂这个囡啦哈。我讲啊，即卖囡仔在边啊呢？即爸母爱检讨啦。我得甲你讲过足侪遍啦。囡仔来变迄个妈宝个性吼，爸母一定爱负一半以上甚至高上责任。我长吼，到一台车去保养，啊，迄保养店的迄个师傅算头家啦，就是家己本身啦吼，头家拢会来甲我塞车去啦，因为大家足熟悉嘛，我都较无闲啊，我时间拢白条条啊，吼好伊。甲我修理好啊吼，保养好啊吼，啊，昨暗利用我下班的时间开灯啊，阮就伫遐开讲一下啦哈。我讲我你最近开保养家呢，迄平常我那车来保养吼，拢差不多免超过一礼拜吼，你就安甲顺顺啦。伊讲吼，我即个迄台车里边要几个月啦。伊讲你敢知啊？我的边仔师傅走到无半个啦，拢我一个人吼，安尼应付所有啊，我生理嘛再继续做啊。我讲啊，看安尼，伊讲吼，迄。大家少年家讲，伊要创啥咧？伊要去送迄个扶贫打啦，要送迄个送货员啦吼，有保义啦吼。伊讲，我若今仔日想要做，就出来做；明仔载想要休困，就要休困。
美术敢那家己做头家，啊，事实有影，事实有影吼。都我若想要做就做啊吼，啊，迄、那个想要休就休吼，啊，我若较骨力嘞，迄天我若安尼加走几段，我甲算算个一个月吼，差不多有若三四万、五六万，我来讲吼，迄是家己妄想啦，无遮尼多啦，你。一天若走到要死，我跟你讲吼，除非你就像我讲安尼啦，一天吼走要滚六十摊啦，吼，迄个单安尼接袂停啦。那无，你看即马偌济人咧做这啦，外送员或偌济人咧做，你抢单嘛不一定抢会下人咧，吼，这张单无唔对，你会当送，但是问题别人先抢的吼，你也不一定送会对啦哈。啊，你偌久啦？我问你，你偌久啦？吼，啊，你敢若想讲，哦，这时间有够自由啦，哦，啊，听人讲啦，拢听人讲的尔啦。那较久啦，就一个月啊，七八万啦，五六万啦，吼，啊，搁家己卖厝，敢若做头家同款。你若想要做，就做啦，吼。好，伊即马讲着上尾，即个重点，伊讲最近有一个高中读到一半，已经读高中啊，已经读到两二年啊，吼，读到一半吼，伊开始有学啦。伊讲伊足想要来对伊身躯边。住伫因兜隔壁无远个所在啦，一个高中个读无毕业二年，加希望吼，伊讲伊要对学西啊啦。我这个朋友吼、算一个真理解个人，伊讲你要学西啊不要紧，我吼、会互你西啊工个钱吼、就是讲你嘛是有一个西啊工，但是无介济东西吼。但是我是甲你建议，你也是爱甲你高中个等于个复学，就讲、是、你甲你个高中读无毕业。伊嘛是读迄个汽车科的嘛，吼、哦，迄、那个少年家读汽车科。我即阵毋是咧讲即件啊，我是讲另外一件。昨暗时啊，我个朋友保养店朋友啦，吼，来学伊对西啊咧修理车，就是咧保养车，两个月尔，毋是即个囡仔做袂落哟，是因老母来甲带队，死都嘛落去对伫身躯边做乌手就对啦，吼、哦。伊讲吼。危险啦，艰苦啦，热乎乎啦，伫工厂内面啦吼，啊安怎那学的理由一大堆就对啦吼，啊，我迄个朋友迄、那个保养厂的头家，伊阁足有耐心呢，甲讲，你甲想看这，是咧真好功夫呢吼，这吼后壁边，就是讲你已经甲我的功夫学成吼，你嘛不一定爱家己开，你也无本钱，嘛不一定家己一定爱开保养厂吼，你要去外口的保养厂对，也是讲人迄个正版的这个。公司吼，迄、个牌子的车的公司要引导咯，你着做好因，因为你有一个功夫嘛，你有一个基本比别人用修理车的功夫吼。因老母死都唔卖啦，唔卖就是唔卖，卖得袂要紧吼。但是做别个工过吼，但是我都不爱互伊做乌手吼，啊，当只艰苦啦，有袂啊？你有一大堆，啊，无我到我那边讲袂要紧，带队带队。我来甲你讲吼，囡仔会变作什么个性？父母是真大真大的关键啦，就一丛树啊，树啊若直，黄就直；树啊若歪吼，黄就歪啦。所以我咧讲即马有真侪人看电视也好啦，有诶无啦吼，看讲哎呦奇怪，迄囡仔即马妈宝个性有够侪呢吼，变若出代志吼，就第一时间先找妈妈啦，找爸爸啦吼，啊甲看看几岁啊吼，拢差不多迄、那个三十几岁，要我四十岁都有安尼。毛迄个三十几岁、四十岁出代志，就要赶紧找妈妈，家己拢无在调去处理代志的吼。啊，像这，你茫讲啊，你这个囡仔家咧，唔是做爸母的，这个囡仔爸母吼，绝对有真大真大的问题啦吼、哦，是安尼啦。所以我咧讲，妈宝妈宝，人咧讲恁囝妈宝，恁查囝妈宝，我来讲吼，你做爸母的，你家己是啊歹势，你茫讲晓啊，甲人伫啊，哦，讲甲讨论甲，我呢就唔知要哪办啦吼，啊安怎我来讲吼，人若咧讲恁囝恁查囝咧妈宝吼，就是咧讲恁爸母啦，做爸母的吼，家己本身爱有一寡即个反省啦吼，我唔是讲做爸母唔对，听囝大家就听囝，即马大家听囝听甲笑埋命。但是问题是疼都要甲教呢，唔是讲疼吼，就像我咧小教吼，什么不懂三宝都拢惊甲你有一大堆，像迄间我袂讲啊，去饮一个人个饮料店，迄个吸青草迄个青草店吼，因老母就对你身躯边啊吼，阮仔囝袂当洗碗，袂当洗鼎，袂当安怎有诶无诶吼，啊，干来当放物件尔，啊安怎样吼，有诶无诶，到尾佫讲，我嘛要，因啦吼，就是讲头家你一棍头尾，请爱请两个啦，连我这个妈妈也请惨落去啦哈。啊，我妈妈啦，甲阮仔囝做伙伫这间店咧做工过吼，我就会当甲斗工斗西，阮仔囝吼，秘书敢若兼做寡头，你甲看这，
这安尼是要安那？阿妈安那家囡仔诶，带好成长啦吼！哇，我那成长我那可怜啦，真正有影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听一个广告。
1: 我爱卡吼，我爱卡吼，拢暗时拢无动，像啊歌厅夹未少
0: 哦。安尼哦。
1: 啊，这两天啊吼，我哩吹电拢无感觉个嘞，无电拢未做电嘞。
0: 好安尼吼。
1: 惊寒嘞。
0: 你食啥物件？
1: 我食水旺嘞。
0: 雪梨旺吼。
1: 雪梨旺，佮含迄个苹果精。无甜的，
0: 好啊，你改好改好。
1: 啊，迄个水龙也无甜啊，啊，苹果种无甜的，啊，拢难做的呢。
0: 好啊，你好。
1: 啊，紧。
0: 啊，那不刚你改好，你改好。
1: 安尼哦。
0: 哎，对。
1: 啊，不过我开一龙棍已经八个月啊吼。
0: 哦。
1: 啊，来吃咁会使。
0: 哦，上好个。
1: 我食嘞未歹，我食了咁久吼，佫安尼会困定呢。
0: 安尼哈。哦，迄人就是循环较好啊，吼。
1: 对啊，
0: 好啊，真好吼。诶，另外争取量拍座位啊，好，谢。
2: 咱这两关了吼，公司的开启运作啦，做52年啊，唔是50年啊，是做52年超过啊吼。你看，一个产品来当做52年外啦吼，超过到今麦继续做，遐受欢迎哦，你当疼身体。我讲一句话，大家都得听哦。身躯唔知啥物毛病，但是人误会了吼，改成嘻嘻啊，嘻嘻啊，即句话涵盖很广啦，足宽。到底是对咧嘻，对咧唔对，都是身躯欠物件，欠起来甲你补充话无吼。咱的得力连高精来讲，甲雪梨旺到这位吼，你身躯足侪欠过物件，到这段时间以来，反正过了十年吼，迄、那个所在补袂到，迄、那个所在食无够，迄、那个所在无迄个援助，然后疼身体吼，伊就叫做虚啦吼，人吼安尼，改成安尼，唔知对一个无气味啦吼，啊对咧安怎啦，对咧安尼，

0: 诶，惊寒啦吼，啊，那哦，一大堆啦吼，奇怪，咱穿短啊，咱穿短，长穿短啊吼，加上鱼吼，咱的得力两个种，雪里旺甲食当年烫天啦，得力两个种，来当甲咱的雪里旺套座位吼，食当年烫天，上盖好，上盖辛苦吼，都火也有够饱啦吼，人阿边咧乌白乱输，生生有无一大堆吼，啊，人吼够有够饱开。到迄个气气脉，我靠八卦吼，到咱的得力两个钟，得力血量吼，你疼身体吼上厉害，疼身体尤其我一般人吼，到那身体无多去哦，病医生哦，大开刀啦，什么等下人绝对足去，搁入去吼，要疼倒转来，要甲迄个病体疼倒转来吼，到咱的得力两个钟血量。加套这位哈，加食当年哈，上介好，指定有帮指名。啊，咱的得力能够精血量哈，当然嘛，迄个特别做诶哈。这是阿公阿妈上爱食当年当天，唔只拢特别甲大家优待。咱的得力能够精血量同款，你出两组钱4000块嘛，一组就2000块，两组4000块吼，咱来摕5000块诶物件互你，会加上1000块诶分伫内面。这唔免钱，要加上互你哈。到咱的得力能够精血量诶特别组。指定房子名，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阿个上好对哈？好，谢谢，以上功德，
1: 能够等来，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台南有两个体格真好，查甫人吼，拢伫迄个健身房啦，健身中心吼咧运动的人吼好，有一天准伫啊运动吼，准去逛街啦，我两个体格真好咧，啊边个人也唔敢接啦，迄两个吼我像迄亚基当的同款吼，两个往到尾吼，介绍拢要起笑吧吼，但是无拍起来。那么其中一边就姓老的啦，姓老这个吼，想起就甲讲，我若有钱，我来甲你变，我来讲你较细气哦，吼吼。我讲，我若有钱，啊，你意思讲你唔都有钱咧吼？啊，另外那边迄个姓张吼，听一个吼，虽然无甲当地无安怎，甲人嘴讲了吼，伊惊一个，伊惊讲，这个真正反正嘛该找钱。要来甲断吼，伊就先去报警察，佮做预防性的报案嘛吼。伊真正有讲这个话啊吼，好啊，伊也无否认啦，伊讲真正有讲啦吼，就甲警察报。那么警察问话，先来讲无啦，我才有钱。啊无你该讲讲你哪有钱，特别甲变。伊讲我是讲迄个安平古堡顶馆，你去大炮，我哪有在钓，我就甲派落来甲断啦。啊这敢有可能？警察讲你该讲啊。你看这话有东西啊，吼，都故作连环，对吧？足搞怪呢。警察问讲，以为啊，你讲你有钱就要共断，讲无啦。我所谓的钱吼，都安平古堡顶馆有大炮啊，哦有啦，哦，大家捌去安平古堡看过吼，安平古堡顶馆的大炮吼，伊讲我若有在钓，我就去派安平古堡的大炮开断，啊，较有可能呢。伊讲这开玩笑，你都听无吗？安平古堡的大炮可能拖来叮当啦。我个体格较好，有健身，我嘛无可能拖来叮当吼，迄个大炮。但是警察赶快甲办啦！你这绝对咧，先查方查后白讲吼，好，甲办法官，你咪讲恁两个，干来去玩机吼，都为着迄个健身器材，健身房就是安尼啦。有当时啊吼，大家体格变好啦，好啊，改成。要比较同款吼，啊，我今麦要用这个健身器材吼，伊也要用啦。啊，你用一个伤久吼，哇，就起火啊啦吼，就变作两个在健身房内面烧火嘛。啊，体格好噶，这种健身的习惯内底吼，人家大家拢哦，肌肉真大完吼，唔只大家唔敢下减啦，啊，两个在烧煤啦。当然开始就用嘴讲尔，安怎你是要安怎吼啊烧煤吼啊，手骨比较较粗吼，今麦讲啊讲。讲到迄、那个姓老的吼，可能讲较生气吼，就甲讲，你较细个，我若有钱，我就使来断我讲。啊，结果听一个声音报警察，我两个小妹尔，伊讲要三千甲断啦。警察甲问话讲，我是讲我会当去拖迄个安平古堡顶馆迄支大炮甲伊断就对啦吼。不过法官员讲，你这袂当安尼解释啦，你讲安尼吼是家己咧做。迄、那个话语落台吼，你袂当讲讲啊！我若有钱，我着三千甲你断啦。这人会着惊，大家白白烧煤烧火准煞，你莫白讲。你要讲落到底吼，我烦恼讲你身躯真正有钱啊，唔则甲判一个七工啦，罚金七千块，大部等于烧水狗啊吼。啊，安怎解释都无效，你唔茫去甲解释讲无啦，法官，我甲你讲，我这是啥啥啥啊？真，讲人吼唔同啊咧。迄嘴吼，心歹无人知，啊啦嘴歹就，人讲，人就惊死吼。你茫定定咧咧，这人若咧紧张搞着生气搞着啥话袂准吼，迄话啦讲就收袂对啦。不管人咧讲啦，饭会当我袂食啦，话袂当我袂讲啦吼。啊，真正真个吼，台南啦，伫台南，啊，佮拄我真正是台南嘛。啊，毋则伊甲迄个法官解释讲无啦，我是讲要拖咧安平古堡顶悬个大炮较大啦。你嘛在开玩笑，我靠，可能拖来叮当，真嗨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一万滴哦，
0: 好好，
1: 我看两个心脏科，
0: 好、
1: 哦，一个心脏科，因为伊讲无安怎，
0: 哦，
1: 啊，我就一直喘喘甲喊，你暂时也都袂惊，
0: 哦哦哦，
1: 啊，食伊个药啊时阵，食无偌久，伊个脚，哎，我个脚就震开啦，
0: 安尼哦，哎、
1: 欸哦，啊，阮左囝讲迄药啊，安尼袂食着，啊，佫食无好，
0: 嗯嗯，
1: 啊啊，我来阮左囝家，伊就买迄、那个。心机给我听，
0: 好啊！你啊，
1: 我听到你的节目的时阵，就去买迄个 QNB 个，个迄个金星，
0: 好啊！你啊，
1: 先买这两行，
0: 好啊！你啊，
1: 哎，啊 QNB 食袂一罐都有差，
0: 啊你哈，
1: 嘿，
0: 哦，较袂喘啦。
1: 我转个去买，
0: 好啊！你哈，
1: 啊买来食着拢有较好啊，个迄一个买一个。两罐上一罐
0: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哎呀，好好好，啊，你五行的迄号做。嗯，当天我拢有食。
0: 哎，我知，是人哦，咬咧白白杂杂哦，尤其两波都会喘，你拢会比较讲奇怪，较早运动场行一年都袂喘，吼，迄个退化到一个程度啊，吼，赶紧报倒来。美国正确个都起源比上高高正啦，吼，即个规身躯个树头，规身躯个总数量吼，人安尼喘喘白白啦，吼，啊，较早真正较无同款安尼，较早吼安尼楼梯爬啦对吼，即马喘甲吼，迄个喘毋是像讲正常运动个喘吼，都安尼喘甲有咩患病吼，迄个美国顶高起源比吼，那伤严重都爱看医生啊，伤袂更绝对袂当开玩笑，伤袂更甲普通时啊吼，脚弄掉啦个对受伤还无同款个哈。心血管吼，有当下严重较人个挡袂了吼，即个靠平常落去顾啦，平常都爱个补充个顾吼。到美国进口个起源比上个国家，规身躯个总数量，袂安尼穿平平，袂安尼软胶胶，袂安尼吼八八八十十十吼，像块石头底底吼，啊人吼若穿来到底吼，穿甲吼呢两要稳落吼。美国进口个起源比啦，好用啦，好用个物件吼。指定有帮指名，啊！即马该买特别做诶，咱即马拄啊特别做正常诶时间，一年多一遍尔，就是会加送一个清洗膏半罐温，唔免钱，要送互你吼，就特别做。你开两罐钱，一罐两千八嘛，两罐五千六，你会加着三罐，另外一罐是一个九十粒诶清洗膏公司，甲你包底下要送互你诶吼，叫做特别做，唔通无在，就这个时间等咧正常，那送完就无安尼。大家第一把，那无上侪间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哦？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再不跟你讲，转过去嘛。

对人有一家伙啊吼，大做伙这吼，我那算算大家族啊啦吼，都阿公阿妈吼，啊老爸老母甲一个阿叔阿叔阿伯耍啦。好，啊这个兄哥生囡仔吼，较早生吼，啊这个囡仔我那不只大很大，可能我那唔在读册出社会啦吼，这个孙啊吼，好，啊大家拢大做伙啊。即嘛嘛阁未少即个家庭咧，都迄上迄大家族啊吼，阿公阿嬷吼，阿伯阿母啊吼，啊一个阿叔啦无错，绝对拢带做伙啊吼，安尼好。阿叔甲即个孙啊吼，定定忙死帮你斗袂拄好。啊，即个孙啊较大汉啦嘛，都兄哥较早娶吼，啊都囡仔较大汉咧吼好。啊，即个阿叔吼无娶，绝对有若较少年啦吼。啊，两个吼用物件习惯绝对无共，我讲规家伙啊吼，你茫看。上下发生这个问题吼，对呢，灶卡啦、便所啦，都那公家用的啊，都规家伙带做迄公家用的吼，迄、那个便所啦、灶卡吼、煮物件啦吼，包括冰箱啦吼，这两个积存啦吼，都、就是为着冰箱啦，为着冰箱，当时边啊开边啊用啦吼，哦，啊可能这个阿静吼，少年囡仔就是安尼，可能较好读册，哦，啊一挂这个。规矩的清洁的观念较好，啊！这阿静吼、哦，可能是较懒惰，有诶讲就是安尼较懒惰，较会无错，唔知是毋是吼、哦？好，就是为着迄冰箱吼、哦，拢物件是毋是乌白坑啦吼？啊，是开冰箱啥咧？开咧吼，都无咧管啥物件歹嘛吼、哦？你们看冰箱咧无习惯开开吼，摕一个物件水管咧吼，拢有个人开冰箱拢开伫遐看。看规波到底有没有摕出物件，内面物件较紧歹呢？吼，好，就是啉足久啊！吼，今年二月啦，两个吼，搁为着拄拄啊，要开冰箱、要用冰箱的物件吼，可能搁去看到，就烧痒啊啦！到这个阿叔甲孙啊，哦，烧痒甲孙烧怕呢，阿叔甲孙啊烧怕吼，这。我那真正会咧哈，阿叔较少年啦吼，啊，这个孙仔我那差不多大很大啦吼，哇，真小吧吼，哦，啊，当然厝内人看到都会尖嘛吼，结果尖了吼，阿叔唔帮伊耍啦，你做孙仔人吼，教我小怕，我那怕干咧五千个，啊，这孙仔讲你若要过，我袂过啦，因咱两个是小怕咧，你看我那叫你整着。目睭乌嫩啦吼，对啦吼，好得过吼。想讲去病院验伤，啊，这里开店嘛，这真正有送啊，送到法院吼，讲啊，都两个拢有小疤吼。法官问讲啊，什么代志啦？伊讲啊，都为着开冰箱啦吼，啊，开冰箱吼，安尼我甲伊讲啊，哪样吼规矩上吼，伊拢唔听啦吼，啊，大家白白带走，就是安尼讲啊。大家白白带走位，我甲讲足侪所在，唔是讲冰箱啦。灶家咧煮物件所在，我来做个烧火啦。你的生活习惯较无同款，便所嘛同款啦。会做公家用的啊，公家用的所在吼，那规家伙带做伙的，尤其较大家族啊吼，上话发生便所啊灶家，迄煮物件所在，那不着冰箱啦吼。话看讲吼，啊恁两个吼，实在真正积存啦吼，啊带做伙安尼袂烧牛一个吼，真正有够正啊！这个代志，恁那咧过关。法官有当时就是安尼，这个代志你家族啊内面本身是这么亲的积存啊关系，这你也咧烧过，咧烧过啥？人的做法五十公，一个五万块多，一家伙赚存十万吼，赚十万啦吼，来交这罚金啦。啊，一个五十公，你若卖坏，你若卖管到五万块啊吼，啊，两个就十万块吼。我会讲啊，像这是对啊，像这是咧过啥？啊，真系啊！厝内是无人，厝内该无人呢。迄厝内绝对有伯阿母啊，甚至嘛，甲阿公阿妈都大家拢带做伙吼，啊挂这个阿静吼，啊得绝对伫咧占袂离啦，他安尼啦，啊真咯吼，实在大家族无怪，我甲你讲，你茫讲这袂大家族，虽然大了，囡仔较早囡仔是囡仔。断以后吼，就是一个个体啦吼。那会当无带做伙，就卖带做伙啦。咱讲事实吼，那是家己爸母囡仔一家伙，迄个囡仔较大，都甲爸母生活方式都无同款啦吼。唔通多强，多强要带做伙，我讲迄个做袂到掉啦，事实啦吼。那无哇，转转生活问题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啊，谢谢，好不客气。那有要欢呼，电话继续卡，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听到六点的，跟你讲再会，听到七点的，咱稍等，再个继续。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0: 最伤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小薇，大家阿妈大家好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哈，一直落哈，系一直落，落几波雨啦呢，落几工的呢，半暝都起来落吼，嘿，这个豪雨持续哦，落不停诶，所以气象署里达到五点哦，宣布的五点的时候要启动哦，大规模哦剧烈豪雨作业，还是啥物意思哈？哦，这是啥物意思？这个受到强劲的西南风，因为三粒风台在加，哦，即摆太平洋顶上三粒风台在加吼，安尼，啊，因为这个受到这个强劲吼的西南风，哦，加这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南部地区持续有短暂阵雨甲雷风。中央气象署啊，吼，下晡针对着嘉南市、新北市、台南市、高雄市甲屏东县发布着豪雨特报吼。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云林县、花莲县吼、台东县发布大雨特报吼。对的，从五点开始启动吼，大规模这剧烈豪雨的作业吼。这要在阴暗吼八点半要来举行大规模豪雨作业记者会，来做一说明安尼吼。哎呀，落这个雨落足大。啊，三条风台在干嘛？哦，这个今嘛，咱今嘛较近，这个沙德尔后边吼，搁对一只基段，基段后边搁对一只现在形成的吼，哦，迄条较无好记，迄条我记袂起来。简拉威，嗯，沙德尔后边搁一个基段，基段后边搁一个简拉威，吼、哦，简单的简啊，吼、哦，拉手拉吼，吼啊，维持治安的这维吼，简拉威。啊，已经形成啊吼，但伊预测的路径吼，较我台湾哦，哦，连续这個大风，这个高雄哦，桃园今仔日下晡停班停课，嘿吼，这个自灾性的这個大风，嗯，一个我选区嘛，高雄的桃园宣布下晡停班停课吼，安尼，迄就是屏东县沙地门出现的这個自灾性的大风。屏东县政府为着要维护民众的安全吼，啊，而且利于各项在灾害吼防救、各应变的这作业，宣布山地门今仔日吼十二点开始吼停止上班上课安尼。吼啊，高雄市啊稍晚也来宣布，桃园下晡已经达到停班停课上班的这标准啦安尼。因为桃园公所咧讲吼，山区的道路较危险嘛，吼，请勿外出活动。偏偏入去山区的道路吼，啊，同时伊要请族群的人吼，族人哦，原住民哈朋友哦，爱做防灾准备吼，准备这居家安全安尼。嗯，这是高雄宣布吼，宣布这个啊，这因为自灾啊，迄风雨拢安尼介大吼，系啊，啊这个啊雨吼落啊大无吼，豪雨狂炸吼，医生都在讲吼。落雨天哦，有四大危险的行为，讲，嘿，你若身躯压重吼，你的免疫力就减少30%安尼。嘿，身躯压重，佮吹冷气就减着吼。全台湾足侪县市拢咧落大雨，甚至传出淹水哦。台南今年吧淹，敢咧今仔日啦吼，高雄佮今仔日无淹啊，像台南安尼哦。哦，高雄今仔日是就是袂无台南淹啊，车拢倒啊。啊！车淹水，这足侪所在拢淹水，台南即摆也较吃难吼，甚至传出淹水严重的这情形啊。那么足侪人往往吼煞疏忽去，落雨天哦，这潜藏诶，这个健康啊个安全诶，这个隐患哦。哦，对这件代志，医生提醒吼，你若去有雨压重诶，啊，你穿着单高高诶衫，啊个伫咧积水咧生水哦，今日落雨吼，啊，按讲因阿母因怎弄倒来啊，所以。下昼无聊，怎压雨伞，互囡仔去耍吼？啊，穿雨鞋，就伫阮兜门口边啊，遐咧耍，咧落雨，压雨伞咧落雨吼，啊，袂压重呀。那等因姑姑怎带囡仔，姑姑就无伫咧无冷气时时阵，紧甲囡仔带去楼顶，头毛吹落打，身躯脏脏吹落打，换衫安尼吼。啊，就囡仔困咧困困啊，才带四五点起来。安尼因咱所以讲，你若是如果压重咪吼？啊，搁在有伫咧有用着水吼、哦，你积水当中生水吼、哦，啊，你会忽视着吼，即、哦這个湿淡的路，即种拢是上常见的行为吼、哦。但是，拢有可能因为身体健康造成哦不可忽视的严重影响哦。即、這个胸腔科暨重症科医生啊，伊就咧讲，
很多人很喜欢在雨中漫步，或是说因为突如其来暴风雨，南淡凌晨落汤鸡，但他如果是长时间暴露在这个湿淡的环境当中，你会面临到以下 四大健康还有皮肤危险的问题。第一，你身体南淡你的免疫力会狂降 30%、免疫系统受损。这研究表示南坡了的地数体温下降，所以削弱你的免疫系统，这更加会让人容易感冒。另外一篇研究更加提醒，等到这湿冷地数到我们体温下降一度，你的免疫功能可能就降低差不多 30%到37%。所以这个胸腔科的跟重症科医生他就在说，这就是因为我们的体温下降，主要引起我们的血更收缩，减少血在流，减少血流向皮肤跟它外周围的组织，刷来的主要降低白血球等等这些免疫细胞主要达到我们感染的部位，主要引起起来呢第一个就是免疫系统受损，第二个关节炎的风险这个湿淡嘛，跟寒冷的环境会来加重到慢性关节疾病患者。好，你那老带病母的，拢几个月、几半个月拢足艰苦的吼，胃胃啊酸，胃胃啊肿啊，脚酸软啊无力的吼，迄叫做病母，迄天性爱食。我讲迄就是病母，迄个所在就是循环咧无过，不晓得伫啊未顺畅，未顺畅就等于说你血无够，你血无够，这所在讲冰冷啊，冰冷了就麻麻，麻麻安尼。所以你年龄一定爱食，按今日讲是真的一定爱食。你有带病母，这天气就饲了，再加饲了，即马这天气你去买厝就知影，去看厝，看厝那会落雨、会淹水的吼、会流土块的、有壁干的，拢现原形吼，你看。所以你若买厝，即时阵落雨天去看厝上盖好，上盖准啦，吼，上盖准啦哈。老壁干的有老火拢走袂去吼，落即落雨你偌高走，对不对？落即落雨你无多安全嘛，所以你包括你旧病嘛是同款啦，你年久的病母嘛是同款啦。即、这个关节炎风湿的增加，因为这个湿甲寒冷的环境，这会加重着慢性关节的病患的患者的竞争。这伫个2019年研究就咧讲吼，伫个低气压环境之下，低气压做狗仔呐，狗冰毒要如何？狗冰毒要如何无？狗的冰毒但涂开暖，你要怎要如何？因为就低气压。在低气压环境调查的这个条件之下，咱的关节炎的患者的痛痛平均的增加20%。日本京都大学研究嘛发现，这个气压若愈低，你的关节嘛会愈紧，你的痛痛的指标吼会恶化，这个可能关节内底吼这个滑液的压力变化有关系。来第二吼，这个第一个就是南坡这人吼，安尼一直在南坡吼。会引起到免疫力系统损失啊，关节炎的风险。啊，那第二，你伫穿着即个相湿的鞋啊，甲淡的衫，即恐怕引起到低温症，而且战壕族、低温症、低温症，啊个战壕族，战壕族就是即、这个个咱讲战壕脚啦。即就一种因为湿造成哦脚部的问题。即上起初竞争通常出现到会刺刺、疼疼、擦擦，啊来会痒。后尾可能出现麻木，吼，无啥知人麻伊，而且竞争，啊，你脚的湿水可能变成红啊，无变蓝哦。对着你的病情恶化，你的脚步会开始肿，而且出现软软的味的臭气，哎呦，假是。并发症哦，包括可能皮肤受损哦，还是感染，这叫做好，这战壕足，那叫战壕脚。你若定穿咩鞋啊湿湿的话吼，鞋啊淡淡无换掉，然后怎阿裤啊等来。你无换掉个淡淡，你明仔穿个穿去上班，哇，都未使啊！吼啊，淡淡的衫，即引起了低温症，啊，甲即战壕足，啊，战壕脚，安尼对不对啊？你穿个袜啊是衫裤淡面了，人无马紧紧来换起来，可能带来以下的风险，第一，皮肤感染，即、这个湿润的环境吼，都、就是细菌上介爱个真菌，要生团，而且温床。所以研究显示吼，伫个公共场所，比如游泳池，是更衣室还是淋浴间？顶顶这湿度超过70度的所在啊，70%的所在，真菌生长上爱理想。祖先那个香港卡，传播率啊吼增加。
啊，那湿冷相关的疾病，你穿了淡淡的衫，会做明显的吼，就加速你身体热量哦散失，因为这个水哦导热性比空气关出了差不多25倍，所以伫个低温的落雨哦，就容易增加哦低温症的风险。所以伫个10度吼10度C 的水当中，你无受到保护，身体吼的核心温度每小时可能下降2度。那是伫寒冷的环境当中，你穿淡棉衫暴露伫12点钟至几啊工，和肩高可能低速就伴随着吼肿胀、麻木、痛疼，而且战壕吼战壕脚哦，那个战壕足哈，啊不着其他吼冷相关的这个伤害。哦，嘿啊，有人这衫晒安几啊工，就落雨落干呢，拢袂干，啊袂干都一直要穿阿边啊，有烘干机啊，哦，所以即卖有烘干机嘛吼。诶，大面阁湿袂衫，毋安尼穿，迄种袂使。第三，你一直伫积水当中咧行，吼，伫遐咧耍，即暗中的致命诶病菌，吼，啊，叫即酸雨诶危机。哦，你啊看那像无害吼，那像无药也即积水吼，实际上伊暗中做侪种诶致病诶风险哦。第一个细菌甲病毒诶感染，洪水啊，吼，啊是积水诶所在，特别是田园，啊是牧场。啊！以城市哦，而且下水道的附近，这个、病菌的浓度啊，拢足悬的哦。这由于含有大肠杆菌哦，够高端螺旋体安尼。嘿，啊，所以医生来讲哦，在2000年的时候，泰国水灾哦，曾经爆发哦，这个高端螺旋病体，这地数超过5000的人感染到，将近200的人死亡。哦，啊，在2009年莫拉克洪灾了后。哦，咱台莫拉克洪灾，敢是小林村灭村迄个所在啊？敢是莫拉克吼，做假来的吼吼。洪灾台南也无短暂2个月内底确诊超过1500即个高端螺旋体病，造成一个人死亡吼嘿。哎，啊，即个泰国河哦，皮肤损伤哦，酸雨啊哦，通常伊就是5.6酸的吼，含有即个硫酸盐啊吼，啊即氮氧化物啊个氨等等即个。化学物件，所以你长期接触会破坏到皮肤天然的屏障，会转引起到干燥、红肿、瘙痒啊，个过敏安尼。啊，落骨嘛，如果落这骨落雨，骑倒歹，出倒的增加2倍至3倍，落雨容易出倒骨头，对不对？嘿啦吼，所以咱若做即马落雨的只吼，你若做压淡的，等下衫卡紧切切的。脚筋切切的，吼，手淡淡，衫筋换换，头毛筋吹吹的，吼，安尼是上介好的，好吧哈。现在家己保养靠自己哦。来，淡水河边情深深。

0: 这首歌叫《淡水河边情深深》哈。后来我要来给进一个广告、哦。
1: 所以心脏不要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 Q10 嘛。
0: 哦。
1: 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里面的血管叫做主动脉，
0: 嗯，
1: 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
0: 嗯，
1: 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的吃银杏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0: 哦。
1: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甲这个 Q10 合作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哦，心脏安厉害，直动呢。
0: 用动用响。
2: 动啊，有要动死啊，动几波呢？我唔知在死去袂安全安尼。阿头咧食拢无效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那食无效。啊，我着搁天天伫个食，伫个食。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快活，心脏足快活。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0: 香
2: 啊！搁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2: 啊，搁食恁的真香，搁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满爽快啊。
0: 爽快加轻松加吼。
3: 哦，食食的心脏即马都有来了。我感觉食的我的心脏即马还唔免安尼算啦。两行啊，我伫阮的主页买。
0: 你食八爪鱼去，咪个真香的呢？
3: 系系。
0: 啊，无你本来哪样啊？
3: 哦，心脏拢无来啦，啊，拢会算啦。
0: 嘿。
3: 啊，即马食食还好，都好诶。
0: 足快活吼。无你本来哪去吗？
3: 啊。
0: 本来哪去？
3: 啊，都拢会。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死滴死滴滴跳跳，个会足艰苦，站袂住安尼啊。
0: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起安尼
3: 啦。啊，拢都爬起，拢无扎裙嘞。
0: 较袂安尼，定定爱笑嘛。
3: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举足悬
0: 啊。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才讲这个八爪鱼咪才好用
3: 啊。哟，我唔知影遐好用嘞。
0: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起惊害。
3: 要死我唔咪嘞，迄爬起啊，那直直行嘞，惊死我，我无扎裙嘞。嘿，伊都易食啊，安尼，这个水龟啊吃吼，啊甜嘞甜嘞，啊你都。无查困，倒哩无查倒啊！
0: 过去惊哦，过有着啊，好佳哉！
3: 好佳哉，好啦好啦，我就讲，我安尼已经食得要两罐要了啊！
0: 安尼话，过健康用起来。
3: 好，谢谢你啦，安琪。
0: 好，谢谢你。阿姨，你今仔要讲安那，好你见证来。
4: 迄个 QMB 啊，他经营哦，做伙食。
0: 嗯。
4: 好，我一讲哦，安尼唔知你创啊，啊，我咧去做工课啊，做啊，准备婚礼哦。
0: 嗯。
4: 我想讲，王刚林博士讲哦。迄、那个 QMB 加真型做个食，真正赞嘞！我讲爬起来，计头顶哦，甲两两两个甲食嘞，一困啊是好。
0: 就切落啊！
4: 嘿，无那么好哩。
0: 哦，真嘞，足好用诶！
4: 爱食，即马冬天到爱食。我讲先生，让我食。
0: 有安尼的哦。嘿
4: 啊，嘿！
0: 你去对碰啊！
5: 我正刚叫南明再来我。
0: 哦，南明再来你，啊！你即摆甲碰啥说话？
5: 碰几啦组诶哦！
0: 甲咱讲啥话啦？
5: 拢有啊，
0: 林国晶啊，哦，林国晶啊，火力王，
5: 水力王，迄
0: 个 Q 啊，说话，啊 Q， 甲你顾安那，
5: 顾心脏啊，
0: 啊无你我带人像用灯用色个呢，
5: 我是咧像迄像囡仔咧翻车啊，那拎弄球啊呢，
0: 哎呦，你哦你那翻车拎弄球啊，你也来哦，安尼，会惊吼，
5: 系啊，
0: 会惊啊，即马咧，
5: 即马未啊，
0: 因为补充这個电流啊，就好啊啦。
5: 系啊，
0: 系啦，我讲定，我拢即八站区咪袂慢慢啦。系
5: 啊，
0: 对啦。
5: 碰骨头多个呢。
0: 啊，雪梨王甲碰安那好啦，雪梨王咧保重。
5: 我嘛十公只诶。
0: 安尼甲啉真做啉诶。系
5: 啊。
0: 嘿，安咱较有元气啦。
5: 对啊。
0: 较袂安恁哥哥啦。
5: 对啊。
0: 啊，当买等即届尔，买产品送产品，大家上届爱个吼。系
5: 啊。
0: 对啊，对啊。你几岁呢？甲人爬了对皮皮穿哦。
6: 我八十啦。
0: 哦，八十岁哦。
6: 诶。
0: 诶，啥无成？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6: 啊，就这两天来喘嘛，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我听你讲，我就去买来食。我拢在听你节目啊。
0: 嘿，谢谢。
6: 嘿，啊，搁银杏啊。
0: 哦，银杏啊。
6: 较早脚疼，我嘛去买来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调啊。
6: 嘿啦，啊，就是即下就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诶。
6: 嘿啊。
0: 哎，食火力咪煮解火用。
6: 嘛拢有通啦，啊，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讲你一项一项爱着咱都有影哩。你即马话啊，拢有信心啊啦。所以你食咱活力民宿的强力，我讲你的膀胱八条愈好愈好愈好，啊大便变规条的啊！你甲阮下早食康巴，啊到暗时要困食倒啊！
6: 安尼吼，
0: 一工才开始食两包的。
6: 啊，就食药啊，用药啊，叫人看，食拢无效啊。
0: 好，阿娘，你甲试换正好困看卖啊。
6: 食看卖啊，无拢定咧破巴。
0: 佮足艰苦诶，
6: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样，食者物件，不食一下生巴肚肚肚痛痛，安安。哎
6: 呀，
0: 甲试看卖了诶。
6: 好。
0: 啊，叫你甲阮像食巴掌去咪？好，你无你本来我歹放诶啊。
7: 好。啊，迄有，迄食够歹放诶啦。
0: 真诶啊。
7: 诶，啊，食啊，即卖好，即卖有好有呀啦。
0: 好是较好白安尼
7: 呢。哎呀，啊，我拢甲食两包了，我唔敢食一包啊，我惊骨牙开
0: 你。啊，无你牙开安那？
7: 骨牙个啦，骨牙开伊会骨闭结你。
0: 啊，顶啊足艰苦的呢。
7: 好，闭结足艰苦，就骨正恶啊你。
0: 喂，啊个用恶的哦。
7: 哎呀，即马拢食两包啊，总也无要紧啦，迄食两包，那一瞬时都好啊，食无要紧啦。
0: 哦，啊，即马较好白变啊吼。
7: 哎
0: 呀，较好排便啊，唔免咱等下咧啦，有差啦吼。
7: 啊，好啦，好。
0: 啊，接受着我的三。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咱的得力雪莉旺。八爪鱼 Q&B 也有活力敏顺，要得力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给你的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力林果粉的买两克就是4000块，搁送你30包咱的林果粉。拢是包做位特别做诶，咱的得力八爪鱼 Q&B， 这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吼、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送你30包，吼、哦，顶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个，大龙上届爱的买三品送三品。咱全台湾300万以上广告，帮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那唔知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万间经销房啊，为咱服务。也个有秘密笑广播网，我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摸会到哟嘿。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啊，那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爱国家的快活，爱买着产品爱投资好着，囤咱健康的本无用骗啦，无用骗哦。你啊想你今仔做虚药的吼，啊你唔敢过，囥个又好哦，袂好啦。所以讲你哪下想讲你明年，你想会惊？你即马都无啦无关系啊，明年要安怎过？啊，你婆婆仔婆婆仔婆婆仔啊，你无啊充电，你明年甲今年你要安怎过？你要过这中秋，对不对？对吧？吼，所以讲吼，爱买着产品，吼，你无破病，只是安那无电爱充电，吼，啊，只是营养素无够，甲补充营养素，安尼就好。过敏的足严重的人，一定爱食爱讲。即嘛唔管是电视哦，足济医生啊哦来代言哦益生菌哦，拢摕几啊百国家的专利。你有听到？你有听伊讲有抗过敏专利？无咧，无。无控过敏的专利，伊单讲有对症的专利，对一个的专利安尼尔。无像咱的产品啊，有抗过敏的专利，所以食过敏的99.9%，互你会好。你著来甲挂吧，是毋是？莫个俩，我去食药啊，莫俩三更暝半啊，著咧装病，啊，著未痛，个气喘要压起来啊，是毋是？安尼嘛毋是办法啦。找到对的方法，你我拢会健康。好、哦，祝大家吼，来咱听这首歌《转雨伞》，现场电话继续卡0800-335599，客服来甲咱做服务啦吼，来转雨伞嘿。

啊，你来讲八爪鱼 QMV 啊，伊讲刚刚恁客户诶讲充电唔知充电，你讲安吉代言产品啊，但因你即马卡号伊听嘛是我诶专传，可能有新诶啦，有新诶吼，啊无咱诶咱老客客户拢作用诶呢，好，谢谢大家哈，啊，即得过来，哦，即马足侪人拢揣着走，揣着走，猝死啊！太惨，这种，这个心中这都想拢，这都想拢无诶。这甲这个59个检察官有无？这陈俊秀啊，伊嘛是要退休进前死去啊。其实啊，人看到啊足勇敢呢。陈俊秀啊，59个检察官，哦，啊，伊原定八月要退休嘛，即摆都八月啊，要退休，但伊伫两个月进前，伊就要退休进前哦，心脏无爽快，送去病了就死啊，59个。歹教吼，嘿呀，安尼吧死，59岁呢，喏啊，这个嘞，哦，这个卢九岁，这个被誉为吼，水电工的金城武啊，水电工的金城武，哦，经传处事，伊三工前哦，佮发表情伤呢，失恋呢，嘿哦，失恋哦，食香蕉皮安尼呢，叫三工后死去呢，哦，伊外形足像即落啊金城武啦。所以人网友甲封作伊是这水电工金城武安尼，哦，而且网红吕宗麟吼，即阵啊传出着吼，过用去，啊震惊哦不少粉丝呢吼，甲这圈内好友，这都即马叫少年人，这都唔知啥啦，因为伊个发文证实吼，伊有去灵堂改悼念啦，哦，悲痛一下讲哦。这辈子辛苦了，下辈子记得先多爱自己一点。咱即马去活的人，你都爱给活爱家己啦，爱家己的身体啦，卖有这些病常咧糟蹋啦。病啊糟蹋，足侪因为你睏过症啊，对吧？身体该讲你睏，你感觉一定你会记嘛？我巴结啦，我做奶草奶磨奶吞的啊，吼、哦，这一点啊疼，一点啊艰苦，巴结来迄无啥，睏久就变重啊。病哦，睏久无睏会好啦，绝对袂好啦，一定吼、哦。这个病困久哦，袂好，就是越来越严重，伊袂好啦。你看，一人过用去啊，哦啊，这个网红佮帮伊写一篇，写讲哦，这辈子辛苦了，下辈子啊吼，啊记得哦，先多爱自己一点呐、啊。咱得这辈子，咱得即世人，咱即摆那个咧话哦，你得爱加爱家己，尤其爱你身体开始，甲家己身体填补嘛紧啦。我讲吼，你若愈捌你的身体，你会足疼伊。你啊，关节炎，你都爱有慢性关病，有这关节炎较不好啊。的时阵，你得安那，你袂易要啉酒甲糟蹋，吼、哦。你啊，如果啊，我的血压较悬啊，哦，我唔好食咸嘛。啊，我有血糖的人啊，我糖唔好食较济。哦，啊，我关节炎不好的人啊，我爱较早困的，唔通熬夜。啊，我下食袂放，安尼嘛唔对，安尼袂使。爱去注意家己的身体啊，安尼唔是啊。感觉我都啉袂落，就啉袂落，安那我都无安怎吼。等你知安怎行动足艰苦呀，唔是糟蹋你尔，破病人袂糟蹋，你是肉体糟蹋，但是糟蹋着厝里的人，家庭的每一个人，对不？系啊吼，那得讲下辈子记得先多爱自己。你即马活活人，你已经多爱你自己啊，对不对？系啊，这一个网红哦，伊就伫个伊的这个，伊本来佮有甲这个吼，这个水电工吼金城武佮佮翕相，哦，安尼伊个透露讲有去的灵堂。啊，徛伫相面头前足久，甲阮无法度接受这事实。啊，着人阁好好哩，三工前，这个人伊阁发文讲家己情伤啊。那三工熬了，听讲伊死去啊，对吧？二号前三天才发文透露，居然是低潮。这三工熬的，今仔日啊，讲伊过用去啊，对不对？嘿啊，所以人这都包你，包括这嘛是啊。这个咱即嘛是八月，这个。曾经机会吼来有来咱台湾呢，这个女星啊吼，伊伫富罗跟阿博导伊，我讲博导伊上惊靠着后头靠，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鞋啊爱换，下厝的无米啊，我一边去卖穿啊，迄处处得，你敢嘛开一双啊开好400-500吼，500-600，别讲几千个叫种搞买，讲唔敢买，500-600的防滑止滑迄买来穿。你无厝就去弄迄后头裤去咧，好，规家伙也未收煞。啊，伊这是死呢，30岁尔。伊二月过来咱台湾呢，哎呀、啊，这菲律宾的啊，菲律宾的女歌手吼，伊经传死讯啦，伊敢30岁尔，
哦，伊过去演出啊，打开这個知名度，想袂到伊伫19号啊，伫马尼拉一栋公寓内底意外摔倒啊，头壳弄了，倒向遐落着这头壳啊，造成严重脑部创伤哦，甲颅内出血啊，家属紧急送去病院了求救吼，会、哦、回天乏术，无效呀，吼、哦、无效，你甲看人吼、哦，所以咱即摆活是毋是？只是还佫用这个简单的诶，这个保健的食品也好，还是药品。下到咱家己个健康勇行一届吼，唔通错过难过。听家己无去用骗啦，听家己是上爱翘翘的选择啊，是不是？嘿，来，咱话听歌，送大家听《人生茶》。

0: 欢迎咱的郭医师哈。
1: 哎，爸爸妈妈大家好，郭医师。
0: 因为郭医师哈，
1: 是
0: 为这房价带来希望个光明啦。
1: 哎，是是是，这是阮咧拍拼就是安尼。
0: 对，真的。
1: 房价的健康跟生活的这个改进哈，啊不断的研究，所以我们才会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哈，咱有房价啦破病拢是哈，食药啊、注射啊、开刀啦哈，
0: 来解决。
1: 即马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房价去想讲，要安怎拼命。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0: 真的，
1: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未可以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可以得病。吼，啊，你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使减少足侪这个医疗的成本。
0: 但是郭医师吼，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为医生做专业的，伊即块，哦，伊无像你吼。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1: 对，
0: 这是你刚做无讲的吼，
1: 为
0: 医生做果断，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拢卖食，但是你唔是哦。
1: 我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像比如讲，哦，凊彩讲，比如讲加少少足久的，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要修复，好等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这应该才是。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
0: 人那开始心跳先在巴肚底哈，都在 Q ten 啊，对不对？
1: 对
0: ，Q ten 最重要的嘛。
1: 哦，这 Q ten 这是最重要，
0: 最重要哈。
1: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出水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经，让什么心肌梗塞，对心巴结瘫哈，哦，
0: 这根本。第二个，
1: 啊，咱普通咧讲，俗语咧讲叫做心脏无力。
0: 哦，对。
1: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哦，我你讲你都怕未惊，胖未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那讲，即个咱的心脏甲车引擎同款，一旦啊无力、胖未叮当，咱就过身啦。
0: 哦，真的。
1: 啊，但是呢，有诶办法吼，就讲、是。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卡罗贝尔，还单人啦捐赠心脏，
0: 哇，
1: 啊，这不是有钱，你说你还讲排队啊？
0: 对，
1: 啊，所以呢，咱医学界内底吼，要增加这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其实无特别的有啊，有诶虾米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足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甲咱的心脏充电，互咱的心脏变一个收缩变有力。咱若无力吼，哇，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有的人若心脏无力吼。行未紧，徛未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会喘，大心悸。哦，啊，过来头壳记忆会变歹，耳仔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脚会汗水，脚手会麻，容易抽筋，会扑卡筋。这东西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吼，你也会怕出去，伊收袂当来。啊，国语讲个叫充血性心脏的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痛派治疗。
0: 啊，上派治疗哟。
1: 对，因为你心脏都无力了，伊本身袂跳。
0: 对，
1: 未跳啊，伊就办大跳啊，到一工心脏，那拢甲你罢工，伊就下班啊。你若无跳，即、這个你的生命就结束
0: 了。哦，一旦无上班休休啊，
1: 是对、所以呢，就是讲即个 Q Ten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来讲，从简单叫强心健管。好、强心就是讲，伊是和咱的心脏在骂吼。Q Ten 伊是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吼，我甲你充电同款。所以会使予咱的营养素吼，予咱的好的能量吼，能量吼，注入到咱心脏内底。这几点哦，阿公不是讲这点了，一个会使护管，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0: 哦，不好，会更
1: 是甲你报告一下哈，咱的会筋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 ，Q Ten 伊买晒好活化。这个人工这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会筋哈要软 Q。没有弹性，就是这个内膜细胞的负责。这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呐八十岁的时阵，咱的 Q ten 的含量哈、是咱二十岁无加一半。
0: 哇，差得济！
1: 这回去了，你的 Q ten 无够侪的时阵，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 ten 的这个刺激，加 Q ten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减少了，你外下人家那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0: 筋啊增筋啊，
1: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0: 对，
1: 所以这些血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都看无，你那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0: 啊
1: 那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更差，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一般般啦哈，两线都。 病一线刀，啊，抓成露肩，啊，最后就迄个血就未过，
0: 未过啊，哈，
1: 就脱掉咧，啊，脱掉咧，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若起性低，还是其他重诶物件，劈血筋，
0: 哇，劈快呀，哦，
1: 所以唔只系讲，伊即个强心。介只个护管哈，这两个是足重要的这个机能哈。啊，这只重要机能，啊，你讲啊，较好的物件，头拄仔在讲，咱要修好咱的健康哈，就是要把这些物件，把咱的啊爸爸妈妈、好乡亲时代来做介绍。
0: 真的，
1: 你这个物件，做侪人唔知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遮尼啊好的这个效果哈，
0: 对啊，
1: 这 Q Ten 实在是对身体最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0: 郭医生，你啊都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咱的心脏内底毛啊，这个这点啊重要，伊爱 Q Ten 啊，
1: 是啊，
0: 是啊吼，哦，是专家来甲咱分析上介
1: 绍。不敢不敢，哦 ，Q Ten 都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吃，大家拢嘛知啊讲爱吃，因为足简单咧，我好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换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吃一档。
0: 真的，
1: 我当然我前四十。我就开始在吃 Q10 哦，
0: 不管你真的青春永驻，
1: 嘿，会晓过甲未晓过差足侪，
0: 嘿，
1: 有迄个八十岁哈，哦，啊，佮穿这短裤啊，哈，佮骑卡踏车，头壳佮地势无啊，吼，伊讲会使去甲人环岛，啊，冇迄个八十岁，啊，未甲八十岁七十几岁，人都挂落啊，哈，浮吊咧，啊，举一支迄个四支卡，咁痛咧痛咧，咁样咧喘，哎，想乱咧，少年时有咧过甲无咧过。差真多，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怎样过。当然，你来讲，即马已经够会啊，听到即、這个咱即个 Q Ten 即个物件，那即马来处理，永远未嫌上慢。
0: 真的，
1: 愈早过愈好。但是你无过，你拢无过，到时讲讲者较惊，卖讲啥物去跟人话心脏。你刚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甲八十几岁、九十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开就喘啪啪，所以也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都安尼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啥物上山出国佚佗，你干那为处理，惊去甲。挂靠，迄鸡鸭头，说明伊咧问去买一个物件，你都惊未起。
0: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诊所无在调啊。
1: 对啊，伫处理，甚至连放尿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0: 妈，听咱的郭威廷医师咧讲，台啊 Q 电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1: 是啊，无唔对。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吼，所以有人去拍啥物音波、电波去做啥做啥，啊，不如讲你甲这个细胞、皮肤的细胞，这个新陈代谢吼。速度加紧，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腰闷，
0: 嘛
1: 较袂迄个松弛。有足侪即个，像我即个诊所附近有即、這个足侪。就是一个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谈我遮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会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10。
0: 哦，有啊，
1: 是，
0: 好是哦，
1: 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个患者，阮拢会建议讲，加补充这个 Q10 来，予咱的身体状况吼，心血管的这个许迄、那个机理卡，啊嘛减少足侪吼，头壳狂啦，心脏的乒乓菜。大心亏会喘呐、啊，你才会使解决起你人生病情亏。
0: 哦，有够好，安尼安尼，行东往西自由自在啦。
1: 对对对对，咱、哦、人都爱过了快活哈，怕变鬼死人，将来忧山万水陪着家己是谁哈？咱世界要去，所以呢，咱那边个过好些，你先通重要都着，迄条眼睛，啊，你眼睛要安怎过？头拄我甲大家讲，心就是咱的眼睛，咱个心脏过好些，强心护管。
0: 哦，有够好，
1: 就
0: 谢谢咱的郭慧婷医师吼，好，跟咱分享这 Q 电的好处。所以啊，即摆你婆婆菜、婆婆菜，你唔敢讲，唔敢充电，伊无电嘛，无电婆婆菜哦。我讲先去医生做检查，像头头用阿婆啊、手机啊、开迄帅哥啊吼，你是要开我讲啊，充电充电，这就叫做充电，让你长知识啊吼，啊你有知影知识啊吼。你即马当充电爱充电就八站去，美国的西元1957年，美国生化博士伫个研究起来，底发现立线体有带电，这叫做充电。安尼，迄个帅哥你知唔知啊？爱加八卦，唔通个卡电要给人开，安尼知唔知啊？哦，啊，要管你小姐讲充电，你唔知听无充电，叫做八站员 QMB， 爱长知识啊！哦，没有知识吧？爱听听那米外小广播房，这医生在咧甲咱分析，这电流足重要哦。谢谢，这时阵要搞咱电台来进一个广告哦。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是单瑞的经典歌哈，王叔就是我的安慰哈。好嘞，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一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告出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即讲吼，母仔囝缘分，敢敢若只有一世。这个佛陀伊就讲出了轮回当中最悲痛的真相。用听后吼，听伊讲了后，大家泪流满面。佛祖讲吼，无能一滴，重于虚名，重于虚名，虚名哦，虚名意思就是那像讲，迄个呀、啊，有一个虚名山对不对？哦，就是这个妙高、妙光啊，善机。积善吼，迄虚名啊吼，安尼，这个母子的亲情哦，是轮回之根呐。啊，你敢有想过，母仔子之间这份世俗人哦称颂的真情哦，竟然是啥物？竟然可能变成轮回当中上界大的束缚。哦，这究竟是慈爱的伟大，还是隐藏在情绪？情绪背后的这个枷锁呢，变锁链啦。所以今日咱就做吼，来讲一条这个佛陀的智慧，来看透吼母仔子的亲情背后的真相。相信这个真相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亲情的认知哦。但是也会开启哦，打开你对生命甲轮回哦，会全新的理解。有人问讲世尊呐、啊，为什么人讲吼？这个母子之情特别难以割舍嘞。普德听了了笑笑吼，伊就讲吼，母乳一滴啊，重于虚名啊。正开始吼，大家以为吼，普德刷来一定好好吼来颂扬一番母子这份天然的母子之的感情。但是啥物人想到，这个普德转话锋一转，伊就讲出的吼在场所有人吼惊愕的啊落泪的隐秘的真相。普德讲哦，看似吼、哦，做纯净的、个珍贵、做珍贵、珍贵到极点的母仔之情，实际上啊，煞是啥物？是轮回内底上界歹拍开的束缚啊！这是众生长久吼、哦，陷在苦海之中不得解脱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执着嘛。就你讲，今日讲啊，后世人你该做我的囝。后世人，我要阁做你的囝，无迄个约束啦，嘿啦，所以这话就讲出来，大拢讲伊呢。原本以为最美好的情感，那会变成束缚。所以这个隐藏伫这个轮回背后的秘密，迄唔嘛讲揭示了个人修行的觉醒的道路哈，这更加像一支锁匙。哦，这个。揭示的为什么吼，众生伫轮回内底浮浮沉沉、起起落落，吼始终无法度摆脱这无尽的循环呢？伫迄个死长城有一个吼，一个特别吼有才能，啊见识不凡吼，诶，生理人叫福德，伊会当有今日成就，就是因为一个老母叫做慈心、慈心、慈心，啊，这个老母慈心哦。伊唔嘛讲含辛茹苦，把这个福德吼啊饲大汉，啊个从细汉就教吼，这诵读经典、读经典吼，啊教伊明辨善恶，啊引导伊吼行正道，啊这福德吼，伊对囡仔开始吼，伊个心肝就那明镜同款咯，伊知影老母为着要成就伊啦，食足济苦，付出足济心血，所以每一届呐看到老母因为日夜操劳，啊愈来愈翘骨。他们拢变白，这个福德做人囝的心肝底吼，这个感恩之情啊，就那种吼潮水般的涌来。伊当时伊把充满着愧疚吼，伊讲有伊点点伫心肝底，想着家己到底要安怎做，才会当报答吼这个、老母之恩呐，安尼拥有伊之恩呐。有一冬的秋天吼，这个福德伊是生理人，所以就应该赶快去足远的所在做生理，回来的时阵。一直入面因大门，就发现老母吼倒伫个病床顶悬，哇，拢无气力，拢无用要无献命去啊！好，啊，这福德足紧张足烦恼，竟然去请因这城市当中上界出名的医生加印哦，来甲母亲看病。啊，这医生哦，详细甲因甲这慈心吼，甲伊赞美，唉，那赞美那海海头，那海头心肝面安尼愈来愈沉重。开心哦，
就伊就讲吼，老夫人这个病啊，已经吼病入膏肓啊啦，恐惊是回天乏术啊啦。哇，这个做囝，这个又好囝，好直接听全跪落啦，跪在老母的门床边啦，一直哭，哭到撕心裂肺啦，哭到像天地要崩落来啊！迄目屎淋淋个，一直哭，一直哭，目屎鼻屎一直流。啊，嘴一直发讲哦，母亲大人呐，母亲大人，你一定爱坚持啊，你一定爱坚持啊，你爱甲勇敢活落去。伊讲孩儿，我还佫未赴好啊，报答你的养育之恩的呢。这个时，朱心伊用尽了所有的气力，吼，把这手小小啊举起来，怎把这个伊后生福地手甲扭嘞，吼，伊就做轻声的声音，吼，但是伊做无比坚，伊虽然无力，但是伊声是无比坚定，讲阿囝呀，阿母啊，将来都无唔望你报答啥物啦，也唔过阿母啊，我的心肝底一直有一个唔望。阿母啊，阿母，你紧讲，你有啥物愿望，我一定紧来尽我所有力量哦，一定为你完成啦。阿母啊，你讲啦。这个伊老母朱心的嘴吼，突然咧稍微笑笑，伊就讲吼：“阿囝呀，阿母，我这世人上个大幸福，就是会当变成你的老母啦。我早就已经伫佛陀的圣像的面头前，我就立下了这重誓，立下了重誓。”我来世啊，我要继续做你老母啊，永远守护在你身躯边。哇，这话就讲完，因为老母朱心啊，都慢慢把酒盏揢起来，安详离开人世间。这个时候，后生福德，吼，足艰苦，足痛苦，悲痛万分啊！迄规个人那像失了魂同款。伊就守伫老母的灵前，日夜一直哭，一直哭，未饭未食，茶未啉，阿未困。厝边隔壁人看这情形，哦，大家害头。哎呦，恁大家看看福德这孝子啦，这个囡仔看偌友好啦。这母仔之情哦，这真啊感动天地啦。有人嘛忍不住哦，目对流目屎。就在这时阵吼，这时阵一个他们去求白这中介吼，这行脚僧啊，哦，那个老和尚，伊就行来这福德的身躯边，伊就看这足悲痛的、足艰苦的、足痛苦万分、足悲伤的福德，伊就轻声啊问：“施主啊，你敢曾经捌想过，你甲你母亲之间的这份缘分？”到底会当持续几世？这时福德转举头起，吼吼，目屎流目屎滴安尼，目睭哭啊睁弯弯。伊就看这老和尚，伊然后更甜讲吼，那是有来世，我要甲我的老母搁再做伙，就算讲我粉身碎骨啊，我也在所不惜，我甘愿呐、啊，我心甘情愿呐、啊。这老和尚就听了了，轻轻喊头。伊讲哦，啊，恐惊只有这个智者，才会当互你解答。如来即马伫这个竹园精舍咧讲法，啊，你袂用去遐听，去遐请教，请教伊。这个福德一听咧，伊心肝底就吼，哦，涌起了一线的希望。无第二句诶，把话款款咧，吼，伊就往这个吼竹园精舍去啊。伫要行去竹园精舍的这路途当中，福德嘛拄着足侪吼，有介相同款的经验的人，其中有一个叫做莲华的好野人，规个嘛油头革面，伊咧讲伊家己的遭遇，用伊老母要过往进前，嘛立下着这誓愿，伊讲来世要继续做我的老母，伊对我真是真正是百般的牵挂，我都放心，我都放下。還有一个叫做明星的这读册人，伊嘛甲伊讲，我老母要过往去进前，就甲我手牵咧讲阿囝呀，我实在唔甘啦，我唔甘甲你离开啦，你的来世我一定阁要生你啦，我一定要生伫你身躯边啦。因为我到现在阁会记，我老母迄个时阵哦，伊的眼神充满了不舍。
因几多人怎啊走来到这竹园精舍外口，伊阁拄着一个叫做济公的老人。这济公一讲到家己的老母，目眶都红，声音都脑更甜。伊讲哦，这是老人啊。伊讲，我的母亲离开我已经15年啊，但是每一届我想起我母亲要过往时的时所讲的话，我实在是忍不住目屎淋淋流。伊那时阵讲，我一生上爱的愿望就是生生世世会当做你的老母啊。福德听到这人的故事，伊心肝内不禁感慨万分啊！啊，那每一个老母要过往去进前所讲来的愿呢，拢同款啊！拢后世人、后世人、后世人，好要阁做你老母哦！这个情感到底有啥物特别之处啦？为啥物会互做老母、再做老母人安尼执着呢？所以这群人带着疑问。因终于转入来竹园精舍，迄个先普德多咧为吼四众弟子哈咧在讲解妙法，现场的气氛足庄严的，大家拢听啊全神贯注。但等啊发挥结束了后，这个福德甲其他这几个人咧，因就走去行进前去，足恭敬的向普德行礼。啊，这个福德啊吼，伊就代表大家开嘴问世尊啦。我的心肝底拢有一个同款的疑问，我的老母要过往去进前拢发愿，吼、哦，要来这个要继续吼、哦、做我的母亲。哦，伊讲哦，你讲这个心愿到底会当实现无？这无要紧之间吼、哦，这份亲情敢真正当刷落去下一世吗？嘿，安尼啦，这个佛陀因为伊问伊。阿普德的用于充满智慧的眼光吼，阿来看这些人，然后讲吼，善男子啊，在回答恁的问题之前，我想要和恁吼先思考一个问题。恁敢知影，在这无边无际、无尽头的这轮回当中，你敢知恁每一个人各自投生过偌济界啊？恁轮回过偌济界啊？又搁恁做过偌济人囝儿是谁啊咧？反过来，有偌济人曾经做过恁的爸母啊咧？哦，这一群人听来讲，你看我，我看你，啥物人嘛印未出来，拢表示根本都唔知呀。所以佛陀看到因安尼，就刷来讲哦。那么我用运用神通的力，来为恁解释精舍的因缘吧。这时讲啊，讲佛陀就施展着神通，而眼前的这景象，就哪像咧放电影共款。就看七世进前，这个福德伊原本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将领。啊，那即马的这世老母，在迄个时阵呢，是个对手。你小前两个是对方，伊是一阵是对方的对手呢？因老母是伊七世前的对手呢？因双方站在对立的这阵营，高水进以前，哦，因都一对，因都这几个人啊，莲华是一个医者，伊都尽心尽力咧为病人治病。那伊今嘛的老母，都是一个曾经向伊吼求医，而且普通的患者。那搁再看11岁进前。明星是一个做生意人，11岁哦，吼、哦！明星是一个做生意人，伊在咧无闲甲人客做生意，啊！伊即卖老母咧，就是甲伊吼发生冲突的人客，两个人因为买卖顶悬的代志，哦，闹甲无欢喜啦。所以众人看了这景象，都吼震惊的，嘴拢吹啊绿塞塞。简直唔敢相信家己的目睭，内心实在是难以接受这个曾经发生过的往事啦。原来因甲母亲之间的关系，伫个过去是如此的复杂多变啦。所以佛陀看了这群人惊讶的表情，伊继续开始，伊讲：“这不过只是沧海一粟罢了。在这无尽的轮回当中，一切众生拢曾经是相互为，互相是爸阿母、囝儿。”兄弟、姊妹、翁仔某、伴侣，所以你若想想，今生亲密
无亲密无间，相依为命的母仔囝，无定着来世，就会形同陌路啊，甚至可能呢反目成仇，变成互相的死对头。所以福定吼，伊听阿姐不禁想起母亲吼要过往时许的愿哦，伊的五万腿内心，互伊更受了极大的震撼。因老母后世人快要去做你老母啊，有往嘿啊。所以福定已经不足个问世尊，既然是安呢，那么为什么我的老母会伫临终要过往时会发下安尼愿望？这种愿望到底是？

对啊，所以咱做囝儿是说，又搁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呢？哦，这敢是真正一个难题吗？啊，那莲华再了六百晒老干呢？伊讲伊咧哭，伊讲吼，世尊啊，我一直以为我老母要过用去进前的心愿，是出自于我深深牵挂的上爱纯真的纯粹的母爱。因老母要过用去进前的心愿，是出自于对伊对囝深深的牵挂，最纯粹的母爱。敢讲安尼愿望有哪里不妥的地方吗？我真正足困惑的呢。这时菩提啊吼，伊就讲吼，伊的神情变啊足庄严的吼，肃穆庄严。伊就咧讲吼，恁问的是一个吼至关重要的大问题哦。恁的老母要过用去进前许下这个心愿，拄啊好，拄啊好，刚好揭示了轮回当中上界让人悲痛最残酷的真相。啊，这真相可不单光就是恁老母哦。嘿呀，伊讲这个真相吼，唔是揭示轮回当中让人上爱悲痛最残酷的真相。啊，这真相可不单单哦，就干那关乎哦，就关系到恁的恁甲老母之间的姻缘。迄更加触及众生为什么被困在轮回之中，因为执着，因为始终无到解脱的根本原因就是执着。迄念啊，我要去当阮囝啊，我要去当阮老母啊，我要安那，就是安尼啊。这就是众生为什么被困在轮回之中啊，始终呢，自头到尾无到解脱的根本的原因，都、就是这个执念。所以菩提讲吼，这个大家在讲，在揭示这个真相之前，因为我必须要提醒恁各位，这个答案无定着会让恁哦痛彻心扉，因为伊将会彻底改变恁对母仔囝之情所谓认知个理解。恁真正准备好啊吼，所以面对这个吼啊，或者无数智者听了了啊，忍不住泪流满面的真相。所以众人听到哦，全拢跪土下，泪水早已经压当砸衫裤去啊！哦，福德的声音，福德的声音哦，颤抖，然后更低讲哦，这个恳请世尊你开始，就算讲这个真相会当还心脆，我嘛赶快希望知影答案，因为我足想要哦知影这一切到底是啥物回事哦，怎么一回事哦？所以福德看到大家满脸。大人老在哭，伊就看到大家众人吼，这满脸慈悲，伊就讲吼，恁的母亲会伫要过用去进前发下安尼愿望，归根究底，就是因为伊对恁有太深太重的执着。啊，这个执着对表面上来看是满满的阻碍，是老母对囡仔无尽的关怀个唔甘，但是实际上呢，它是最坚固、最难以挣脱的束缚啦。也就是因为这执着，在众生在的生死轮回的苦海里底，永远不得解脱，一直在被困在其中，循环往复啦，受尽苦难啦。这个那像大海里底泡泡，水泡，每一个水泡拢感觉家己是独一无二，甲众生无同款的存在，但是你煞唔知影。这个水泡的本质来讲，伊就是赶快一片哦海水变换而成的啊，众生嘛是如此啊，所以太执着在某一些的关系啊，反而迷失了生命最本真的面目啦。所以未记你家己本来模样，啊，智光呢，伊嘛是听无啊吼，伊忍不住问讲世尊啊，阮母亲对囝儿是一个关爱，毋是上界自然的一种感情吗？阮自细汉就被教导，母爱是上界伟大啊，但是为什么即马煞变成伫修行路上的障碍呢？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菩提的耐心慈悲感解说，都、就是因为这种自然而生的情感太深，太过深。太过深厚浓烈啊，等到会让人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迷失啊。因为这阵仔常听咧讲，啊，囡仔后世人过来做我的囝，卖讲这個，
哦啊，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哦。这个佛陀哦，就伊就做耐心的，一个再多给因讲解啊，让因知影哦，让去知影这个关系安尼吼。所以这就是安那，有这老母吼，母亲在做人老母，拢以为永远要做囝儿是谁老母。诶，感觉讲安尼就是对囡仔上爱大的爱护，但是咧，恰恰相反，因为你无靠看透吼生死轮回真相的这样的爱护咧，却恰恰没有看透生死轮回的真相，修容相撞冲突啦、啊。所以真正的慈悲啊，就是呐执着啦，不是执着于一生一世的关系啦。而是要帮助互相感悟，脱离着痛苦的轮回。所以这神这福地一听了了后，若有所思啊，伊就讲哦，世尊，你的意思是不是讲，安尼执着未来？哦，咱搞要做某仔，你倒不如卖执着，咱伫当下的努力来精进修行，来寻求解脱之道呢？安尼才是更加重要的。敢是佛陀听了足欢喜啊！伊讲对啊，这就是这道理啦。卖执着来世，赶快要做母仔囝，咱倒不如当下努力精进修行，来寻求解脱之道啦。所以真正的慈悲啊，不是执着于一生一世啊，而是爱帮助互相感悟，来脱离苦海轮回，才对啦。所以母仔囝的感情固然吼珍贵无比。但是互人难以忘怀嘛，但是够更加珍贵的，就是爱互相引导对方，哦，朝着觉悟的方向哦向前。当当咱真正了解这个道理咧，你就发现每一个众生拢曾经做过你的父母，嘛拢有可能伫未来变成你的囝儿是谁哦。所以真正的友好，唔是只是想讲永远哦，咱来做母仔囝的关系。而是来帮助恁的老母来超脱生死轮回苦海啊！这才是上界大的友好啊！啊，这莲华咧，伊就出来问，吼，问讲世尊，那么咱到底爱安那对母亲，伊要归往去进前所许下的心愿呢？这个心愿对我来讲意义有重大，但是又搁甲你所讲的修行的解脱，又有冲突啊！哦，甲你讲修行的解脱啊，搁有冲突啊！安尼，阮要安怎？见菩提的笑笑又讲吼，唔是和恁摒弃这份母仔囝的感情，而是安尼学会向吼升华恁的这母仔囝的感情。伊就那像讲吼，气流汇入大海，虽然哦，这溪流啊，哦，就那像这个溪流，细条溪仔水哦，往流入大海。虽然这溪仔水失去了伊原本的名，因为变成大海了嘛，但是伊本质的，同样是水啊。所以等到咱放下心中的执着，真正去了悟到了悟了悟吼，这个众生平等的道理。所以这个情感，母仔囝的情感，得当提升，变成广大无边呐、啊，没有界无界限的慈悲啦、啊。这才是真正吼。诶，这个杜甫杜子，杜母杜子知道啦。我听菩提安尼讲，诶，这教诲在场所有人都被深深触动吼，流下了领悟的眼泪。所以才终极要甲明白，老母要归往去进行许下的愿望，看似那种是饱含的深情，实际上诶，所以欢迎诶，却是对生命真相的无了解啦。所以太执着于某一世的母仔的关系，颠倒会让双方永远哦深陷的轮回当中无法自拔。所以对迄个时阵以后，这个福德啊，吼莲华还是明星，吼啊个这智光诶，因都深受启发，所以因能毫不犹豫皈依了佛门，开始哦精进这个修习佛法。伫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每一拜因啊出去吼，因他们每当他们出去吼的时阵呐吼，那去外口拄到这老人的时阵，因拢会吼不由自主的想到这吼的人，
敢讲因拢曾经是咱过往个老爸老母吗？因拢出来看到人的话啊吼，啊，想到这，因拢会对一切众生哦，都升起了平等心。另外，应该鬼蛇鬼蛇的时阵，伊就是伊的生理人，因那是起对头，伊咧做生理，该去冤家，对不对？对啊。所以慈悲的心哦，不再区分彼此啊，而是一视同仁的对待每一个人。就安尼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修行，因最后真得了哦这殊胜的智慧嘛，看清这生命的真相，摆脱轮回束缚啦。这真相就甲咱讲，伫咧轮回当中，如果只是执着于哦特定的某一种的关系，啊要做母仔囝啦，来世要做你的囝，这种只是会让家己永远哦沉沦伫生死的大海内底，受尽苦难啦。所以只有放下这执着，用平等的心去善待吼一切众生，把对亲人的小爱扩展为对众生的大爱，所以咱才会得到真正的解脱，找到内心永恒的安宁啦。这嘛讲是做老母上爱大的报恩，嘛是对家己找到一个吼一条通往永恒幸福的光明大道。所以咱今日讲这内容，可能颠覆你对母仔囝之情的理解。但是希望麦当吼为你拍开吼一扇吼，这通往智慧的大门。不得大家讲吼，最深情的羁绊，往往就是最难突破的枷锁啦。所以真正的大爱是帮助咱那个所爱的人，作为迈向觉悟个解脱。这嘛个是对亲人上该可以报答，更加是对众生上该慈悲的祝福啦。

0: 我要给他进一个广告，我给他进广告，有叫保守啦。
1: 年糕这款雪梨王是去年半几年的，上个老在吃，手术两人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胆管啦，颈部淋巴癌，我一听讲。我想来吃这保养品哦，效果是较好，较贵些袂紧。有啊，感觉反应啦，袂歹啦。
0: 靠精神啊，无靠体力
1: 啦。对啦，好啦。
0: 啊，祝你勇敢嘿。
1: 多谢。
2: 妈呀！
0: 啊，无本来开刀开啊，哪样开啊，人拢散消散落白去呢啦。
2: 困到含一块肉都无，规个腰笑。
0: 安尼哦，
2: 含一块肉都无。以前唔知行食啥，唔知行食你个雪梨王
0: 啊。阿辉也知影好食，较
2: 食
0: 汤
2: 好。阿辉也较
0: 惯咧。你即马就讲你即马来食雪梨王有听起来啦。
2: 我即马手吼拢袂硬啦。
0: 袂硬，较硬啊啦。
2: 啊，无拢拍袂完呢。
0: 安尼咧，好加载。
2: 好啦，啊，谢谢啦。
0: 好啦，来只等啊。
2: 啊，你阿咧阿仔电话卡，你阿仔我阿叔啊吼，你都厉害呢。
0: 你多二得咧，你人来。嘿。这边个拄啊拄啊，家己家己头毛，你唔知影。
3: 我唔知，
0: 真爱
3: 见。今年不同我
0: 讲
3: 啊，
0: 真爱见见你啊好。
3: 伊要水利旺，都要进行，都要迄落个 Q， 啊，都要迄落灵菇粉，
0: 灵菇粉哦，
3: 啊，都要迄落甘油啊。
0: 我那只熬啦，
3: 哎，
0: 啊，佮伊来甲你困。
3: 妈妈，爱拢共你一斤买就会使，我讲晓共一斤买就好啊。
0: 啊，贵妇，你即马身体安怎样啊？
3: 我真够健康啊，因为我真是拢三个月去追踪一刀。
0: 哦，你即摆算追踪了，
3: 嘿，
0: 哎呦，够好。
3: 因为我去化疗，我无感觉艰苦啊，我即摆也算追踪啊。因为吼，好，我食迄个灵菇，我外骨来煮啊咧。
0: 你做一定啊，食一只，可以控制一只，哦，卖生痰。
3: 嘿，啊 Q 我食咗我嘛感觉介好，因为吼，我本地有咧食迄个病药啊。啊，我即摆拢买咧客啊。
0: 啊，你食病心脏药啊？
3: 对啊，因为我现吼，拢会心律不整嘛，啊，我这个去。去吃几个月而已，我听你在说，我就去买了，我已经吃年多了，所以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你在吃，我都吃这个而已。
0: 做好的，都不怕去穿皮皮。
3: 不，
0: 不然你做化疗，然后再给你吃雪梨丸，你看多厉害。
3: 是啊，我跟你说，人家不看我的头毛，人家不知道我化
0: 疗。对啊，就你说。
3: 都不知道吃的噗噗噗。
0: 是啊，大家有这个，你现在化疗，等一下我体力又翘多歹。
3: 我滴咁样，我拢嚟潮州骑去到东江，东江都骑等来，等来吼，等来吼，我都做腰诶，我就到去潮州街啊，再买物件等来食，
0: 安尼吼，
3: 食袂落好嘛。
0: 笑头笑面，啊，客家讲你钓鱼来，
3: 我同你讲，我阿未检查钓鱼来，就我就拢我咧食许灵菇精啊，水蜜丸，啊吼，等等啊，我以前老公迄个时阵吼，我咧食卤蛋，啊，我到尾有哪有买手来食，安怎你敢知？人咧讲化疗会艰苦，会吐较疼，结果我拢未。我咧化疗的时阵，我是安怎呢？我去写做做的吼，啊，因为我拢爱三点钟嘛，我就感觉足无聊，我就打护士讲，你咧门诊我倒好无？伊讲好啊，我就是啊，就写做啊，就开始困，做好啊，迄个护士老公要等人呢，我讲是哦。哦，我就爬起来，安尼啊，就等啊。去年我带你去多摆去呢，无人知影讲我在做化疗。
0: 哦，啊，你做啥化疗？三点钟你我就搁爬起来就等来了。
3: 嘿，因为我拢袂艰苦啊，因为我拢去啊，就困啊，我就等来安尼啊。我等来我嘛袂感觉人神神，你知影无？因为我等来吼，因为我拢无住嘛，我就带你拢得去，我多摆铺就得带去买物件要等来食安尼啊，腹肚嘛感觉会痒诶。啊，结果哦，人拢讲我多摆铺管铺鸡啊，都嘛唔知影讲我。在做化疗，你也无得头毛吼，无人知影讲吼，你有灵感呢？我讲嘿，确实有影，因为我学做摆啊吼，拢普光普鸡啊，啊，我无感觉人会艰苦会安怎啊？
0: 是因为你在顾身体吗？
3: 对，因为迄阮囝啦，
0: 恁囝讲起个莫几代啊？
4: 莫交代，
0: 恁个囝哪遮好嘞？
4: 哎，就是等讲，我伫长期想伫食，我已经食腻我
0: 啊。啊，你食了该顾着无？
4: 食了算讲吼，未歹，算讲吼，伊都我食完，伊都加够加买。
0: 伊知影妈妈健康重要性啦。
4: 真用心哦。
0: 你搁是囡仔报咧啦？
4: 我是讲甲你个鼓励一日，食了未歹
0: 啊。啊，你未咧歹，啊你无甲人讲啊，安那未歹，你原本是安那样。
4: 进前头年外前有去化疗嘛吼？
0: 嘿嘿。
4: 我聊聊啊，算讲算身体作息的，啊了后，有听你的节目，我是听真久啊， 了就讲啊，买来食看卖啊咧，吃完去啊，迄个脚骨拢变，拢跟食细鸡啊，剩食细鸡啊尔，啊拢无卖，安尼拢无完去安尼，啊即摆食迄苹果精，甲食迄雪梨旺吼，啊食哦食无停的，安尼拢安尼吃了起来安尼，啊哎，算讲安尼伊都了解讲吼安尼。这种的镜头都是爱吃完去安尼，
0: 对，
4: 趁瓜趁钱拢来叫他带好安保身体咩？
0: 哦，叫做友好。安尼你即马靠完去啊不？
4: 即马，
0: 会
4: 有吧？
0: 靠完去啊吼？
4: 系啊。啊，今早早呢，行路拢未倒，拢会倒向下，拢安尼头壳拢抓未惯，安尼安尼都会倒向下，啊，即马拢未
0: 啊
4: 啦。
0: 哦，啊，即马会行路啊？
4: 系啊，
0: 哦，够这样跳起来，谢谢。啊，你
4: 肉拢生起来啊？
0: 因为你会食饭啊啦，
4: 饭
0: 会哦，会食饭，所以就会生肉啦。
4: 系啊，会生肉
0: 个啊。好，安尼吼，安尼等到我听用。啦啦啦，乌啦啦，三七零九。那嘞，好朋友，到你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菱果精、得力菱果粉、得力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菱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菱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菱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菱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姐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我来以上广告。哎呦，一定都是爱讲爱听，咱才会勇敢，藏的袂好啦。啊，你即马一挂镜头出来，你有哪个听呢？两年后、三年后、五年后、十年后，你才勇敢。啊，人为等下即摆先听，了了啊，都买这个8月半，吼、哦，8月半，都规顿囡仔等下行东行西，哦，咱规个聚会啊，团圆就是食物件嘛。哦，你看我看你看什么？哦，有在食，啊，卖个像个唔敢食。你即摆吼，这营养组活力民宿囡仔要等下食，一工啊食2包，下早取洗又空白水食1包，好、哦，暗时要困觉食1包。你爱听安尼要几个月哦？你来到这中秋节，人咧食东食西，食西你对人食无问题，免烦恼讲走便所走便利。食食了，大家要出头来佚佗哦。安尼人生才有意义嘛吼、哦！人生在世，食穿两字过过，游山玩水，安尼才有意义吼、哦。祝大家哈，卡电话就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咱来听歌，咱来听霓虹舞蹈。

0: 明仔开始连续三天风雨拢足大，吼、哦，嘿，这个新闻都要发布吼，这个明仔开始三天全台炸雨，哦，啊，四县市山区哦，大家这停班停课，哦，上海县的雨量哦400毫米以上哦。啊！若今日全台湾哦，雨量上界悬的都落伫对，落伫万丹吼，万丹的好朋友吼，屏东万丹的雨量，全国今日落上界侪300毫米。嘿，啊！若玲珑吼，这个、大白啊，差一点啊就溃堤呢，因为大白那种水咧全倒出来，哦，足恐怖吼、哦！这落干要搁落三天外呢，哦，安尼，这三天是炸雨吼，屏东管受到这个。低压带吼，就是这个西南风在落雨，哦，影响着大雨不断啦。哦，啊，那万丹地区今日雨量达到300毫米，哦，也位居全国第一的哦。造成林陆大排哦，差一点啊，他妈溃堤，他妈崩去。哦，经过修复了，然后哦，解除这危机，因为这雨势刚刚佫增强，连续佫三天要落这大，所以县长哦提醒民众哦出外爱注意。我本来想高雄今日袂要紧，今日高雄做食力嘞。哦，今日若有你若看高雄的这个新闻哦，哦啊，今日高雄积水的所在这尼啊多哦，吼、哦，人家真正讲袂堪咩落雨，哦，袂堪咩落雨，哦，迄几个呢，哦高山也是啦吼，高山也是，哦啊这个啊大寮这也是，哦啊你包括高雄山区啊吼，诶路段伊晚十点的时阵吼，预警性吼、哦、封闭，哦你若要走山区的，哦伊晚宣布吼。哦，因为研判这中央气象署吼水情的精准啦吼，估计因南高雄山区雨量会达到吼以上啊雨量以上等级的吼，豪雨以上的吼，台二十线甲台二高线的部分的路段吼，要伫因南十点吼预警性的这封闭，哦，你来去走这山区的人，你都爱甲注意者嘿，吼，咱再甲咱做者分享吼，啊，明仔若有咧停班停课，就坐较往山区遐啦。较往山区以上，才有大家这个明仔吼，明仔礼拜一吼，才有大家这停班停课。嘿，这个预计屏东县的山区吼，雨量才250至400，敢若万丹今日就300，讲你讲吼。啊，若台南市山区预定雨量200至300，因为这阵就拢大家停班停课啊。吼，啊，今仔日伊嘛8点哦，甲明暗8点哦，因会甲来公布吼，公布讲停班停课这些所在哦，因为大家停班停课是四县市，就是嘉义县、台南市哦，台南市今仔做食啦，高雄市的山区嘛，台湾遐都讲封两条咯吼，啊，再在屏东县，其中哦，屏东的山区吼，上界县的雨量哦，将来可能会来个400米哦，400毫米哦吼，所以这可能是明仔若要佚佗的所在，无可能就是这泡汤啦。嘿啦吼，啊那啊要出门出外，明仔佫出门出外爱注意生意。明仔是礼拜日吼，按日做下仔啊。吼，那伫咱即马所收听着调频，我收听明仔节目吼，明仔8点，咱伫咪咪笑，广播网空中再相会，啊，咱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时间没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药房高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0: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9: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0: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9: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0: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天你好。
0: 杨梅的
2: 啊，对对对，
0: 杨梅的大姐你好，
2: 嘿，你好，
0: 啊、今天没有上班呐、啊？
2: 没有啊，你在上班哈、啊？
0: 哦，对呀、啊，你有上线呢？
2: 对对啊，
0: 嘿，怎样？
2: 我在跟你订代购的，哎呀，
0: 好，三片不接，盖过去你好，阿干三片钱不你好，等一下电，你电话不要挂，
2: 很好哎，
0: 等一下
2: 都很正常，
0: 现在
2: 能入睡，
0: 现在能，哎，阿雅德那可以睡了，好。
2: 可以睡了啊，真的可以睡
0: 了。可以睡了哦，好啊，好啊。
2: 那骨头我也变很好啊。
0: 哦，好啊，才可以上班嘛哈。
2: 哎、欸啊，肠胃才好嘞。
0: 肠胃啊，
2: 然后我又不会胖了
0: 啊。哦哦，
2: 之前会胖，现在都不胖了。
0: 哇，那你是吃的有够好的、嗯，难怪你那么开心。哎、欸，好啊，好好，等一下哈，来，好，谢谢。啊，一线哦，一线哦，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担半哦。要甲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哎呀，所以你还算过嘛？你到底需要几组呢？那么咱的好朋友你若无搞，人爱马上加嘛，较紧加嘛哈。以上功课等个节目很简单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3: 你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3: 你秀爽呀？
0: 嘿，
3: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3: 哎，我要买物件。
0: 要讲买你来接接哦，来，谢谢。来哟、哦，要赶紧买那个卡里麦哦，那你好朋友要加码的人，赶快哈、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嘿，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喂，秀爽大富，你好。
1: 你好，
0: 你要点什么歌？
4: 要来点歌，
0: 我知道你要点歌嘿，咱贵姓？
4: 放开我的手，
0: 咱贵姓啦？
4: 啊？
0: 咱贵姓？你听我的声无啦？
4: 有啊呐。
0: 咱贵姓啦？
4: 哦，秀山你好啊。
0: 我是讲咱贵姓啊，小姐，请问咱贵姓啦？
4: 哦，我姓杨，杨大姐。
1: 杨、啊、大姐，
0: 你看我够当的啦。你为什么你看？为什么你你看看你当啦吼？我讲啥你拢听无啊？
4: 我电话刷刷叫。
0: 好了，阿你好，再见了。你好，你好，嘿。
5: 哎，秀芳你好。
1: 你好，嘿。
5: 我代理何先生。
0: 没听什么歌？
5: 刀马旦。
0: 好，再见，谢谢。阿你好，你好。
6: 你秀芳嘿。
0: 嘿。
6: 好、哦，我给你买啦，
0: 好。好，等一下来接接我一线哦，谢谢，感谢你。你讲你去逛几组？三组。
6: 三组。
0: 哦，好好好 好，感谢你大。呵呵，大姐谢谢。啊，要加码个较紧哦哈。好，谢谢你，谢谢。今天去逛几组啊？两组。
6: 两组。
0: 哦。
6: 四馆。
0: 好棒哦，好棒哦。好，安娜需要这个加码哦。呵，谢谢大嫂。来哟，恁有加码无？恁有算看卖啊无？算看你到底是欠几组无？因为呢，咱有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哦吼，所以当然你爱算看你这拜要准备六个月，是一当分还是两当分？啊，因为咱的产品放三当拢无问题，所以当然嘛，希望好朋友呢，恁爱需要有需要的，咱就加关怀，一当加省。你若关掉就是省掉的哈。啊，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来，你好，秀爽，我来叫。
0: 好，来接接哦，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哎，你好。
0: 是，嘿，你好。
8: 哎，我要点歌。
0: 哪里几位？
8: 我南投圣诞。
0: 南投。
8: 嗯。
0: 陈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8: 听《放盘真空》。
0: 好，等下吹好，好。
8: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来，要点歌，人即马开始，等卡你麦哦。来，两张点歌，卡好吹歌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9: 秀川，你好。
0: 哎呦，阿伯，你好，你好。阿那什么代志？好好刷卡来接接哦，来，谢谢。来哟，让你好朋友。 朋友，那是要跟咱点钢柱文，咱的好朋友要跟咱加码。哎哎，今麦已经买下，已经买下，已经22号了哈。所以咱的较紧的，咱要加码，人较紧的哦。那么呢，是咱的后边来要点歌嘛，写单卡里边哈。哎，这个打了又挂的这个人，你不要打了。你每次打了都挂电话0923100的哈。啊，你不要打，你每次打都是这样，还卡了个挂，卡了个挂。这个有人这样打电话的吗？哦，希望你不要再打了哈。来，使用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白哦，来谢谢。哦，你去台前挂六组哦。哇，当然好啊。哎呀，不是胖丁啊，是你要嚼，是要嚼健康啊，不是胖丁啦，嘿呐。来，要点歌，人即摆咱卡哩麦哦，咱两早点歌，卡好切歌，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1: 469469，
0: 嗨，谢谢，感谢你个多，咱诶，咱的梁太太跟他真久无卡吼，佮有一个杨阿姆嘛，杨阿姆嘛是真久无卡吼。那现在个你好不能个卡哩麦哦，那是要给咱买人买单卡呀？那即马先我打，没点过即马继续卡哈，一旦点过哦，那么即马先我大户来讲的气象，哎，谢谢。
1: 还是啊，咱上新的这消息，台南高雄。冰冻明仔停班停课，
0: 哎呦，确定了、
1: 哦？确定啊，就是雨伤大咯。
0: 真正的，我、哦、今天高雄，
1: 长
0: 个今天高雄落几工诶，拢无停啦。
1: 那、就是这个无停啊，最主要已经做大水
0: 啊啦。哎，
1: 所以讲为什么安尼？因为西南气流哦，西南气流哈，也加这个低气压哦，当地咱这台湾的南部遐安尼行来行去，所以讲伫咱这台应该讲嘉义以南到台东。全部拢是红色的，都是紫爆了哈，拢是落大雨，尤其愈挖山区愈严重。啊，咱看点哈，看到的天气云图应该是上少最少了哈。到拜一后日拜一进前，应该拢是安尼天气，然后要慎防豪大雨
0: 哈。
1: 咱来给注意哦。
0: 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0: 喂，你好。
0: 哎，廖太太吗？
10: 哎。
0: 哎、欸，你要听歌吗？
10: 喂，无，我要问产品，我是
0: 要问产品，
10: 吼、哦，我食三斤金宝啦。
0: 哦，你等一下，等一下，电话卖关哦，等一下医生来接接，嗨，谢谢。来，要点歌，人个等卡你来啊！今天谁啦？今天大家点歌，拢点点嘛，谁啦？我不要紧哦，你要点歌，人个等卡你来吼。来，今嘛，到国跨气象好像又有两个新的，一个19号，一个20号的。
1: 哎、欸哦，
0: 好可怕哦！
1: 是，
0: 来稍等，我去电话来、嗯，谢谢你好，你好。
11: 喂，你好嘛，我就是小瓜。
0: 难得几位？
11: 我张焕祥先生。
0: 我、哦、要听什么歌？
11: 是你往北我鱼。
0: 好，再见。来，今嘛来大乌哥来共结来，稍等一下，这个来电话继续卡来，要点过来让卡里白哦吼。啊，来今嘛请大乌哥来共了啥？这个大乌这其他那两个会影响台湾吗？
1: 这个其中一粒啦哈啊、这应该甲顶盖迄粒盖相像的是按咱台湾的北部安尼扫过去，然后就吹过去。
0: 大乌，抱歉，我先接接来。你好，
12: 你好，
0: 是。咱在这边，
12: 我请秀爽，我请徐高强，我要请大户唱那个花心。
0: 花心哦，
1: 花心，好的，
0: 带你唱一曲哈，
1: 感谢你，
0: 不客气，好，拜拜。啊，来，要点过一段继续卡，点过人继续卡，你来空八空空
1: 469469。
0: 那么记哦，咱即马咧感恩的犹太88节，感恩的大犹太，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毋捌食过的人，趁即个机会，咱有咧犹太，你来加观挂，加食挂，食看卖啊，你个听听这么侪人食到这么好，绝对是大家有食了好，然后再继续买啦吼。所以当然你嘛是会当食，挂当啊食，你会知讲到底好伫对啊？你免讲啊，够有影吗？咁真啊，拢大家拢起来买吗？有人有这人才会讲哦，吼！所以呢，阿哥有咱有甲咱建议过好朋友。那么你到底是要准备这个即摆要穿半冬分，还是一冬分，还是一冬半，还是两冬分呢？那么当然啦，你爱算一下吼，啊，所以你若无够，你得爱加嘛。上个时安尼啦吼，来较紧加嘛，唔好讲到一点到月底啦吼，啊，即摆已经月底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因为呢，那是有你两扎注文吼，咱较好甲你安排安尼哈。来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469469。
0: 哎，个恰当我来讲解生活常识，谢谢啊，有点电话又来了，来，对不起哦，来我谢爽，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13: 喂，你好，我姓陈，我要点歌。
0: 到底对嘿。
13: 诶、欸，那个在台中啦，我姓陈，我家己买，拢家己买产品。
0: 因为我拢爱写看伫对，因为咱姓陈的足侪人啊，所以我写。
13: 哦，那样，台中，台中。
0: 系啊，咱要听什么歌嘿？诶、
13: 司机大哥啦。
0: 嗯，啊，即嘛带我唱就好啊。
13: 好啦，
0: 好好好，再来
1: 拜嘛。
0: 好，好，谢谢，好，来谢谢。来来，即嘛请好大户来讲的这生活常识，来谢谢。
1: 是诶，先最后补充吼，咱这天气，安尼看起来，那是风台的叫做沙德尔哈，迄个风台应该是后礼拜礼拜三，好，所以讲啊，赶快提醒，咱拜一进后礼拜一进前叫做西南气流的大雨，啊，拜一先该看一下风台到底是安怎行，到底要怎么走哈，这很重要。啊，另外咱那个各位分享其他省外常识，嗯。那、啊、咱当然啦、啊，咱最近拢是落雨落几礼拜，啊，但是卖袂记呢，咱这骑足侪人拢是骑乌都拜啊，这个骑摩托车，那骑乌都拜的时阵，你这个安全帽敢有迄块挡风迄块在挡风 shield 哈、啊，这挡、個、风的这个板吗？这個、有时阵迄有色哈，会当甲外靠这日头伤炎吼，会当甲冻起來。啊，那无的时阵，你家己爱骑车挂乌人目镜哦，这个墨镜一定要戴。紫外线啊，这一家加恐怖，骑车的时阵你无甲注意，应该马紧啊，没有，迄加严重啊！你逐工拢伫外口咧走撞，朋友真辛苦啊！咧上火，也是讲咧上架的人，即个反光，也是讲直接照着你的日，你目睭内底，哎呀，无爽快，时间一久了后，咱的目睭会变成较会打打哦，打湿一点点有，感觉有物件哦，这叫风干型的。干眼症啊，那个风咧吹嘛，哦，啊，你啊，当然啊，眯眯啊，即个目睭眯眯啊，看为虾米？因为即个日头伤光、伤光、伤强，看袂清啦。啊，所以讲你目睭眯眯，对不对？像即个时阵，目睭边啊，见几把拢会用手按、缩手按，没有办法放轻松。所以讲，家你建议，桥多外朋友出门戴墨镜哦。
0: 嗨，谢谢。哪里你好？
14: 谢谢啊。
0: 哎。
14: 我没有叫产品
0: 了。哎，接接哦，A 线哦，哎，谢谢。

0: 来，谢谢放开我的手。那么这是黄以琳说，请我们的杨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张老姐来，请过来来。
1: 哦，深深深波吃了有够好呢。
0: 安那好，安那好。
1: 目睭也好。
0: 嗯。
1: 啊，迄个鼻水倒来，我拢好伊啊。
0: 哎呦，好棒哦。
1: 啊，我的迄个讲心跳哦，拢七十几啊。
0: 哎呦，标准呢。
1: 有够好
0: 得到，安尼无怪你即间拢挂六组两间，哎，好，谢谢张大姐哦，你看老公拢有叫了哈，好，谢谢，哎呦你好，
2: 喂，小仙呀，
0: 来请讲重点来嘿，
2: 哎，我食三点冰包哈，
0: 嗯，
2: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哎，你好，安尼继续看呢，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好，
3: 谢谢。
0: 妈，你拉就先关起来，无我接电话嘿。拉就先关，你拉就无关，我都讲话嘿。
3: 哦，
0: 拉就先关起来，有关起来无？
3: 有关起来啊。
0: 我来请讲嘿，来看重点嘿。
3: 三点了不是？请讲嘿。
0: 请讲。
3: 我食三片金宝啊。哎，心常常拢会疼啊。心律不整。啊、我吃心中吃三千金宝吃一个哦，这样是拢好伊啊。
0: 我安尼你后摆来会听爱看医生哦哈。
3: 哦，我看医生有我看医生。
0: 哦，
3: 我吃爱亚德啦哦。
0: 嘿。
3: 本来自己拢吃两粒爱困药啊，啊这样子都唔免啊。
0: 哎呦，哦这样你好哦，安尼继续看你哦。好，感谢大姐。啊，咱今麦有咧有台在吼、哦。好，上金光哈，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要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就是三千金宝加盖过一加三千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去嘛，开盒哎，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要考虑讲到底是咱这个要犹太，你要包啊，要买几组呢？你要先想起来看哦。啊，看是要半当分呢，是要一当分。那是要两当分呢，想想好，啊，你若无搞，你得爱加嘛哈，因为呢，咱这上的时间也过得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咱会记哦吼，较紧哦，因为咱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4: 多存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小川你好，
0: 哎，阿伯安啊，什么代志？哦，你等下来接掉、哦，嗨，医生哦，谢谢。
5: 四组啦，
0: 你管四组吼？
5: 哎、啊，我们迄个三项拢有啦。
0: 哦，谢谢。
5: 四项。

0: 为什么我的肩胛顶完了就一空一空安尼啦？人讲哦，这是不是欠钙质啦？哎呀，钢筋呢？啊，这个就其实你要去研究研究哈。想讲你看，咱肩胛是不是按咱上尾在那边开始慢慢升起来？哦，所以讲你先去看，是不是咱那边受伤不好啊，变一损啊，变一条线？好像有这个哈，这样啊。我讲无呢，我这东西一坑一坑啊，点状凹陷，一点一点安尼啦哈。所以讲表示讲，其实上是表示讲，咱的生肩胛迄种肩胛被生出来迄个所在，有些块发炎的反应所干扰到伊的肩胛的生。变成讲有即无共，无共无遐顺吼，有可能即一顺一顺，一环一环，啊有一凹诶吼，通常拢是凹落去，哎，这种点状凹陷，表示讲咱即有小寡问题，伫咱的即个肩胛上尾遐啦吼，哎，开始要生肩胛迄个所在，有诶人是啥，因为打线所造成的肩胛病变，哦，干显示的哈，这个很。蛮多的哈，啊，所以咱若是讲爱加水哈，咱是不是开始发现一点一点以外，咱的肩胛明显的变高变薄，哎呦，这样就不一样了。表示讲咱的肩胛有小寡出问题啊，唔是单单外形的改变，哈，这是从医学角度、医学的角度来看，有可能是营养啦、发炎啦，啊，还是讲其他变形痛这部分的造成的问题，啊，是讲有时阵看一下指甲。有没有一动一动，还是几损几损？哦，凹凹，嗯，好，先看下哦。
1: 是的，咱即摆先来，我倒请花心呐、啊。
0: 哎，试试看。
1: 哎呦，你有加吗？无，咱的好朋友，咱即摆咧感恩的大油台，爸爸姐感恩大油台，咱的那边咧，你有贵有膀胱无？啊，那贵有膀胱吼，再看你要甲咱讲一个，好咱啊，我嘛欢喜一个呢，这个卡里边吼，来空吧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啊，咱即摆先来，我倒请歌咧。花心来听到唱歌，谢谢。

0: 是
1: 中秋人是周华健，对的是
0: 大福泉。
1: 哎，那么是咱就是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呀，咱的江门大油台，你有贵有帮官无？咱的后边老贵有帮官哦，这卡你把给咱讲一个哦。哎，让我们替你欢喜，让我们替你高兴哦，对不对？有官就是好，表示你就是为了保养身体，表示你就是为了注重你家的健康啦哈。所以咱的后边咱这个卡里边哦，啊，唔贪袂见呢，咱定给咱建议好朋友，阮油台是两担半，两担半就一拜呢。哎呦，阮这不是常常一担哦三拜，阮无哦哈。所以咱姑姑啊，才拄着一拜呢。你得爱量查啊，算看卖呀，看你到底是爱管我，这做你才有够糖啊用哦吼。哎，当然啦，爱算咱的经济，会使噶袂使安尼啦。看你要半当啊，是要一当分啊，是要当半当半分啊，是要两当，还是两年半？哎，因为我是两年半了，两当半这一拜哈。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哦，你这个省有够久的啦，袁世凯的袁。
2: 对，哎，我过去有帮给你加码两组呢。
1: 哎呦，感谢你哦。
2: 我被抓回了。
1: 被抓，挂被抓。
2: 哎，那我来加半单了吧。
1: 安尼好，安尼好，我想问。给干嘛省啦？给干嘛省啦？对不
2: 对？
1: 哦，哎呦，老朋友，老朋友，严大姐，谢谢你哦。
2: 大福
1: 哥，谢谢姐，谢谢干姐，好，拜拜。好，再见。啊，那严大，也就是省盖旧哦，严世凯的严哦。而且他阿叔啦，阿叔这样，伊的名是跟阮大姐同款哦，阮大姐嘛是叫阿叔啦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身体呢，一定要靠家己啦。只要那人是靠别人，就是表示你身体有问题。比如说你袂惊咯，啊袂惊咯，有两种原因嘛，一种是中风啊，啊一种就是啥啊，你用骨的问题。来，你好，你好，喂，
3: 你好，
1: 你好，
3: 我是要卡讲手线接电话，是爱卡着一支，
1: 卡一支，你即马卡一支，嘿，
3: 啊即马伊在咧讲啊，
1: 啊我咧跟你讲话，我手线啦，我是手线，我即马咧跟你讲话啦。
3: 你
1: 有上线，你敢知影？你有上线啦？你即马伫线顶啦？
3: 啊，我即马伫线顶
1: 啊。有啊，你听无呢？我咧甲你讲话啊，嘿啊。
3: 啊，有我只有听着。
1: 什么贵书吗？嘿，什么贵书嘿？
3: 我要请教一下。
1: 嘿，是。
3: 那个三星金宝
1: 啊。哦，邓姐来接接一线喽！嗨，谢谢一线接接来。哪里啊？你好。
4: 啊，姓啥？讲咩？爱知影讲，我伫个了。
1: 哦，你有管贵州？
4: 我
1: 管
4: 六
1: 组
4: 啦！
1: 哦哟，拍手拍手拍手拍手！
4: 我伫迄个有房买啦，
1: 好好贵有房官，好贵有房官哈！好，感谢你啊！
4: 我食恁个迄个食足久啊！
1: 哦，不要紧，健康健康。
4: 我再过一个月，我搁加订四组嘞。
1: 安尼好啦，健康较要紧啦，健康哈！
4: 好，
1: 好大姐，谢谢哦，好，感谢你，好，拜拜。啊，来讲了健康，咱的骨头嘛，介重要呢。来，今麦先来请大夫来讲了骨头问题，来，谢谢你。
0: 还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哈。啊，当然，咱这脚头的退化啊，那有年会了，那刚刚讲哇，我这个手的关节，我的这個手翘啦，我的这肩胛头啦，哈，我的这脚头，每一个关节的开始，刚刚讲无力，会酸会痛啊，甚至讲有人刚刚讲奇怪。阿克隆五香比别叫，是的，没有错，这东西一定会安尼，因为咱这应用的流失，咱的每一个器官组织吼，拢开始表现个愈来愈歹，哎呀，表现的越不好了啊、哦！啊，所以你讲我咧给他保养，这脚头退化，咁一定要换关节，我做者医生拢甲咱讲过这种治疗，你需要换的时阵。这医生一直会坚持的啦，吼啊，所以一般的人听了讲，哇，脚头退化，啊，唔能换关节，诶，因为脚头诶软骨啊无神经也无血管，吼，所以讲一开始你无顺时阵你也唔知，伊无可能发信号吼，咱的大脑啊，什么时阵开始软骨啊无个无去啊，哦，这软骨外围的这神经的这部分吼，开始去跌掉，吼，和电轨去跌掉，开始发信号，哎呦。怪怪呢，这大脑就开始叫咱主人吼，啊，咱的正脚有问题，咱倒脚加出来一挂，变成代偿作用，变后来是哪，两只脚拢出问题，哎，这种问题会慢慢的放大，愈来愈严重，吼，叫做放大的效应，吼，所以讲，咱也让做的是啥，减肥，吼，啊，佮有啥，加训练咱的筋肌吧，啊，佮是啥，佮来保养，咱来开始就好，食营养吼，好咱的软骨会当补充。哎，这很重要，因为你看华南那边哈，咱这 关节有做些部位啦哈，其中一个滑囊有听过哈，发炎啦，啊，还有个啥，哎，这個、关节囊、韧带这，哎，嘛发炎啦，啊，神经这吼，伊这小小物件安尼凸出来哈，挨着呢，马上开始不爽快啊，神经有点比较敏感一点，所以用这东西一定会，所以你敢有一定的爱运动的习惯？哎呦，这句话有玄机。哎，敢不一定爱运动？你有咧运动习惯吗？运动习惯是真好，但是有人听人讲哦，哦，爱听讲爱行一万步呢。我只能行五千步不够，继续进去哩啊，六千、七千、八千，无。无人讲一定爱行一万步，没有。
1: 唔免行你济啦。
0: 哎，尤其你牙阁无好哦，所以讲你的这组。走路的姿势，愈走愈歪，你的骨头承受的力愈来愈严重，伫到伫咱的这个脚头哦，关节这边的承受这力吼，哎，足重呢，你唔知哦。所以咱爱穿好的鞋啊来运动，就是长辈拢干嘛讲鞋啊就是鞋啊，没有。咱个鞋啊吼，有很有很底吼，有分好歹，啊，佮有这种鞋垫去保护，有没有透气？是毋是拄好下你的脚？啊，你鞋头敢有较翘的，较袂跋倒哦？啊，嘛毋是讲愈大步愈好哦，你只要会当轻松的踏出去，会当行出去，安尼较是重要哦。啊，不要突然刹车哦，那毋是拍篮球了哈，咱来慢慢来行，大后再较行，这开始运动。啊，不然你行遐紧，行遐向，行遐大步，迄拢是粗残对待你的软骨啊，对你的关节，尤其脚头有真歹。啊，但是这当然啊，有固定运动，咱的筋肌嘛一定训练着。但是咱是多讲，一万步有可能会行过头，过酸哈。哎，这女生你有可能今仔行，结果你拜五课话多个继续活动，对不对哈？这也不行，所以讲呢要有好的运动习惯。还要多保养哦。
1: 哎，是当然哦。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跟他运动，你要给补充钙质，咱的骨头来得康康啪啪嘞。今天有成一个大企业家伊讲诶，伊袂记得投资家己的健康甲骨头，伊结果跌倒呢，髋关节骨折，怎变坐轮椅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保养更重要啦。无唔对啦，趁钱大家拢爱啦，啊，投资哦不动产啊，大家嘛介意啊吼。问题是。投资家己的健康才是实实在在，你的百年的老店，咱这个肉体啊，爱先甲投资好，就是骨头，和咱的脚路有咱，和咱走路有咱，会当自由自在，唔免客人甲你照顾哟吼。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哟，该兼运动，该兼做内卡位哟，甲咱建议好朋友哈。来，我谢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谢爽啦。
1: 哎、欸，是嘿。
5: 哎、欸，我去给你挂十二组。
1: 哇。拍手拍手！
5: 哎、欸，我
1: 是刷了
5: 新，我
1: 是刷了
5: 新
1: 微观。我给，我给恁整个房挂的好啊，嘿。
5: 好好。
1: 感恩哦，感恩啊，
5: 谢
1: 谢，
5: 谢
1: 谢，谢谢，谢谢杨大姐，谢谢你，好啊，感谢好朋友哈。哪里好？你好。
6: 你好。
1: 秀耍。
6: 秀耍，哎呀。
1: 我秀耍，你好嘿。
6: 生条一条。
1: 生条，哦，来接电话线喽，我那个八卦，谢谢。

0: 上坡三仙姑，那么这是五色点老师说，请问学长姐陈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因为我卡换退化嘛哈，阿姨听到您的节目，阿姨就是担心，伊担心要给我吃
0: 啊，这么好哦。
1: 对，伊要我吃，我感觉吃了感觉袂歹哈。
0: 哦，你吃了安那好？
1: 我就感觉吼，较近吼，本来拢按退化，拢走路安尼会疼会酸会疼，拢安尼走路会断断卡裂在。
0: 啊，阿姐妈嘞，
1: 啊，就起来，我别一直按侬这种关系不好啦哈。啊，你讲叫我吃。吃三顿，我怎好？我想讲还好，无啊，吃三顿，吃到他妈讲我白相来啊呢！我这样呢，我还吃十外罐呢。
0: 无紧，哎呀，到时候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咱今麦在咧犹太啊，好，你贵有旁观哈，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2: 你好，小姐。
0: 喂。
2: 哦，我吃一罐，我不跟你讲，我吃一罐三瓶钱多。
0: 来，三瓶不值嘞。
2: 吃完了，我卡薄，我忙会疼，你知道？我无甲伊讲，迄可能右脚可能有受伤啊，可能嘿。
0: 啊，即卖是安那嘿。
2: 啊，跟着我去食，我去隔壁罐过，恁个小姐盖过去，两罐即卖食两，即卖食两罐，两罐了啊，两罐三千钱包啊，一罐
0: 盖过去，嘿，
2: 较好呀呢。
0: 哦，
2: 真的很好呢。
0: 哦，好好好，好。
2: 哎呦，他们这种都好了。
0: 哦，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哎，大哥，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呀、啊。好，莫放掉了哈。好，继续看嘞，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叔叔，我见着的。
0: 我来身边有一个，来请讲下来。
3: 我骨体好，唔知食过介济啦，是食三片，三片健补啊。
0: 应该是盖过去啦。哎呦，好，阿伯安尼继续看嘞哈。好，谢谢。高先生，你好，你好。
1: 哎，先生。
0: 哎，
1: 我再见证一下。
0: 我来，嘿，身边有不接来。
1: 简单讲哈。
0: 好，谢谢。
1: 哎，那个，这个那个啊，三生三宝同跟那个盖过节哈。
0: 好好。
1: 哦，真好用的。
0: 啊，你哦，吼，啊，那好用哈。
1: 哎，那有个玩的两件呢，现在近差不多的呢。
0: 啊，你
1: 哦。嗯，哦，真好同那个那个啊，三生三宝气候。
0: 好。
1: 买，假设几样嘢你买呢？你得去大学买呢？
0: 安尼哦，感谢你哦。
1: 唔是感谢啦，
0: 感谢。哎呀，太姐，感谢你介绍我，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好好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你好，秀爽。
0: 嗨，嘿，你好。
4: 你那个，我嘛是接你的产品呢。
0: 哦，谢谢你啦，感谢你哈。
4: 袂歹，我头啊，
0: 好好好好。
4: 在爱的叫恁上来。
0: 好好好。
4: 啊，今嘛往来客啊，一心准备。
0: 我来身边有一个啊，接了安那好呢，嘿，大姐。
4: 诶，骨头啦，那个疼的所在。
0: 哦，你有食钙骨精呢？
4: 嘿。
0: 好，安尼好哇，感谢你哈。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哦。对啊，如果那是在那边，你得惊到咯，恁卡电来拔刀，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拔刀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食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恁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们食个能。哈，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来，这个我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我咱根据吧吸收好镁。你吃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食咱这款钙过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一粒，食早没有。想起来，当咱今毛的犹太就是加钙，钙过质加钙三成进步，真的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拍档。你那边能管的上半管，你也当会上的啥？盖过去细管的。所以呢，如果是买入这当然是上入这啦吼。你那边一单分当然你也当省了一万五千块啊。尤其是咱的盖过去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堂工干啦，钱坑了赢啦，人了干苦啦。哎，唔能讲钱开叫医生开啦，家己开较好啦。所以补充钙就食卡啦，当进口咱的。钙过质，哎，一记吼，经过有膀胱，以上功德，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多准一杠，
0: 谢谢。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嘿，
6: 哎，秀爽呀，
0: 还是我秀爽你好，
6: 哎，我悄悄问你好不好？
0: 好呗，
6: 早就讲了啦吼，啊，我有卡盘登去哦，
0: 卡盘登去哦，哎呦喂啊，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嗨，耶。我 讲有得袂少酸痛的药啊。
0: 酸痛哦，来接招先咯。哎，谢谢。来，咱即马赶快给我倒唱司机大哥。
8: 是。
0: 那么咱要加恁呗，咱的好朋友，咱的好朋友有加嘛无？有加嘛？阿袂加嘛？人较紧的哦。啊，当然咯、哦，咱经过有旁观是看来山顶都可以的哈、哦。啊，来继续看，空白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倒唱歌嘞，谢谢。

0: 大哥，主持人是七龙，杜主席，
1: 大副球员，
0: 哎，那你陈大姐收听没有？
1: 谢谢，
0: 谢谢。来，另外你好，
2: 你好，
0: 来，请讲个公众点
2: 评。我在三点宣布哈，鼻啊倒流啊，好去啦，
0: 鼻水倒流，
2: 目睭有乌影也无去啦。
0: 哦哦哦哦，好，安尼好。
2: 啊，跟那个鼻炎哦，
0: 嘿，
2: 我诶。五倍线做好诶，
0: 哦，五倍线呐哈，
2: 哎哎哎，
0: 稍等下，哎呀，该接接，谢谢，哎，然后贵有帮关无，好好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小芬啊，
0: 来，请讲起来，
2: 你我伫遐上阵进步吼，嘿，同阮拢较共个，啊，放着袂，放着袂安尼白落白落，
0: 哦，袂破破的对啦吼，
2: 我
0: 较在呢。
2: 嘿嘿，我十几年了呢。
0: 不要紧，不要紧，迄个健康较好紧啊。哎呦，食有健康哈、啊。好，谢谢。
2: 你说你好，啊大夫你好。
0: 来，请讲。
2: 我姓老啦。
0: 请讲，请讲。
2: 啊，我吼食恁的三星珍宝吼，好食了目睭吼，即马拢未生目睭晒过，啊个暗时放五六届，又即马拢剩放一届两届尔呢。
0: 哎呦，我六讲
2: 都好会呢。
0: 我大嫂，你讲重点讲了该好，安尼好
2: 啊。我吼，我恁的。嘿，哎，那种鼻炎哦，阮大姐先两买两组给我买，买了好，我怎啊有搁伫遐做咖喱
0: 咖喱？我见静静关下，阿叻接阮大小宝，哎，谢谢大姐，谢谢。哎呦，我都讲过啊，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真正有够好，大家都饿了。而且咱真的是食一罐，低嘞五罐，你看我们食个瓶瓶罐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来骨头关节筋咯，甲咱照顾咱的，前面食个两种，食咱这罐
1: 钙过质。
0: 这两罐三省金宝甲钙过质，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哎，咱的挂灯啊，只挂灯啊，投资啦吼，趁一百，即马有咧犹太吼，啊那困眠无呢，会当然欠少荷尔蒙啊，加加。
1: 阿雅德呐，
0: 妈咪叫，哎呀，咱来挂入这里是升入这哦吼，想不计较一当日当升了万五块，两当日当升了三万块呢，所以咱来准备来买哦，啊，这个特别到时哦，后悔的买付啊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很丢咱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我是小弟哥，你好。
3: 啊，你好。
0: 是。
3: 对了，我小妹妹三斤，
0: 好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感谢大哥，谢谢你。来继续卡，继续卡呢。那么，咱的好朋友，咱听讲了这个困眠的问题，真啊介重要。因为人啊，困眠无好呢，人生，咱的人生三分之一都是跟困有关系。安尼，你的人生怎么办？三分之一怎么办？虽然这困哦，影响到咱的内脏，个会压到火气，个会伤到咱这阿胆啊、头壳呢，迄种连带关系哦，吼。虽然今嘛请大夫来讲这困眠的重要性来，谢谢。
1: 是困眠啊，我定来讲吼，这侪人都干嘛讲吼啊？我应该免困遐侪哦，这不好哈。咱那十八岁以上来。加注意，咱睡眠时间需要这个六点钟到八点钟，囡仔需要九点钟到十二点钟。平均啊，哈，咱这个囡仔，哈，伫台湾的囡仔只有无睡无到九点钟啦，哈，差不多拢是六点到六点九，哈，六点到诶，这个、点钟安尼就是伤少，哎，小朋友睡太少，哎，这未大汉啊，是不是？一暝大一寸，啊，敢有好好睡？没有，为什么？耍手机啊。啊，这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在睏啊，赶紧哎，爬起来，我讲要连线啊，很多小朋友都是这样，对不对？啊，无多啊，啊，为什么呢？因为咱生活当中有太侪好耍的物件，所以讲流连忘返，包括 game 啊，啊，是讲这连续剧啊，兼直接吼无看到，感觉讲不甘心哦，呀。追剧哈，所以讲呢，这是无形当中变成一种压力啊，你被绑住了哈，你去爱个单调啊，那是讲，哎呀，我无多，我就是工课真无用啊，你嘛爱嘿，嘛卖吼这工课包死死，你嘛爱去找一个这和你放轻松的这个活动啊，想办法让身心灵都健康，对不对？所以讲，这需要你家己去发觉讲啊，原来我今麦活的哈，一点都不快乐。哎、欸，我唔别再安尼挖落去，所以你要家己去找这个方法，需要帮忙的时候，大家寻求专业啊。比如讲，我最近哦，一礼拜有三天困眠不好，我来问一下医生，医生来讲哦，这是轻度困眠不好啊，咱来赶紧来吃这个放轻松的药啊。 来看可不可以放轻松哦。啊，有的人说哦，我无咧，我这已经加高位，哎呀，加高位就严重了，这是啥？这已经变成重度啊，已经是重度的哦。所以，咱需要去跟医生来讨论，了解明咱的烦恼是啥？你是因为营养不够，营养不均衡所造成的无困，哎呀，这个是太不划算了哈。所以，咱是不是有去发觉讲，原来我的困眠不好，是某一个某咪原因啊？唔知咧，我到底遐未困，大概有代志一直咧塞来塞去，这样不对哦。哦，你无关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喉咙梦失掉？营养不良，还是想工作想吵想忝，还是你大家拢会乌白想，一定有个原因。哎，绝对不可能不代不久啊！我就是不好睡，不然生来的不好困，没有了，没有这种人哈。所以一定有一个原因。啊，有年会这长辈尤其女性朋友，通常大部分拢是啥？都是因为喉咙梦失掉。这我们需要去找一下医生啊，跟医生来讨论。当然，咱男性嘛是有这经年期啊，你不要以为说女性才有，男性也有啊。所以讲，咱一定要找时间来喝下这个，了解一下身体状况哦。
0: 嗨，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段节目啊，秀耍
1: 大富
0: 啊，嗨，我两个人小段刷卡等你哦，谢谢。
1: 謝謝
4: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汤。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 永靖是金河东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个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4: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哎，谢谢孤单老人。那么这是吴俊雄先生所请的，是咱这杨大哥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我是小
1: 林。小陈小姐啊，
0: 是你好。
1: 嘿嘿，你好你好。嘿嘿，我给你买，我最难吃，我改买迄个困起来吼，食一罐就做改善的啊。
0: 三片也不吃。阿雅德纳吗？
1: 我今嘛吼，嘿。
0: 哦哦哦，好啊，阿雅德纳。
1: 我今嘛拢去北港养生买啊。
0: 好好，上紧就好啊，上紧关不紧啊，好，大姐安尼好哈。嗨，会记啊，咱今嘛在犹太哦，哟，会记个关哈，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那我姓啥？
2: 我姓黄呀。
0: 喂，你好。
2: 我姓朱，姓小错阿妈啦。
0: 哦，阿妈你好呢。
2: 我要请教哈。
0: 好呗，嘿，加工下来。
2: 我买三罐阿雅德纳。
0: 三片有奖，嘿是嘿。
2: 啊，食了真好啦，无三罐拢吼，困起醒起放下就食唔得困啦。
0: 哦，阿姐蛮好困呢。
2: 阿姐蛮好困啦，然后困到四五点。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2: 啊。阿哥介绍几个嘛，有食啦。
0: 好好好好，
2: 安尼
0: 好。
2: 阿妈皮痒哦。
0: 嗯嗯嗯。
2: 我买三罐哦。
0: 好。
2: 阿妈安，嘿，安怎说？
0: 好，我叫人给你建议啦，我先接接哦。嗨，甲阿妈讲者，谢谢。
2: 我那我食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棒！
3: 养的呐，
0: 好。
3: 啊，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
0: 哦吼吼吼！
3: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2: 哦，嘿，阿养的呐，叫我养。
4: 睡得本来睡得不好，现在睡得很好。
0: 哎呦，感谢你哦。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都无啊。所以呢，好朋友，你有生过无？你到底是这届咱犹太，你要准备几组？是要半当婚呐？是要一当婚呐？是要当半？是要两当啊？啊，当然啦，是当两当半个如何？为什么？因为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啊。所以呢，当然，我的产品买单，我你肯加三当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咪加码的，哎，咱的亲乡来当吼，你来买着拢省着，你敢知影？卖讲赚着啦，是省着吼。你也想讲，哎，一组的，咱一组的省1250，两组的省2500嘛。啊，你也想，啊，你是咪两单半个省愈济吼？所以就近要帮关，或者是看来商店个咱助文的哦。哎，麻烦好朋友来，谢谢义兄。公哥，等下这边就咱的大准立讲，谢谢。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嗨。
5: 哎，
0: 哈，啥归属嘿？
5: 俺问你讲，
0: 嗯，
5: 国中三年的，俺那读哪个名字？
0: 来当家了，来，医生在这边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好，好，二线哦。哎，谢谢。来哟，你有订无？新朋友，你有订无？我希望新朋友呢，利用这摆呢，那么咱个关，因为咱这摆吼犹太呢，咱得当个两当半。你来听讲哦，啊，大家来听这波呢，听哈尼济人咧，食到底是咧食好安怎呢？啊，你免怀疑，咱家己关灯啊，食就知影。看有无，就是食，你食就知影啦，对不对吼？我拢甲恁讲哦。我对阮的物件，对阮的产品，我做有信心，因为我家己食，其实食比我较侪是虾米人啊？是大户，我大户食足重诶。为虾米？伊少年人呢？但是伊对阮的对咱的产品非常有信心嘛。所以咱的好朋友就是，我有信心才敢甲你讲，叫恁去关。啊，那物件无，我讲话特别大声，好对不对？咱物件好，咱才讲话大声，而且甲你当先看，而且阮公司阁甲你保5000万的商务责任险，你都能当安心啊，食拢没问题。来就不得事哟！来哟，那你身边那个报的5000万呢？这是熟悉的哦，哈，所以你没烦恼哈。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嗨，你好，嗨，嗨，
7: 食饱食较好还是康巴食好？
0: 哦，康巴哦，来，我叫人来听来，二线接接来，嗨，都可以的，都可以的，三线播唔掉皮，来拍摄唔掉是三线哈。哎啊！如果是他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那边列当个站，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目前收听台南市彼得珠光燕巢阿联罗的桥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商大马看咱的好朋友呢，列当个转什么呢？100.5 102.5 下播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这到我要来讲的，下到我有讲吼，下到老听到的人去听一摆。这个女人呐、啊，真的有过坚强的，真正有够坚强啦吼。所以呢，我进前是不是我让我播一首歌叫做《女人》，女人那个女人也很坚强。可是我要讲的今麦这女人叫苏珊呢，这个人也很坚强啊。人说人生无常啊，用在苏珊的身上是真的是这样子。一45岁被确诊为啥乳癌，然后呢，无外久个翁走了，无外久查某囝得到骨癌，佮兼啥败血症、白血病的对啦，然后一个得到啥肺腺癌。哎呦，那安尼哩，讲我一定2008年洗澡的时阵感觉哦。胸部怪怪的安尼啦，整去检查，一个检查呢啊，医生讲这不要紧哦，这个良性的，可是还是要治疗吼啊，讲有钙化了，胸部钙化的对啊，然后医生建议甲切出来，但是呢，开刀是倒边哦，的胸部哦，啊，无几工哦，伊感觉奇怪，正边来变我来疼，而且愈来愈疼，伊回诊诊甲医生讲啊，医生佫较紧个检查正边哇。甲病也有了，后个就是鳞起的，所以他左右两边全部都切除。但是啊，因为伊是一个三婴的妈妈，伊想讲伊个工作，伊个照顾家庭，所以啊，这个伊科鲁料呢，甲老公科鲁呢，整手术，手术完了当然一定疼嘛，哪会不痛的？但是心理上的问题，但是伊想着讲，伊有一个国中诶，一个高中诶哦。啊！伊家一个人哦，伊个唔敢甲囡仔讲呢，拢秘伫面罩皮安尼哭呢，哭家呢。所以伊个么讲哦，伊想袂响啊，就是讲伊家己做努力工作，认真做人，认真照顾家庭，爸母拢无癌症的病例，为虾米伊那得着癌症啊？所以呢，伊讲伊那万一有一天来走呢，看袂着囡仔大汉变哪，好伊唔甘愿呐。所以伊种哦，愈来心情愈无好啊。但是啊，家庭拢是上介好的后盾，因老公对来讲是上温暖的拉拉队。确诊了呢，老公哦，总常常伫这个伊的参加吼，因老公叫参加乳癌的病友协会呢，鼓励伊啊，甚至一直支持他，叫伊吼啊，唔好单独面对，能够跟其他人一起这个面对。所以呢，当然呢、啊，伊。有一次回诊的时候，拄着一个病人来的志工，这个志工哦，对笑眯眯，嘿，甲邀请，希望伊来参加因的卫教活动。迄个时阵，伊才发觉着讲，这个志工全部拢有癌症呢，哈，迄个志工全部拢有癌症呢，有人第三期，有人第四期，有人生病5冬啊，7年啊，甚至有人10几年。哎、啊，所以伊就忍袂调，这苏珊就讲：“啊，因唔是讲拢是四级、五级吗？为什么他们还能够笑得这么开心呢、啊？”原来呀、啊，这对志工的姐妹呢，因成向日葵，因老个性拢该向上，因为希望生活态度的是啥，积极向上，所以叫做啥，太向日葵的对吧？所以呢，这个苏珊真了解的病了呢，只慢慢的以后，干嘛讲？伊人生袂安尼就结束啊！伊哦为病破生病的病友的身上呢得到了支持，在志工的身上呢，所以伊阵加入这志工的阵营，怎么变成伊嘛照亮别人，伊嘛服务哦，服务的别人。那么得到癌症了，伊得到癌症乳癌死当了呢，去美国读册小女儿，结果呢，这个结束伊也学业吼，等下台湾治疗也卡咧疼。啊，脚咧疼咧，想讲应该是一般是脚疼咧吼，结果呢真不幸啊！这个今年伫伊脚、伊腿吼、脚腿呢，生一个8公分的肿瘤，而且确诊是为骨肉瘤，必须要截肢啊！啊，迄个时阵查囡仔才19岁呢，苏珊哦，整死掉头颅呢，专心照顾的也查某囝，可是好个在，真正有够幸运呢，别人都要关有失。大世纪的骨头分查某囝呢，因查某囝正脚才无骨起来，但是必须要化疗。经过2冬的化疗了呢，哇惨啊！ 伊先查某囝呢又确诊，伊个血内底有啥白血病，咱咧讲叫做白血病啦、啊。迄、那个当时迄、那个时间呢，佫不幸是啥呢？因翁心肌梗塞走了，哈、啊，因翁走了，细汉查某囝病佫介重，伊本身嘛是癌症啊。然后哦，你敢知影呢？哦，因大汉后生啊，这个就提早去上班赚钱，到一起的经济，因为有经济压力。啊，大女儿嘛足乖呢，去上读夜校，半工半读呢，甲伊做撑过这个难关呐、啊。因为呢，伊唔愿看到家己的妈妈安尼吼行落去呢，这么的辛苦啊。但是啊，尾啊，佫发现了什么呢？他的肺部啊，竟然有啥肿瘤，所以伊个正病手术，倒病嘛手术拢是啥肺癌，所以伊拢总得到几个癌症，四个，胸部两个癌症，肺部两个癌症啊，所以呢，家家伊拢总哦，肺腺癌啊个乳癌啊，这个所以变成呢，伊真正强强要崩溃去啊，你毋知？但是啊，伊甲因查某囝的改讲，哎，小女儿甲讲啊，妈妈，我们一起努力，因为因查某囝嘛得到癌症了吼。但是呢，因查某囝呢，自从因为安尼去治疗了呢，后来他的小女儿也走了啊，失去的囝是上痛苦的呀。所以呢，苏珊呐、啊，真变成呢，伊完全走入志工以外呢，伊马上走入啥宗教。哦，比如讲，这个白沙屯妈祖，行走伊嘛是对的行，所以呢，即马都是伊一男一女，儿子跟女儿呢，这个伫伊边啊，但是呢，伊拢坚强起来，伊讲伊袂使倒了，伊若倒了，伊个囝要安怎？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所以伊即马佫坚持咧做啥？志工，所以呢，所以这都是伊活下来的，伊主要原因就是啥？为了小孩，就像我之前播放的那一首歌《女人女人》也是为了小孩，所以那你和平呢？你讲你可能你拉就边有人讲你可能就可怜哦，你规身躯拢病哦，这个苏珊敢无可怜吗？她也很可怜，而且她的病重不重也是很重的哈、哦。所以那你好朋友要坚强，活着，我咧就希望活着就有希望，不要想不好的，不要想不开的，一定要让自己坚强的活下去啊！尽了咱这人最后的任务，就是完成咱家己爱行的路，坚强的活下去哦！哈，来，我来个唱这首歌曲，可以你学一点。来，咱的好朋友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谢谢。I'm just a woman， 我只是一个简单的，我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所以呢，我们就是女人，我们就是要，我们就是要坚强。所以我都叫公的跨的一些苏珊呐、啊。真的，她实在很不幸，失去了老公，又失去了小孩。她说她不能再走了，如果她走的话，她另外两个小孩怎么办？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强。今天可是安尼，咱的身体够好。绝对唔忙去中风，绝对唔忙去跋，唔忙去倒落去。对，中风就是很惨的事情哦，吼。那么咱人呢，身体拢有需要的啥物物件，咱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是啊，我不爱会油会带管呐，拍摄阿你若无搞，干咪使？不可以。譬如讲，三升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升甘油，才会当帮咱稳上的会。那么咱靠的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营养来源是靠蛋白质，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酸甘油若无够的时阵啊，会造成你的反应会慢，人会容易记忆也无好，精神也无好，进而疲劳，因为你血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阁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虾米？你细胞无多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吼，三酸甘油管，嘿那三酸甘油管个歹呢，会造成了啥？你的热会的克啊。

0: 他掉的贿赂的，他掉的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的催你啊。而且咱胆固醇够一个好处，对球迷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制造肝，会当帮助咱制造啥胆汁。嘿，所以呢，有好冇歹呀。啊，咱要食物件，所以对我听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个重要的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个重要的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唔要食伤油、伤甜，过来伤胖。伤胖呢，有真侪拢是有可能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胖啊，吼，迄位拢有食个有够做个有够胖的呢，无定了来都有酥油。啊，这酥油就是反式脂肪油，会滴出啊，你滴到啥？卖胆固醇。所以咱咧喝冰冰，我们不打啦吼，加工的制品啦吼，这种我拢唔要食伤济。那么咱除了是食食来注意以外，个咧你要运动，你咱的第二心脏伫倒，提咱这个脚。嘿，阿咱嘛爱加减有点么油脂咯吼，阿咱第二心脏既然伫脚你要运动无要啊，啊最后那你无搞无爱呢，无你会黏贴黏贴呢，到时你的中风呢，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人，一个先生啊，伊感觉讲哦，伊无爱得到，伊惊中风。所以伊嘛惊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伊无爱得到三高哦吼。所以呢，伊包括伊肉拢食一点点啊，而且等个人食馒头配酱菜、酱粿啊，伊所有青菜全部拢水煮的，啊，食卵嘛是水煮的。结果呢，长期落来了呢，这个先生造成什么问题？现在好，啊那变啊呢，反应变慢呐。人记得那那怪怪，不愈来愈歹，精神了有够歹呢。原来这个先生的是啥？伊无够油，咱阿公阿妈讲讲叫做无够油车啦。所以呢，咱人平常时袂当无够油，尤其是咱的脂肪也是要够了哈。啊，咱食蛋白质的是要希望会当增加咱的肌肉啊。所以你那肌肉也那无够，有些咱的器官的无都挂伫来底面啊。但是咱过多呢，个造成咱高血压，所以咱目前高血压人有600几万人呢。啊，你也感觉定来胸闷、白白啦、走路会喘、颔骨啊紧的按呐。哎呦呀，佮甚至呢，定来感觉人头壳晕、头壳疼呢。咱来注意点啥，血压一定爱牛哦，血压上无至少保持或者那个600吼到800以内哦吼。啊，心跳啊600到100以内，所以爱伫安全的数字，安尼才袂造成了啥。中风哦，来你好，你好，
1: 就是啊，
0: 嘿，
1: 你对着讲心律不整啊，神经啊，嘿，我有病
0: 哦，来接接来，先接接，来，那你过来听这首歌曲哦，咱姐郑大姐要听《女人，女人，查甫人》。

0: 谢谢你。这首歌是女人，女人真的是坚强的女人，就像那个苏珊一样哈。啊，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幸福。
0: 还是嘿，你好。
1: 我当着错啊。
0: 嘿，我在嘿，你好，三贵叔嘿。哎，
1: 一家的产品好不错。
0: 我来产品好不错，谢谢你嘿，你打就来机嘿。
1: 欸，我做个小生咧。
0: 好好，请讲起来，嘿，讲重点哦哈。
1: 那重点喏，三年成本应该我吃三罐的粉。
0: 哦，不要紧，你讲重点遐那嘿。
1: 啊，吃了我本来大心亏哦，吃了拢会酸袂起来，啊，吃点点嘛袂得。
0: 哦吼吼吼吼吼。
1: 哎呀，我不提要出钱啊哦。
0: 吼吼。
1: 朋友家我搁家己开支买一罐好食呢。
0: 哦，蔡大哥你好好哦，好，感谢你给咱介绍哈。啊，今麦你有台哦，呵呵，谢谢。来，你好，你好。
2: 是
0: 啥
2: 哈？有，是嘞，我是，听你咧讲啊，已经买五六罐来吃啦。
0: 哦哦哦，感谢你嘿。
2: 三片好不值嘞。
0: 我来三片好不值嘞。
2: 啊，我唔捌甲你可以。
0: 好，啊，你吃了好无？嘿。
2: 我吃了，
0: 系。
2: 血压跟心脏比较好。
0: 什么较好？我听不上。
2: 血压加心脏。
0: 哦，
2: 哎呀，啊，我怎么你也当上火上卡的？
0: 没上卡，我来，我先接接。嘿，等一下，好，谢谢，呵，蛋姐哈，谢谢您。啊，我是蔡立辉，你好。
1: 哎，你好。
0: 是，你好，蔡大哥怎样？冇紧啊，你也改两顿啦，可以啊，可以改两顿哈。你有看好，改两顿哦哈。呵，感谢蔡大哥，谢谢。蔡立辉，你好。
3: 是啥呀？
0: 哟。
3: 啊，当都去灌三罐。
0: 哦，谢谢你哦，感谢大嫂。
3: 啊，今仔落去心脏吼，较好啦。
0: 好安尼哦，哇，谢谢谢谢。
3: 心脏较袂安怎滴菜滴迄类，无拢一菜啊滴串啊呢。
0: 安尼吼，哦，好好，感谢大嫂。我阿妹，安尼保重哦，好，谢谢。
4: 诶，三顺三宝。
0: 哦，
4: 讲哦，我若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哦，我们去这么讲嘛，袂慢呐，嘿呐。好，安尼继续看嘞哈。好，感谢，谢谢你。
5: 三点钟半哈。
0: 嗯。
5: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哦吼吼吼吼。
4: 三点钟半啊。哎。啊，心脏拢会疼哦。
0: 哎，
4: 就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点钟半，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呢，哎保重呢，好，大姐谢谢。真正是上济人家，上济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恁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你要敢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我家己递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过量安尼啊。我咱心甜淡。想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前面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千金宝。所以咱这罐金呐当鹅肉呢，啊，你来当个加咱的盖锅鸡肉吼，叫做黄金派当。那么咱今毛的犹太哦，趁了咱为了犹太，咱的好兵呢，咱的鸡肝瓜、鸡尾瓜，因为呢卖掉拢是剩掉啦吼，所以呢真紧要帮关，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公哥你好，
6: 喂，你好，
0: 啊，你好，
6: 是爽哦，
0: 喂，我的是哦，嘿，你好，
6: 哎，你好，
0: 啊，你好，
6: 我请教一下哦，
0: 好没有，嘿，
6: 你那三点钟不？
0: 三点了不接，
6: 对，心脏那个，他是那个甲状腺亢进，
0: 哦，这个可以来接一线哦，好，我讲听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小姐。
0: 喂。
7: 哎，这个血压管哈。
0: 哦，血压管哦，然后先接接哦。嗨，谢谢。那有我的好朋友，天哪，不详细，恁个卡里买哦，我要来给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明月千里寄相思，来听我唱歌，谢谢。

0: 谢谢，这首歌《明月千里寄相思》，哎，主唱的人有包括蔡琴呐、费玉清呐、还有张凤凤哈，来谢谢。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咱人爱把身体顾好，这是咱对咱家己的一种的负责。咱人拢有责任呢，有啥物责任？大家责任拢是第一的责任是啥？把家己照顾好。也过来有家庭，你要把家庭照顾好。咱有许多人爱把许多人顾好。这个是叫做基本的基本的责任哦。那么安那过你是安那过那过个变成爱西游记，这里得爱家己检讨啊。是掏钱有糖分吗？还是有高血吗？哦，还是为人西游记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有竞争的呢。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游记一定要注意，莫乱吃偏方，莫乱敢报偏方哦。心电代谢，咱一般拢是几岁开始不好？40岁。所以恁讲感觉人吃物件哦。啊，那吃的袂大，可能是几岁？40岁以前，40岁以后呢，就比较起来，吃啥物的，饮茶嘛大苦啦，睡眠无饱大苦啦，啊，凊彩食大苦安尼啦，哎哦，那么各有人是安尼哦，但那我一般拢会认为讲啊，我就是爱吼，脚会肿肿，啊我吼啊放无油，这是油脂有问题，敢是安尼吗？无呢。那么当然这是一个信号啦，哦，咱的那么这就是表示什么呢？咱的讲是讲叫做油脂。那么咱的油脂呢，老化、老化，咱油脂有两粒吧？哦，一粒有100万的油脂单位嘛，吼。当然，咱那是陈一刚姐新闻报讲的，姐先生40几岁油脂的出问题，洗油脂，因老婆哦，看伊安尼足可怜的，关一粒油脂给伊。除非有人关好你，啊，若无洗油脂，就是要洗一世人。讲有一个58岁先生哦，伊嘛无腰痛，脚嘛无肿哦。迄机关啊，巴肚愈来愈大粒啦，暗时真正有够高腰。啊，一个检查身体哦，身体检查，哎哇，那安尼血压欠悬啦吼。啊，医生讲啊，年岁有啊，50几要60岁啊，吼，应该是正常的啦。但是啊，医生个检查就是啥，尿蛋白。而且哦，这个人啊，已经有5个症状是啥，巴肚变大，暗时高腰，血压欠悬。上个重要的是伊哦，伊无去注意啥，放药起泡30分钟阁未消，而且放药阁啥白了尿蛋白，所以呢，结果伊拢感觉讲啊，我都无其他的症状啊，吼、哦，唔是爱有其他什么人的疲劳啦、会破心吗？无呢，伊无哦，但是一个检查啥，肾丝球过滤率降低，已经变成第4期的哦，尤其有问题。原来这个人是什么原因？伊本身有高血压，有高血压，伊家己拢无咧尿，伊嘛无咧身体检查，迄是因为感觉讲奇怪人呢，奇怪人神经安尼无干呐，无精神，无介好，才去身体检查才查出来。哈，原来伊是本身有高血压哦，所以咱那个病例看了是有糖尿病人，咱长期食。食药啊呢，有咧食慢性病药啊，就糖尿病啦、高血压啦，出侪嘛，吼，包括心脏的人，心脏不好啦，有出侪慢性病的人啦。那么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慢性药剂病的人偌济人，200几万人。所以你若一旦放药，无500cc 一天哦，无500cc， 你鼻啊鼻的阿莫利亚味哦，皮肤拢点的会痒啊，会破心的想要吐的感觉。嘿，买嘛5点到7点的时间呢，你近迄个时间拢血压袂欠悬呢，安尼你得爱注意啥？尿毒症、尿毒症，那这有可能已经进入到慢性尤其病第4期，甚至有可能进入到第5期、第5期啊！哎呦喂啊！安尼那严重爱啥？西游记啦！啊，你若无说咧，袂使呢。迄咱人啦，一旦吼，像咱咧讲，陈英姐就好啊，因为伊本身有糖尿病，伊本身阁有高血压，然后呢，伊上个重要是啥物呢？因为伊有几个萎缩，引起的啥？伊这个不断发炎，引起的败血症，伊是这个败血症的严重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比如讲你水温啉无够，咱常常这天气热，为人就敢那讲啊，我着吹冷气的袂吹，但无爱啉茶。你若水温啉无够，你会得着啥？横纹肌溶解。迄阵啊，就是得到啥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咱水温啉有够介重要呢。那讲起来，咱人是最早的点在，所以你莫讲啊，我袂吹，但我着卖啉茶，袂使。你定要照规矩来，1公斤的体重就是爱啉30cc 的水， 你一定要啉有够遐量。啊，你而且咱定讲过，咱尤其若无好人，一定要啉温的茶，而且哦，一定要慢慢啊啉。那么如果是膀胱甲尿道常常发炎的人呢，尤其是女性哦吼，那么你一定要改变啥，啉茶啉慢慢啊啉以外呢，你要去减少提肛滑，卖坐伤过久哦吼，啊，然后佫要减少打卡底。打卡底对咱男性、女性拢有一个好处。咱咧，因为呢，咱有咧做这种动作，当然我都希望好朋友咧，你来当哦。这个提肛滑一定要做一世人，唔茫讲啊，我咧三做四休困，有时有做，有时无做啊，安尼效果当然是无好啊。咱本来就是爱做啥长期的，因为咱的腰子是慢性病，咱的膀胱咧拢对咱一世人嘛，对不对？你敢无代表是膀胱无去，无可能啊，人就再见啊。所以我讲建议好朋友咧，如果是真够膀胱发炎、尿道发炎的女性朋友咧，因为咱女性比男性较矮哦，咱女性的尿道较短，所以当然你爱尽量听咱建议，啉温的茶。啉茶慢慢啉，爱啉有够水分。啊，像咱拄只讲的，莫坐伤过久，莫穿伤安尼裤。上个重要的啥？啉茶爱慢慢啊啉啦，这个重要，唔则吸收会起啊。啊，你若话人讲，有啦，我拢啉足济茶呢。哎，啊，问题是你啉足紧啊，你随啉茶随放尿啊，敢有吸收？无吸收伊嘛，因为咱啉的水99%啊，靠咱的油脂甲咱吸收，才会当好咱的人体个再次使用哟。好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嗨，
1: 是，
0: 哎，是，我先生，你好，嘿，
1: 你讲叫高油那边讲
0: 高油哦，哦，来接接哦，谢谢，谢谢你，等一下了，谢谢。
2: 各位朋友，拄到困难的时阵，才知影学无够，咱的心内时时存着学习的心，哪呢？在我们的人生剧本，才会充满喜乐哦。

0: 谢谢播音员。那么这主持人是施安家的音爸爸梁山多哟哈，来谢谢。来宾你好，
1: 你好，
0: 来宾讲重点的，讲三遍，讲重点的来。
1: 我拢用咱的三线情报啊，放流的扑隆扑扑扑哦哈，啊我已经食个特别惯啦。
0: 啊，今麦讲过诶。
1: 啊无诶，但是哈，嘴爱呛啦。
0: 哦，对啦，爱呛起。啊，今麦放流的扑扑未？
1: 有啊，未，呛呛呛啊嘿。
0: 啊，你嘛是刚刚过呛起呢？阿妈，谢谢你哈，谢谢。来吃公公点点来，什么不见
1: 了？我三线情报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药，
0: 乜药哦？嘿，阿伯你问的尿酸是偌悬啊？
1: 哦，尿酸拢高，
0: 高哦，哦，嘿，啊，今麦有正常无？
1: 今麦拢正常啊。
0: 哦，安尼哦，哦，
1: 啊，但是食一段时间啊啦，嘿，
0: 是是是是，嘿，阿妈赶快来求治哦。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团你好，
0: 是你好。
2: 啊，我这高雄坚定哦。
0: 哦，你好。
2: 我寄一罐来哦。
0: 啊，你有要紧无啊？
2: 我火候足的啊。
0: 无呢，我安尼我来生病好不济，啊你是食了安那好？
2: 啊，食高烧啊。
0: 哦，啊大哥，咱两罐上半罐呢。哟，啊那边两罐开好了哈，来接接来，我靠接接哦，谢谢。这样来生病好不济。
3: 哎，你了当前情况好，我已经食。一罐就三罐哦，我顺势巧克力，顺势巧克力哦，帮助了足济。我原底是58，啊，即马我咧了前礼拜哦，我有去抽血哦，啊，报告甲我讲，即马已经咧了降到第64啊，安尼。
0: 哎呦，安尼有进步的着，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哦吼吼，
4: 那讲好就好安怎咧？敢若即放尿哦，寡人真正。一暝拢起来六七摆啊，伊有我诶侪啦。
0: 好好好。
4: 我即马分一摆至两摆尔。
0: 哦哦哦。
4: 这罐都足好用诶啦。
0: 哦，安尼好。
4: 啊，本来对健康会记也无诶。
0: 哦哦哦。
4: 我本来健康拢会叫叫，啊，即马一个一个好钱啦，目睭光呢。
0: 哦哦哦哦。
4: 目睭金啦，金啦，毋是光去啦。
0: 好好好好。
4: 哦，这罐老好用啊。
0: 谢谢谢谢。蔡大哥，感谢你哦，好谢谢。英文你好。哎，车公系来，你好。
5: 哎，先生你好。
0: 哎，车公系来嘿。
5: 我食三鲜鲜煲吼，哎，暗时都放几落间哩，拢起码拢好好起啊。
0: 暗时较袂搞油就对啦吼。
5: 嘿嘿。
0: 哦，阿哥有啥物无？
5: 哎，我我我老皮养个花猪脚煲好起。
0: 安尼只讲当小宝，嗨，谢谢，嗨，谢谢你。哎呦，我都讲过啊，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赶快拢食咱这罐，拢是食咱这罐三鲜煎煲啦。咱这罐三鲜煎煲，你真爱赶当来食，因为咱这罐真的是规身骨甲你过透透，先问呢。咱就是有在当安尼讲，食一罐低热五罐呢，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哎，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鲜煎煲，上个先来当个钙钙果汁，安尼咱这两罐叫做基本的导出呢，叫做黄金派糖。那么那是困眠无欠缺的火肉棒个钙。阿雅德那，那么咱今朝咧感恩的犹太呢，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哦，和平唔单别记，你啊今生看你到底是要老的，啊你要保留几组呢？要六组半档，还是一档，还是一啊这个一档半是两档呢？那么咱两张注文吼，因为呢这个当然啦，哪一档吼，买愈侪是上愈侪，尤其是升愈侪，一档分会当升15,000块哈，啊那两档分当会当升到30,000块哈，啊将近。板瓜，或者是卡来刷电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大尊的讲，谢谢。大林哥你好，
6: 秀山你好，
0: 好你好，系啊啦。
6: 我请问你哦，
0: 没请讲系来。
6: 因为迄个，痛风哦，拢未好起，是变嘛？
0: 得尿酸啊，安尼你就是食食无够强嘴啊，系啊，食食爱强嘴哈。好，谢谢，来一线哦。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订产品，但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 爸爸，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这个不是，这个电话是二四点钟哦，哈。啊，那个咱们找秀爽个卡，空勤五五五四一六三。啊，这个电话就是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只卡哈。啊，那么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麻烦咱的好朋友，谢谢，感谢你哦，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甲咱敬礼，上车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最近呢，大家拢知影讲是陈英杰离开，已经走了哈。人呐，活的呢，活的人哦，有的人并不快乐。陈英杰他活着也不快乐，因为他负债累累，规身躯各拢病。那么咱来个讲着什么人？这个李炳辉大哥就好了。李炳辉大哥呢，他曾经也风光一时啊。因为目睭看无嘛，所以进前有开的啥按摩院也开得不错。伊即马这个老婆啊，唔是原来第一个老婆。当初是该爱出爱像阿吉拉一样哦，当初是该爱出爱入的迄个某呢，伊该离婚啊。即马换一个新呢。所以这艺人哦，他们的生活呢，当然啦、啊，咱拢看的新闻才知影讲，他们都不爱惜自己。啊，拢是啥呢？喝苦的时阵，喝康的时阵呢，吃好我吃喝，大部分都是假喝、浅喝、饮喝呢。啊，结果呢，拢是把原来的老婆吃，一路给离掉啊。包括你也看，一路这个，这个。什么准了准啊？伊唔是离婚吗？伊老婆对伊往后呢？伊原底即马个夹着一嫁一个另外一个小姐哦，爱的财产哦。结果伊即马第三摆中风，什么人咧个照顾？伊的情某，还是头情某靠林正美啊？伊咧个照顾？迄、那个小姐干阿要爱啥？爱的财产你敢有甲顾？没有啦。所以人哦，有时。有一句台语哦，叫有一句国语叫艺术。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这个人你看伊足可怜吼，但是伊可怜进前安那看哦，你唔知影。所以人哦，做人也是实实在在较好，爱留得青山在，然后不怕没柴烧了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 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兄弟，大家早上，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王一鸣。今天8月22号哈，古历7月7日哦，礼拜六的时间。本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古山苦茶油，哎，一起单啊，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礼拜六啊，我都很认真的做节目。算讲礼拜一到礼拜五不认真，不是安尼讲啦，是讲咱那是喜欢听黑胶唱片的哈。最近这一个月以来，我已经养成了哦，底的礼拜六挑一张，或许是老歌，或许是英文、国语、台语，或许是轻音乐。给那里我弄这个轻音乐呀、啊，哇，不得了嘞哈。很多人在当年呢、喜欢听歌，但是呢，如果有那一种。哎，经过编曲指挥，而且嘞，好像是一个大乐团的一个概念呐、啊，也出了很多张类似于在录音室里面呢、啊、来做录音的，这一种音乐，像今天的我放在脸书上面了哈，你们可以去脸书找王一鸣梅子哦的粉丝专页里面呢、啊，这个 A 面啊的音乐是《人客要求》《三国志》。老鸭海、龙川路、贺才、新高山青、B 面是心上人、快掐休假、球赛转播，这个会不会是那个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哒哒啦？以前不管是篮球还是棒球，都会有播这一首歌，不知道是不是那一首了。你们要点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哈。还有来山姑娘。短婚娘江夏瑞，以及我第一首要跟大家来播的，它不是什么台语流行歌，它是顽皮豹跟大力水手卡通的音乐，好玩啦、啊、哦。那当年的这个版权好像是你敢找啊，你敢出啊，嘛无人管诶，迄个时代啊，哦，就让我们大家可以听一听这个好玩的节目。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听现场节目的今嘛在时被点过细分，后边又你连口音礼拜哦，来点你想要来听诶台语还是音乐哦，这歌曲拢总会使你哦。啊，对咱的产品欢呼交代，欢迎你甲卡礼拜哈，今仔日哦，我伫家里做服务是做现场的，唔是做录音的，所以虽然。周休二日啊，服务热忱依然老骥伏枥。一个60岁的老人，伫家里做免钱的，给恁听，恁加减啊吼，甲我口音一下，捧个人场，互人感觉讲哦，这真老热，安尼好不好？来，要点歌，要点轻音乐，要点这一张黑胶的，0800883355。

哈、哦，好听的黑胶音乐哈、哦，谢谢感谢，我、哦、大家来听这小喇叭的吹的哒哒哒哒哒哒，那你那时阵呢，听到这个怎样？大力水手来了，进了一段广告时间，甲各位来讲哈、哦，下个礼拜要准备开学咯哦，春高刚开学，开学我建议大家呢，赶快买一个咱鱼眼窝油吼，咱的囡仔家开学，不管是国小、国中、高中、大学都一样。应该是要说哦，咱就是要集中精神，我们的 PS 脑磷脂来对啊，会用对着咱，不要说老人延缓失智啊，连小朋友专注学习都很有帮助。所以上班族就爱吃我的鱼眼窝油，因为一打刚刚吃吼，还整个的集中力、专注力、创作力哦，通通都会变得非常的好。那上班族来吃，一个学生族哦，上学的也要来吃啊，因为现在上学了，要锁螺丝嘛。所以啊，咱大家拢讲啊，咱该专心读书了，对不？有当下心收不回来，你都可以吃这鱼眼窝油，好一点的，一开学就可以跟得上进度，好不好？朋友们，咱鱼眼窝油在时吃一粒，暗时吃一粒，两粒一天，安尼一罐六十粒，用吃一个月，1500块。爸爸妈妈买给儿子女儿开学的礼物，祝福他读书可以专心。P.S. 脑磷脂，老人家可以预防失智。咱人家己较老的年纪较大的吼，你都应食咱的鱼眼窝油，和你规个啊，漱口的清，预防痴呆，这真正就好诶。另外哦吼，咱不管虾米年纪，拢会感觉家己啊，两类看未清、看未明诶，你都用咱的这鱼眼窝油，和你啊。开车的时阵看就清楚诶，尤其开夜车也是要很小心嘛，哈。这个如果你看不清楚，尤其最近都是下大雨、落大雨，还有当下看了吼足危险诶。你若稍不留神的话，隔壁来了一个人，后面来了一台机车，左边来了一台大卡车，你若拢无注意到，代志都发生啊哦。所以你食鱼眼窝油吼，现食你也有感觉，现食你也有感觉讲啊，咱看了足清的吼，鱼眼窝油1500块，搁兼顾着碰脯，搁互你屈的内背起来，足好个哦吼。食一罐过四行，卡电话，日本进口的，过来后礼拜四就是。中原普渡买这个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吼，还有礼盒提袋。买普渡要拜门口，要拜普渡公，还是讲咱是公司的，是社团的，是工厂的，是哦，咱客家拢迎来哦，先拜拜过来吃平安叉菜，煮食料理。较好的这烤地油，用清啉，帮助排便，维持消化道机能。谢谢感谢。以上算广告，0800883355，即马敲电话吼，0800883355。

这个黑胶唱片越听越棒，那个音质都不会跑掉。哦，真的很棒！你们如果想听这一张黑胶，总共有12首音乐，那我已经播2首了啊，其他的呢，都放在脸书上面。你在脸书搜寻王一鸣梅子哈，都看起你啊，恁家啊，跟咱讲一下哈。另外，咱那是好朋友，我知影讲这气象啊，今年圣音现象啊，是超过百年以来最强的哦。海面的温度会攀升到前所未闻的水准哦。预计南美洲跟西太平洋会有非常严重的干旱。那么中央气象署嘛是咧表示讲，东太平洋目前的海温比气候的值高出了1.4度。已经达到1950年以来冬季的最高温，那么圣婴的趋势啊，真明显，都是持续发展当中带来影响哈、哦。啊，除了今年的台风季强台的数量也较侪以外，明年的春天、夏天高几率会出现极端的高温呐、啊。哎，谢谢，明年春夏哈。大家可能烫目体上班，我是讲查甫的啦吼，诶，卖想想的，还是要穿衣服的。那么根据过往的统计吼，圣婴的强度会在秋冬达到最高啊。比较强的圣婴事件包括1997年、2015年，也就是11年前哈。在冬季的时候，东太平洋的海温比气候值高出2度。今年强圣婴啊，会预估将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天以前，海温就是海水的温度会持续升高的趋势啊。那么，所以哦，为了强化极高温的应变能力啊，环境部跟新北市政府将在28号下午共同举行极端高温及时的试行动的实兵演练，以北北基桃的地区连续3天出现40度极高温的状况啊，实地演练户外工作者的高温劳检、急救、洗阶降温、轨道的热异常的疏散、大量的热伤害的应变措施哦，这大家爱注意一下。好，那就先讲到这里，希望大家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好不好？这真重要。好，大家来搁点歌，因为今天是礼拜六的关系哦，所以如果你对我这一张黑胶唱片呢、啊，想要点歌，欢迎你把它打电话进来，好不好？我们可以帮你挑一下我这一张带来的黑胶。咱来听一首好听的老歌，吼、哦、啊！大家卡电话，三品欢呼交代，0800-88-33-55。

讲伫咧连书要点《三国志》啊，这张乌家刻盘吼，我连面只播互你听。吼、哦，我今仔日早来拜六啊，拢有这乌家刻盘轻音乐哦。你若爱听，则起来点吼。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来，咱来进入一段工商服务吼，广告时间。节目当中，我介绍的是泰素丰容蛋白，因为即卖吼，逐工拢落大雨啊，我昨。啊，又搁加一个老大人出去食暗顿，爱落雨吼，我都会惊伊骨倒。哎、欸，足奇怪，我家己要活六十啊，都会去照顾伊八十岁哦。哎、欸，要小心哦，要小心哦，哦，不要跌倒了。啊，所以咱这泰素丰容蛋白哪有吃哦，都袂。我甲逐工家己食吼，饭前拢食两粒吼，啊早顿两粒，暗顿两粒，拢食饭前的。哦，我若拄着这落雨吼，其实要小心，但是从来没有滑倒过。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滑倒，迄那脚床皮啊，顿伫咧涂骹内底，你有可能就髋关骨骨折。啊，你若这安尼家己小可去跋着唔对的所在，你有可能会骨折。好、啊，骨折。啊，你若骨折了后，你就可能爱卧床，所以啊，咱这就是长肌肉嘛。哦，这泰素丰容蛋白会给你长肌肉，你肌肉那个包覆的好，肌肉有力气，走路有力，哦，背楼梯有力，哦，搬物件有力。这主人里人都足健康诶，唔惊你几岁，只惊你无补充尔吼。咱咧泰素丰容蛋白一盒六十粒装，1800块，需要交代你家卡电话，谢谢哦吼。泰素丰容蛋白足好诶，补充肌肉以外，18种诶氨基酸，暗时啊较歹困诶人，你用暗甲试看卖下咧吼，食两粒啊再来困，足好困诶啦吼，一醒到天光啦。有诶人讲哦，我进前敢若困3-4点钟落起来啊，咱泰素困咧6-7点钟，困到自然醒，这就是愈来愈赞的。你困眠的深，18种氨基酸能帮助你睡眠深层，也就是第二天你起来精神就很好哈、哦。有需要打电话帮你送到府上，谢谢0800883355，0800883355，买啊可得有诶，买啊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的，一样打电话喽，0800883355。

哦，这黑胶唱片听得不错啦齁。诶，较早人大乐队演奏诶，哦，我有放伫咧我的脸书上面啊，总共12首吼，现在已经被点播3首完毕了。哦，你若要搁点，今仔日拜六我会用接受吼，恁看直接卡入来，啊，无就是讲啊，咱伫脸书面顶点，我看到啊，我就马上甲你点一下吼。咱讲这费啊，老费的费啦，费应该是乖乖啊吼。留在咱的血管内底，啊，你若是有一天吼，迄血就不安分了，从咱人体各种出口走出来吼，通常拢无虾米好消息。你甲看咱较早最爱看的武侠的小说吼，内底讲七孔流血，哎哟，七孔倒位咧，两个目睭啦，两个耳啊啦，两个鼻孔啦，加上一个嘴。隆重七个出口吼，七孔流血哇！哎呦，但是咧小说内底就是讲，这个人内伤太重啦，哦，特别扯起来啊。现实生活那是真正发生啊，毛可能是严重的外伤，啊，无就是头壳内底的颅内出血或者凝血功能的异常啊，迄不是七七的就刷起摇，咱先讲放流，吼、哦，咱那听这健康的消息。正常的流应该是清跟那水的，那熊熊变作吼淡红色、鲜红色，甚至像洗肉的水一样，就表示你的泌尿系统某一个所在已经出血啊！吼，你的腰际啦、输尿管、膀胱啦，甚至于黏膜破皮发炎、结石、结石哦、摩擦。心肌长的肿瘤都可能让你的血混到尿液里面，这都要注意。血尿如果又加上腰会疼、放尿会疼，就是尿路结石啊，疼起来会让人揪架呢哦。你那关肺、关公张肺，家里那用哦，你嘛未堪呢。所以，多半还是良性的嘞。反而最值得警觉的是无痛性血尿，安怎讲哈？未听、未上、无感觉，啊！你的尿确实红啊！这个时阵，免干呐想讲是不是火气大哦，而是要去排除肾脏、输尿管或者是膀胱长了不该长的东西哦。血尿完了，我们来讲血便。有的人看到你用卫生纸擦有血，拢会讲啊，这底层啦。所以人讲十人九痔大便太硬啊。也可能把肛门附近的血管擦破嘛。问题是免什么都塞好的底层哦，大肠息肉、大肠癌也可能出血哦。所以常常看到肉眼看不到，那么只能靠粪便潜血的检查发现哦。你若是说大便里面已经明显的带血啊，而且夹着血块，就不要安慰自己说啊，我最近血多啦。血大你就真正大，检查阁检查啦。好，来血尿血便讲完，我来讲血痰。痰你排出来吼，譬如讲咱感冒、支气管炎、肺炎都会少。通常那个痰是黄黄白白的。如果你那痰内底有血丝，而且一嘴一嘴的少血拢排出来，迄就要找原因啦哦。较早少血，咱会讲啊，这肺结核。现在除了感染也有可能排除肺部肿瘤要来做这件事哦。因为呢反复少血更不能只买一瓶止咳糖浆。那喝你就那祈祷。所以至于嘴巴吐出一大口的血，那个很吓人，那跟电视上演的一样，还代表上消化道出血了。比如说食道的静脉瘤破裂。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或者胃部肿瘤出血，按出血的量很大，甚至你血压会下降哦，会休克哦，这都不是挂号啊，这是直接急诊啊，吼、哦。最后一种很特别的出血叫做血口喷人，这个血不是真的血，它但是比可能真的血还更伤人。喷出来的不是红血球，而是尖酸刻薄、捕风捉影，甚至根本不是事实的话，
偏偏自己这种最麻烦的就是说，说的人通常不觉得有病，受伤的人可能是旁边的人。为什么？因为血尿可以看泌尿科，血便可以看肠胃科，血痰可以看胸腔科，吐血可以赶快去急诊。那血口喷人要看多少科呢？目前健保没有这一科，你要赶快先看看自己。哦，所以血尿、血便、血痰流掉的是血，血口喷人呢，流掉的可能是朋友。为什么？因为你在卖别人的秘密了，这样你听得懂吗？王一鸣，你说我们不 call in， 你不点歌，你就不是我的听友哦。我这叫做血口喷人。那么我要流掉了，可能就是听友，这样听得懂哈？来0800883355，哎，朋友们，对我的产品啊，今天礼拜六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你哪干嘛咱呢？节目未歹，你哪干嘛咱呢？产品未歹，别个关哦，咱的产品别个给咱买啊哦。诶，油大地啊，要补充啊！来，0800883355，0800883355。风尽头，0800883355，欢迎你甲敲电话入来开讲哦。

欸，何荣也在我的脸书留言说哈，礼拜六听黑胶很幸福啊啊，谢谢啊，大家都很错爱，很台爱，很喜爱咱黑胶唱片的单元哦。我今天放了一张黑胶，有12首哦，已经红点三首啊，包括我自己那一首哦。轻音乐，大家有闲再去我脸书看哈，0800883355，你也可以点进来，我都马上播出今天这个黑胶唱片。礼拜六大家放轻松哈，啊，好啊，进入一段广告时间一下，咱啊食老吼，较无体力，感觉讲要去倒位佚佗哦，囡仔哩少啊，算了吧，你们去吧，哦，爸爸在家里面就好了。啊，这坐伫咧电视机头前的碰椅哦，而且坐几工啊，愈坐脚床愈痛。哦，你一定要买这个保护体康啊，先让身体哦有精神。如果还在上班族觉得啊困不饱，懒死无懒无精神无头神无关心哦，整天累累的，那个你营养不均衡哦，咱就吃一个保护体康17种的应用元素，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3 等等，17种的锌、钙、铁很需要的营养元素、微量元素，一天只要吃一粒。在早餐以后你吃，整天的精神都很好。哦，到了晚上呢，你会发现说啊，我又过了一天了，我今天的工作效率还不错，跟人家的计较跑业务啊，不就是做行政作业啊，不就是说你去哪里玩。欸，玩也要有体力，不是跟他工作就好了，玩也要有体力，就是吃我们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的维他命。那那是 GMP 药厂哦，这个整个的药厂那规模都有 SOP 的哦，而且经过美国 FDA 检验合格，你安心个吃，好过就好诶。一天吃一粒，一罐60粒针，会当吃2个月，才1500块而已。美国保护体康打电话，谢谢大家哈，让我礼拜六来到这里做节目。你喜欢的话，打一通电话吧。咱呢，考得有。后礼拜是要普渡啊！你今仔日叫，因为今仔日是拜六，所以我礼拜一寄你，礼拜二收到，礼拜四就普渡了。吼，刚好你口袋有个叫的嘞，好不好？需要的话，你打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咱来听香港恋情，0800883355。

人亲像火一般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是离开香港，你随后就会来。谁知影？谁知影我在东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

黑胶唱片我带来了啊，熟丽啊要点心上人，我们下一首哈啊，丽君要点喝彩哈，丽君啊，我8:10已经播出过了哦，怎么办？你看要不要再挑一首哦，或者直接打进来啊，聊聊天啊。哦，跟我讲啊，我就赶快帮你播，好不好？这个黑胶唱片一个礼拜就拿一次啊，其他的时间哦，我们要歌很多，听不完，难怪广播可以做几十年。哦，很多人都说王者昨天去那个土城的统一证券演讲又是满座了，谢谢哦，大家对王者的演讲呢，我自己是听过好几场，很厉害啊，大家都说。你怎么教小孩的？高中3年级就出了一本畅销书，到现在都已经3版4版了，还在印，还在销。他高中3年级离现在我看嘛，大学4年级，4年加上5年了，基本足5年啊，还在畅销，这个厉害哦。畅销不厉害，畅销很厉害，就是市场直直有人要买嘛，因出版社。在弟弟要印嘛，啊，一印东西啊，几千本，几千本嘛，那有可能一印印5本，哈哈哈哈。所以你怎么教王者的？我就在想说哦，听友，我常常以王者为荣，但是王者也以我跟梅子为荣。我必须要说，我小时候不了王者，小时候那个妈妈哦，在带儿子的时候，比如说妈妈你擦彩，你哪会在边啊想要学啊？梅子就会给他一个大锅子，洗得很干净哦，哦啊，里面放很多石头啊，给他一个铲子，他都在那里炒石头，那刚才擦彩啊，石头在铁锅上面是不是会有声音刷刷刷，他就很有什么，就很有成就感。诶，第二个齁、哦、我还记得说梅子在喂王者吃炒面。就王者趁梅子不注意的时候，把炒面整个倒在他的小光头上面。啊，我们看到他了，他看到我们了，他的脸哦，一副很淘气的样子，觉得这就是我的头发啊。他就比啊，这就是我的头发、啊。那个炒面在他的小光头上面，是不是有一丝一丝的黑面丝？我们赶快把它拍照留下来给他看。但是狗爷炒面是油烫烫呢。嘿，那家仔不是足烫，也无一规个光头就被烫伤了呢。当然，我们给孩子吃的温度不会是烫的哈，但是就是说，你必须允许他犯错。小孩子如果一般把炒面倒在头上，爸爸妈妈都会这样啊，赶快去洗一洗啦！哦，啊，爸爸就会吼妈妈，妈妈就会吼爸爸，带他去洗一洗啦，搞什么鬼？你那里吃咪拢无注意。就变成这样子在教小孩，小孩子都是听到父母为了他吵架，你说这个孩子会不会快乐？他一定觉得我是做了什么，这个天条犯了什么天条？你们要这样子骂对方？那我曾经也去逛过百货公司，看到两个贵妇在吃下午茶，他们大概年纪小我个10-20岁，跑不掉，所以因此他们的小孩子也就是那个。3-4岁的概念，两个贵妇吃下午茶，各带着两个孩子，3-4岁，因两个妈妈为着要开讲，真简单，一人丢一个平板给他们，嘿，两个孩子也不会互相玩，就玩自己的平板，啊，在那里玩游戏，3-4回2-3回呢，啊，蓝光呢，啊，过来嘞。手底下咧煎，伊都袂吵。了后呢，大汉啊，你家己手机啊，家己平板收掉，伊会甲你乱无？我的游戏机咧，啊，你给他的啊，蓝光咧。所以每个小孩子戴眼镜，小学还不到就开始戴眼镜。欸，我为什么讲那么多？听友啊，快开学了，那孩子齁，学习哦。只有一次机会，我很重视这个，我聊一下好不好？那个，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学生教育法，对，其实学校教育，学校可以依照实际的需要来辅导或者管理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者行为。我们就想到手机了，齁，
哦，但这个手机成瘾哈、哦，学校现在有权利去干涉了。哎，手机交出来，放着，放学才还给你。哦，你要联络爸爸妈妈嘛，放学才还给你。平常你上课你就滑不了手机了。哦，另外在那个国中、高中的那个哈、哦，包括新兴的烟品哦，三毒条文规定，高中以下的学生全面禁烟，包括高中。哦，你要上大学，可能你满18岁的才可能去给你买烟。所以高中以下全面禁烟，包括电子烟跟新形态的烟，都不可以供应贩售给这个孩子，包括烟、酒、槟榔，还有尼古丁的制品，还有有害身心健康物质的，来阻碍新型的烟品进入校园的风险。好啊，我就在想啊，立法院三读都是采那种所谓的概括性的文字，没有明确的交代谁来管、怎么管、管到哪里、出事谁负责，没有啊。哦，那么这个抽象的范围将管理的责任全部丢给学校，学校又不会是类似那个韩剧，那个叫什么韩剧啊，就是你打老师我也打你那个韩剧啊，现在很红的那一种哦。所以会让校园呢再度陷入手机管理的冲突的问题，会有冲突哦。所以手机跟行动的普及啊，就普遍啊，造成成瘾这些东西哦。我跟你讲啊，不管是蓝的、绿的、白的啦，我说的是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都有提案。根据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条文，学校可以依照学生的年龄、学习的阶段、校园的实际需要，将对的学生的健康的物品或行为适时的进行辅导管理跟限制使用。啊，过来嘞，要注意的就是可能会有冲突。因为学生花在社群媒体或者通讯的软体伤过长，对他的健康、身体、睡眠品质都有负面影响嘛？我讲了很多，对不对？你们会不会听得很烦？想一想，你现在是父母，我讲这一些，马上要开学了，又要送回学校，包括孩子们跟同侪之间，你要让你的孩子去影响他的同学，说我们既然是学生，好好的专心学，回家父母会给我们时间去滑手机，你也要跟你的孩子约法三章，吼，这样子好不好？让你的孩子去影响别人的孩子，不要让你的孩子被一些不太 OK 的或者有行为偏差的孩子来影响你的孩子，好不好？我们约法三章，有问题打电话进来讨论。另外哦，昨天立法院三读通过了，还包括了明定主管机关应该协助学生有生理的用品，推动月经的教育，并且将听力不良纳入学生常见的体格缺点跟疾病的预防跟矫正的项目，来强化学生身心防护网。齁、哦、这个马上要开学了，齁、哦、大家来猜。我想我不能再讲了，因为淑丽的心上人我要播了齁、哦、淑丽谢谢你点歌哦。诶朋友啊，三片黄虎高带给一边勾勒解了好不好齁、哦、0800-883355, 快开学了，学生加油，孩子加油，台湾加油，家长加油，0800-883355。

0: 手牵小手，身教的重要性。俗语说言教不如身教，小孩学习模仿能力强，常常看到家里长辈如何做人处事就有样学样。所以说孩子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父母长辈一定要做个好榜样，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孩子的一生。有许多父母常常会说，你不可以怎样怎样，你应该如何如何，你一定得这样做。如果我们的孩子缺乏自信心，其实是因为我们给他的建议多过了鼓励。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哎，宝贝危险，妈妈来帮你拿。如果我们的孩子很懦弱，其实是因为我们帮助他的速度太快了。不要帮孩子清扫他成长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再譬如，哎呦，你看隔壁的小明什么都会。如果我们的孩子嫉妒心很重，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总拿别的孩子和他比较。又或者是，哎呦，你画的这哪是狗啊，我看比较像老鼠吧。如果我们的孩子总是神神秘秘的，什么都不跟我们说，那是因为我们总爱打击他。有些父母在看到杂乱的房间就会脱口而出，你现在立刻把玩具给我收好。如果我们的孩子不会尊重别人的感受，那是因为我们总是命令他，不尊重他的感受。当家里传来碎裂声时，最常听到的是，谁让你把杯子打碎的？如果我们的孩子撒谎，其实就说明了我们曾经对他犯过的错误反应过度了。所以说，孩子其实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孩子的错等于父母的错。真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身教。
1: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谢哦，这是丽君点的高山青啊，谢谢 Tiffany Wu 啊，他每天都给我一个贴图，很棒的早安贴图，谢谢哦啊，丽君今天也上班吗？哦，你怎么会跟我一样命那么苦呢？礼拜六还上班，哦啊，希望你有听到了这个高山青，他说同事也开收音机，哎呦呦呦呦呦，哎呦，这个太好了，大家一起听齁、哦。熟立的心上人我播完了齁、哦、何荣也有来跟我讲话齁、哦、而且要点三国志的啊，张银定齁、哦、周小姐、孙振武好、啊、孙先生，大家可以点歌了齁、哦、第二首第二个钟头让大家点点歌，不一定要点这个黑胶唱片的啦，也可以点其他的歌曲啦，反正礼拜六嘛啊，我就抱着一种奉献的心情，大家都在休假啊，我就来这里奉献两个钟头，诶，你们陪我聊聊天啦、啊、我一直觉得我来快五年哦，微微笑，我讲一个心里的事，我觉得我没有把节目做起来，虽然你听到那个我的前一段的我的后一段的我们整的段的用一拿的扣印弄不断啊，人家十几台的连线它分母比较大，我只有一台就是北台湾，所以相对的齁不是说我很慢你知道吗，是真的无哈这台的连线，我没有十几台的连线，所以我不可能会有接不完的扣印，但是今天礼拜六我就讲一讲，大家可以 call in 点歌齁、哦。我也希望如果早起的鸟儿有虫睡，诶九点呢拜托还早起呢。你们现在起床算晚起了好不好齁、哦、那我是弄六点就起床啊对吧，来到家齁、哦、大家点几条歌啊聊聊天。我刚才讲的那个孩子的教养教育，你们想不想聊，这个都可以聊，不要说只有点歌嘛齁、哦、你懂我意思吗齁、哦，像这种学校卫生法昨天明定的，就是类似于把电子烟跟新兴烟禁止进入校园，这炸都爱点啊嘛。哦，那这种新版的学生卫生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哦，学生可以依照年龄、学习阶段跟校园的实际需要啊啊、来针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行为进行辅导、哦、所以人家 你要怎么样去限制它，要怎么样才算成瘾，由谁来认定，这个这都没说呢、哦、所以先前虽然相关的法源依据管制学生的手机跟平板，很多个学校请家长签同意书授权哦，那么学生一到校手机就要集中交出来保管哦，只需要使用时向老师报备获得许可才可以使用哦，但是如果只是规范成瘾的学生，是不是没有成瘾的就可以开放自行管理的、哦、所以有一些专家说、哦、目前修正案偏偏像好像一种宣示的性质的啦，就是实际如何的执行仍然要有配套措施啦、哦、有一些老师说如果后续有明文规定说，反而可以让第一线的人员更有底气去执行管理、哦、只是仍然担心规范走到实务会出现落差，诶，当老师的你听我讲一下好不好，该管的就要管，不要怕家长啊。哦，未来如果老师执行管理哦，学生如果不配合啊，你实质的效果也很有限啊，所以已经有学生会带两只手机到学校啦，为什么？检查的时候来交出手机，他交出一只手机，另外一只手机没交啊，诶，现在孩子很搞的，你敢不知道他没有交他就可以私下用啊，所以家长团体在说手机规范也不能变成空白的授权，也就是说不能让你任意检查，哎，所以我在说家长要跟孩子说你要自律啊， 从小教的教育是什么？不是被检查，不是警察来了啊，检查一下。哦，检察官来了检查一下，老师来了检查一下，教官来了应付一下，你有没有自律过？所以爸爸妈妈要教小孩的是这一点。哦，快开学了，哦，一名阿伯，一名职工，爱你们，长大以后当个有用的人，从小自律非常的重要哦。哦，有的孩子现在在听我的节目，听两个月了，快开学了，说以后不能听了，没关系，去老师那边学校讲给你听，等你寒假再回来听一名接工的节目啊，讲了半天了，哦，终于有人 call in 了，我真的是谢谢你们了。哎，你好，喂，
1: 早安，
0: 来哦，
1: 来啊，
0: 你怎么看？
1: 我
0: 怎么
1: 看？家长的问题很大，你不可以每项都放给老师。
0: 我有说要家长要管
1: 所以当家长的自己要先自律。
0: 哦，对，同意，
1: 对对，
0: 同意，同意，嘿。
1: 小孩子读书你可以陪他读书。
0: 嗯哼，
1: 我家就是一个例子，因为我以前忙着工作，
0: 嗯，
1: 没有办法，没有时间陪孩子读书。
0: 嗯哼，
1: 啊，都是待在电脑边。
0: 嗯哼，
1: 所以囡仔久而久之，一看你安尼，伊嘛对你安尼啊。
0: 对，真正的，嗯，你这些话，
1: 自律的
0: 这些话，
1: 家长，
0: 我拜托所有的家长听听熟立的话，这一句话讲的比王一鸣还更有力气呢。对呀，啊，
1: 因为我家就是有这个例子。
0: 棒棒棒，谢谢你。
1: 还好我的孩子们长大后懂事。
0: 你可不可以
1: 各自有各自的规律？
0: 你可不可以出来当教育部长？拜托你，真的，你出来当教育部长，哦，我们国家就有救了。
1: 比我行的很多，我只是把自己的亲身经验说出来。
0: 那这样，我当总统的时候，我就。请你当教育部长。哎，欸，都假的心上人，我有点给你听哦。
1: 有啊，我有听到啊。
0: 我的心上人，请你不要走。
1: 你不要走。
0: 你要鼻音啊，才像高凌风
1: 啊。好啦，我们第二个小时我要点郑华娟的歌。
0: 我来哦，什么歌？
1: 昨天刚好看到他的故事，我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单飞》。
0: 好，我来找。好，我来找，嗯，
1: 啊，如果没有，就他的歌就行了。
0: 好，谢谢啊，哦，我先接别人，
1: 谢谢
0: 哈，舒立，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来，你好 ，Hello，
2: 早安。
0: 哎，欸，是。
2: 我想要麻烦您播张荣荣的《随缘》。
0: 哎，欸，这不像你会点的歌啊。
2: 是吗？
0: 哎呀，这不像你的，你点的都比较那个。
2: 不会不会，因为，欸，每个人的心里面有很多方向，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很好
0: 哦，是哈，哦，
2: 就像你啊，你实在太厉害了。
0: 我，
2: 对啊，
0: 我没有人理我，这不是烂男人，
2: 没有
0: 一个老头子在这里胡说八道。
2: 是大家听得很认真，可是好像，
0: 哦，
2: 因为有时候觉得你的话题哦，
0: 啊，
2: 很尖锐，你知道吗？其实不是因为
0: 基本呢，这很基本呢，
2: 对对对，
0: 尖锐
2: 不是，可是它正中核心。其实你刚刚讲到说教育这一环，我觉得，父母自己能够自律啊，孩子看在眼里才会跟着学。因为我自己都觉得我都曾经有那个被那个手机绑架的感觉，然后就是你会不自主啊，眼睛瞄到那边，然后一有什么声音啊，你心就飘到那边。那我们自己大人已经叫做大人，都会那么难控制，更何况是孩子。因为一直以曾经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以前我们的手，以前我们有那种魔术方块，对不对？哦，我那时候玩得很勤，然后你就想，哦，现在几分几分，你现在要破几万几万，然后我觉得其实那种感觉，我在我自己回想啊，就是说我要去克制，让自己去不去碰这件事情，都觉得很难了。
0: 是，
2: 那是在年纪轻的时候哦，然后现在年纪大了，手机都已经有这么大的诱惑，我觉得那是魔鬼吗？所以其实很多政党在讲说，哦，要什么限制啊，可是我觉得重点还是家庭的教育，孩子给予的那个父母力量才是比较大，因为这是一个大染缸，社会是个大染缸，大家只是想要在这个议题上好像说出一点意见，可是实际上我觉得那不着边际。 还是、嗯、还是自己父母先做。我是觉得你跟、嗯、你跟梅子一直都是做一个很好父母的模范，你们是模范，所以你们的声音需要被更多人的听到，而不是、嗯、而不是那一种好像嗯指责啊谩骂那都没有用。
0: 嗯，
2: 需要智慧。我觉得你们夫妻真的是很有智慧，所以有这么好这么好的孩子，
0: 很优秀。那我可以当教育部长吗？
2: 可以啊。
0: 我要做的事好多，今天待会儿啊，我还要下班了以后再去老人院捐一张床，都约好了，都好像我的假日也是被这一些公益啊给占了时间了，所以你看我整个暑假哦，连国旅都没有去半次。
2: 哦，
0: 对不对？我也可以请假啊，在录音给你们听啊，没有，我都来做 live 哎。包括礼拜六、欸
2: 啊、我觉得你这个精神可嘉，
0: 但是所以我才呼吁大家要上来多陪我聊聊天，我才不会觉得自己好空虚、
2: 哦、
0: 我几乎是已经用哀求的方式去 call 大家来 call in， 像你们愿意聊一聊这个节目就好听，因为很生活啦。
2: 对啊，就是因为它很生活、嗯、而且很核心，所以我才觉得说其实你的节目很好、
0: 嗯、
2: 我是希望让更多人听见，而不是曲高和寡。可是你的老板、
0: uh-huh.
2: 奇怪，怎么会把你另外的那个把它关起来？然后我其实、
0: 欸、等一下停，哪一个把我关起来？
2: 不是啊，你不是说好像之前一直有人 call 说，哎、欸，为什么我在什么频道？好像是中漳州，是不是听不到？
0: 哦、中漳头是不是？
2: 哦、中漳头
0: 是在晚上十点到十二点有重播了。
2: 哦、oh.
0: 啊，但是你说的是中午吗？
2: 我不是不是
0: 哦不是，
2: 因为好像、
0: 哦、因为我本来中午有节目啦，
2: 哎、欸、
0: 我自己就想讲哈，我老了啊，梅子要退休、哦，我就把时段还回去，因为我还回去、
2: 哦，
0: 他们也都说，我听说老板娘认为我很可惜，因为中午被我做起来了，
2: 对呀、啊，
0: 为什么还要还回来？其实我也这里跟老板娘报告哈，如果你没有在听，因为我累了。
2: 哦，
0: 哎呀，如果说中午做，那就是每天下午两点下班。
2: 嗯哼，
0: 但是如果说你可以让我在早上做的话，我就是十点下班。
2: 嗯哼，
0: 那就不一样了。我有很多公益的事情哦，还有一些艺文的事情，艺文界的多。
2: 嗯，
0: 我都可能要忙一下，忙一下。虽然那个都无几职的啦。
2: 嗯，我了解。
0: 但是我想说，哎，干脆。中午，可是我本来以为他们会中午帮我重播，结果被连线掉了。这个我没有讲好，是我自己没有关系啊。让别人哈那些想多多赚钱卖药的有这个舞台也不错。我这个舞台好像我站着哦，讲了一大堆就是有利于设计的话，但是广告却偏偏永远秒数不足。但是我以为我的听友的水准够了、
2: uh-huh.
0: 也就是说我讲安尼反正恁呐知影家己爱买的恁都会买啊，
2: 也没错、啊、
0: 也是有的时候不是广播这个东西太奇怪了、
2: uh-huh.
0: 越难听的节目生意越好，
2: 是这样子
0: 真的哎、欸、
2: 我没有
0: 因为
2: 那个
0: 我那搭嘴角甲放落去，迄工业绩一定歹、
2: uh-huh.
0: 啊你看那种台语说唱艺术。
2: 嗯，
0: 还是说我比较讲公告诶，我来讲较长咧。啊，无我这几啊个，我来甲讲较长咧，上好听吼。
2: 嘿，
0: 迄工业绩就一定歹，因为大家拢咧过听节目，你听有无？
2: 我知啊，就好听啊，听就好听啊。
0: 啊，这个东西我也只能说，欸，只有我的节目能够让听友了解说，你们如果真的需要我的商品，就自己自动一点点，因为哈、
2: 嗯，
0: 有一天我会被 fire 啦。
2: 啊天哪！
0: 因为如果大家都不买，那老板要你干嘛？我就问这个事情，这老板绝对是对的。如果他 fire 我是绝对是对的啊！但是大家就那一天就跟我的缘就尽了，而安妮尼啊，因为令大家听东听啊，也像你这样愿意跟我聊，我都很感动。只是说，欸，我也知道你们在等促销啦。
2: 对呀、啊，上一波促销，我发现你的电话忙得很，不是吗？
0: 对，但是一年就这两档、
2: 哦，
0: 我都觉得说这个是不是，这算了，不能再多提，再多提就扯到别台怎么经营了哈、嗯。
2: 是，
0: 别人都真的好像很爱钱，别人的老板
2: 是
0: 别台的老板、
2: 嗯，
0: 我们这一台的哦，是真的机器太大。 太庞大了。比如说别台是台湾的话，我们这一台好像是美国，那个腹地那么大，所以他管不了太小的事。像北台湾对我们来说就是边疆了，因为只有一台嘛，啊，我能维持就好了嘛。嘿，他不会想说帮我加一点那个腹地，让我能够影响更多人真善美。这个是我一直觉得说我还要更努力的地方。
2: 加油，因为我跟你讲，要是没有您愿意多讲的话，实际上我们只是一个听众，我们不懂那个那种广播内部的文化，
0: 所以我就想呼吁大家多call in，即使起来拉低赛嘛，我尽力在我
2: 胸口，
0: 干嘛讲五郎你听，而不是说我一个人唱独角戏。
2: 因为就是不懂，然后也怕冒犯，会觉得失礼，所以有时候就是有时候不知情的状况下，也不太敢多言。那只是我觉得你的节目很棒，
0: 我还好啦，就你们只要聊了，不要谩骂或者恭敬敌也无为不为，我都不会觉得被冒犯了。
2: 这样子。
0: 啊，不要说上来的说啊，你搞安诺啦安诺呢，那个比较没礼貌了，我都不会觉得被冒犯啊。现在我也改很多，从梅子退休以后你看我可以跟你这样聊，是因为我觉得程度差不多的人聊聊天，好，你去泡一杯咖啡，我们聊到十点好。
2: 老板快受不了了，我这样我会害你，我会害你，不行，对不起。
0: 没差。反正
2: 你要是被犯了掉的话，那我就很，我就是罪人。
0: 我跟你讲自古留名者像苏东坡这一种的都是被贬的啦。
2: 是啊，是啊，
0: 对不对？他才能留名千史。当年得意的人
2: 都好有才华。
0: 当年得意的就是坐拥豪宅、美车，以前叫轿子，还有三妻四妾，还有大量黄金跟酒肉朋友。但是历史会不会留名？不会。
2: 哎，对，静悄悄
0: 这个留名的人，就是因为他不如意，他才有那个时间去写那个“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你看李白，伊写哪一下这么好的物件，爱流传到今嘛，就是伊当初那不得已嘛。
2: 是在那个时候的。
0: 我的头家是咱的听友呢，咱的听友呢不爱搞我口音我都干嘛讲啊？我的那个斗志会被你们弄死。
2: 是哦，可是我觉得你不要想成那样子我
0: 上个礼拜小蔡还说他很舍不得听我这一段。
2: 对啊，因为我觉得你有时候会把你的听众想成是不敌你，其实不是，我是觉得大家其实对你有一个好评，就是说这是我个人的观感，然后我觉得这些听友他会上线他会跟你聊一聊，可是可能没有人像我脸皮这么厚跟你讲这么拖那么久。
0: 言之有物就不会久。
2: 哦，
0: 对吧？你如果都在干胶的，有的无的，讲一寡政治的，蓝的不喜欢听绿的坏话，绿的不喜欢听蓝的坏话。我们台湾呢，应该就这么小的一个弹丸之地，大家为了全民好，其实有的时候可以不要那么针锋相对。
2: 没错，
0: 是不是？
2: 是，
0: 啊，
2: 然后要把心放更宽。
0: 我讲这些直接有那种意识形态的人就会觉得你凭什么自我清高啊？其实我觉得，
2: 好难哦。
0: 做节目很简单，但是要让大家说，都我那今麦都得少开戏哦。我讲我也不讲 quality 了，你拢开乱。滴滴开乱，讲一寡有诶无诶干胶诶政府诶，迄拢无要紧哦。我跟你讲，我就做起来了。
2: 那不好，你千万不要搞成那样子。那这样我就很多电
0: 你就转台了。
2: 不是电台，有些都已经删到不想乱转，我就觉得你们这频道对几乎是我喜欢听的，我可能就会设定在那边这样子。
0: 谢谢。其实我们很多节目都好了，
2: 我知道，
0: 只是我的最不好了，因为我的广告时间永远不足。
2: 没有你的业绩，我希望是长虹。那只是说你的听众都是那种他会想到你，然后需要的时候会上去买，然后你放宽心。我觉得老天爷
0: 现在好像我在做最后一集的回顾，是不是？好了，随缘随缘呐，就像你点的歌张荣荣的随缘。
2: 谢谢你哦，
0: 谢谢你陪我聊天，
2: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礼拜六了哈，大家可以尽情的去想说，怎么做节目啊？怎么做教育 啊，怎么做做家长？刚才淑丽讲那个事情也对啊，怎么做校长？我最后再多说一下就好了。现在校长人不爱做呢，我跟你讲哦，嘉义县哦，今年有11个各中各校啊的校长退休，11个哦。而且这五年以来哦，校长退休的年纪在56岁的边缘，这少年都不爱做校长啊，要退休啊。连嘉义县长翁章良，翁章良嘉义县长哦，他的办公室有王一鸣的书法。哎，信不信由你啊，不信的话，嘉义县的人可以去嘉义县政府看看，翁章良县长把我的书法挂在哪一个墙壁，再拍照给我看。连嘉义县长翁章良他都说哦，退休的校长都比我年轻了。

0: 我是感觉今天啊吼，大学叫大家卖先啦，爱
1: 教。
0: 讲先先咧，因为囡仔，你若讲闲话了，就真正无法无天啊！你其实真的是对他真的是溺爱，说实在的。
1: 对，而且就是因为快开学了。所以我利用这个礼拜六跟有一些父母没上班哦，我就甲讲这段吼，大家两点钟哩讲啊，要开学了啊，手机啊要给囡仔无啊，要安怎管制啊？啊，让大家来知影一下，吼、
0: 哦，
1: 不是弹出去，手机啊弹出去足简单呢，但是囡仔成瘾，不爱读册，迄拢是副作用啦。
0: 对
1: 没错，谢谢谢谢玉芝，你嘛是人的老爸老母啊，对不？你嘛是在阿公，我这节目还可以吧？我们大家都为社会、为台湾、为台湾的教育加油，大家有话就说，嘿呀、
0: 啊。对啊，对啊，
1: 啊来都来了，点一首歌吧。
0: 我们讲你是卖红糖哦，你今天我真正有放毒诶。
1: 啊，是安怎？我放什么毒？拜托，我哪有放毒
0: 啊？啊，你敢无听得怪怪？
1: 哦，谢谢玉志。我来五年哦，我来这边五年，你上对我上坚持，谢谢你了，哈。
0: 不会啊。
1: 好啦，啊我努力啊，你也努力哦，哈。
0: 好
1: 我来接别人哦。
0: 加油！
1: 好，谢谢玉志，谢谢，爱你爱你，拜拜拜拜。我竟然对男人说爱你，哎呦，你好，
2: 帅哥你好。
1: 什么帅哥？叫我一名就好了，我有名字。
2: 啊，你就跟我叫比较帅，我们来叫帅哥。
1: 啊，你叫你儿子也叫帅哥哦？
2: 哎，对啊，我那么叫大帅哥、二帅哥。
1: 哦，所以你有两个儿子啦。
2: 对。
1: 哦，好了好了。尊重你了，
2: 年纪拢差不多啦。
1: 嘿啦嘿啦，谢谢你。啊，你别讲啥。
2: 我讲今仔日无去运动咯
1: 吼，所以用
2: 跟你讲话。
1: 好啊好啊。
2: 哎，我要那个苦茶有两组。
1: 哎呦，谢谢你哦，感谢哦。哎
2: 啦，
1: 嘿呀。
2: 啊，你昨昏咧讲几啊个吼？
1: 啊对，我即马七月时啊，开始加这
2: 关注。对，我说，因为我们这个老人家，
1: 不爱听，
2: 不
1: 爱听哦、喔，
2: 听了会唱歌无谱的。
1: 啊，你就是表示我讲了伤好啦。
2: 是啊，
1: 我若讲了你未惊吼，安尼我就足落差的，你听无？
2: 是啊，是啊。
1: 哦，啊，你演讲多一段无，我未记，多一段，互你感觉足惊的，我参考一下。
2: 反正想象力都很丰富啦、
1: 哦，
2: 所以都不喜欢听啦。张黑是较会使啦。
1: 张是都是段你的。
2: 昨天那一段是那个什么，因囝，因囝死去无？
1: 哦，了解，因囝死去啦。
2: 嘿
1: 啦，哎，甲尾因为迄个地府的阎罗放伊起来还阳，甲伊的新妇阁生一个囝啦，
2: 嘿。那个是还。
1: 迄是因为迄免绝休啦，啊，迄免绝休都，迄我到尾我有补充，我讲恁个手看卖啊咧，讲这款物件敢有可能，因为迄是一块茶嘛，啊，敢有可能甲人的肉身结合变做一个怀孕呢？
2: 所以都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呐、啊，
1: 啊，谢谢姐姐，
2: 这个还好啦，
1: 谢谢啦。
2: 啊，
1: 我以后讲那个哈，因为七月也过了快一半，下个礼拜就中元了嘛。
2: 对啦。
1: 啊，过来到七月底哈，我就讲那个比较不恐怖的啦。
2: 对啦，像昨天那个还好啦。
1: 好好好。
2: 哎呀，因为我们是晚上听。
1: 我跟你讲啊，这个世界最恐怖的就是我的声音。
2: 你的声音？
1: 对，我好恐怖，我自己听了都。想吐
2: 沒了，没了没了，那声就有磁性。
1: 好，姐姐，我们下礼拜二帮你送两组
2: 油， okay, okay,
1: 好不好？
2: 谢谢
1: 啊，你这个电话04的捌买过嘛，对不？
2: 哎呦，
1: 台中啊，对啊，台中啊，好啊。
2: 要记起来。
1: 好，记起来。
2: 不可以忘记。
1: 不会啊，我都没跟你问地址，代表我有你的地址了哈。
2: 对。
1: 谢谢姐姐。
2: 梅子好吗？
1: 梅子哦，你要听哦，讲给你听哦。他昨天又整天哦。白天去那个做，现在有一种那个叫做心理辅导师，而且要跟老人一对一的，所以他昨天去做道具，为着要跟老人会亲近，伊去做道具。中午出发高铁台中， 到了台中龙井，又带着一个文史工作者去看。

0: 的祖厝，伊的祖厝内底，伊的日本时代如何安怎，伊有要阁发表第二篇的论文。等来到厝内底，应该是超过一点半暝啊！哦，
1: 哎哦，
0: 伊就是安尼啊。所以我讲你退休嘛好，因为你退休你并无全闲落哦。
1: 对，
0: 他是更忙啊。
1: 他体力还行啦。
0: 我就说你在高铁上面一定要睡觉，
1: 要睡觉，
0: 不要整天高铁的上面说哥哥你好不好赖你哦，我跟你讲你不要去乱爬小山哦，你管我对不？你没在台北，我没小山啊，没现在是刚有体力，
1: 不会啦，刚有体力，那么多年都互相信任了啦。
0: 哎呀，啊，我们就会搭嘴过。
1: 讲一句笑亏啦，
0: 对啦，就是跟他搭嘴啊。其实他很好，也跟所有的听友报告，他很忙。
1: 啊，但是太忙了也不好哦，也要因为这个年纪哈是关键点哦。你们五十嘛，对不对？稍微五十嘛。
0: 什么？我明年六十了。
1: 你对啦，你比较大一点。
0: 他小我三岁而已啊。
1: 哎呀，就是五十几啊，到六十几，到六十五，
0: 都五十五以上
1: 了，要特别注意。
0: 好，注意什么呢？
1: 啊，
0: 注意什么？
1: 注意饮食啊！
0: 哦，好的，
1: 你的那个那个工作不要太累啊，
0: 不要过劳，
1: 太累啊！
0: 是有，所以你看我把中午交回去了。
1: 要注意啊！
0: 有啊，姐姐，我甲中昼交等去号电台，我从做个十点我就下班啊，有无？这就是咱爱怎样
1: 讲？要休息一下。
0: 对，
1: 确实要休息一下。
0: 哎呀，谢谢你，
1: 哈，很好啦，
0: 感恩啦，感恩啦，谢谢。
1: 台中处理这个人，明白？光荣之至。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啊，
0: 我有个心愿呐，
1: 哎呀，哦，小学要颁给你那个
0: 荣誉校友。有啊，我跟你讲，味道中学要颁给我荣誉校友，结果因为我要做广播，我就婉拒了这个名誉，因为
1: 他叫我
0: 叫我登一升旗典礼接受校长颁奖。我讲啊，但味道无欠我一个荣誉校友，你敢不知？
1: 对啊，对啊，那味道要给你荣誉校友啊。
0: 啊，我是婉拒掉了。
1: 对啊，
0: 有了，他们在那个校志上面有我的名字就好了啦。啊，不用去领了，哎呀，去领那个干嘛？又没有钱。
1: 因为你们那个广播哦，富有很多教那个社会教育教育哦，
0: 寓教于乐。
1: 哦，
0: 社会导师，
1: 对对对对对，那个功能很大嘞。
0: 哎呀，谢谢啦，谢谢。
1: 做不好哈，整个社会被你们搞坏了，也就完蛋了哦。
0: 我会记住您的话。
1: 哎，对对，你的角色非常重要。
0: 好，谢谢。
1: 没办法啊，你一生里面，你一生积了那么多的。
0: 有点，谢谢我妈妈了。我妈妈小时候的教育非常好。
1: 我主要要跟你讲，我妈妈就是这样
0: 的
1: 哦。
0: 所以我今日你讲规站的，拢你讲迄特别开学的，咱对囡仔哦，爱安怎规范，爱安怎苛刻，爱安怎诱导，都是很重要。
1: 对呀，
0: 我也希望有小朋友在听一鸣接工的节目了，他们会懂事的就听得懂。不懂事的那就去当董事长，看会不会懂事一点。
1: 你看到现在的妈妈在教孩子，你可能有一点会失望。
0: 我们不能放弃呀！
1: 啊，
0: 不能放弃！
1: 对对对，
0: 靠我的这支麦克风了，谢谢。谢谢老板石董给我这支麦克风哦，起码我还能够影响北台湾之声这一家电台。
1: 而且你说话的技巧也很好，
0: 真的哦，
1: 大概应该用
0: 听
1: 入耳啦，
0: 哦，谢谢啦，谢谢。
1: 多谢你啦，多谢。
0: 多谢你啊！你有要听什么歌无？
1: 内功工程。
0: 哦。
1: 我未记名咧，你即马咧播歌吼，我无敢讲啊，故拍摄。
0: 咱即马九点到九点三十三分，我今日无曝光咧，哇！今天是破了这个节目四年多以来，
1: 哎，
0: 讲话最多的一集。
1: 是啊，我拍摄啦，
0: 没啦，大家有讲的，唔是干那
1: 里面。现在你，
0: 安尼好啊，总比弟弟咧曝光拢无人插我较好啊。大家加油哈！谢谢姐姐，爱你哦。
1: 都身心愉快哈。
0: 收到，收到，爱你，爱你哈。好，拜拜拜拜，来，说个话啦，就是校长要加油，不要抢着退休。好，因为有一些退休的校长说家长的投诉太泛滥了，所以他受理的案件调查的报告都心胸行啊。所以啊，现在程序很复杂、啊、让家长动辄就是找民代催议员啊，好好的压力大。 啊，老师不小心讲错一句话嘞，被学生断章取义啊，家长拿放大镜来检视啊，都让校长很难做。所以我也要拜托我们所有的家长，你们不要当太现代的家长好不好？学校已经不能体罚了，看他囡仔是点呢，阮老爸老母是讲，哎、欸。对阮育人呢，老师拢讲，阮唐茂呢是较无听话，你做你个点。啊，当然即卖是无体罚啦，但是是不是嘛？卖想予老师甲校长歹做，动不动就叫议员去关心啊？议员为着要爱选民的选票，一定会甲你关心一下。啊，你若关心的压力大，你都爱退休安尼啊。吼、哦，加油，各位校长，各位老师，还有。各位家长也加油。那个，哎、欸，淑丽，我们来播郑华娟的《经历这条路》好不好？因为你要的那个郑华娟的我没有，阿姨有唱《经历这条路》，本来好潘越云唱嘛，后来他是自己也唱了一遍，因为他是作词作曲者，好不好？0800883355，感谢这位大姐给我买两组油，啊，若买三片呢？你感觉咱的节目对着社会你听了有意义的？0800883355，为着健康买一罐啊！谢谢，感谢。

0: 好，进攻狗后边又在那保护体康哈，马上就要处暑了，明仔就是处暑，你在世界可以处暑啊，所以处暑了都豆豆啊，天气别加点那热，但是咱累积了讲这今年加点热的天气要安怎嘞？我相信大家可以买一瓶保护体康来维持啊自己的身体的精神，好，因为咱有17种的营养元素，来对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B1、B2、B6、B12， 还有叶酸哈等等哈，这个很好的保护体康啊。哦，你好，请讲以上广告。
1: 哎，你好，你好，我请问一下，我想叫会哈，啊，今仔日落雨天敢会上？
0: 哎呦
1: ，好，谢谢啊，
0: 再见，好，拜拜，好，好，来，谢谢，感谢，好，来，我继续广告哈，咱好朋友，这個、保护体康一罐，一天吃一粒，60粒装，会当吃2个月，哦，安尼1500块，一个月开750块，投资一个，投资啥？家己的健康，家己的体力，哦。啊，这是第一，较有力啦，较有力头吼、哦。维他命，综合的很棒，吃了精神很好。那么马上就要开学了，我们今天一直在讲开学吼、哦，我也希望父母啊来买那个鱼眼窝油给自己的孩子哦，不管他是国小、国中、高中、大学都可以吃哦。啊，那已经在外面住校的大学生，你都买一罐啊，给伊放在学校的宿舍嘛。啊，那国中、高中，甚至于国小哦，住家里的你就督促他嘛，早餐以后吃一颗，晚餐以后吃一颗，能力较快丢啦，哦，视力不会那么模糊啦，哦，因为3C的东西真的伤害了孩子很多的灵魂之窗这一件事情。那家己人老啊，哈，不想失智哦，你会怕失智的。我们的鱼眼窝油也有PS 脑磷脂，真的很好哦。对着咱的身体好啊，舒克好，预防痴呆，能对看的清楚，灵魂鸡汤的金清明，拢卡卡入来，咱家己送到户上，一罐1500块，啊那一天食两粒，会用食足足一个月吼、哦。保护体康甲鱼眼窝油拢1500块，啊你各买一瓶也才3000块哦。不要小气投资自己的健康，好不好？啊，那考地油下礼拜四要中原普渡了，先甲买起来考地油。感谢咱台中的大姐，甲咱买2组就是4罐，因为你买2罐，我阁送你2罐，哦，2组4罐，谢谢台中的大姐，哦，定定甲咱买考地油。有需要的你甲卡电话，谢谢哦，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

0: 嘿，你好。
1: 喂，你好。
0: 是哦，你好哦，请讲啊。
1: 你啊，是不是迄讲迄落，今麦在迄落广告的？
0: 嘿，是好啊，你等一下吼，我刷卡。

感谢住伫新北市永和的钟大姐，佮咱买一组油吼。节目只剩最后六分钟啊，那有需要咱的产品，最后的时间佮一名鼓励一下吼，空八空空八八三。

0: 好，
1: 喂，你好。
0: 嘿，你好，请讲。
1: 啊，靠地无？
0: 哦，有哦，靠地有。你要几组？
1: 做得
0: 一组就好，我线卡给你接，谢谢你哦，你卖挂灯哈。

谢谢哦，再见，好，拜拜，谢谢，好，张霞，哎，谢谢，拜拜。来，朋友啊，谢谢哦，桃园新屋的张妈妈，过来咱买一组哈，0800883355。

明天是阿公阿嬷节，我真的要在节目结束以前祝福所有全天下的阿公阿嬷，爷爷奶奶节快乐。很棒呢，阿公阿嬷节很棒呢。明天哦，啊，因为我明天没节目嘛，礼拜天嘛，所以我这个还要再去做什么公益啊，所以我先在这里预祝啊，预祝了哈。因为如果我礼拜一再来跟大家讲说啊，咱阿公阿嬷节呢，啊，已经过过时啊，所以一定要甲今仔日的朋友讲，恁那是阿公阿嬷。哎，恁都要快乐哦，吼，不简单哦。父亲节、母亲节，大家拢食龙虾。阿公阿嬷节，走甲无半个。啊，恁老的阿公阿嬷的家己吼，把家己的产品点高一下，点订一瓶，给自己加加油，给自己加点哦，不是加95，不是加98，也不是加5000的，是加加你健康的油吼。你再把家己买一罐了，阿公阿嬷节，或者你。也、买给你爸爸妈妈，买给你阿公阿嬷，好不好？谢谢。另外，明天是24节气的处暑哦，会比较过了以后就慢慢的没有那么热了哦。也跟大家讲，还是有秋老虎啦哈、哦，多喝水，多喝水哈、哦。来，我来敬你几段公口吸干，因为我今天广告时间太不足了，所以剩下3-4分钟，我必须要跟大家讲，谢谢。桃园新屋张妈妈祝门口得有几周，谢谢新北永和中心街的钟大姐祝门口得有几周，谢谢台中的哦大姐口得有两周，咱的口得有后礼拜四都是中原普渡啊，啊，咱家己来食烤地油吼，这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啊，这真好，拌饭、拌面线、煎两包、煎菜头粿、煎鱼啊，啊，煎煮炒炸凉拌，啊，无就是清啉，再是起床清啉一汤匙，非常的好，帮助排便，排便啊顺，规人食下落困下去，放会出来。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元。谢谢大家，有需要你甲卡电话0800883355，烤地油。另外，咱的这鱼眼窝油，连咪要开学了，吼、哦，你甲买一罐啦，吼，你家己的囡仔食。开学了以后要专注嘛，第一个两对灵魂鸡汤，爱看的金看的千看的名，吼、哦。第二，咱的书课爱搞读册，记也条老师的讲爱专注精神。鱼眼窝油里面，我们有独家的 PS 脑磷脂，你甲买一罐啊，一天可以吃两粒，早是一粒，暗是一粒，吃饭后的。家己咱嘛爱吃哦，阿公阿嬷，明天阿公阿嬷节，你要预防失智的吼，你家己爱吃鱼眼窝油，你甲买两罐啊，你买两罐吃两个月才开3000元，总比后摆你那是。失智了，恁的先囝儿是谁，拢无法度甲你照顾，那个长照很痛苦，很辛苦啦，很辛苦啦。你自己投资自己一个月1500元，好不好？啊，阿公阿嬷节哦，肌肉不想流失，很简单，赶快买吼，咱的泰素丰容蛋白，好不好？谢谢。黑一罐1800元，阿公阿嬷节不要流失肌肉，最后保护体康，让你吃了有精神。最后时间卡电话，我等您电话哦，0800883355。

0: 嘿，
1: 你好，
0: 你好，王先生。
1: 嘿，你好。
0: 我要滴鱼油。
1: 哦，鱼眼窝油。
0: 哎，对。
1: 要几组？
0: 两罐。
1: 两罐吼，谢谢。
0: 拜一是啊，
1: 拜你，拜你送出去，拜你收掉。
0: 没关系，没关系。
1: 哎呀，你看到买过啊吼。
0: 啊啊。
1: 好啊，谢谢你呢。
0: 好，又来谢谢你。
1: 阿公阿妈节快乐哦。
0: 好好，谢谢，
1: 好，再见，拜拜。0800-883355，继续利用哦。这条歌叫做阿公的老语达，祝大家明天阿公阿嬷节快乐。啊，咱24点钟的服务专线多多利用0800-883355，0800-883355。王一鸣祝大家礼拜六、星期六、礼拜天周休二日快乐。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阿福伯啊、
11: 欸、
1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0: 啊，这么多。
11: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二三礼拜日，咱中台湾是多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是31度，旧历7月11日。今日不适合开工、上梁、安机械。头头新闻先来提醒的是，这温度啊、气温哈、天气当然对咱的影响非常之大。啊，即卖天气呢，当讲是真乱嘛。哦，所以英国的气象局上新的预测哈，就是这个地球啊，今年这个圣婴现象，可能是100年来上界强的一种情况。因为海面的温度，哦，海水的温度影响全世界嘛，哈，海水的温度呢，恐惊会呢增加来到过去唔捌发生的状况。所以讲啊，那是南美洲，包括呢这个西太平洋这个所在，会产生呢非常严重，安怎呢？无雨水，会大旱。啊，中央气象署咱家是表示啊，伊讲那是东太平洋呢。目前的海温比气候值，就是比一般值呢，低差不多1.4度。这海水呢，遐尼宽，那当低一度起来呢，这整个影响都非常之大。哦，啊，即卖呢，咱东太平洋这边呢是低1.4度，已经来到1950年以来，一个冬季的最高温。哦，所以这个强盛音的现象呢，非常之明显，而且搁持续当中呢。哦，所以这对下规个地球的影响，当然的是非常非常之大。哦，所以讲啊，这是一旦讲东太平洋气温突然间升高，就是盛音年一个真典型的现象。哦，所以讲啊，赤道东太平洋的海温，这三个月平均值。比气候值呢低1.4度嘛，哦，所以根据呢过用的统计来讲，哦，圣婴的强度，伊是咧秋天、寒天，这个时候来到上强，哦，所以过去较强的这圣婴事件，1997年加2015年嘛，哈，所以呢咧寒天的时候呢，这东太平洋的海温会比气候值低出呢2度。哦，所以今年呢，强盛婴呢，伊咧估计了哈，上少呢会持续到明年的春天进程，这天气拢安的是哈。所以呢，本身呢，伊咧预测哈，伊讲啊，虽然今年盛婴呢以海温来看，可能达到呢上强，哦，咱个环路对台湾哈，用对台湾来讲呢，不一定是上强的。哦，重点就是讲，东太平洋加西太平洋温差愈大只。这个寒流就愈明显，寒流真强的时候呢，就会较强的这种西南风，西南风呢，让咱呢东亚地区，咱这就是东亚，让咱东亚地区呢，寒天会更加温暖，大天也较温暖的时候，过年的春天呢，水气就更加多，所以过一年春天热天啊，那种真热的高温的几率。就是也更加高，这就是我们家刷落的变化，这个全世界这样是越来越热起来嘛，所以西太平洋的海温上升，而且呢每一边的圣婴现象不一定都同款，所以呢它持续一段时间了，透过的寒流影响到我们家，咱东亚这个地区，上一边圣婴发生在2023年的时候呢，迄一年造成咱呢，23年寒天呢都是真热嘛。啊，到24年的春天热天的时候呢，哦，还更加热。哦，所以即马呢，请注意这变化，是不是嘛？是安尼是啦哈。所以呢，为了要强化咱这样热的天气的时候呢，咱冇做一寡呢这方面的演练。这是环境部甲新北市政府，哦，咧礼拜下晡呢要来举行，就是。将极端的高温大嘛，好，咱们安怎呢做一寡调适的行动，做这方面的演练啦。就是台北、新北、桃园地区连续3天，
那出现四十几度，哦，这么热的时候，哦，咱要安怎？比如我咧室外，我咧做事啊，我咧开卡拉机啊，我咧乌头啊，我咧起厝啊，我咧什么时候呢？会热到未？绝对会嘛！啊，其实嘛真多，哦，啊，因人免那个旧啦。哦，啊，赶紧嘞！吼、哦，咱来来去啊，一个有一个有当阴暗所在啦。哦，包括讲啊，高温老茧，罗岗的外面，你做头家，你要看什么物件？你有安尼做无？哦，啊，包括急救，啊，包括讲啊，即马真热的时候呢，你市政府做啥？你也可以追车出去喷水啊。哦，啊，包括什么真热，迄铁机咯，会烧到歪去呢？哦，这边安怎的异常的疏散啊、哦，包括一般就是热到昏倒的上多了哈，热伤害要安怎修治等等啊那些啊，做这方面的恩人，这是有需要哦。那、做这敢用得着？绝对用得着啊！好啦，所以这个情形呢，佮加上呢，今嘛呢有咧战争嘛，啊那是欠雨水的时候，海水佮热的时候，哦，甚至啊海水也较大呢。哦，而且运河方面呢，水也较浅呢。哦，所以讲啊，受到这圣婴现象的气候，包括二月底呢，美国、以色列哦，咧个伊朗的战争哦，所以全世界咱讲海水哈，咱讲海温呐、啊，用全世界海温的费用呢，差不多呢，尤其这几个月愈来愈贵，尤其是像波斯湾呐、啊、红海、巴拿马运河。黑海莱茵河等等，哦，按那安尼海温的成本愈高，物件就愈贵，通膨呢也就愈贵安尼是吼。所以呢，有一挂这航运公司啊，即马航运的费用嘛咧起呢。哦，像讲巴拿马是运河嘛，而且运河就管理局 ACP 家，伊讲啊，因为今年啊，一直到明年，恐惊更加严重。持续性这种的天气 哦，所以为九月初三开始呢，每一天会当引准通过这准则，为36只，要减少呢34只。九月十五开始呢，要阁减少呢32只安尼先。伊讲啊，因为安怎呢？因为圣婴现象，所以严重的大旱，无雨水嘛，哦，严重大旱，所以巴拿马运河啊，这运河呢准备为要经过。但是呢，欠雨水，所以这巴拿马运河的水位吼、哦、下降呢，你要通过啦，各方面呢就无同款咯。所以因讲啊，其实七月开始，阮就要求经过运河者的船只，都要减少载温。你载温重，船就愈沉嘛。啊，减少呢载温，包括呢船只，即马嘛要甲减少啦哈。所以八月份呢，巴拿马运河平均呢通行费用呢，大约美金710万，台票是差不多3500几万。哦，是去年同期的16倍以上。甚至有的船只想讲，我先插一下队，哦，先通过一下，安尼先。哦，你要优先上啊，后来，哦，钱来。后尾插队啊！爱偌济，爱代票呢，1亿5000万，和你优先通行啊！哈，所以这影响呢非常之大啦。天气呀、啊，啊，这大影响啊，咱人的身体嘛受到真大影响呢。哈，后来另外咱来讲的是小朋友的新闻哈，读书囡仔啦，读书囡仔即马大家嘛拿手机啊，哦，上课嘛咧看手机啊，啊嘛咧滑手机，嘛咧偷看。嘛咧赖哦，弄完的时候，所以为着要防止啊，学校啊，手机啊呢，比如讲夹条的啊，跟他夹粉夹条的啊，夹毒夹条的，手机成瘾呐、啊。你欢迎啊，张沙塔通给一条叫做学校的卫生法啊，即卖就是讲学校，你会当依照到实际需要啊来辅导也好。而且来管理也好，这个东西也影响到学生囡仔的健康呢。而且讲这个动作、这个行为，还是这个东西啦哈。学校你会当安怎呢？实际方式来辅导是管理，来引领即嘛，包括手机啊，甚至包括电子烟呐、啊，
是不是啊？这种影响到囡仔的健康嘛？哦，所以针对着新的一挂分，伊来对毛下掉。高中以下学校是全面禁分，包括电子分，包括新型的什么分拢同款啦。哦，新形态这个分拢总的全面禁止。啊，你袂当供应咧卖这物件，啊是类似这物件，或者是酒啦、槟榔啦。啊，是有你固定的一挂物件，你拢总的袂当买，因为这对读书囡仔会产生影响嘛。哦，啊，这是什么新型的？因为这嘛一直在变嘛。以前的电子烟，那有什么电子烟哈？啊，所以这新型的嘛，拢袂当回礼拜好好的丢。啊，但是伊这个三大统计安尼写起来吼，啊嘛有一挂批评啦，哦，就是讲教育团体啦，因为你写安尼先。太笼统，啊！你好好一当啊，看实际需要，啊，甲什么款的情形叫做实际需要？啊，去辅导，安怎个辅导？什么人辅导？好去管理，啊，哎，多一个部门来管理，啊，你要较清楚的。不甲咩啊呢？你讲我的代志，我讲你的负责了哈。所以呢，应该是卖安尼写甲真笼统，你也清楚了解嘛。哦，是讲让大家清楚了解，什么人管，安怎管，管到倒位，管了不好出代志的时候，谁负责？安尼才会清清楚楚嘛，是不是？好，所以这种抽象的规范呢，其实呢，责任尾啊，就是讲拢学校啊啦。啊，你顶面的教育部，你顶面的什么部、什么处啊，甘免负责吗？啊，所以学校甘尾安怎呢？比如讲学校呢，为着要管理学生。买回去看手机啊，还是要修手机啊？顶顶呢，比如说学校会过呢，啊，出一挂代志，啊，出一挂冲突，啊，冲突了呢，要刷落去，啊，再看顶面的什么人来管。所以你既然没有这个条文呢，上好是较清楚的，什么人负责什么事，啊，负责个到位，哦，而且责任就相当啊，安尼先啊，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方式出来，安尼先也较理想了哈。所以呢，有一挂呢，这个国教行动联盟的讲啊哈。嘛，应该建立的老师会当合法的管家，而且是免责条约爱有。你老师在管啊，啊老师呢一个管一个安怎呢？家长就来啊，对不对啊？啊对呢，安怎呢是哈？所以老师会当管家安怎？你爱给一个免责条款，好，你爱做老师的后盾嘛？无一个出代志，学校就哦相边啊！啊老师呢都在堵在头前，安尼老师那边管。我读个歹，我再卖你，会变安尼先哈。所以包括手机啊啦、平板啦、电脑这些啊，立委呢拢有一挂提案。啊，根据即马三套统计，啊是好一档。根据学生囡仔年纪啊，比如国中、甲高中都无同嘛，啊国小嘛无同嘛哈。根据呢几年级，包括学习的阶段。包括学校实际需要，哦，什么叫实际需要嘛？哈，哦，所以针对的应用学生囡仔健康诶，包括物件，包括行为，然后你会当适时进行的辅导，会当管理，啊，会当限制，啊，会当安怎安怎的时候，好啦，所以讲等于讲你学校这边呢，较为主啦，较为主哈。啊，因为嘛，李伟咧讲，伊讲起码咱台湾的这些同学呢。啊！你网络啦，你电脑啦，你种通信软体顶间呢，时间呢，伤久，对呢，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包括睡眠，拢无好。哦，所以真侪国家即嘛是袂当使用，禁止使用，限制使用。哦，啊，咱即嘛呢来做，当然有较慢啦，哈。但是我感觉应该赶紧呢做这方面的限制，真诶，哦，无未来呢问题还阁较大。为国家呢，已经安怎呢？就是讲，连手机啊，啊，连手机啊啦，已经产生呢一精神上的问题。哦，真严重的国家，韩国有专门的医生看这方面的病呢。哦，所以你了解讲，这电子的进步是无唔对，但是呢，对学生囡仔，卖讲对学生囡仔啦，对大人嘛，同款。啊，甚至对阿公阿嬷嘛，同款啊。好啦，所以今麦咧讲咧哈，包括讲这个电子的手机啊、平板的问题啦，啊，包括呢就烟啊，烟哈，但是无直接写到毒品啦，但毒品嘛是对囡仔健康的产生影响嘛。
哦，过来就是讲应该加一寡物件来协助呢，即读书囡仔。啊，比如女同学啊，女同学咱学校是不是应该学地着呢？以放即个生理用品的所在啊，咱卖推动呢，每个月月经嘛，啊，卖推动呢月经的教育，是不是？过来就一点，嘛要将这读书囡仔。这个耳啊听听力不良呢，嘛夹入去啊，日常体格的检查，咱真注意的。学生囡仔包括目睭，哦，咱也是真注意。啊，个喙齿，啊，也是真注意，自细汉嘛，哈、哦。但是针对读书囡仔这耳啊听力不良的，咱干那较无遐尼注意哦。哦，所以应该呢，将这听力不良啊夹入去啊，咱体格缺点。啊，包括呢，其他疾病的预防啦、矫治啦，等等啊，那些哈，这其实呢，加这项我感觉嘛非常的重要。差不多咧，前一段时间嘛发布了一个，造成咱老人失智十四项原因。啊，其中有一项就是老大人呢听的退化，听力不良，造成老大人失智的。好、哦，伊是十四大因素其中的一项哦。哦，所以有当呢，阿玲啊接电话，对不？啊，一寡呢阿公阿妈啊有哦。确实伊这听呢就产生问题。啊，产生问题，老大人未感觉安怎啦？未感觉安怎哈？但实际上对你的脑，甚至也产生啊后来老人失智，拢有直接关联性哦。哦，所以有一寡建议就是讲，确实讲你的听力是不良的阿公阿妈。哦，你爱倒这助听器，爱倒啊！即把助听器愈做愈好啊！哦，因为这听的刺激，不只讲对脑的刺激，嘛靠你愿意甲人开讲讲话啊！这点也真要紧啊！有人咧开讲，有人咧讲话啊、哦，这也对咱的脑帮助真大。哦，你都听无啥有嘛？你甲人讲拢哈哈哈，咩人嘛不爱甲你讲呢？啊，愈来愈嗨，哦，啊，脑部的退化就愈紧。会产生这状况哈，所以针对听力这方面呢，其实咱大家嘛都爱呢，真注重这方面。哦，你个注意看嘛，奇怪咧，啊这妈妈，那看电视特别拢爱开只大声，你把拄个这情况无？啊，好，阮厝内，即系阮，是大到这状况。嗯，啊，你奶拢爱开只大声，哦，啊，准个细声哩，一开始我是感觉，那拢会听只大声呢，没有大声吧？哦啊，但是特别我看，哎呦，拢会开只大声。为什么？因为迄个声音伊才听有啊。安尼咱就知影嘛，爱检查嘛。伊会听呢，退化真严重啊嘛。好、哦，阿、啊、你啊，会当注意咱厝内一挂长辈，是不是有这现象哈？啊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护。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瑞，我吃一罐遐三招钙护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招钙护，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招钙活骨主要三种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招钙护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衰吼，三招钙护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
2: 招甲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我爸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那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喂，你好，我亮啊，
5: 啊，亮哥，
0: 嗨，嗨，
5: 我请教你讲大事哈。
0: 阿公啊，
5: 我都有胆固醇，
0: 是，
5: 啊有血金度，
0: 是，
5: 啊我个有迄肾素率少呀，哎，
0: 哦，肾素球过滤率，
5: 哎，对对对，
0: 哦，我
5: 是第三名。
0: 哦，较歹哦，
5: 系较歹系。啊，我即摆我有咧想啦，是讲要去草屯板桥东挂你林果精来食，你看有对味无？
0: 林果精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哈、
5: 哦。嘿
0: 啊，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剩四针，哈、
5: 哦。
0: 那一档啊，血利旺加一个较好。
5: 啊，食林果精，你看敢有会身轻，会敢那会较会咯。
0: 你苓果精三顿吃，照起工吃哈。
5: 嘿，
0: 啊，水分来补充哈。
5: 水分嘿。
0: 嗯，啊，活动流汗哈。
5: 好。
0: 嘿，啊，睡眠来足，好唔
5: 好？好，我嘛是当官哦，伊有迄点有点数，点诶一点一千块一点，两千块两点安折算诶。
0: 好。
5: 我是讲我爱物件拢伫万寿当贴啊。
0: 好，无问题，伊也挂得好哈。
5: 诶，
0: 伊也有大灾呀，一旦甲提大灾哈。
5: 诶，好好好。诶，我就是要提大灾的点。
0: 好。
5: 好是嘿。
0: 唔
5: 是啊，问你看安尼有对症无？
0: 诶，那苓果精只要有对症，一当。
5: 一当了。
0: 好唔
5: 好？啊，我明仔来挂。
0: 好。好。谢谢。
5: 我再提大灾。
0: 好，
5: 谢谢你，
0: 拜拜
5: 、拜。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阿亮先生你好。
0: 嗨。
6: 我叫徐勇哈。
0: 是。
6: 啊，我今日甲你叫的是血糟的哟。
0: 咱啊，林高精、雪利旺、血糟拢是两千块，啊，即马大糟是四千块，啊，那三招呢？最多是1500块，大多是3000块。
6: 是算什么大多？我袂晓听啦。
0: 好来。
6: 啊，我甲你讲，你大粒的哦。
0: 系。
6: 我八月初五开始食。
0: 是。
6: 哦，啊，即久村民啊在呢俩。
0: 哦，是。
6: 啊，细粒的是从还过一礼拜。
0: 哦，是。
6: 啊，你是算啥？
0: 哦，你是买三椒甲瓦骨食，够坚固的对不对？
6: 嘿啦，讲食两骨啦，甲顶骨啦。
0: 啊，对，三椒甲瓦骨哈。
6: 嘿啦，我是听阮小弟讲。讲什么有大多？即马讲八八节啊！
0: 嘿，八八节吼，大粒的虾，即马大做诶。
6: 即马大做。
0: 嘿。安
6: 尼是，
0: 来，我甲你讲，大做就是两阿个加半阿。
6: 两阿个加半阿。
0: 嘿，对，两阿加半阿。
6: 啊，即马是。
0: 但即马是安尼吼。
6: 种大粒的啦。种较细粒的啦。
0: 安尼，我甲你寄，有一种是拢白色的，有无？啊，有一种是一瓶青的，一瓶白，哈。
6: 你，迄我无看啦，是在我是听阮小弟讲，伊拢甲你买啦。
0: 好。
6: 就是俾我食啦。
0: 哦，啊，恁小弟住倒位？
6: 阮小弟住台中啦。
0: 哦，啊，你住瑞芳哦？
6: 嘿啦。
0: 哦，顶边是甲你寄去恁兜啊？
6: 嘿啦。
0: 啊好。
6: 啊，挂住。
0: 来，我甲你报告哈。
6: 嘿。
0: 我这个 大粒的三椒钙好哈。
6: 嗯嗯。
0: 伊个啊，一盒1500块，大组的是3000块。
6: 啊，来对。
0: 哎哎。啊，这我给你寄去做大组的3000。啊，另外呢，就是啊，各关节的黑哈，这一盒有120粒的，我给你寄。一阿就好，唔免大做个安尼
6: 先。唔
0: 免
6: 了，嘿。安尼偌济？
0: 安尼拢总3000，个2500，讲拢总是5500块。啊，你收到才提5500，可以就好哈。
6: 5500，
0: 对哈。
6: 啊，就是会交。
0: 明仔日后日就交交啊哈。
6: 好
0: 好好，好不好
6: 哈？好，
0: 拜拜，再见，
6: 再见。
0: 喂，你好，我亮。
7: 哎，你阿亮啊呀？
0: 哎，我亮啊。
7: 伊再有提来吼，我有国家的迄个三椒哈。
0: 嗯，好。
7: 啊，安尼搭配安怎食哈？
0: 三椒是白色的吼哈。
7: 我不甲偷开看咧。
0: 啊，你甲拍开白色的一粒一粒哈，胶囊的哈。
7: 嗯。
0: 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7: 一顿食两粒安尼
0: 呀。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
7: 好，饭前嘛无要紧安尼
0: 呀。嘿，啊一顿食两粒，嘿啊够咱的骨质，嘿。
7: 香菇精会用男的吃不？
0: 哦，香菇精就一包一包黑嘛，吼。
7: 嘿，
0: 一顿吃一包，跟你的三椒呢斗阵吃，配滚水吃就好。
7: 哦，配滚水吃就好
0: 安尼就用的哈。
7: 好。
0: 好，啊，袂
7: 记得。
0: 唔免免，啊，
7: 袂记得。香菇精免啦。
0: 唔免啦，伊粉的倒去嘴的吼，配滚水就用的哈。
7: 好。
0: 跟你的三椒斗阵吃哈。
7: 好。
0: 好。
7: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嗨。啊，咱厝内嘛真侪小朋友咧食咱的三椒，哦，咧登墙嘛，哈、哦，咧抽管嘛，哈、哦，食三椒当然真好。但小朋友呢，你会记得卡麦回啉这汽水啦、可乐这，哦，这囡仔咧汽水、可乐呢，尤其热天时啊，哦，真爱啉这，啊，这影响到囡仔的抽管咯，嘛影响到囡仔的对钙质的吸收哦，哦，所以呢，你个补充三椒啊，真好啊，汽水、可乐卡麦回啉。啊，啊，那是咱的大人呢，大人咧补充三椒，哦，让咱腰骨有力、脚有力，是不是啊？哦，让咱骨头咧袂安尼受伤去。啊，所以你卡麦啉咖啡，唔是叫你完全麦啉。哦，咖啡啉多，骨质较流失咯。哦，啊，无在咱咧食三椒，所以他都要甲大家提醒，这种啊日常啊，你啉什么饮料时呢，先注意一下。哦，啊，食三椒较要紧的是什么嘿？拍日头。哦，唔免我热到要死，晒日头啊！透早黄昏时啊，外面呢行一个15分钟、20分钟，日头火也晒一个，这较要紧啊！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的是啊，这钱行啊，水钱啊，这金额嘛非常之大。这发生在台中哈，台中地检署呢，侦办一个集团呢，是咧做这个贿赂金的啊，叫做嘉宏金属公司哦，将国外的资金。套计人头公司税钱啊，嘛招商税金，嘛诈领退税啊，可怕是税钱的金额呢超过100亿啊，所以台湾你甲看吼，这遮侪钱的出入啊，税钱税税出去啊，诈骗的骗到真侪钱啊，嘛是安尼转来税出去，过去台湾钱时代拢回去中国做投资。啊现在钱你回来的是、啊、但是啊每一年这样比诈骗的比水钱出去的也真正的非常之多呢，只这样一斤而已，一年几百亿是不是、啊、所以呢最近的电开搜查约谈、啊、所以也查扣到呢将近5000万现金，好几塔过一塔呢、啊、包括呢那个跑车蓝宝坚尼、啊、一台都几千的呢，有四架车，好啦，所以呢，抓回来就37个人啊。啊，负责人叫做呢陈生博，伊人阿无，哦，干部7个人，好，啊，这个案是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才发现的。就讲这奇怪吼，真侪间公司啊，这税务的资料呢，看起来怪怪呢。哦，所以咱就依照的叫做可疑账户预警中心，用这个机制通报的国检署。哦，检察官呢去做一个了解了后呢，而且几项的出入，一顶呢，有问题哦。哦，所以后来上交台中地检署来，你就去办哈。我拉做就去对查嘛，对查呢，这个集团呢利用数十间公司，啊，公司有一户头啊，哦，数十间的公司啦、户头啦，将这些钱呢，啊，那呢开始啊，点么赚啦？啊，做生意啊啦，买啦，你回了我，我回了你啦，吼、哦，等安尼是，到尾安尼领现金，啊，然后呢，税出去，啊，这发票当然有咯，哦，做生意那无发票呢，啊，交易啦，吼、哦，反正点么时间呢，啊，好你看不清楚，啊，即嘛初步了解税钱就超过100亿以上啊嘛，啊，这当中呢发票啊。哎，当退税啦，哦，招商税金啦，安尼是哈、哦，这个19、20这两天连续，那、哦、摕到73张的搜查票，哦，搜查啦，团内门哈，拢总呢，区啊37名的被告嘛，哦，上最就是查到迄、那、货、個，迄、哦、钱啊，规个盗名专辑安尼是啊，哈、哦，干那呢，干那，安那讲，也一百嘛，哦啊，干那。敢那怎啊讲啊？那是啊，吼，好厉害哈！哎，水钱的情形呢？你咱台湾呐、啊，嘛真严重呢，吼。咱来讲的嘛是类似水钱，这是8点的台积电做工程师的一个叫做张龙富，应付啊啦。啊，甲一个姓罗的，用一个叫做鸿海国际海运公司，啊，这公司的负责人呢叫做呢洪春燕，因为2018年开始就是用。跨境的物流的业务来做安排，结果咧做啥呢？台湾甲韩国之间地下汇款啊，这地下汇款的情形呢，实际上呢过去是台湾甲中国哦啊地下汇款啊，即嘛因为台湾真侪外劳咧加嘛哦，所以台湾甲越南嘛甲都有地下汇款，这嘛是拢是有啊，这嘛唔是什么大秘密啦啊，拢会抓啦，拢会抓好啊，所以即嘛就是讲抓起。这是今年的2月接到人检举，讲咧台北市这间鸿海海运，哦，涉嫌们跨境物流做暗号，暗中呢，啊、哦，就讲你有需要金钱出入，啊，比如你需要用韩国的东大门呢，服装那边的来进货啦，来批发的店家，啊，我提供你啊这种换钱，安尼先吼，而、啊、且公司的负责人个洪春燕嘛，啊，过去伊就不得这个东京卓一。啊，是 Airspace 顶顶啊！啊，即系电商去做电子商务嘿，伊就替人咧处理这地下汇款啊，所以伊是老经验。你安心，我甲你发落啊，真好。哦，啊，就又一套嘛，
用一头呢来处理啊那些哈。所以呢，包括他多人讲的台积电这钢铁书这张荣富啊，哦，因一定的做家那些，然后因为这定位伊是钢铁书嘛，哦，所以这啊真内行嘛，这钱呢安怎先转位啊交易所，啊买虚拟货币，然后经过境外交易所。包括咱个人的两钱包出金，来到境外户头，造成你也拍掉啊！啊，拍掉完的时候，听讲一下呢哈，伊是刚定书了，后来跟他邮寄不好，所以离开台积电，然后就做这地下汇款啊的时候，好啦，这个汇款啊、诈欺啊、诈骗洗钱啊，另外就是毒品嘛，啊，毒品嘛是咱的大问题哈。屏东地检署今年初。好，咱海巡呢去抓，抓到屏东呢一只渔船啊，叫做“深沉财山号”，招数呢，活动呢1479公斤哇，好厉害啊 ！K 他命啦，人讲拉 K 拉 K， 我也 K 他命哈，超过30亿，市价超过30亿，哦，我们一边都要好嘢。哦，真正真离谱哈！即卖呢，包括这姓郭、姓柯的这两个，一个卡判10年，一个卡判8年有期徒刑。啊，这嘛是海巡署去年掌握到这个情报。哦，这只渔船啊，深沉财产号。哦，你这3个月来呢，出港拢有记录的啦，哈、哦，出港的10遍，啊，无啥个掠鱼啊，哦，啊掠嘛只淡薄尔。啊，要维持什么？维持啊！你渔船啊，正常引领啊，你跑安尼是，啊，那啊，等时间嘛，等时间后，叫今年正月开始呢，这渔船啊，为东港就出海啊，来到台湾南部这，甲一只呢，唔知倒位的船只相接，啊，相接就是要将毒品呢载入来嘛，哈，所以咱得到消息嘛，就抓人啊嘛。啊、哦！俩人去船顶，船顶呢，咧仓库内面有超85包大包诶，讲是啥物？地米、铁观音啊，实际上是第三级的毒品 K 他命啦。啊，第三级甲第二级甲第一级迄判起是完全无同，哦，而且第三级啊，好啦，称重，吼、哦，1479公斤，我乌市的计数超过30亿，这哪里有可以准啊？安尼限计啦。然后卖入来台湾啦，你看偌济人会害死。哦，啊，即马着船长，包括另外迄个两个呢，一个判10年，啊，一个判8年安尼是哈。过来讲的是一个意外，哦，这意外呢，实在是哎呀，很不小心哈、哦。这是咧新德关一间高职的国中部学生，哦，啊，国中部要升3年级啊，14岁一位陈同学。昨日后下晡，学校诶，他有只体育馆有只篮球架啊，篮球架。啊，即卖篮球架呢，迄是会上塞诶，有油压电动诶，啊，会当起落即种安尼是吼。结果呢，因为伊即个篮球架呢，好亲像有是我问题啦，毛叫厂商要来做什么修理啊？那厂商来的时候，伊讲无电，哦，啊，就是爱看时间。结果就在当中，这些囡仔、这些球员呐，哈，要来刷这篮球架，哇，系呀、啊，哦，篮球架给跌落来，啊、哦，这陈同学因为跌到胸部了，哇，系呀、啊，上边叫我回来，14岁尔呢，哦，啊，因为呢，这个因学校篮球架落个时阵，就是因为篮球架电动的嘛，油压的，啊，油压派去嘛。啊，是安尼是吼，啊，因为这个学校体育场，伊是篮球队，所以有来遮做暑期的训练。啊，因为呢，学校呢要招学校外面的团体办活动，啊，办活动是毋是要用个篮球架塞个边啊去？啊，塞边啊呢，啊，就敢那讲迄油压歹去，这陈同学敢那有背个顶面要去准迄个油压口的款呐，啊，结果规个栽落来，啊，栽落来就个跌掉。啊，地图的所在就是胸部啊，那些哈，伤脑筋哈。过来，咱讲的赵建明，
啊，今日个一条呢，因厝内代志哈，阿扁啊，前总统的千金嘛，陈信宇哈，陈信宇即马做齿科医生，啊，真受欢迎啊，但是伊只翁婿啊，赵建明伊是骨科医生啊，听讲呢，即、這个有小三呐、啊，有什么那些呢？哈，不离婚啊嘛，不当讲小三呐、啊，起码是陈信宇第二个后生赵玉婷。哦，跟阿嬷之间呢，这赖对位啦，哈、哦，赖对位呢，这赵玉婷啊，跟阿嬷讲呢，我妈妈吼，对陈信宇啦，哈、哦，妈不是挑工要攻击爸爸，啊，只是呢，看讲啊，爸爸迄外面迄、那个啊，迄、那个许芊芊呐，啊，叫爸爸呢，爱送伊皮包啊，名牌包呢，哦，爱送伊这个苹果手机呢，哦，而且呢，哈、哦，可能啊，迄、那个什么，迄、那个许芊芊买迄厝啊，迄头期款嘛，敢那老。爸爸给他的呢，啊，没一个好书那么多钱，这样啊，啊，所以呢，这个陈怡安就跟阿嬷说了，啊，陈，就跟阿嬷说，陈，赵建明的妈妈啦，就跟阿嬷说，他说啊，我们这些兄弟嘛，在美国读书啊，啊，是这么欠的呢，啊，也赶紧的，想说赶紧毕业，啊，三年就大学毕业了呢，读完呢，啊，啊，这在美国读书，啊，爸爸呢？每个月给阮的生活费用是，唔是讲哇真多呢？还真欠过日子呢？啊，可能呢，爸爸给阮的生活费用比迄个许芊芊的薪水啊，吼、哦、嘛差真多呢？好、哦，意思讲，给迄个小姐遐敢开啦，给阮呢，即个后生读书的吼，安尼弄安尼，真少真当生的意思安尼是啦哈。好啦，给阿嬷倒啦。这阿嬷呢，就讲啊，这个爸爸嘛是过来趁钱，哦，尤其啊，恁阿姐死了呢，恁爸爸无一个通开讲的，可能心情啊是打击很大，哦，啊，你就认真读书，哦，阿嬷呢以后哦会加一寡收费予你，安尼是，哦，啊，所以即马这家庭的代志，安尼媒体咧报吼，真正也是，情何以堪呐、啊，哈、啊。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护，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护，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倒行呢？三天不解护，输了去卖菜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4: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尼食，不过今日我讲会转啊，啊，即个味啊，都味啊，
5: 特别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给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人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八八节活动当然是咧八月哈，即卖已经八月二十二、二十三咯，哈、啊，所以呢，咱八月底啊，活动就结束真紧哦，真紧啊，八月底哈，啊，咱的八八节就是得力灵果精两盒来对加三十包，得力雪梨旺一大组来对五罐，好五罐哈，啊，那三招呢，你甲拍开呢，来对有三六，有三六啊，就是。九十粒，九十粒，啊，中啊，迄笼呢有五十粒，鸡就丢了哈，鸡五十粒的内面，啊，这当然靠牙，啊，所以咱的听众拢会等啊，乱呢，等八八节呢，来一个大出手，大彩讲哈，哎、啊，月底月底咱呢，活动就结束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用电台刚上，刚上回来讲的拢甲钱有关系。吼、哦，先请咱买厝的贷款，咱囡仔呢，免税额增加啊，增加未成年的哈，包括呢发票。发票呢，即马呢给即个500元奖哦，500块哈，给50万组哦，拢甲钱有关系，甲大家做一寡报告哈、哦。当然包括别人的钱啦哈。安、哦、怎讲呢？有一寡外劳呢，为了要赚钱啊，阿个人签约，阿、就来啊咯。来台湾了呢，也无讲啊呢。安怎国签约？就签约好啊，来台湾国签约，签另外一种约。啊，那会当安尼啊，就是安尼啊，就是安尼。啊，佮讲了另外钱啊，即卖呢，咱国内旅游补助嘛，啊，补助的钱呢，结果呢，饭店呢，就甲你起价啊，啊，那会当安尼啊，当然不可以。两位讲，待会见。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买吃鱼啊！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你来笑死！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那先来讲的是新青安，即嘛少年人买厝啊，买厝贷款呢，新青安2.0呢，买班车要结束啊哈，刷是3.0新的版本啊，新的版本限制较侪。好，所以2.0是会当讲是上盖宽松的啊，但是要结束了吧？啊，佮加上呢，大家也知影七月时啊，啊，大家不爱这种买安尼死嘛哈，所以种种的情况之下呢，嘛带动了包括台湾银行在内这五大银行呢，有做这方面贷款呢，会当讲连续两个月呀，哦，真侪案件啊，真侪申请案啦。啊，所以这金额呢，嘛增加超过100亿以上。哦，七月份呢，啊，甚至增加了111.35亿至691亿啊。这大概是近年来一个新高呐。啊，新青安的占比嘛回升来到45.05%。哦，这是2025年12月来一个新冠啊！你哈，我来讲个中央银行的统计啦。这五大银行七月份新的一个申请呢，啊，申请案呢做买厝贷款的嘛，哈，是691亿嘛，比六月份增加了100多亿，所以已经是两个月啊，每一个月拢增加超过100亿以上。哦，因为你申请案利息嘛较低嘛。啊，个补助嘛，顶顶安尼是哈，个加上呢，有一挂银行做的是首购，啊，首购嘛是有一挂优惠啦，所以等于讲啊，七月份这五大银行新收的这申请案件呢，利息呢降落来是2.29%，啊，比六月份个下降一点嘛，安尼是哈，那呢，这侪人申请房地产就较好咯，哦，迄个量，迄个介绍。有较回升不对、啊、所以信义房屋呢七月份一大台北啊，而且的房价指数呢是增加了0.43%，那是比顶一年增加呢4.53%嘛，是啦哈。好啦，啊，所以六大都市七月份的买卖几栋2万通啊，啊，比六月份增加12%啊，比去年增加8%，那就不错啊，一共是那是这个六大都市啊，你那一六大都市几个算起来嘛，差不多两年啊，啊，因为伊申请还没结束啊，所以件数会较加一寡啊，一共这当中呢，各位注意的美感呢，安怎讲呢？蛋黄区，啊，是讲这个起初的这间公司呢，靠品牌这個，切得较窄啊，房价比较有支撑。啊，那个外围的咧，啊，是讲啊，这间建商哦，这品牌呢，无讲介出名的，这咧，啊，就差较侪呢。哎，三星这状况吼，即卖咧，真的哦吼，这个大家买厝啊，针对品牌认定啊，无像以前较未去注重，哦，即卖拢较有注重啊咧。好，过来咱讲的是，所得税，你发现吼，第五会期啊，会延到月底。所以议会呢，伊开始安怎呢？一寡呢，也未处理的哦。为21开始呢，仓库的法案呢，赶紧呢啊，赶紧啊通过安尼先吼，有共识的啦，速呢三读，已经有共识的，包括咱纳的税金的所得税法啊，最近我们就讲到的财产呐、啊，包括警务啊。啊，包括继承啊，啊，某些大老婆条款有无哈？所以呢，总统给这个所得税法的修法，为115年正月初开始哦。咱出来囡仔未成年那是会当扣除一个啊，子女免税额嘛，哎，当扣除的免税额，够予咱增加50%。啊，那呢就来到151,500块啊。啊，过来就是讲参加一挂社会保险、经济啦，啊，一定要报迄种的，哦，啊，这种的金额呢，那么比较健保，全部会当夹入去咱保险费的扣除呀。啊，咱每年的5月爱申报嘛，这拢会当适用啊，可能适用哈、啊。这是因为因开会，啊，开会呢调也协商嘛，
学生了呢，就他都要统计遐，哦，统计真多啦，包括讲学校的卫生法，他都要咱节目一开始讲的嘛，他注意呐，看手机啊，咱的管理啦，电子书袂当入去学校啦，这些拢有啊嘛哈，包括呢，偏远地区教育发展条例啊，包括呢，财产、政务。哦，一挂规定，包括咱即马讲的所得税，哦，所以这是配合咱台湾人口对策一个新的政策。所得税法呢，三大统计，哦，咱即马请用的这囡仔未成年嘛，啊、哦，扣除压呢增加50%，哈、哦，这是比较什么？比较咱厝内，然后70岁以上的长辈，咱那个抚养嘛，啊，那么是增加50%。哦，所以老大人安尼是增加50%，囡仔嘛应该增加50%嘛，所以这边呢，就做这方面的改变。哦，过来你讲保险费，譬如讲，咱参加的这种劳保啦、农保啦，啊是讲军公教人员保险，或者是讲一寡咱讲的国民年金，就你一定爱保的嘛。啊，所以这叫做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啊，那呢，咱就一旦依照到呢啊保险费的扣除额。啊，这种算算再来，安尼先就对哈。当然来对呢，这个最近靠讲到的啊，就是讲财产、遗产，包括政务的赠与税法内面，哦，内面三套统计其中有一条，就是讲往生进前的两年，往生进前的两年政务，可能你有太太，可能你有先生，有无哈？政务或者是讲特定的亲属。啊、哦，这方面的财产，你必须要哪呢？必须要呢，看政府的偌济比例啊！你啊，两年来安尼政府的啦，歹势，都要占你呢，你的财产的偌济，你占几趴？同款呢，你受政府的人，你啊负担呢，这个遗产税，两年来啦，哈、哦，所以有当呢，政府你也较早，啊，无呢，你两年来呢，嘛都要立这条呢。咱讲的遗产税安尼先哈，我啦差不多的类似啊，类似呢，这个重点两年来安尼先哈。过来讲到钱哦，一开始个只嘛拢在讲钱哈，啊，就是讲呢，外劳来啊，啊，一时啊被骗来，哦，所以台湾呢，种诈骗呢，能够全世界诈骗，只嘛中国人做上多啦。但一开始诈骗为都会起价。看那是台湾哦，是不是哈？当初是一开始哈，我来讲到回来哈，这是人权团体，你长啊所发布的，有印尼的外劳，就是讲哇来台湾的薪水外高呢，安怎好呢哈？好啊签约啊，啊被骗来台湾，啊本来签迄个约，来到台湾你要拍摄，签另外一张约。啊，一点钟的薪水呢，存100块，安尼是。哦，啊，伊这宣布来对嘛讲啊，印尼这个劳工啊，实际上是受到某一间营造公司啊，啊，你安怎咧指挥、咧监督，甚至将人呢，把带到中油啦、台电啦、啊，哦，这个所在去做一挂工程。啊，你中油、台电，你国营事业呢？那当啊，有这代志啊，所以呢，呼吁政府你爱查，爱查哈。啊，劳动部这边是安尼讲，伊讲针对这個，那是违反的相关的法令者，绝对呢严格来查哈、啊。这应该已经人有宣布啊哈，绝对有相当的证据来抽来吧，是不是哈、啊？所以针对讲你承担和承担着工程的包厢，即嘛被指控就是违反吧。哦，所以台电是安尼讲，伊讲啊，阮要求哦来包厢呢，爱依法爱落实薪水的给付，啊来爱做保险，爱做教育训练，包括现场安全的管理，即嘛也违法，也是违反契约者。阮的要求伊要改善嘛，而且阮的依法呢追究伊的责任嘛，是哈。来恭喜你啦，恭喜你。这个阿潘，这个阿奴。拢是印尼的劳工，去年呢，向着某一个经，啊，是属于新加坡公司去应征，讲来台湾呢做工程技术的工作，
而且咧十个签契约嘛，签契约内底冇写薪水哦，哦薪水是48,596元，哦还可以吧，哈、啊。结果呢来台湾，来台湾这公司有台湾的分公司哦，分公司内底负责人，好、啊、嘛是管理这的人，来了，来个签一个，啊你咧耶。头前就签一个，来这重新签，重新签呢？你若无签呢，伊甲你单刀登去遣返啊！安尼先吼，然后只好签，啊只好签呢，合用呢，比如一点钟100元。哦啊，本来呢，伊工作什么款的工作来个遮无同啊？哦，搬石头啦，哦抹水泥啦，啊抹刷啦，等等安尼先，诶，跟那个本来讲的无同啊。哦，啊，过来就是讲，这两个人就变作讲，咱签约就是爱做这，所以伊无得参加什么劳保啦、职灾保险啦，哦，就算讲咱的全民健保嘛，都要来只6个月了才当参加。啊好，所以问题来啊，哦，这阿潘呢，啊，发生了这个灾害，哦，受伤，啊，受伤呢，伊咧整用这段时间呢，公司嘛不拢无给薪水，啊，你都无做，要提什么薪水啊？变安尼先。哦，啊，即马佫受伤呢，啊，即就不出代志啊嘛，哦，所以尾啊，就民意代表就将这代志撇啊嘛，哈，啊，即看后生呢，啊，做甚物款呢，就处理啦，哈，过来讲的嘛是佮钱有关系，咱即马呢希望大家，点么国内旅游啦，咪吸袂到，大家走了了，拢去国外出国旅游，安尼是哈，哦，所以观光署呢，伊昨日宣布推动新的补助，啊，9月份开始。啊，你来来这呢，两工啦，好几工啊，那是拢补助嘛，是不是呢？哈，好啦，啊，所以呢，伊这数字冒出来呀，哦，哎、啊，就是讲一暗啊，两暗啊，两暗呢，哦，好哩啊，我最钱，我最钱哈，啊，结果呢，大家都去登记啊嘛，包括业者嘛都在登记啊，咱要想要旅游的啊嘛，先做一寡登记啊，那是哈，但是到咧找旅社、找民宿的时候，有一寡呢消费者发觉就讲，哎呦，不对哦。哦，这间旅馆的厝价，那安尼，介绍调关起安尼，啊，你借这机会啊，本来介绍你即马呢，比如讲哄抬房价，嗯，安尼政府的补助哪有效？本来一晚2,000元，譬如来讲，啊，你即马调整变3,000元，哦，安尼政府补助我1,000元，是不是啊？这安尼不对啊，因为咱无享受到迄种补助嘛。啊，其实呢，有一寡呢学者是来讲，伊讲真侪年吼，这种啊国内旅游补助，其实拢有类似这种的问题，所以咱应该设定一个排除条款。这个介绍真明显，这个业者呢安怎呢？挑工呢调关去啊，安尼这间旅社拍摄就点名嘛，剃度嘛，后抓呢伊就无咧名单内面嘛。就袂当可以来登记，安尼先就对了哈。因为即马就是讲，你那咧，咱台湾岛咧两工上最会当个3,200元的补助嘛，啊那咧外岛咧，啊会当个3,700元嘛，是不是？啊，真侪人来登记哦。我甲长雄50点，有29,500+人咧上网络登录来申请。哦啊，全台湾嘛差不多16,000间旅社啦、民宿的业者。哦，来做这登记安尼先啦哈，啊，所以这当公司一开始，迄、那个热潮是有的啦哈，啊，就是安尼先，大家咧查咧比对的时阵，发觉就讲唔对呢，哦，即几间啦安尼先，原数伊偌侪钱，我冇以前有查过啊，哦，这边想讲来去甲登录，要来伊遐，哎呦，介绍奈无讲去啊，啊，但是干那这边安尼念吗？其实呢，真侪边的补助，干那嘛东西安尼不为呢？

啊，补充一条新闻啊，这嘛是干的欠人啊，啊，薪水的小牵连，比如公车，公车欠司机，大家知影。哦，啊，咱即嘛中央政府的开放啊，来咱台湾读书的侨外生啊，啊，一旦呢，安怎呢，佮留落来嘛，吼，一旦啊，补足咱的欠人的状况，啊，所以桃园呢，啊，先推出的短期的解决的方案。啊，你毕业生侨外生，侨外生一旦有两年。啊，延居的期间，啊，请你来参加阮的市政府，啊，给你训练，啊，训练就是就业哦，受训及就业哦，哦、啊，要给你训练，训练后啊，就是啊，啊，希望你啊来做咱的司机啦，我们欠人嘛，哈，你是哈，啊，每一样呢，相关的补助包括奖励33万，哦、啊，啊，这欠钱，因为台中来讲啦，台中呢，一直到去年底。咱客运的驾驶司机啦，哈，来应征的应聘的人数1389人，实际人数1243人。简单讲，欠工呢146个人，占比呢超10%啊，10%哈。所以不卖讲他都要讲的桃园啊，其实拢欠啦，拢欠啊，拢欠呢，都要想办法嘛。啊，即卖是桃园呢。用这种侨外生受训及就业，这也是一个办法。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杯拢会啉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来真香甜。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7: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暝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8: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酷酷辣，嘴唇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有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9: 喂，
0: 我亮啊。
9: 阿亮啊，
0: 嗨。
9: 我
0: 嗨，
9: 你上哪家呢？的。
0: 是阿姨你好。
9: 我呢，今暗就摕一刀吼。
0: 是。
9: 啊，今晚我摕一刀啊，较贵贵，讲一刀会使未？
0: 会用的，我给你留。你要留一座三椒，还是灵果精，还是雪梨湾？
9: 三项最一个啊。
0: 好，三项拢给你留一座。
9: 哦，
0: 好嘛。
9: 我今麦啦有会叫伊先涨一组来啦，好不好？
0: 今麦阁先涨一组，后个月再阁留一组，是不？
9: 哎呀、啊，好。
0: 我今麦甲你送林高精一组，雪梨旺一组，三椒一组，啊，甲你留一组。三行拢阁留一组就对啦。
9: 嘿，食到明年啊有够无？
0: 安尼两组是无够啊。
9: 啊，我这样也一组也未开咧。
0: 我紧啦。阿姨，我跟你讲哈，我今麦给你送灵果精一组，雪利旺一组，三椒一组哈。
9: 嗯，
0: 嗰你给你留一组哈，灵果精一组，雪利旺一组，三椒一组。后日后个月后个月。
9: 好啦好啦，后个月我。
0: 你再靠我无要紧，当时拢无要紧。阿姨啊，啊你今麦身体有较进步无啊？
9: 有啦，今麦又骨硬咯。
0: 啊，你今麦福建转来，你走路啦，啥物有进步无啊？
9: 啊，我都行了，啊，去爬山啊。
0: 安尼好，安尼无问题哈。
9: 是哈。迄五千块，送送一罐。
0: 你讲的是瓦罐啦，我甲你讲，你瓦罐哦，买一罐就好啦。
9: 好啦，我买一罐。
0: 又大组出来，我再甲你讲啦。
9: 好啦，好啦。
0: OK， 好，你爬山注意安全啦，哈。
9: 哎啦，好啦，
0: 好啦，
9: 好，谢谢。
0: OK， 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10: 你也亮哎哟。
0: 嗨。
10: 这问你吼。
0: 嗯。
10: 我头家在跟你讲啦。
0: 嗯。
10: 伊吼，拢中风，安尼在咧行，拢未在啦。你跟伊讲啦嘿。
0: 好来。
10: 哦。哎。
0: 咱即马中风吼。
10: 嗯。
0: 行路较未在。
10: 较不加未惯吼。
0: 对，因为咱的神经受到影响吼。咱去买咱的三椒甲灵果精两项来吃。
10: 啊，较好喔，
0: 食针对中风，食灵菇精，食三椒上对症，三顿食，三顿食，
10: 叫三顿食。
0: 嘿，灵菇精一顿一包，吼，三椒一顿两粒，啊，两行斗阵食，三顿食，
10: 叫三顿
0: 诶。嘿，啊，家己就是爱啊，行路运动复健好吗？
10: 行路是拢会。拢有出去行，不脚骨嘛也袂悬咧。
0: 啊，就是爱食三椒，脚骨才有力，才也会悬啊。
10: 无力啦，安尼啊，食看卖啦吼。
0: 食三椒甲灵菇精，吼。
10: 哦好。
0: 去倒伊买知影吗？
10: 啊？
0: 去倒伊买知影吗？
10: 倒伊万林咧，我倒万林咧。
0: 万林有公行药房、日新药房拢有。
10: 在这一间啦，公行药房啦。
0: 嘿。
10: 啊，甲日新安尼啊。
0: 嘿，拢有，拢有吼。
10: 万林市啊，
0: 公行日新拢总有，也是爱甲你送好吗？
10: 啊，
0: 甲你送过去，也是家己要买拢会用的。
10: 你送来敢会麻烦无？
0: 袂袂，甲你送你，甲你送灵菇精一盒，三椒一盒吼。灵菇精2000块，三椒1500块，拢总3500，好不好？
10: 安尼啊，
0: 吼、哦。
11: 甲你送到厝诶，好你哦哈。
10: 当时来。
11: 明仔日就送好吗？
10: 明仔载到呀。
11: 明仔载就到哈。
10: 安尼啊。
11: 三椒、灵菇精，哈，啊，拢有大组，你要大组吗？
10: 啊？
11: 即马有这个八八节有大组，你要买大组吗？
10: 大组的啊，大组的啊。
11: 大组就是两阿加半阿。
10: 哦，安尼啊。
11: 送大组的较有价好吗？
10: 好啦，好啦，好啦。
11: 哦，灵菇精大组的四千。三九三千，拢总七千块哈。明仔再给你送哦哈。
10: 好啦好啦。
11: 好，拜拜拜拜，再见再见。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好，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2: 三九钙好，我食三顿，啊，出门够看我倒行呢，三下不够输，那去比赛吃啊的呀。
13: 雪地旺旺跟林国健真的不错，嘴巴还咧争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14: 穿得很激烈，吃林国健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5: 雪地旺旺啊，我汤王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6: 完全无得行，吃迄外国三椒啊，加林国健，你这会跳到外啊？
17: 林国健，他讲伊雪地旺旺在吃，不过家里两口会穿啊，而且拢肥，他都肥，
18: 三椒吃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加油啊，困未去哈，啉雪地旺旺加足好困嘞。
19: 三九块，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塔我改善很多啊，没人没哭呢，
20: 啊，我也老会破了，都想吃，啊，吃三九块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要受伤，要受伤。
11: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九块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德国啊，一段时间拢无讲到德国哈、啊。德国的财政部长伊咧呼吁啊，对付中国绝对要强硬啊，无家己啊会受伤哦哈、啊。这是彭博社报道，德国的财政部长呢叫做呢克林贝尔。伊咧二十几日讲啊，伊表示啊，伊讲中国政府啊违反了全世界啊贸易的一个规则。哦，中国无应该安怎呢？无照到呢规矩咧做代志，啊，造成中国呢三菱啊过剩啊，中国有无？哦，迄车做个遐尼多，哦，结果安尼呢，哦，做伤多。啊，做伤多安怎呢？这俗俗安尼，哈、哦，你变戏安尼是哈。伊、哦、讲啊，中国就是无按照的规则咧做代志，啊、哦，所以生产呢产能过剩啦。啊，而且伊讲安怎用国家补贴的，用国家的补贴，这违反啦自由贸易的这规则嘛。啊、哦，而且个强制合租，国家要跟你合租安尼，哦，所以个当讲完全拢无照。一般啊，咱做代志的规则咧做就对了哈。所以伊讲啊，中国做了所有无公平的代志，所以伊支持对中国爱采取呢更加强硬的立场。所以德国的财政部长呼吁，也一定要强化咱德国的工业啊，譬如讲像钢铁、像汽车，好、哦，咱的这韧性呢爱加强，因为这是要保护咱德国啊，咱本身国内产业。要来对付啊中国的竞争安尼是哈，刷到呢欧盟的官员嘛呢认定，伊讲确实讲，咱那是无对中国用国家强大的反制者，安尼呢欧洲啊会失去了竞争的优势。哦，所以德国的总理呢梅尔兹对中国立场呢，即嘛是愈来愈强硬哦，阿无你生理也好。你甚至你的企业、你的工厂也好，拢叫用卖去呢，拢叫用抢去呢。你若无强硬，讲较歹听，强硬一点，啊，无你真正你的受伤真重哦。啊，这个克林贝尔，这是德国的财政部长。啊，伊对中国的一向，好、哦、一向是较强硬安尼是哈、哦。今年的二月，梅尔兹访问中国的时候。也表示了哈，表示咱德国袂当讲安尼先啊，好亲像盲目咧维持市场的开放啊，咱拢开放，拢开放，你开放，你开放人安怎做的？安怎对付你？伊讲咱也是个亲像即嘛安尼先哦，就讲呢，盲目的维持这市场的开放的时候呢，会去有其他的国家呢，把你耍得团团转啦。啊，伊当初时就是以中国用个咧下属的啊，绿钢。啊，让你呢国内呢受真大影响，因为你生意去用抢去啊，你吃头路人就无头路呢，你国家就业问题就出问题呢。啊，所以呢，欧洲对中国的这更加多呢，坦白讲，有较慢呢，有较慢呢啊。所以《金融时报》呢，美国这边是靠低价，因为你中国呢套价啊，将欧洲的一挂汽车的工厂做零件。伊安怎咧？一台一间啊，一间啊，甲你买；一间啊，一间啊，甲你买。啊那安尼，后来呢？后来你规欧洲的汽车的供应链，拢落去中国的手内呢？哦，所以呢，亲像讲啊，龙鼎集团就公布啊，中国对欧洲的电动车的供应链的投资，中国的电动车呢，即嘛是世界排第一呢。啊、哦，美国的特斯拉真强啊，中国嘛无啥输伊呢。哦，所以呢，以啊电动车来讲，伊讲啊，中国将对欧洲电动车即个生产的供应链的即个公司的投资啊，为2022年是29亿个欧元，但是到2025年呢，是要哇这加两三倍，来到71亿个欧元。哦，所以这当中呢，包括你的车厂呐，包括你的零件厂呐，包括什么，伊家己买，家己买，家己买，家己买。中国企业甚至投资超过130间欧洲汽车的零件工厂，百几间啊！
伊拢甲你落钱入去，甲你涨啊起安尼先啦吼。所以你也知影讲啊，即、這个汽车，德国甲法国，这是汽车的大国呢。台湾人啊，上爱开什么车？双 B 啊 ，B 面瑞啦，啊 ，B 的呢啊，是都有车。法国的车，哦嘛，非常的出名。但即马呢，啊，即马危险。哦，所以这呢，中国对欧洲出口的车辆是愈来愈多，钱嘛可以赚真多去啊。伊要甲你买你的公司，还是买你的股份，还是咱合资？所以这应该是欧洲十年来呢，面对着上界严格的挑战哦。这是欧洲的官员讲的哦。哦，伊讲全世界十大汽车零件的这个工厂内底，有两间至三间，即马已经是拢中国的啊。啊，十间内底两三间会买去啊呢？啊，未来呢，搁几间哦？所以呢，欧洲地价就讲啊，安尼不对呢。到时呢，咱就来倒呢，哈。另外，咱来讲的是美国呢，即马对伊朗采取另外一个战法，用拍的啦，用甲你弄的啦，空袭的啦，哈。这伊朗干呐，嘛甲你拼到底啊！哦，所以川普总统呢，伊咧昨日大昨日然后宣布，对伊朗呢，即马采取的是哦，上有这毁灭性的经济行动，所以美国的财政部长呢接受访问的时候，伊是安尼讲哈，那个问讲美国是不是会锁定，甲伊朗呢进行贸易的中国采取的行动，哦，你讲啊，袂当甲伊朗做生意啊，但是中国呢，哦，你会对中国出手吗？哦啊，但是美国的财政部长是安尼回答哈，因为真侪话吼。私底下讲到，哦，真侪对话上好私底下进行。伊讲，因为啊，中国有五成进口即个石油啦、加速啦等等哈，拢是为波斯湾来啊。哦，所以嘛，等于讲你中国嘛是配合咱美国会较好啦。因为即马呢，你波斯湾加去伊朗安尼弄一个，你中国嘛是哦真困扰啊。啊，美国副总统吼。接受访问的时候，伊嘛讲，用美国甲伊朗呢，这场战争，即马来到新的阶段，用经济，啊、哦，来和这伊朗压力，用这个手段是上有效的。好、哦、啊，上有效，为什么即马才做？因为头前用真的这么样嘛，啊、哦，甚至即马叫伊朗个呛声呢，啊、哦，伊朗个呛声，全世界用认定阮伊朗是赢呀。哦，意思讲，这场战争已经结束啊，是阮打赢的。伊朗安尼个强呢？哦啊，无多啊！啊，即卖呢，以川普来讲，哦，国家呢负债遐重，美国啊，是不是？啊，伊民调落遐低，啊，刷落来要选举啊！哦，所以老百姓呢，因为国家负债呢，老百姓通膨较悬，开销呢较无够的时阵，老百姓心内绝对是无助的嘛。啊，所以你的民调才落个遮低嘛。啊，然后呢？即马马上啊，要选举啊！呢年底，这选举袂当输呢。民主国家选举就输去，规则都无去啊！好，所以绝对要做调整啊！这也是意料之中啦！啊，意料之中。过来呢，后边跟你讲，炮弹无够啊呢！啊，炮弹无够，那怎么办呢？包括乌克兰这边讲，我家呢无飞弹，拢俄罗斯甲空袭，我拢没有防空飞弹。拜托给你们拨一挂来，啊！美国嘛知影，但我无得拨你呀，我自己都无搞，免得拨你。哦，所以这种种的因素，哦，夹到底呢，可能确实讲哈，那无做调整是不行啦。所以只嘛用经济，啊，其实经济制裁呢，真正有效了，真正有效哈。啊，只嘛就是看出手较寡当。所以贝森特啊，美国的部长是安尼讲，伊讲这是双管齐下，当棍啊，对伊朗阮同款的海上嘛是个封锁，包括其他经济制裁安尼是哈。因为咧，川普是咧十九日一天破门的，啊，伊讲确实讲你其他国家确实讲你若引进你的银行啦，你的企业啦，还是你的机场啦，还是你的政府机关啦，凡是你。无论你是什么机关、什么国家，
哦，你那用你任何方式不插啦，哈、哦，你只要提供医疗资源，意思讲你用什么方式、什么单位，我拢不插，你只要支持医疗、支援医疗，安尼拍摄，你都唔是我的朋友嘛？啊，你唔是我的朋友，安尼你都要面对严重的经济后果，安尼是。哦、所以川普呢认为讲，无你安尼，你经济病嘛，你要支持伊，还是要支持我嘛？啊，你若支持伊啊，歹势，啊，我就出手啊嘛，会安尼是吼。所以那根据呢世界贸易组织的资料，咱看虾米人甲伊人靠咧做生意，喏、哦，请你做真大中国嘛，啊，过来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过来是土耳其、俄罗斯，啊、哦，像。伊拉克啦、印度啦、德国啦、斯里兰卡啦、日本嘛是、菲律宾嘛是，这拢是伊朗主要生意往来贸易伙伴呢。啊，这当中嘛，甲美国真嘛几个啊，啊，所以伊要安怎做调整啊？所以美国等于讲，你若甲我徛共国，哦，安尼都没有问题。啊，你若是要国甲斗三工，甲伊朗斗三工，安尼歹势。好、哦，我之后呢，安怎的是哈？好啦，所以呢，贝森特是安尼讲哈，伊讲啊，咱即嘛采取上大程度的经济压力，经济压力，哦，啊，这是不是代表美国对美国空袭啊呢？美国拍飞弹呢？啊，伊无安尼回答，伊跟他讲呢，这就是一个经济决战，啊，经济决战哈，用经济和对方斗安尼是哈。当然，伊人呢，伊人本身呢。经济是非常非常嗨，这也是大家都知影啦哈。过来来讲的是啊、美国的航空母舰，啊、美国航空母舰呢，这林肯号，林肯号呢，啊、部署在中东家，哇，真久啊！听讲顶面的阿兵哥挡袂住啊，有跳海啊，那是啦哈。所以今晚呢，赶紧的派另外一只华盛顿号的航空母舰来交接。啊，或者林肯号呢？登基啊，美国哦，圣地亚哥遐，遐是伊的母港哈，可以踮遐哦，做一寡呢，即休假啦，哦，还是讲休补啦，等等安尼是哈。不过呢，就算讲安尼是即马开始要登基美国啊，要登到美国的时间嘛，都要四礼拜至五礼拜啦。啊，不过这华盛顿号这航空母港哦，这打击群呢，都刷回去边去咯。啊，本来呢，这华盛顿号是咧倒咧日本家。啊！这一阵军舰咧，遮航空母舰带头，这当然是真厉害啊！啊，即嘛刷离开啊！啊，你亚洲这边呢，空起啊呢，啊，空起啊呢，好啊，这是一个大家讨论的话题了哈。过来呢，即嘛呢，啊，美国一只航空母舰啊，要来号名，啊，要来号名哈。即嘛呢，思考呢，航空母舰名是咪改名啊？改名叫做川普。川普总统的名字，所以川普呢实在是，哎，伊哦真侪个想法啦哈，这航空母舰名叫做什么名呢？啊，叫做川普，这也未确定啦。不过即马安尼咧讨论啦，

0: 得你人高精，得你学历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来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困难病是较只听拢无听。
2: 我辛苦上个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正啊，不吃有那。
3: 温差挺大，喷鼻声会起，香菇精发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弄干净。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什么？挑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人工精呢，一包一包啊，跟那咖啡包同款，吃法真简单啊，就甲裂开，倒一嘴的配滚水嘛用的。哦，也是讲啊，咱呢甲雪梨旺泡到顶来吃嘛用的。啊，甲咱呢维他干呐，啊，到顶来吃也嘛用的。有的吃三椒啦，吃瓦骨啦，甲人工精配咧吃，哦阿妈用的，安尼是哈。最近是较侪问到的是甲诺诺啦，啊诺诺用于低烧散呢，伊这是顺汗药，甲人工精到底吃是袂冲突啊。不过咱呢，是建议讲，会当半开半点钟再来吃诺诺啦。啊，我都无时间呢，到底吃瓦紧吧，是瓦紧无唔对，啊，因为呢诺诺伊这是中药，哦，所以。正确的讲法，啊，就是半开半点钟，安尼来吃，啊，是较正确的诶吃法，安尼先啦，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这部时间啊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林国金。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好，无清楚、无了解呢，打电话来，爱问我清楚，就健康嘛哈。咱即摆咧活动啊，需要呢，甲你寄送啦、服务啦，嘛拢赶快打电话来交代吩咐哈。感谢收听，拜拜。
5: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
11: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
8: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咱闽北七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翁，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也集合10800700800，进行卫福部公告也集合110003000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这条的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透早开始吼，节目开始咱要分享一个健康话题，都、就是食饭吧。咱有一个习惯讲啊，食个食花水果较好消化，对不对？您等一下会派一个起来，嗯，好，呵呵。拍摄哈，因为我咧跟陈英讲话，即等下助理也过来了哈。好来，先来讲这个健康话题好了哈。咱啊多食饭饱的时候，哦，这观念就讲啊，食寡水果哈，帮助消化嘛，对不对？嗯，好像是好习惯哈。唔过今日甲您讲的，就是颠覆您的想法哈。讲食饭饱、食水果，看起来敢那是健康的好习惯，其实是咧偷偷伤害着你的身体。特别是六十岁过后的朋友，即阵爱听，食饭饱有八大禁忌，看恁有中了几项哈。第一大禁忌，就是咱食饭饱随食水果，真侪人感觉这就是去油腻，帮助消化，大错特错。食这种咬牙干，不是用足侪单干净，唔同拢安尼食饭饱食侪水果吗？啊，但是都唔好啦，所以恁都讲，哎，觉诶，现代人有这个胃食道逆流诶。现象还蛮多的，原来就跟这个有关系啦哈。专家咧讲吼，恁呐多食饭饱的时阵，因为咱的食物阿哥蹲伫咱的胃里，这时阵水果落去，直接就卡在上面。啊，有水果消化是较紧，但是被卡住了，咱的胃会发酵胀气，发酵发干哈发干，啊，伊就会胀啦。所以讲长期下来呢。这个胃食道逆流就找上门啦。唔只讲，咱食饭饱要食水果，即马变成咱爱有一个习惯，唔是食饭饱随食，是等咱饭饱差不多一点钟吃来吃。专家是安尼讲哦，哈，就是讲要食水果，饭饱食水果 OK 的，但是你就是饭饱一点钟后吃吃水果，唔是随食落去哈。再来，你食水果呢？那食饭饱嘛，有人哦，随啉一粒茶嘞，讲迄叫做消脂啊，好泡一粒茶嘞嘛，哈，茶心茶啥哈，啊，讲迄当消脂去油腻嘛，啊，其实伫咱茶内底它是有单宁酸的，单宁酸会跟咱的食物中的铁质、铁质结合，好咱的身体无法多吸收营养，时间一个久啊，就容易变坏。消化变就慢。好来第三禁忌就是吃饭饱，咱就随去散步。啊，台湾人就有一句话：饭后百步走，啊，都活到九十九，有吧？有这句话哈，讲吃饭饱散步就好诶。但这句话讲到一半年年啦，也就是讲咱吃饭饱的时阵，身体会本地的集中伫咱的胃啊嘛。好，集中胃创啊，要帮助消化。啊，所以这时阵你去散步啊，咱的血又搁会传播走去咱的脚手啊。那胃部就缺水，血都无够啊，胃的血都无够啊，所以绝对对消化方面的无理想啊。所以你食饭饱，若要去散步嘛真鼓励，但是专家建议20分钟才叮当。好，食饱20分钟，好，咱才来行就对啦哈。来第四禁忌就是食饭饱的随洗身躯。食饭饱洗身躯，含散步拢是同款的道理。因为这时阵食饭饱会伫咱的胃，你去洗身躯，烧水的会互咱胃身躯的血管扩张嘛，啊，会得走到咱这个皮肤的表面。这时阵同款，咱的胃的血液会变少，消化功能就直接停摆，甚至较容易引发的这个血压未稳这种情形，血压不稳的情形。那第五禁忌是啥？就是食饱去困。有些食饱想要困啊，因为食饱咱血糖上升啊，咱就容易昏昏沉沉的想要困啊，这就正常啊。但是这时阵你若倒落去，咱的胃酸直接是往食道冲啊，唔但有意造成严重的胃食道逆流，啊，佫会让咱的新陈代谢变慢，迄个油啊脂肪就直接囤积，所以食饱去困会肥就是安尼咪啊。啊，来第六个禁忌就是食饭饱哦，食一个伤饱吼，咱的裤头拢会甲绑一个嘛吼。我来笑话呀！
食饭饱，食野酒饱，喏，啊，裤头红，啊，咱咧扭啊，就北，就甲北起来，一扭啦，咱咧裤头拢扭一扭俩，啊，迄扭诶，因为我穿的是暗的嘛，衫顶咱的衫就是暗底裤头只，所以咱咧迄扭甲北开的时阵无人看，啊，不过吼，我北开足舒服咧，哈、啊。真的带薄裤子带紧呐，咱得个皮带啦，或者是咱的这个，这个另外哈，就给它解开一格嘛，啊，不然就把它解开一格嘛哈。所以讲这個动作，讲得让咱的这腹腔压力向上下降，胃会下垂啦，消化器官的蠕动马上会变个无正常啊。所以讲下次呐，感觉吃了伤饱哈，啊，裤头伤完。迄代表你就是食过量啊！啊，食过量吼，就是咧甲伊讲，戆囡啊，食遐饱要创啥？啊，迄个是大王阿咧讲，戆囡啊，食遐饱要创啥？吼，卖食饱啊！来，第七个禁忌就是饭饱食薰，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呐、啊。但是这爱改，这时阵因为咱的胃肠的蠕动正快、哦、所以讲血液循环嘛是正旺。这时阵你食薰的尼古丁加这个有害的物质吸收率是平常的加倍，对血管呐也是细胞的伤害简直无法想象。所以食饱食一支薰哦，饭后一根烟的人、哦、可能你要抽个烟也不是不行呐、啊。也要等我们消化20分钟过后，好啦，20分钟过后了哈。好啦，第八个禁忌就是饭饱开车，你食饭饱就随开车，哎，赶快呐！咱食饭饱，大脑会暂时缺氧啊，等于讲食饱人得爱困呐，这得都叫讲血糖也上升呐、啊，就会容易昏昏欲睡呀、啊，昏昏欲睡。所以讲食饭饱时，咱大断哎，咱的大脑是短暂缺氧，让它疲劳。注意力都无法多集中，人诶，就说细心细心。这时阵你若是开车久了，反应得变较迟钝啊，所以开车会较危险。低头不低头嘞，哈、啊！啊，拄只阿公同样被本熬的坏习惯，你们中了几个？60岁过后哦，咱身体消化系统甲血管是较脆弱哦。你若有这个坏习惯，其中一个哦，马上改正。好、哦，安尼知影哈，谢谢，感谢。好，所收听的节目是 B B 啊，请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嘞，迄、那个在台中五车，原来啊，你转型啊，原来哦，嘿，记得你搞点右键吹烟呢，我现在个就唔捌点过这种歌嘞，做一档啊，原来上无嘛，现在五档啊。嗯，得嗯，我原来也得又见炊烟哦，吼、哦、啊，这真正转型啊，对，好啦，阿来咱大家到底来收听啦，动作。

0: 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哈。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啊哈啊哈，啊八字啊，八字。好，来，咱迄个除秽包啦哈。来除秽包。
1: 哎呦，我怎么一包出来嘞？
0: 来，一个咱这回元豪老师哈，给咱推荐的这个静心啦哈，静心的除秽包啦，去屑除秽包啦。昨昏刚才我阁叫咱元豪老师阁去穿最后的五十组，伊讲伊真正最后五十组，五十组是人主管人因。人因迄个得丢到信众吼，伊这是伊肯要用的啦。啊，因为咱昨除秽包卖了太好个嘛吼，啊，所以无啊，咱后壁佫做侪人排队，排队啊，伊讲伊真客嘛是即个五十组尔，佮五十组那是已经卖完就卖完啦，真正无啊，真正无啊，就抓吼。啊，毋过昨伊佮咱传即个五十组最后五十组出来，咱卖，加啊佮佮互咱有排队相亲的朋友吼。割削掉一部分，进目前，阮的客服点出来的数量，正确的数量哈，就是剩十六组尔，好，最后剩这十六组，剩这十六组，啊，十六组那未完，得完啦，我随手嘛未讲，佮叫恁卡去客服去啊排队。因为免排队无就无啊，吼！来，咱的迄个乡亲，比如老要爱咱的这个元豪老师贴过的，而且除秽包，好，你来赶紧，最后剩十六组。我先甲咱这组数讲个清楚哈，咱迄个一盒吼，一盒内底伊拢总有十二包，我拢总有十二包，啊，加一堆政府。啊，这回咱买就是一组是五盒。我先来讲一盒偌济嘛，一盒内底有十二包嘛，吼，也包数一盒十二包嘛。啊，咱五盒伊个原价是2400啦。啊，因为元豪老师是头第一摆，还是没得来咱节目介绍这个除秽包头第一摆，所以嘛是爱用吉恩格来讲哈。所以呢，一组变成是五盒，好，一组五盒，啊五盒来讲都有60包啊嘛，哈，啊60包诶。元豪老师讲要砍台 get 的 get 小，真的是打折，打对折了啦哈，打对折，1880块，哦，1880块嘛哈，对啦，咱卖1880块，所以咱这回租数就是一租五阿是有60包哦，1880块，啊，我进存16组呢，最后存16组，因为迄个恁卡去服务处唔敢甲恁接单，为什么？因为即马16组拢伫我遮统计，这是上正确的，无我遮，我不唔是要接单，服务处要接单会乱去啦，所以那个搁崩起的时阵，搁超接哈。元豪老师现在连一组都拢无啊，一组哦，连一组吧，搁超接，阮真正无代志通做，所以讲阮较好计算这个组数，都拢伫我遮，哦，伫阿君遮。啊，恁若有买爱的，恁变下就是爱卡来我节目听啊。好，啊，16组随卖完就随话停啊，好，好唔好？来，最后剩16组哈，那边乡亲的，比如永庆，这16组是真正卡电话足紧的呢。喂，你好，阿君来者，你好。
2: 喂，阿君姐。
0: 嘿，是，来，你要几组？
2: 我要
0: 第一组，好，一组给你哈，来一组给伊，来。伫我遮进恁开服务处，讲你，伊咪解讲恁开阿君仔这么定，因为即马就是伫我遮算租数啦。啊，你就袂乱去啊，16组卖完就是卖完啦，吼，啊无恁，伊就文浩老师遐念，遐伊讲佫计重，伊真正拢无法大，一组都无啦，嘿啦。伊最后会当佫甲咱，伫伊道场遐客出来，就是50组，啊，所以进入，目前进卖到就剩16组。啊，十六组，所以讲，恁老尾爱卡手卡紧，今日你要拜六，你老多休困有听到，你就赶紧落手。好，啊，这使用真简单，你就只要把伊迄个除秽包，伊迄做开像地包啊同款，好，啊，你除秽包你就浸咧烧水哩，好，浸咧烧水哩，啊，就除遐水，看是要洗，还是要休，还是要抹。好，就咱挲挲咧，辛苦挲挲咧，好，还是要洗辛苦。拢可以，啊无啊若要效果加成，你得甲7粒米挂盐安尼，落去甲泡得好啊，洗一下身躯的净身。你若讲恁倒去，感觉人怪怪，今仔怪怪， 唔知那个游行游行随心随行，那呢我想来讲啊，我都有去较偏康的所在，比如讲你有去迄、那个算迄、那个即、這个像迄人工红殡仪馆吼，所以你讲讲啊，那个有去到香莲香啦，去讲送啦吼，啊是讲啊七月时啊啦，去到什么所在，干嘛较偏康偏康为人去，那去到一个所在磁场无同，野人会怪怪哦，嘿，啊你就转来感觉。无小想，你就是会使甲跑啊！啦，无就是啊啦，上稳当的就是除灰包扎咧身躯里，除灰包直接就甲扎咧身躯里，所以伊要伊干湿两用，好放咧身躯就是保平安。好啊，你那是讲咱要甲洗身躯得个净身，好不好？哈啊，赶紧咱囡仔啦，最记得七月四足爱好诶，洗洗就乖啊啦，洗洗就乖啊。所以出外保平安啦，吼，咱也是讲啊要陪梦啦，要去制作啦，那古塔这啦。尤其咱个人的足爱佚佗，哦，个人的足爱佚佗，去游览。去游览，我感觉这炸嘞好啦吼！咱就是迄个炸嘞辛苦人哈，炸嘞辛苦人。你若住住着你这间饭店歹空，还是你房间无清气，想对不对哈？来，你一包炸辛苦人，一包啊哈，该泡泡的。啊，用咱即卖喷雾式的迄种去干那无哈，甲迄净水，规个房间喷喷的。好啊，安尼给足放心的。你唔爱用地，你唔爱用地条，你就唔知影咧。嘿，啊，有一种是唔知地起来充电，但是用比如讲去厕所，多入去房间了，入去厕所拔一刀，敢那像个人家，人伊落，甲台来同款，总拔一刀呢。哎，就讲伊就怎讲无相像啊，伊就知道啊啦哈。所以你看，伊落保持平安的哈，这咋嘞好？咱出外同款，迄外国饭店是不是有安怎样啊？咱拢唔知影，对不对哈？啊，炸嘞！哈，啊，搁迄个，该抓抓嘞，用咱喷个抓抓嘞，哦，迄面就加少好困嘞，哎，面就无输咯啊，好不好哈？哦，就磁场较低，伊就去到一个所在，那个觉得怪怪的哈，像这种的拢会当洗啊，会当炸哈。啊，咱一下来都拢加一张符灵，啊，符灵若要搁个吹落去是上好的啦哈。啊，但是咱一下还一张符灵嘞，啊，所以你也买五阿都五张啊，知影哈？啊，五阿多七组。1880块呢，1880块。好，来最后剩16组呢，哈，剩16组呢。要爱的赶紧咯，剩这16组，恁兜迄阿囡仔都贵气吼，啊，那聊了阿姐，那抱一堆啊，等下唔知莫名其妙好贵啊，咪洗洗的啦。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嗨，来要几组？
2: 好，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来。一组。啊，这等困啊，久啊，困。吼，这一组五盒嘞，60包嘞，说足久啊，哎，搁会等困5担诶，困5担啦，嘿啦。要一组啊，要用得有，要洗得有哈。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喂。
2: 喂。
0: 嘿啦，要几组？
2: 除味包。
0: 嘿，对，除味包，哈，要几组？
2: 一组
0: 了。囡仔老爱走长途，拢开车伫外面嘞，哈！啊，就用有咧做咧走外卖，哦，迄桥倒歹啊，拢咱做许大人也袂放心啦。互伊隔一个一抢花啦，啊是咱迄个开车就甲咧迄个啥迄个走好真正夹的，哦，啊咧开车，咱嘛叫做放心的，对不对？嘿啦，这就较乖嘞，哦，除火啦，气下除火，内底佫有一个脱机的成分吼。我还讲，特技的作用真正占下毒，占下毒魔的真正，特技的作用足大呢。哦，你看较早道长吼，若要去处理遐有二手业，迄支木剑叫桃木剑呐。好，所以咱内底诶，咪即个内容我敢报告一下哈。我来进广告啊哈，我敢报告一下哈，有外草有一个哦，咱来讲有一种叫做艾草哈。艾草就是咱肉粽在咧用的迄种的，咧咱肉粽就无甲一个迄个伫咧门口的吼，迄植物迄无，迄就是艾草啦吼，有艾草，啊，佮有种叫抹草，抹草就是说，也叫做瑞叶小漆树啦，所以起尖草安尼就对啦吼，啊这啊这种我厝较早有栽啊，这种吼，你若是来洗，啊是先，但是讲你都有松的吼，人讲较重松的迄无吼，嘿，你若是甲懵掉吼，真正是规张正翘起，做歹事，我感觉无该好起，啊，所以这种真伫咱台湾民间是很具代表性，叫做 辟邪的植物，所以你若要参加丧礼去便宜探病的时候，时段拢讲叫你买一盒放个六袋，就是这个原因。啊你，你着参加完了，得个单调叫挡煞，吼挡煞。啊，搁有这个李亚草，吼、哦。李亚草，这嘛是算外草一种，
3: 啊，伊
0: 本身是安神利气，啊，所以我嘛是咧去胃气的，去晦气的，去这个胃气的作用的就对哈。过、哦、来桃枝都加工桃枝吼吼，这真正会当讲足特殊，伊伫这包内底都桃枝，迄叫做桃，足够都称桃子五行之精啊。胡虾起积水的对啦，所以你看发出手拢举桃木剑阿刷的是安尼吼，这阿刷真好用，斩小人呐、啊。阿买当关门卡靠呢，说啊，第二张有一个阿姊甲阿问讲，敢会当关门卡靠 ？OK 的 ，OK 的，好、哦，这关门卡靠。再来的是桂枝，桂枝叫取谐音叫做桂，贵人相助。所以你这不是讲阿保解平安，你可能辛苦比一个会当招贵人。开运发财的意思的对哈，这东西正向阳气哦哈。二来桂枝哈，再来蒲公有大夏草，搁有这香茅草，好拢总有八行，咱内底拢总有八行啊，这拢来拉热啊，拢来过贴哈。所以讲，你磁场呐较敏感的人哦，你本地就较灵异体质，还是讲？感觉最近磁场无啥拄好，还是讲诸事不顺，你得甲放个辛苦边，甚至你就是要甲洗辛苦会使。啊，佫有一个作用，我袁豪老师讲，厝诶时段啦，较歹困诶，甲这除灰包洗伫咱的枕头卡，一暝一暗好眠，好一夜好眠呐，好一夜好眠呐，吼，就是讲足好困诶，因为伊迄个味我有闻到，真正闻到足舒服、足清香诶啦哈。你会当甲放个枕头卡。会加较热面，吼，会较面了，对，来。

0: 当用五档的啦，吼，所以讲咱若买一撮，伊就囥五档，会当用五档啦，一组就足好用的呀啦，吼，来，最后我是剩十六组尔哈，赶紧的哦，听清楚，要爱的就滚落单哦，十六组若是卖完，就是马上收啊哦，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迄个连解忧拢有在下边不了啦，心平好友吼，像咱辛苦变心平好友，咱拢食到这个会啊，去人连一个休连白节拢一定需要，你讲无去会使吗？讲未过吧，但是高兴是无相像的呢，要加三万加连解忧。对不对？啊，你这身躯实在炸嘞，是不是？是不是叫做好势？对不对？哦，你无信的嘞，上好就卖给我信哦。来，咱来当信卖袂到，而且有必要。咱古早老做这智慧老了，一定有伊作用道理的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一文八接下哈。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几
1: 组？
0: 好，来，我给你来细数个接。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好，来三线，较紧的哦，风扇，绑起来呀，绑起来，绑起来。春花，春花，你要几组？
2: 我一组。
0: 好，春花，甲留一组二线。二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2: 喂，
0: 要几组？
2: 我一组。
0: 来，一组好，来，一个，一线较紧。苏威，三明区苏威，你要几组？
3: 我要直接包子。
0: 好。没，我一组就是五盒。
3: 喂，
0: 我一组就是一组就是五盒哈。
3: 啊，对
0: 对， 對，五盒这一组最好了，三线，哎，无限的控制呀。啊 ，N 二，哎，你们几组？我留一组给你，来，你算，一组有五盒，六十包，1880块，好，哎，一组会当用到五档的。用一组就用足久啊啦，嘿啦，咱都无可能逐工咧洗啦，啊，毋过一个月洗一两遍嘛好啦吼。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我有线路网线装公开哈，你先甲我通过。剩两组了，十六组卖到进剩两组，最后剩两组看上卡手尾哈，我就予伊哦，赶紧的十六组卖完就收啊哈。因为我这无多去甲袁豪老师总啊，袁豪老师讲伊真正迄落压箱宝啊啦，个个就是长伊就是还佫有在条穿用，我早做工人伊大条要用的嘛，拢揢出来啊啦，嘿啦。阿金，来了好不？阿金，阿金妹，阿金嘛，几组？
2: 你讲留一组。
0: 好啦，阿金无一组，最后剩一组，无啊。收啦！你若要爱除灰包嘛无啊哈，一组都无啊，因为我迄个袁浩老师讲，伊人道场要用的嘛，拢摕出来给咱啊，无啊，拢无啊哈，无除灰包啊哈，好来结束啦，谢谢，来听歌。电话真正拄只便宜，你唔知便宜啊，接个便宜啊。好来哦，咱要来听这首歌。欸，来听这个。好来，迄个凤飞飞唱的《香兰影》。

0: 收啊收啊，
1: 落
0: 呀落呀。我咧迄个助理小天使哈，讲阿姐我敢袂当走啊，我会使啊，阿杂啦，迄个全部拢卖完啦，你搁咱只只只菜不烂呀，哈，你去无该忙忙什么去忙你的吧，哎，该忙啥去忙啥。谢谢来做收听，这部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0: 啊，我即马吼，梅花哦，梅花正卡来创哈梅花。
1: 喂，
0: 啊，你照顾无来，你遐来买买厨花包哦。
1: 我刚甲你订的，你甲拜二寄来吼。
0: 本地就拜二啊，拜二到啊。
1: 哦，好啦，
0: 吼、
1: 哦，好
0: 啦，啊，你迄落乖乖等啦，拜二到啦哈，谢谢啦。恁今仔订的可能哦，应该上紧我拜二。一拜拜一就出过了嘛，啊那上紧搞的拜二收着对啦。嗯，啊我即马吼要来讲故事啊咧，今仔拜六吼，嘿啦，你着较轻松的啦，讲故事互恁听。这个故事吼是这样子的吼，这是一个朋友吼，就比如讲伊有一个伯公叫。要叫什么仔？伊讲吼，反正我唔知阮伯公叫什么名啦，吼。啊，但是吼，伊的名内底有一个仔啦，所以阮这时阵拢叫仔公啊啦，吼，仔公啊啦。这个仔公啊呢，真爱碰风啦。碰风啥呢？哦，恁家听就知影。因为这个故事叫仔公啊，甲风神嘛。伊讲吼，天气真好啦，当冰冰的迄、那个。日头拿出来吼，照着迄个，即个在讲啊，因兜吼，吼，迄是啥？讲起来在讲因兜是足好个，反正吼，即个朋友是咧讲咧啦。小芳咧讲，透早吼，当冰冰的滚山的迄个轮廓足清楚的。啊，透早吼，对阮家吼，对阮家诶。往当兵面吼，看一出的，当看日日头对当兵面吼，当兵面都安尼。亮出来就对啦。阿妈讲，迄叫做日头山啦，日头山啦。啊，日头山出来，迄光线啦，照着吼，就照着的所在，就是因家族的土地啦。啊，唔只因家族内底有一个伯公啊，庙者，有一个阿仔，有一个仔啦。所以讲，是谁拢叫仔公啊？仔公啊！出世伫民国十五当左右，安尼可能我来做故意啊啦吼，但是伊即个回忆吼，这嘛是一个真好的故事啊，不是讲干那听现代故事，古早人的故事吼是安怎过来吼，这个有时候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伊讲在讲卡面是讲一个甲诶亲族啊啦，自细汉哦，伊讲伊对这个伯公吼印象真深，就是一粒仔囝啊，三高吼啊，就爱碰风的，就爱分家规的。车明明没啥读，但是做爱引经据典呐。连个四顶山大阵寒梨花，拢会当讲甲嘴泡，嘴甲全破安尼得滴哈。啊，这个伯公啊，因的家族啊，三合院是离因兜离小芳因兜无介远，讲行路就会到啊。但是因兜的土地真大，妈要讲系我富甲一方。大家安怎呢？伊形容就是讲，骑脚踏车吼，靠两人，还搁伫因兜的土地咧靠啦。安尼哦，我上东端来讲系啊，啊所以有气温啊，有蚕，啊个有即个储水伫咧收，啊个是厝内诶，算讲大囝大孙啊，哇真好的，拢是食诶啊，真正即八公好命，又讲个是厝内大囝个兼大孙啊咧，啊个个个即个哦，大囝个大孙对啦，老爸老母吼。是疼甲像我金刚仔惊咧共款吼，啊，伫迄个伯公，还阁十几岁时阵吧，就甲邀一个新妇啊，哎，新妇啊，较早新妇就是要互囝做新妇的嘛，叫新妇啊吼，就甲娶一个新妇啊，啊，这新妇的名吼叫红神妈，叫红神啊，按老是谁来叫阿妈，阿妈叫红神妈啦吼。红神妈拄啊扛在公啊吼，体格啊拄啊去颠倒病啦吼，在公啊伫安尼三高一粒仔囝吼，啊唔过红神妈吼，加大长个加粗破啦，啊这个伯公就无爱呀，嫌这个阿妈吼，嫌这红神妈，伊就像亚刚生的吼，一看啊就是，迄条条干要娶老爸老母条干要娶的唔吼，对啊，讲哦安尼话一丛啊咧，未像像查甫人的啊他粗婆个唔捌几个生做阿无水，啊但是许多人就是介意这型的呀， 所以你把我给带出来，也无咧顾家啦。啊，厝有田有园，啊有气温啊，啊，佮有咧厝地租厝租咧收的唔咧，我也佮靠腰鱼那就躺，对人讲人生就躺平了啦。啊，人伫门口望了滴，哎呦，这好，这好嘢。来，会当我只好也做，来投胎唔吼，对唔？门槛蒙了有丢啦吼，嘿呀！啊，免去趁钱啊！阿婆佫也娶平平啊！啊，你讲哦，该做诶，少年该拼拢爱拼，伊拢唔免拼，是要佫创啥？啊，所以就是安尼，唔只是感觉那吊儿郎当啦吼！啊，拢含即个庄仔头遐得家啊混在一起，男女跋筊就开杂务是上爱行这个地点嘛，较早叫地点嘛吼，就爱行地点嘛。十六岁那一天啦，这个财公啊吼，去娶一个公园徛边的左人回来就对啦，徛边哦，嘿啦，都在公园咧徛边啊，看介意共娶回来呀嘿，所以财公讲娶一个公园徛边的走人回来就对啦，啊，甲迄个因老爸老母吼，讲要娶来做某安尼啦，我这徛边啊，你啥嘿好，诶，拢嘛为迄个。浓妆，讲点子画，歹穿一个红色的洋装吼，啊个安尼是，那破腰束个卡层倒倒，讲开始加妖娇啦。啊，啥物咧？讲伊第一摆落海，就去当天再讲啊啦。讲伊两个相爱是真爱啦，真爱哦、喔。哟，唔只吼，迄、那个娶回去吼。特别老公伊不爱娶新妇啊，伊不爱这个新妇啊，老公不爱红神妈的，对，不爱这个新妇啊，讲伊要娶真爱啦。啊，这红神妈讲开嘛，吃委屈，给你这唔吃财啊，遐济当对不对？你讲有经过做红事，这阵阿无，我嘛吃委屈。啊，即马委屈无，你嘛讲卖遐低格吼。啊，即马你外面来创一个查某，讲要等来抢我的地位，当然伊。迄落规个拢爆炸起来，知无？我帅个啊，拢目屎流个吼，拢帅登伊老头啦！真正走登老头呢，红神嘛，只走登老头嘞。啊，伊个在讲伊阿爹干哪年吼？看新妇帅登去，其实嘛是徛伫新妇家啦，因为这红神嘛是因两个老家己个嘛吼，所以讲即嘛新妇帅登去啊，吼啊，这个查某。要来鸠占鹊巢啊，对不对？所以要安怎让这个查某哈知难而退？这娶回来都不是要做咩的啦？这个我都无来挑难出难题，吼，又怎讲要做阮家新妇不啊简单呐？哦，所以在讲啊，因阿娘吼，甲阿爹阿娘就是，甲这个徛边来讲，好，要进门会使。唔过要做阮家的大新妇吼，无遐简单哦，啥物话拢爱会晓哦。阿娘，啊我三毛嘛会。我咧你讲的哦，透早爱饲鸡哦，爱捡鸡卵哦，天光爱去挽猪菜哦，切猪菜饲猪哦，中昼爱煮饭哦，下晡爱去园里做事咯，暗时该赶当煮暗顿哦。这彼得咧谈个看个到啊，有耶！唔打咧咧，迄个在讲啊，因娘个讲啦讲啊，洪太吼，阿爹阿娘啊，卖骨力咯！你着，伊着每一暗吼，我咧困进前，会记得捧洗脚水来甲阮洗脚哦，哈、啊，知影无？啊，唔过，我逐工拢困醒，我拢安尼困到下晡呢。你个在，你个在讲啊无？就对这个客别诶，三句话就甲扭诶扭诶，讲意思讲点点啦，卖讲话啦。嘿啦，在讲啊，就甲扭这个客别吼，诶，三句话啊，意思讲你卖去讲话啊啦，总你都。对因老爸老母吼，对胸坎嘛总啊打拢保证，啊仔啊就讲，哎呀，阿爹阿娘我来讲啦吼，胸坎嘛打个乒乓球咧，伊足乖的，足乖的啦，我这个进来一定会乖乖啊做，你放心啦。二来第一讲哦， 第一天乖乖啊，起鸡起鸭，化浓妆，哈，这个伪装起鸡起鸭，哎，这不是淡妆，是浓妆，嘿。第一天乖乖起鸡起鸭，化浓妆。第二天乖乖起鹅起鸡，嘛化浓妆。第三天在公安因阿娘发现讲鸡卵鸭卵，他变只少。等我走来干咩？啊！你这个贪食查某啊哈！啊你，大家话甲像鬼共款，迄鸡迄鸭，我惊到只拢唔敢孵卵啊啦！我那一个头吼，每一冬吼七月时拢闹鬼啦，我看你来七月开来话啦，上无把鸡当撇下啦！哈、啊，阿娘，你真系闹鬼哦，小查某！迄人咧干咩？一个真正是当作咧闹鬼啊！在好来第四天哦，代志出现了变化哈。第四天，隔壁村的弟哥们啊，走来八公安兜，看到这徛壁底下咧饲猪，啊，饲猪的老倌嘛，啊，较早的化妆品不防水啊，哎呐，老倌来到第规个面拢糊去啊。都融化嘛，我鬼过去。吼、哦，这个猪哥们啊，我惊到咧，唔是看到鬼，代志演变是安尼。猪哥们啊吼，仲要走去甲这个在讲的阿爹阿娘讲，这个这个，哎呦，这去探家查某吼，吼、哦，看我困足济冬啊，什么鸡巴走来恁当饲鸡呢？啊，这摆你讲什么呀、啊？讲什么呀、啊？伊人海得一定着我阿仔呀，讲伊十六岁尔呢，啊骗笑诶，骗笑诶，嘿嘿，我讲哦，这个这个，真正阿弟哥们啊，较早七大啦，哈，我讲一个吼，迄个在讲啊，因阿爹嫌嫌总总老会害呢吼，我加一个叫诶，嫌老会害，啊，这这个讲伊十六岁开头第一摆出来谈得一定着我阿仔，讲我阿仔也真爱啊。弟哥们讲骗笑诶，啥物伊第一摆第一摆出来谈，那伊群鬼查甫人吼，那真正个排队要排起来吼，我来讲真正听个排去到隔壁庄呢，啥物只有十六岁，一众人起来啦，根本老来假捧过啦，我咋会啊？我这个感觉啦，哦，听一个吼，再讲人家真正非常生气，阿娘要更加生气。你刚才讲我回来吼，顶条客嘞，好些真笑的真顺的呀，哈！你这个唔正经，哈！迄种人起来，你也甲扯回来，哈！什么做某，迄你真爱，哈！哦，阿母啊，真生气啊，啥你笑，你知影无吼？即马，这个徛边看到鼻孔啊吼，哦，你敢知影？同我老舅父讲，迄八查甫人。困吼，比饲猪较轻松啊，饲猪饲鸭轻松啊。恁做嘛？恁做嘛？不臭背恁啊！来，你这个哭啊！吼，你敢知半暝啊？脚底烧油，阿婆啷讲嘞？真正酸你啊，造孽啦！啊，真爱离开啊！真爱离开哦！再讲我真正有较掂着啊，不过嘛一针尔。啊，嘴讲无爱同无爱接新妇啊，无爱红绳嘛，靠腰的身体嘛是真老实啊。我无爱都无爱小人说，那生四个查某，一个查甫的呢，哈，啊，无咧骑三宝的，逐工吊人当天塌下来吼，拢有拉钉呢，甲打咧，细汉也唔惊，嗯。啊，这红绳嘛吼，是新妇啊啦，啊，因为厝的祖产，唔则讲嫁这个无出脱的，会再讲啊嘛是国不离三种的，啊，都厝好嘢，你个哪呢？你看到有钱啦，啊，这讲有钱，啊无多啊，啊厝散甲散屁屁啊。啊，较早诶，较早是大人看人好嫁，啊，做准备做囝，啊，你男的家己娶你，得半暝得嫁得有哦，对不对？这条件真好，你搁唔嫁，你家己也无介水啊，粗破，啊，你无介水，唔过即只是普龙宫的人啊，无爱啦，是啊，看人到有几身啊钱都有影啦吼。 啊，所以讲这灾嘛吼，真正真粗暴啦，啊，真好做啊，因为做细人的园林咧做实的，做粗活呢，用粗重的吼，所以过来这个厝吼，你看伊嘛是真拍拼啦，啊，任劳任怨啦，虽然唔捌伊吼，但是照顾迄个大家大官吼，是真正足尽心的啦。所以讲大家大官真正是够疼伊的啦，有够疼伊的。啊，结果这灾官吼，啊，就乖无偌久，你的低歌情又搁压起来，你敢知这回搁带一个查某的回来呢？这查某的吼。是一个纯情女，真正纯情吗？真正足纯的啦，真正有够纯的。啊，迄、那个阿妮啊，我甲你讲，我这回娶回来，这个吼，这足乖，啊，这足纯的，这个无咧谈的，迄人迄厝的吼，啊，佮是本身哦乖佮单纯，嘿，这你免烦恼，我这回娶回来是咧谈的，足乖的，足乖的。啊，又讲啦，阿妮啊，嘿吼，伊要互我做细姨啦。纯情的吼，纯情的叫春姬啊啦，人如其名啊，长得白白净净啊，真正是皮肉真白啊，讲话轻声细碎安尼，像迄人迄种迄落手机都补出来硬安无吼，吼、哦，真正有掉啦吼，啊，就是原来老爸爱博啦，啊，欠人哦有够侪钱啊，啊，再讲啊吼，就总啊帮因老爸。甲欠的钱拢形形的，讲阿无春季啊，就我做某啦。因为讲起来，伊就知讲我伫因兜伫春季兜救命恩人嘛吼。啊，春季啊，看因兜伫我那袂歹过唔吼。啊，讲阿好，阿、啊、你就救阮老爸一条命，救我最好一条命。安尼你是我救命恩人，我愿你嫁你呀。就算讲吼，你有某嘛无要紧啦，我就做细姨 ，OK 的啦。呵呵，要我做生意，一天嘛 ，OK， 你 OK， 我更加 OK， 爽到要死都有哦，系啊，种啊吼，好，赶紧来想老夫家又瓜孙有这个亏，你敢知影？噶啦，讲要做生意，唔是要来抢大宝的位吼，是也可以讲啦。遐只古早人三世四妾，其实良心讲无啥物大不了的啦吼。但是孙家吼，这个孙家真正是孙，但孙家吼有点。变水啊，孙家变水啊！啊，你敢知啊？啊，未晓起，啊，未晓起火啦！迄第一工煮饭哦，差这么得个灶卡小鱼，你敢知？啊，去买地菜，竟然吼，园林的大骨来惊个，叽叽叫，跋落去迄个水沟啊咧，吼，像迄哭甲袂像，像死袂死要安尼啦！啊，再讲我当年就看到唔敢嘛，又无吼，等于都甲洪生妈讲啦讲。迄、那个洪生啊，我来讲啊，迄春季啊吼，迄皮包遐油吼，迄无多做粗重啦，我看粗重个拢你做啦。洪生嘛吼，伫遐咧抬价，一边抬价一边咧笑。好啊，啊粗重个我来做啊，要等恁阿爹阿娘啦老啊啦破病啊，啊你还叫恁孙情个吼，恁孙情妹啊，来个胖西胖腰啦，西六腰七千箍，啊你看你好唔好？那安尼粗重个就我做啊，迄伊做。分配啊，讲条件嘞吼，好啦，这个时阵吼，再讲也无印象。啊，春季哦，我看到洪神妈吼，好抬起规涂骹花，惊甲皮皮出来，看到花会惊看，惊甲皮皮出来，规个拢规面拢揪伫个房间拢唔敢出来就对。经过几来个月，这春季啊吼，反在讲啊，除了因厝的好呀，祖先侪，根本就是无路用的碰红家。即在讲我每一间房碰碰讲学晓讲英语，伊实习生美国大兵，但事实上靠腰的连咪装啊头尾一个面线都拢爱甲老爸老母讨钱的，加上手头拢落伫洪神妈的手里。即春季也知影讲靠腰我这拢无保障嘞，恁娘恁祖妈要食一碗迄红豆汤，得爱去看洪神的面色。啊，这种纯情吼，都会伫柴米油盐酱醋茶，加即个叮当的龙须头前，无甲搬动。迄、那个消耗甲一干二净，我一暗整下来，整下头来一个华林拢未十岁，哦，华林拢未十岁哈，迄嘴就真正好讲啊。所以讲你也想看嘛，伊就开始会算啊。这春节你讲伊顺咯，无心机，那无心机嘞，逼着啊。伊想讲啊，这个华林拢未十岁，啊，你个泡妹人哦，啊，虽然无啊在因遐好嘢，但是当伊都是。钱拢靠家己赚的呀，哈，好啊，做啊，你敢知影？当我有伫个某一个透早，天未光到未肥的时阵，你敢知伊当我甲啊啊，迄个仔公啊，迄个 放金条的所，迄金破裂的所在吼，就放个枕头卡啦，嘿啦，从我个款款的，从我对这个花莲路的八十岁吼，三更半暝天未光到未飞的时阵，从我对人走啦。你把在公安再来发现你的真爱二号跟这样照，都这个照伊啊！哦，大妹嘞，这客条哦，阿你悠悠结果我要死啊啦！我真爱二号照伊啊，我活袂落去啊啦！哎呦，这个查某啊，春姐啊，你也无天良无良心啊，无知我对你啊好，我对啊是真啊疼你。那红参包都打两桶的猪菜都要对外面入来，你敢知啊？我看到在公安讲靠下。在骂啦，哎呀，这个、迄、那个后生骂，靠啥？啊，佮唔关紧，你甲猪菜甲剁剁个行，放个猪脚放猪脚呢？你佮啥物叫？一家一口啊！我讲紧啊哦，特别佮煮饭我你吃呢，哈、啊，加少六点啦、啊，吃就无饭通吃，别关紧嘞，迄、那个。他佮接过来吼，剁剁个看紧，乖乖去饲猪就对啦。总啊安尼吼。张翠瑶唔敢讲要去查细伊这件代志，过来十当过啊吼，即、這个仔公啊老啊喙齿当了了啊，哈，惊咯吼，惊咯都，迄个都恁公嘛无在场停啊吼，哟，迄个一路歪去啊，赶快要去处理去处理啊嘞，哟，最爱碰风坐伫迄个三合院的门下口，最爱扛遐个死蛇臭蛋讲 ，Hello， Goodbye， Sayonara。你哪唔知啊吼？我得要唠英语呢，我也要讲英语呢。哎，较早美国大兵来台湾哦，拢爱请我去翻译，你都唔知。哎，伊老爹个爱情，因为大家拢知影讲，哎，最后一句西柚拿来是日语啊。哎，碰风什么日本大兵？哎，那哎是大哎老白老外讲，哎，听哎碰风，伊只是人可以去过上远的所在，把隔壁装尔。哎，什么美国大兵呢？未少伊流过遐个同款。一个红绳马啦，听到一个咧碰风哦，出来有当时啊，麦扛下枪，去食麦啦，去食酱啊，做起来去甲查测测的啦，那碰风啦，哦，所以你看，一、那个赶快日头山的日头也是出来了哈，也是拍到因到迄块土地了对啦哈。但你也想看，在讲啊讲，小芳讲在讲一世人哦，啊分遐侪家规啊，啊堆过遐侪飘无虚无缥缈的真爱啊。但最终支撑伊的支撑这家族过一世人，又还是迄落嫌一世人的，用双脚双手，嘿踏踏实实修好着这块土地甲岁月的红绳马啦吼。再讲啊个红绳马的故事。这个经常小好兄啊，连娶遐好某也是时代人咧个主张啦，那无吼，我话就死啊有影。好啦，时间的关系，第一点钟先请大家请。
2: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哎，谢谢，感谢雨中徘徊哦，唔通哦，雨中徘徊。即几工啊吼，雨落来咧落，啊甚至讲落足大诶哈。咱甲看吼，即回即个雨势应该是沙德尔即个十八号风台带来诶啦。所以说到底会做来咱台湾未吼，还要看呢，还要看呢，安怎讲呢？因为那在咱气象局讲个西南风吼，西南风的强风轴也位置不太一样，所以河北落偌大，无当下买变动。好啊，看伊即马即个风台，好，即风台敢那要对咱台湾来，伊伫个关岛西南方形成啊，看开已经行路线，敢那要对咱台湾来啊，但是会登陆伫台湾未？唔知。啊，如果若无登陆伫台湾，伊个外围不防空嘛影响着，哦，所以讲进目前也阁无讲，气象局也无甲咱发布了足清楚啦，只是拢甲咱注意，拢甲咱发布讲爱注意雨势啦，注意雨势。所以今仔日明仔载伫个气压，吼，气压大甲即个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咱全台湾的天气拢是无稳定的，特别是中南部，即个。中南部啊，台东，中南部甲台东拢爱慎防豪大雨，北部地区我后嘛爱留意着即个明显的雨势。好啊，所以拄只讲河北落偌大，即个西南风哈，西南风强风走的位置不一样哦，所以说下的雨可能也会有变动。你讲啊，这降雨东一区嘛，不一定那下是刷啊，对不对？所以咱乡亲那边外出拢爱注意的安全，开车、骑车拢同款，聊聊啊是啊，保持安全距离。好，啊那要行路的，咱行路。嘛爱慢慢来行，拖脚骨。阿爸母啊，尤其阿爸母哦，路当地拢拖脚骨，行路爱 very good， 行路爱说伊 very good 哈，唔难骨倒吼，迄真正有悔啊吼，未堪一搏哈，迄说字哈。好啦，啊留意着这个雨势，今我真啊对这个。不是落地落地窗吼，落地窗那个看出去，安尼乌天暗地呢，这回个这个个落来个未衰啊哈。好啦啊，无爱乌白走了，男主乖乖听阿君的节目啦。今天多礼拜六哦，这较轻松诶。你要听歌呢？啊，要听歌就家己买嘞。顶礼拜敢那个两首歌，讲要行啊，未行哈。马紧，迄个原油客真也陈妈妈受挫的心情，受教啊哈。手脚好啊！手脚我甲你讲，我今日甲你享受一下心情哈。啊，你着先有人点啊哈。哦，咱老要听歌，今仔拄啊休困啊，啊拄啊落雨啊，无想要出门的人，像今仔比如谈，除了听阮节目，你着做恁个点不要紧哈。好来，空吧空空机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列多。来继续哦。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我当作是钢琴迄块。啊，要上山唔紧呢嘞，哈、啊！你倒啥？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阿姑，你好。
1: 阿金小姐，你
0: 好。你好。
1: 我是苗栗。
0: 苗栗李先生哦。
1: 感恩你。
0: 来，你要听啥？
1: 我要听那个《心在故乡》。
0: 心在故乡哦，不是啊。OK， 这个安排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喂，你好啊，姑奶仔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嗨，你好，
2: 我准备想听大壮唱一条《我们不一样》。
0: 哎，阿拉阿哥呢？我没在播阿拉阿哥呢。
2: 安尼哦，好，安尼拍水拍水，啊，无唱迄个隐隐的祝福。
0: 隐隐祝福哦。阿你我给你安排哈，你什么名？你什么名？
2: 我叫家己民雄。
0: 民雄哈，安那称呼？
2: 答案。
0: 我陈大姐哈，好，阿你该安排哈，谢谢，拜，该去得。有梅，有梅耶尔。
3: 喂，
0: 来有梅，你要听啥？
3: 听那个友情。
0: 友情人人都需要有，
3: 这首我你唱好不？
0: 这首我唱袂好听嘞，用我用不好
3: 吗？啊，你唱我最好听嘞。那
0: 尽量啦，好不好？好 ，OK， 咱多六家啦。好啊，六家啦哈。OK， 这样拜哈，谢谢。好，来接头。来哦，要听歌呀。今仔日呐有点歌，咱一个拜一开始行。啊，你啊讲有要听滚唱的，好，要听滚唱的，今仔日来赶唱。啊啊啦！那唱不完嘛，是留在后礼拜。反正今仔日得一点唱为先啦，吼，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阿君来坐，你好。喂，你好，
4: 阿君。
0: 哎、欸，
4: 我要点海誓山盟。
0: 上唱的呀、啊？
4: 珍妮，
0: 珍妮你要听珍妮的版本呢？好啦 ，OK， 这个安排哈。
4: 好，再见。
0: 拜拜。喂，你好，你好。
5: 喂。
0: 喂
5: 喂，这个阿君小姐，
0: 哎、欸，我阿君你好嘞，老早，
5: 我是哦，
0: 哦，我是要坐高雄啦哈，
5: 哎、欸，我要点李小姐歌，
0: 什么歌？
5: 龙鹤，
0: 龙鹤哦，
5: 嘿嘿，
0: 卖讲龙鹤啦，现在给我点一首啊，我来吹较紧啦，
5: 我不要讲嘞，
0: 林秀琪哦，
5: 林秀琪耶，
0: 对几期啊？对几秀啊？
5: 这又秀的秀啊，
0: 什么又秀的秀？有蜜汁布无啊？
5: 即卖最出名
0: 诶！出名是恁咧讲诶啦，我啦无，我无时间通听听这歌，我拢唔知伊名伫底啦。
5: 啊，无我改了，即个夏之礼好来啦。
0: 来夏之礼，听你听，你讲林秀琪是邓秀啦，有蜜汁布诶秀无？
5: 秀秀的，又秀诶秀啊！
0: 秀气诶秀呢？
5: 嘿，
0: 啊一期咧？
5: 期，期我嘛唔知伊个字期。
0: 是王宜平诶期呢？
5: 可能是诶啊。
0: 好，你快安排下。
5: 好，谢谢。
0: OK， 谢谢。来，天峰，咱当时天峰嘿，天峰你好。
6: 嘿，嗯，我听一条《痴情大西江》。
0: 痴情大西江。
6: 嘿，
0: 我在写《痴情大西江》。天峰哈，多少是恭喜哈。OK， 我再安排下。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
7: 我点歌。
0: 来，你讲。
7: 啊，点来点山情，
0: 点山情，好，啊，你什么名？
7: 哦，我阿美啊，
0: 点山阿美哦，阿美个对，
7: 我来在北区，
0: 北区，北区对北区，
7: 哎呀，
0: 对北区啦，
7: 在门路边啊，
0: 在台南呢啦，
7: 哎，
0: 哦，台南呢，好，我给你安排哈，谢谢，好，谢谢你，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
8: 喂，你好。
0: 嘿，你好，飘飘。来，讲话来。嘿，我阿君在嘞。
8: 我要点一条歌啦。
0: 你讲来。
8: 点一条，我做惊准人的瞬间曲。
0: 惊准人的瞬间曲哦。
8: 哎，
0: 你什么名？
8: 我姓林。
0: 林小姐哦。你住对。
8: 我住镇定。
0: 镇定哦。
8: 哎、
0: 欸，好，安排哈，好，谢谢，拜拜，拔出啊！夹掉，
8: 你个笑，
0: 拔出啊！你有夹掉无啦，拔出啊！
8: 我无夹掉啦，我讲阿公那些啦，他无动头啦，
0: 啊，刚
8: 过年就难得咯。
0: 啊，无啦，啊，电话这就太济咧，
8: 我多上大考就对啦，
0: 我多电话太济咧，真拢满线咧，
8: 拢满线，
0: 拢满线咧，我
8: 就是。啊，大家最爱你个啊！
0: 谢谢。啊，所以不追你，所以不追袂当停伤久咧，遐只那个底下死诶死诶，小等下死伤久
8: 是吧？我来，
0: 我来累人诶。
8: 我都爱你啊，想要甲你讲两句啊。
0: 讲两句啊，袂使讲伤久啦，遐死诶小等下卡入来，接通会累人咧。会啦。
8: 好啦，我点歌啦。
0: 啊，你讲来。
8: 我点迄个《暖暖西海岸》啦。
0: 暖暖诶西海岸。
8: 会啦。
0: 西海岸。
8: 啊，一条路都我伫阮家。
0: 唔愿意。嘿，这一条路啊，
8: 一条西滨的啊，一条就是暖暖西海岸的，
0: 一条西滨公路都逐公拉足紧的，常咧发生车祸，要惊死人啊！你咧，
8: 哎呀，
0: 对哦，
8: 啊，一条路免纳钱咩？
0: 是安尼，好，啊，你改安排哈。
8: 哎呀，好啦，你好啦，
0: 再见，
8: 好啦，拜拜，
0: 拜拜。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9: 偶像，偶像哦，
0: 谢谢王小姐哦，咱叫王小姐，
9: 哎、嗯，好、哦，我终于逮到机会了，
0: 逮到机会了，
9: 我今日无出去做工课，哦，我刚嘛是不归工诶，
0: 不要，
9: 走去做迄、那个。采光照的那
0: 个，哇、哦，你好、哦，辛苦啦！啊，都为着钱多性命嘛，啊多
9: 吼。多啊，硬人较逞强人啊，啊，无拢赶袂出来啊。
0: 有啦，啊，进进吼，你茫看恁咧做剔除吼，吼、哦，工作工作多呢。
9: 对啊，啊，做都无效啊。
0: 迄较早咧搞我做伊咧嘛是咧，啊，我做工
9: 啊。咱台湾囡仔拢得病啊，拢得病
0: 啊。啊，老公，讲讲看，迄工课讲接接走袂离的哈。
9: 无多啊，因为无人啊。
0: 安尼哦。
9: 嘿啊！我拢照临时工咧，拢做拜六礼拜啦，啊，足够人玩的呢。
0: 有影啊！你无法度咧，啊！你就
9: 嘿啊！
0: 你讲人咧赶啊！你礼拜无出来做，佫袂使啊！厝边头尾人佫
9: 人
0: 佫会甲你
9: 应。厝边头尾人就点啊，唧唧歪歪啊！
0: 就安尼嗯。
9: 对啊，足艰苦的，你敢知？我嘛是足无爱呢。
0: 我倒啦，迄落咱就趁即道的，就是爱啉奶啦。来，啊！你要听啥来讲？
9: 啊！我要听。青春不要留白啦！我把你的产品拢挂挂转来啊啦！
0: 嘿嘿，啊你挂啥？来
9: 挂雪莉旺啦！
0: 来来，等一下，等一下
9: ，QMB 啦！
0: 等一下，等一下，就多么的，你讲挂，你讲挂 QMB 哦
9: ，QMB 啦！
0: 阿哥啥？
9: 阿哥的维他干各两罐啦，还有那个真性啦，
0: 哦，
9: 阿哥雪莉旺啦，
0: 哦，
9: 阿哥那个舒筋姐一种那个。钙粉啦，钙油啦。
0: 无啦，啊，即马我问你个啦，我即马在咧情商咧，你迄个有挂着 Q 加，挂着 Q 加即个雪莉旺，你有买家庭号个无？还是特别做无啊？
9: 我拢特别做个，
0: 哦，
9: 我
0: 拢做家庭号。
9: 哦，我雪莉旺挂两组，
0: 哦，雪莉旺两组，啊 Q 咧 Q 一组呢？
9: 啊 Q 两组
0: ，Q 啊两组，安尼好啦。
9: 系啊，
0: 好，安尼啊身体个，因为你做迄菜粗重个，身体无够，你是下人个钱袂倒呢，咱讲贪便呢，吼。
9: 哎，厝顶看风景。
0: 哦，好好好，好
9: 啦。系啊，弄爱爬高爬低呢。
0: 对啦，身体够好用吼，咱就要会弹啦。啊，爱弹就不要散啦
9: 哈。不要留白。
0: 好，安尼我给安排哈。好，谢谢。好，来接头。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来明泰。
10: 啊，君小姐你好。
0: 你好，明泰哥你好。
10: 我要点点歌给你唱。
0: 你讲来。
10: 阿妈二五岁。
0: 阿妈二五岁啦，
10: 哎、
0: 欸，要搁听一首哦、喔。
10: 哎、欸，你又去的二五岁、
0: 嗯，阿妈二五岁 ，OK， 安尼好，这样摆哈
10: ，OK，OK，
0: 谢谢，好，拜拜。认真来，哦，阿娘，我要开热线啦，
11: 对
0: 你啊，对你啊，
11: 阿妈二五岁是日本歌啊、
0: 喔，嘿啦，对啦，
11: 哦，好啦，祝你生日快乐啊。
0: 鬼啊！跟生日快乐，点嘞生日快乐。
11: 阿哥无言，哎，那个隐隐的杜鲁你也在唱啊。
0: 二来，我现在来唱啊。
11: 啊，点一条那个《夜之杜伦》呐。
0: 夜之杜伦哦。
11: 哎，邓丽君请为冠。
0: 看起来哦，《夜之杜伦》。
11: 杜伦。
0: 我小姐。
11: 好，拜拜啦，你无言啦。
0: 二来 ，OK， 好，好，谢谢。喂，你好，我困来坐。
12: 我是点歌。
0: 来，你讲来。
12: 你要去不要水果？
0: 你要去爱谁 game？
12: 嗯，
0: 老鼠爱逛街。你的几位？
12: 啊，徐小姐。
0: 你的宜兰徐小姐哦。
12: 哎，
0: 我小姐，好 ，OK， 这样摆哈。
12: 好，谢谢。
0: 好，谢谢。喂，你好，阿坤来姐，你好。
13: 喂，阿坤啊。
0: 哎，你好。
13: 我点了女儿签。
0: 女儿签。好，啊，你的几位？你的几位？阿卿哦、喔，
13: 哎，
0: 阿卿，你住对？
13: 我住啊，三明区。
0: 三明区哦，
13: 嘿，
0: 高雄的三明区哦，
13: 嘿，对。
0: 你第一摆入来哦、喔。
13: 无啦，我顶届个入来几来届啊，你
0: 都袂
13: 记
0: 啊。你也无接入来啦，安尼我即回记你啊，好。
13: 我听就好啊啦。
0: 哦，安尼哦。
13: 好好。
0: 哦，谢谢，我来接头，喂，你好。来。
14: 喂，阿坤啊。
0: 来来，你听啥？
14: 我来做宴请啊。
0: 慢食嘞。
14: 啊。
0: 慢食嘞，我有山足多嘞，有。
14: 我一个未在啊！
0: 你已经做足侪见证去啊！哦，
14: 我三回我
0: 你三回他干啦做足侪呀！你要点歌就点歌，唔能讲哦，你得爱搞我做见证，我才会点歌，我无遐兴趣。
14: 好啦，点歌点歌验
0: 明，好啦，你好，
14: 验嘛，
0: 啊你好，好啦，我你讲你讲，来你讲你为他干啥来进广告？
14: 我阿阿诺，我也大哥啊！
0: 嘿嘿嘿。
14: 哎呀，你这
0: 一大家嘞！你袂使讲几当年啦，你还嫁出什么好哥爱讲红听啦？
14: 你嫁我贵宾啦！
0: 哦，你咧嫁我啦，较袂贵宾，你贵宾伫倒一边咧？
14: 啊，就迄个油啊！
0: 手的掌哦，哦，
14: 哎呀，因为
0: 有哪辛苦哦，莫名其妙咧上来上去，有哪看官拜读功能是蛮差哦。
14: 哎呀，还袂丢啊啦！
0: 赞，安尼好。
14: 哎呀，
0: 好，继续吃哈。
14: 哦，
0: 谢谢。
14: 哦，安尼好啦。
0: 啊，谢谢，来接头。
14: 一百还袂变哦。
0: 啊，袂啦，真
14: 啊袂，
0: 啊袂啦。
14: 哎呀，好，等伊
0: 个。不要快啦，不要快啦，嘿啦，要搁咧传牛话啦。
14: 啊，
0: 要搁咧传牛话，不要快哈。
14: 好，哎，
0: 好，谢谢，好，拜拜。金主啊，
15: 喂，
0: 金主啊，你足久无来啊？金主啊，嗯，金主诶，
15: 我要改点那个女人的医生，
0: 女人的医生哦，
15: 嗯
0: 啊，金主诶，你会做生意还是？
15: 啊，我即摆休困咧，
0: 休困咯，
15: 啊，我有甲你讲诶 ，Q 诶咪，
0: 啊，拢点点听哦，
15: 嗯，
0: 好，
15: 啊，我都开刀，即摆休困，
0: 安尼吼，好啦，
15: 啊，我咧问你，
0: 啊，你开刀开，诶，你要问啥物啊？你就讲啥样？
15: 我讲 Q 诶咪啊，
0: 啊，进广告，
15: 哦，
0: 我讲进行进啊，多开刀有成像是蛮结结。
15: 你
0: 唔是
15: 讲叫
0: 我贴一层嘛？个钱？对，哈，是进行是蛮紧，啊 Q 是无要紧
15: 的
0: 哦，哈。
15: 啊 Q
0: 无要紧。哎，对，啊进行爱去家你去的空嘴拢收缩好啊。
15: 哦，我
0: 有成箱就忙接。
15: 哈，
0: 安尼知哈。
15: 哦，
0: 啊你开刀吼，体力较实啦，你爱你的血力往站落去啦。
15: 哦。
0: 较乖的听我话啦。嗯。哈。
15: 我等阮了。
0: 啊，因为血力往这帮做无定啊。
15: 好呢。
0: 哎，拢做无定呢。
15: 哦，
0: 啊，所以换雪地方来占迄个体力咧恢复较紧啊，
15: 好，
0: 啊，空嘴收缩也较水哦哈，
15: 好，
0: 再见，妈妈，以上广告，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16: 你好，我要点十八个牛子绿花，
0: 李生啊，你受教哦，
16: 嗯呐，
0: 我来讲叫你今仔去啊，你过来咧十八个牛子绿花，
16: 那阮十八个牛为七十。
0: 我跟你讲，你也买十八个牛一粒花，安尼咱趁钱好唔好？你迄首受挫的心情较慢，听起来较沉，我较袂爱唱，好吧？啊，我总甲你改这首十八个牛一粒花来唱，好吧？好嘛？
16: 十八位就想到初恋的时阵，
0: 你讲到初恋，佫笑甲咧，这查某哩也真㖏。
16: 哎，但阮迄孙子，迄个交到迄个什么水利局的公务人员呢？
0: 要吃盐啊！连公务人员来拼啊！哈哈哈！公务人员都赚上无钱的，更加紧公务人员嘛无咧稀罕呐，拼咧要创啊啦！
16: 哎、欸，那个年代公务人员很吃香呢。
0: 啊，我来讲哦，我来讲，伫我阿爸那时代，其实公务人员无啥钱通赚呐，但是拢是些福利，较紧也是同款呐，死薪水啦，也是拢尽快快咧退休去，迄条退休金尔啦。
16: 阿君，人我就是要甲你讲讲吼，人我拢奉承吼，拢食迄个。
0: 你即摆是要讲你的故事啊，是要来分享见证啊？你要甲家家做一会议啊？
16: 分享见证。
0: 来进广告，请讲。
16: 人我吼，奉承拢食，维他干两粒。
0: 哦。
16: 啊，过来苹果精。
0: 哦。
16: 吼，啊，过来迄个火力民宿。
0: 哦。
16: 人我迄个肺炎大家交会，我出去话几乎大家拢讲我上五十几岁的年纪的，迄精神有够好个啦，啊面色有够好个啦，满面春风哦，
0: 满山春色，
16: 都会贵到啦。
0: 好啦，安尼上水啦，啊，就会晓顾，顾啊水哦，也足好诶，足简单诶啦，吼，好无？
16: 足简单，真正听众朋友一定爱食，真正足好诶，
0: 对，足好诶，好，安尼好，谢谢你，
16: 安尼变少年呢，
0: 好啦，真正变少年，我知啦，嘿啊，啊，所以咱来做，你着白白啊水哈，唔通甲咱水果人啊，
16: 甲你同款水，
0: 嘿啊，做咩水果人哦哈？
16: 跟你同款水啊？
0: 无啦，迄个我也无水啊。
16: 有啦，
0: 是讲吼，看起来
16: 我就看会微微啊，像你的大头像。
0: 啊，就看起来都较清，看起来都
16: 没有
0: 少年班呐，
16: 较无
0: 像六十岁的人安尼啦，
16: 水
0: 也黑啦。
16: 你的大头像很有气质。
0: 谢谢啦。我还讲我若无讲话，算是最有气质的哦。
16: 啊，那我嘛最有气质的呢。
0: 是啦，对啦。
16: 啊，只是跟你讲话话啊。
0: 但是我若要最有气质的时阵，我肯定就有隔阂啦。对啦，是啦，
16: 很好笑
0: 哦，是啦。
16: 说实在，你真的很漂亮，很有气质。
0: 哦，是安尼，不对啦。嘿，这由来散发的，嘿啊，就大家有目共睹啊，就搁讲我要
16: 超多。小坤这样是，
0: 三八个安尼
16: 啊，肥嫩啊，肥嫩安尼啊。
0: 对啦，人家有福气啦。 叫做福相，嘿 ，OK， 好，好，好，别个讲，我别来现挂啦，别个剃了啊，别个无时间人行啊，打。
16: 好了，谢谢，谢谢。
0: 拜拜，再见，好。安尼，孙妮啊，哎，那个陈妈妈哦，这有陈妈妈，我今日来去行一个迄个弯腰客嘞。后来大家到底听我唱哈，啊，我都足久也无唱啊，唔知过会记，记我侪呢。

0: 祝福吼，找的啦，啊，伊个祝福啦，啊，找啊阿嬷二五个哦，阿嬷二五个找到，你甲找英英的祝福好啊。看我刚才我就就助理在搞我，在搞我安排这个部分。喂，你好，我过来者，你好。
1: 啊，感谢嘉万岁，鱼我台中。
0: 哦，台中鱼大姐哦。
1: 玉大姐，
0: 哦，玉大姐，哦，玉大姐，你好，嘿，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 好, 好久不见，嘿，
1: 我们等风归回的潇洒的走，好你听，
0: 潇洒的走，
1: 嗯，
0: 啊，你今天咪唱会第二位呢，尽量啦，好吧哈，好吧，
1: 哦，
0: 谢谢，好，拜拜，拜拜。哎、欸，那个杨金枝，
2: 阿君，
0: 喂，杨金枝有什么事？杨金枝，
2: 我跟你讲哦、嗯，我有几多啊？我唔知啊，食你的真行来咧。
0: 哎，
2: 啊，就即下拢会救家金咧。
0: 唔是啦，唔是跟救家金无关咧，是讲咱有车厢吼，伊的伊的。
2: 啊，我开几多呢？啊，开足远呢？
0: 哦，你的空隙足大呀？
2: 啊，
0: 空隙足大呢？
2: 空隙十五公分。
0: 十五公分哦，哦。
2: 哦，
0: 啊啊，不要紧啦，啊，你得。
2: 啊，我真卖笑。
0: 不是啦，即马是讲吼，即马是讲你有车厢吼，今只也个闪会啦。
2: 安怎？
0: 闪会啦，伊个工作还袂歹嘛。
2: 是哦。
0: 聚会主要啦，聚会主要啦。
2: 我倒来无几工，我就甲食。
0: 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你真知你心疼啊，不要紧。
2: 啊，不过我真食，啊，我较困难，我拢会救紧时，安怎我唔
0: 捌。你真还袂恢复个啦，唔是啦，你真还袂恢复个哈。你开个
2: 灵骨，
0: 赶快啦！我再讲你开灵骨，迄算大刀啊，知无？伊个你个开遐大，迄伤口遐大着，对不对哈？
2: 哎呦，啊，迄外久才会好？
0: 你先听，你先用一阵嘛。你真安尼吹，你食袂吸收啦。
2: 哦，安尼哦。
0: 晓啦，嘿啦，迄究竟含你消炎药啊？你咧煮，你咧开刀当中，你个这个药啊煮伤重拢有关系滴个啦。迄拢厝足重个啦！
2: 我开一个月月啊！
0: 赶快啦！你遐也袂大消完，迄敢那个肉虾、甲迄个消炎的遐一挂虾药啊，迄拢食足重个啦！
2: 我要用微创啊！阿公上大坑，讲用微创的袂用得啦！啊，家你用甲十五公分
0: 啦！啊，我甲你讲，你进身体吼，迄药啊拢吹遐重，讲遐重，煮遐重，迄拢要了了，大消，迄无遐快哈！你进也够足灵性的哦，哈！所以先。停一阵嘛哈，
2: 哈、
0: 啊！雪梨湾我是鼓励你，
2: 雪梨湾头我不在当家，
0: 雪梨湾放屁的价值啦，开刀啊放屁的价值啦，
2: 真行嘞。
0: 进行，等你看出手术一阵嘛，看安怎的进行，咱开来研究。你进行血量先讲，好不好？
2: 到几个月未使食？
0: 无啦，无讲几个月，爱看你看狂吹恢复个程度啦，好不好？
2: 哦，好。
0: 啊，你进去嘞，血量先讲哈，
2: 哦。
0: 好 ，OK， 好，谢谢，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

0: 若要迄个问产品，若是讲阿君，我食你的产品最好，我要来分享啦。嘿啦，不能食好，伊看人家食三顿的青菜，爱不能食。哦啊，迄个咱都把。八八节优惠轻松哈，到今仔日已经二十二啊哈，我看嘛是不是日子是不是在今仔日个22号啊对啦，22号啊嘛，啊所以咱后礼拜就是一个等于讲关键时刻啊，后礼拜的关键时刻，因为咱个剩差不多一礼拜就要结束啊吧，哦对 对，一礼拜要结束，所以今仔要讲起来算是倒数计时啊哦，好是咧坐杯班车的时间啦，你若无赶紧广告。但阿伯摸的，赶紧你摸啊，唔通个倒啊哈！阿你又讲啊，我有摸，但是我感觉无够，我讲自家啊，好唔好？赶紧拢伫后边，这一礼拜顺，这是真的是冲刺期的对哈，今天个个健康冲起来，嘿对，吞起来，鼓起来，贴起来，个冲一下健康的，好阿你的家庭好诶啊，这个特别做拢今下客，我唔是特工咧送诶。这种医院等等等等等等一礼拜，才等哎等一单啦。我那个在卡上，先等嘞。这医院等等等拢等一个月，哎等一单啦，一个一个。你讲一单365天，一路得嘛无算得嘞。你讲久，有当下那医院等啊等真久嘞，哈。所以我一年下做一摆安尼优惠呢，一年下做一摆呢。所以咱为阿爸阿母拢早一年做一班，人因啊拢聊聊欠欠欠欠欠尾来，拄啊我来开始咧扫顺，人拢无做济做啊啥呢？所以你讲，咱迄个欠钱欠这银行，殊不知讲咱家己身体嘛，这银行叫健康银行，敢那这嘛爱欠呢？阿无吼，食老看是要生利息，还是要讨回啊钱的？的一数就变主导呢。你进脑咧囤健康食了，就是赚健康的利息。你进脑唔囤食了，后来退回啊钱的时候，你才知影讲啊，我浪费白白安尼是日子咧过，啊人知影行用日子来时间来证明伊身体健康。我讲拢唔知影，我总啊好白白一支安尼甲过，我是来足。你这个收到就足唔关，但是你时间过就过啊，无得翻头。我讲时间诶成就一个人，但是时间嘛真无情，你哪个浪费掉？甲行过翻头的机会拢总无哈，所以来，迄、那个咱乡亲都比如听阮的话，趁一年较做一摆安尼健康的活动哈，唔通错失。来，我最近进广告哈，林哥今咱就是一箱五罐4000块啦，嘿，那就是一箱五罐，但是四罐钱呢，一罐1000块就是送你的啦哈，一箱五罐4000块啦。啊，咱雪莉我嘛就是箱五罐哦哈，一箱五罐那是4000块啦。所以这是特别优惠，叫做家庭喝的啦。啊，你若讲 Q&B 吼，咱就是2罐半5600啊。但是你买2罐，我送你半罐90粒1400块是你赚的。所以2罐半你红做一个，迄叫做特别做的5600呢啦。好，啊，咱的迄个活力民宿，2盒送半盒，但是咱这回是做一大盒，150包拢甲你囥内底。好，150包，1盒150包。爱就是2盒半的量，5600，所以你赚30包1400块，对呀，安尼知吼？好，这嘛是拢叫做特别做，啊，看家庭好特别做，赶紧药房加药房加摸啊，啊，叫药房，药房一直加发声，药房的头家伊就会甲恁，伊会看嘛。哦，该当恁要来喝，伊就该叫起来，哎，无该恁来喝，伊嘛是爱叫，因为咱知哦，知咱的后期就好。好，所以讲你来一直甲花，也紧张啊，也蹲啊。你若无蹲吼，你是搞哩搞，你破无搞，要过去客是拢完全无机会呢。落去甲药房花，好好药房，加叫我起来蹲呢。啊，若无吼，结束的时阵，恁才想着讲要来客，拢是无的哦，是无会哦，吼。系啦，结束就甲剩药房五年啦，药房若无都拢无啊啦，咱知道吼。好来，看吧，0800279279，去药房甲发声，看你爱几组，叫伊紧甲你叫起来哈。啊，若有闲，咱就赶紧来摸摸转来啊。上个月月啊，个上尾一个月啊，个伫底下要想看当时来客，人迄脚手尾，等无客客转来啊，一抓落去银行，拢嘛看家庭个特别组，看要看几组，咱看完转来。人阮是嘛咧顾身体啊，你啊个伫遐三心两意啊。你是得算盘叠袂晓去，会晓算袂晓伫叠币可能还安钱。这个年纪也阁唔够身体，你若知影讲吼，甲一个年纪的才去遐毛病，遐毛病，遐毛病，遐毛病，你遐我讲食老无路用啦，真正是安尼想的啦。咱来食老愈青春， 食了吼，咱就是啊个迄个心情挑咱对人世界去拍拍照，迄食了伤心性，真正唔通咱唉声叹气啊老啊啦，唔是只听到遐酸啦，又等下遐啰啰嗦嗦，迄个日子过掉吼，会懊恼呢，真正懊恼呢。欸、搞不好真正要用用出来，佫唔等呢。我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阿丽啊，丽啊，你唔想听你的歌啊？你呢？
1: 无啦，我要问你啦。
0: 嘿，
1: 今天吼，我是。

0: 怎么安尼啦？哈咪啊，你就听我的话就对了啦。你去买喙齿，你包完穿你啦。
1: 对、
0: 哦。啊，穿的黑爱较细个，迄个我讲，迄回啊去浸浸头，你全部爱去探一礼拜，过下去靠我问，我看你的情形嘞
1: 哈。一礼拜哦。
0: 晓啦晓啦，哈去卡啦，我看你情形安怎去讲啦。哦、
1: 好啦好啦
0: OK 先停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你好嘿嘿嘿
2: 你问你做什么做啦
0: 啥喂
2: 你问啦
0: 嘿嘿嘿你讲来今晚的家庭喝

姐，拄只你的电话我拨落去吼，来，我再讲一遍哈，再复一遍，听无清楚的，再听，来进广告。雪莉旺零高精，咱即马就是咧送家庭号的，一箱五罐四千块，雪莉旺一箱五罐四千块。零高精嘛是一箱五罐四千块，这叫家庭号，啊，看要爱几箱，今日药房加好啊。啊，来讲啊，我咯，啊，我再袂回来，也一箱也重啦。啊，我再袂回来，你得打电话给我，啊，无叫药房的头家啊，拢可以啊，我得甲你服务到互相啊，个爱坐便便啊，迄烦恼哦哟，来，迄、那个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高精一箱五罐四千块，雪莉旺一箱五罐四千块，加碰几箱，因为我一年啊送一摆俩。你真的热人落冰角食，对你身体就好，唔通去食遐凉水啊！迄无帮助的，爱食这有帮助的。哦，啊你到寒人的时阵，吼寒到皮皮喘，来雪莉零高精拿热人来烧。你咧哈咧，你咪顺，你感觉身体就烧得袂惊寒。那这拢是愈食身体愈用的，这两支也拍底，底若拍好，咱袂啰嗦，较袂搞感冒无大劲。底若拍好，咱食啥吸收啥。也是安尼，对啦，拍无你食啥的，就歹吸收，爱有这個观念哈。后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日某家庭好诶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好，来，迄、那个，我看卖牛奶有甲来无？牛奶有靠我咧，互我笑场，牛奶啊，你是笑啥啦？盈盈祝福啊！祝福一六九一哦，好，我有看到啊。安尼，我先来加听这个十八姑娘一朵花。收起啊，你要听，我甲你讲话，你唱一首啊哈。我受潮心情吼，迄个受闷啊，一种歌我袂爱唱啊。来，迄个一三三六，好，来台到顶听，过来唱哈。十八姑娘一朵花。

看哈，这首歌我搁唱了，我破眉，我也是来用背好啊。十八姑娘一朵花吼，小娇啊，我用背啊，我要来唱这首《盈盈的祝福》啊。迄歌原来得爱唱的色拍吼，唱的人心情较会好，啊，唱的人心情好，恁听得较会顺耳。啊，若无吼，恁原来我听到特别中风。有咧，你嘛去讲，你咧特别去切个玩意啊，来一个《盈盈祝福》。我等下，我等下看几1691。好，来，阿丽阿坤来唱，大家到底收听到这。

的陈韵姐阁有一首华华语歌嘛，真好听的啦。啊，恁拢也无人要点啦，啊，无人要点这首歌，我也真爱听。啊，好啦，恁点的歌好啦，迄个原来拢会甲恁排唱啦，该要互我唱，我会甲恁排唱。但是这首歌也真好听，华语歌，恁这回拢无人点着呢，《春风》。啊，这首歌真轻松，恁来听看麦哈。

谢阿里阿多，好来呀，我们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好来来 ，QQQQ 啊，加 Q 啊加吼，哦，咱咧 Q 足侪人讲食了吼，即马咧诶，食咩？迄、這个碰波咧跳吼，叫做咩？啊咧工课咧做啊，叫做咩？啊无咱来带新命吼，地好心特别土长头咧，真正有吼。所以咱 Q 吼足侪阿姐啊，包括咱阿爸，恁都只要来咧出力，碰波啊啦，无力出无力。你若讲 Q 食落去有咧出力咧，啊，这支产品有改善无改善，这袂白出咯。虽然咱的 Q 是保健品，但是食袂慢慢哦。重点伫伊提的过程技术足好诶，但是技术到位的吼，所以技术非常精准。好，把这个成分循环了，伊的分子就变小，分子越小吸收越好。所以讲恁咧食会感觉 Q， 的保健品呢，你保养你啊看，食到真正才有效果啊，对，循环。精神吸收紧就好，吼啊！所以讲，咱碰补啊，你话讲食一罐都感觉，哎，你跳吼，跳到即马天婆拢拢食素食啊！好啊，你若讲一个食三个月，你感受要搁较深，好感受要搁较深。啊，咱有会啊，碰补啊，逐工咧用电24点钟无停过。啊，咱有会啊，电个用只箱是袂通的，唔通要惊去，来不及说再见呢。这就遗憾呢，来不及说再见哦，这个很遗憾的呢。好，所以 Q 哈，食橄榄这个会，唔是讲啊，我干嘛吃哈棍？唔免问我干嘛吃无？这是一定爱吃，必须爱吃，因为天地所生，牛地做作的，咱有会啊，碰波用电用噶差不多啊。啊，手机啊无电，你得怎么样充电？碰波啊无电，那嘛是爱充电。噶早是无这物件充，只有这物件充。你甲我讲你唔充，你现在办我怎样呢？无要无义，安尼是诶。来无通知，去无三时，这个代志发生吗？嘿 ，Q 爱食，阿不要食滚，啊，你都照啥顿时顿时了吧？啊，这都保养的啊！你讲我最近我咧平平白白啊，跳到后白肿的，安尼你来一顿两粒啦，啊，一天来六粒，愈侪回都食愈侪粒就对。好，啊，咱这回爸爸节哦，霸气十足哈，咱就是买两罐送半罐。两罐半五千六，迄九十粒千四块是你赚的。啊，你啊买两组就等于送一罐，赚2800。好，这真正比你任何投资三个较好赚的。啊，赚健康，咱就赚住。准食老，咱也卖红白的，四界对人行，四界对人走，这真正就是幸福，迄就是食老的自尊，这个幸福美满的日子。来，看吧，看看279279 ，Q 完咪哈。啊，活力民宿同款，咱有会啊吼，咱。胃肠蠕动较慢，吼啊放无，有当拢一寡是大人拢会甲我讲，因拢会食迄软便剂，迄软便剂唔通伤食，爱食久，咱的肠啊着分段运动啊，你的肠啊分段哦，啊会愈来愈严重，吼甚至话着是放未出用手哦，吼啊无着底甲真正憋肠老筋的这种介危险吼，食了啊会为着这个放未出来，迄实在足痛苦，哪里都不能去。哎，有当讲要对人去佚佗一下，什么会？哦，我这放不出来，我嘛唔敢对恁一对呢，有影呢。好，啊啦，一个等啊，过好有用，哈，咱特别生下歹命，甚至带动着咱心情啊好，脑筋啊清澈，哈。所以来，迄、那个活力民宿哈，咱一盒是或者一盒是60包嘛，哈，一盒60包2800。啊，这回咱一个爸爸节活动嘛是同款哦，买2盒，我有送你半盒。啊，所以。迄、那个一大盒是105包，吼，105包就是5600。即回送的伊包装就是一盒一大盒105包，吼，啊5600，啊等于就是你原来去赚30包1400。啊，所以买愈侪赚愈侪，厝的咱后迄个阿孙的同款也是歹放的，拢买来规家口啊食。哦，买来规家口啊食哈，这一回甲100回拢会食哩。许廷元医师讲，最没有伤害的药，就是咱的活力民宿哈。来，真好困有必要。来，看吧，看看2799，给你药房感冒，啊，若无清楚开来问，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医生讲过，说着感谢什么哩？安子说，好，来，最后这首歌阿妈离我哟。青春不要留白，主持我是讲要唱啦，看时间也是袂赴啊，点太济来，99197991977，好来，阿君来唱，大家到底收听要多少？

孙的娘应该唱不完咯、哦。好啊，安尼先跟你说 goodbye 啦，手工偌济，咱就准偌济啦，好唔好？啊，今日相亲来陪大家，身体健康，万事都意，大赚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再见，拜拜。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算啦，困吗？我大家好，我叫做秀算，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算，你好，你好，嗨，
3: 你好，
0: 哎，是你好，
3: 你好，
0: 哎，请讲下来嘿。
3: 小姐，请问那个，那个胃道逆流没事？
0: 来接一个哦，医生哥接一个，我讲来听。好，谢谢你，嗨，谢谢。好。
4: 恁想你袂是用降糖分的？
0: 哦，来医生哥接一个，我讲来听。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是啥你好？
0: 是你好。
5: 我请问你哦，
0: 好呗，嘿。
5: 那个你也是爱加糖分的？
0: 爱分几呢？好了，我叫人家建议来，一线接接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还是你好。
6: 你好，你好，是啥货？
0: 还是是你好，什么故事？嘿，
6: 我想问一下哈。
0: 嘿，
6: 你糖尿病，你讲爱？
0: 哦，你也有哦。好了，一线接接。好，谢谢你。来，欢迎咱的那边的卡客商店，给咱鼓励啦！你若讲一句，看我咧讲咧八卦我句啊咧，所以欢迎那边卡客给咱鼓励，看你是食了安那好，啊不然是安那好安尼啦吼！啊，真麻烦你，谢谢你。那你那边看到妈妈，看到爸爸，爱个拥抱一下，啊抱抱有什么好处？好处多多咯！咱人若有拥抱，咱的大脑也分泌一个快乐的物件。会当消除掉咱的焦烦、咱的不安、咱的压力，佮会当提高咱的免疫系统，帮助你好困。安呢？安当然会这么好哦！你要看哦，我今麦佮念一摆哦。然后抱抱，定定有咧佮人抱抱，咱的亲人啊、好朋友啊、好提点，因为咱这抱抱会释放一种困眠的激素，帮助你好困。安尼你要甲妈妈抱抱无？爱来帮助心脏健康，因为。咱人若抱抱，会当帮助血压、甲心跳无稳定的稳定，减少着超烦、甲着心脏，会当互咱健康。啊，再来第三点，一旦帮助咱内分泌，因为咱抱抱时阵，迄、那个大脑会释放一个快乐的、快乐的物件，叫多巴胺。这个物件是幸福的激素，会当丰富的物质，互咱心情美丽。也过来第四点，一旦减少的咱较袂老，因为咱那抱抱呢，会促进血液循环，咱的皮肤的健康，一旦减少老化甲长退休。啊，第五个好处，提高咱的免疫系统，增强咱的身体抵抗力。第六点呢，减少的孤单的感觉，拥抱呢，一旦对咱有准孤单的人发挥到迄个感情的哈支持。对心理上的健康真大的帮助有够好，所以要多多抱抱。第七点，减轻的疼的感觉，因为咱人抱抱，咱的脑会产生一个叫啥？不是多巴胺，而是脑内啡。那么这段减轻的咱的疼的感觉，拥抱会当让你减轻的慢性的痛疼。第八点，会当增加感情啦，对不对？啊，咱有肌肤之亲的抱抱的连接，感情的连接，跟人际关系的连接呢，都会当增加咱心理的健康，跟分泌的催产素，或咱人感觉的愉快，感觉的快乐。第九点，会当放轻松，佮减除你的压力，因为咱人抱抱释放出来荷尔蒙，会当帮助减轻的压力加放轻松，或咱人有增加咱的士气。再来第十点，会当哦增加咱的啥？足我忌惮，因为咱人拥抱属于一个亲密的接触呢，比对方拥抱还是你家拥抱，也接受到你个珍惜、个珍这个珍惜、个珍爱呢，帮助恁两个人提升自尊心、个自我的忌惮，安尼好唔好？好唔好啊？安尼抱抱无？要？等一下，今麦你边有妈妈、爸爸，还是领导人？紧嘞，紧抱一下，赶快！看我讲的话有真的假无？你抱抱就知道了，赶快先抱一抱，先抱一抱哦。

0: 南洋商品的物件呢？秀川，你好，你好，嘿，
1: 哎，你好，秀川，
0: 嘿，是你好，嘿，哎，
1: 阿丽呢？是助理有来问候？
0: 哦，给你问候呢，拍摄给你叫了掉，嘿，
1: 别啦，
0: 谢谢谢谢，给你问候啦哈，刚下，嗯。
1: 吃你的药品啊，有哪吃足地瓜，吃十罐呢
0: 啊？啊，吃了好无呢？
1: 但是
0: 吃了，你吃了哪好呢？
1: 啊，我心中有装钱啊，装钱啦，拢会喘啦。啊，今仔吃你的哦，
0: 嘿，
1: 就加足好啦。我是唔捌卡去你家。
0: 哦，啊，今仔今仔加卡好袂喘啊，对啦吼。好，安尼好，阿尚安尼好哈，你电动跟呼呼叫安尼好哈，好，谢谢。先生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哎，刚才做见证哦，
0: 我来，哎，加工回来，谢谢。
2: 我去食三箱香包，食到第六罐嘞。
0: 好，阿姐啦，安尼好，嗯。
2: 因为我这边当前有小中风，中风就麻筋。
0: 哦哦哦。
2: 啊，我本来爬手啊，拢冷兮兮，啊，身躯半身拢会麻麻。
0: 嗯，
2: 啊，拢改善啊！
0: 哎呦，食三味煎包改善哦。
2: 哎，过咱这里煎包之后，当时会足疼足疼。
0: 哦，现干咩？
2: 哎哎，拢当好去啊！
0: 安尼哦，哇，好棒哦！
2: 忙啊上。
0: 哦，忙。
2: 哦，我感觉对我安尼足好诶。
0: 哇，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肠我哩食了改好了对。好，再继续看咧哈，谢谢。来，弟你好。
3: 喂，那天秀爽也好。
0: 哎、欸，我秀爽你好呢，什么贵书嘿？
3: 哦，你有告告秀爽小姐有告告诶？
0: 有告告是啥物？有告告啊？
3: 哎、欸、呀、啊，你拢拢分析一寡社会代志，啥物袂答？
0: 社会代志
3: 啊？
0: 我不要啦，不你个、欸、你个娱乐啦。
3: 哎呀、
0: 欸啊，不敢当、啊、不敢当嘿。
3: 啊，我头有咧食你个三鲜煎煎包啊。
0: 啥物好食？啊，食了好无？
3: 好啊，袂歹啊！
0: 啊，食了那好。
3: 算讲迄个火药罐哦，会变较低啦。
0: 哦，较正常就对啦吼。
3: 哎、
0: 欸，哦，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看你阿妹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济人，真上济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逛，搁再买了，吃咱这罐
4: 三省金宝，
0: 好你都没烦恼，因为这罐是规身躯拢真正有迄香味，给你过透透哦。加一罐滴滴果罐呢，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上个质量俄勒个心丁代谢，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心丁代谢啦，无人再个拨过来哈，消化嘛好呢，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呢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能够检验的证书哦吼，所以安心嘛使用，所以啊，都搞油哦，哎呦，惊到咯，安尼串。安尼讲，香港白帮呢，咱呢去边个食安只罐
4: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哎，咱来看好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登记当个的干物呢，有台买产品有上的点数，点只开挂，也记哦。食好这个咱
4: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呢
4: 大准一讲，
0: 谢谢。你敢知影咱假手的人甲倒手的人比例差偌济？咱正手用正手的人呢，这个占差90%，啊，倒手的人差不多10%，嘿，真的有差哦。但是这个是王峰呢，得到啥肺癌？为什么得到肺癌？伊一天啉五杯酥油，啉五杯饮料，从来唔捌咧啉茶，哈，安尼，结果伊得到啥肺癌？这个人登记哦，伊嘛是无食薰、无食酒的人哦，但是伊的啥日夜颠倒病，因为是网红嘛，啊暗时啊的直播啊，拢到下昼是6点到7点的时阵呢，伊才有困。逐天都啉5杯，啥物好哩药？奶茶代替的水分呐、啊，安懂啊喂？所以这样对吗？不对的吼、哦，不只是安尼哦，伊有血癌哦、肺癌哦，而且个啥？个糖尿病、多重器官衰竭，这个人后来没有救，无救。所以呢，咱食物件吼，其实咱食物件拢是啥？食过量，食量过大。比如讲，咱拢定讲饭就好啊。小姐们，饭够？迄饭够问题吗？ 那正常讲起来，咱食饭拢无问题，要唔过你也是食伤过一个量啊。譬如讲，你逐顿拢食两碗饭，跟你讲，有一天你一定得着啥糖尿病，哈？真正安尼哦，哎有啊，我嘛有人客，我食阿桑啊，有食阿桑，伊就是讲伊过去啊，少年拢是甲因老公去共某人诶面试啦啦，面试啦，恁敢听？大家拢听好吧？就是民间诶一种迄落换厝咧翻修啦，啊是讲人咧迄落装修来底面安尼啦吼，因翁阿婆呢拢做粗重诶工过，结果呢因拢是食两碗饭，一个便当啦加10块诶饭，15块诶饭就对啦。结果等到他们没做的时候呢，六十几岁，有一天啊，他用奇怪那一直散下去，这样阿嬷觉得说我奇怪呢，那人没带没事，是太过硬，是怎样，那种一个没做工作就散下去，哎哟，去一个检查呢，哎哟，血糖要到300，哎哟，这阿伯有哪同款有糖分，比较起来阿嬷那么高啊，所以呢，我们吃东西其实都是因为量啊，这量的问题啊，请问，咱若是食饭食半碗够问题？没问题。当然，你有糖尿病人，你也食半碗饭呢。要唔过来食超过一碗呢？不是，血糖就压悬啊。什么问题？量的问题。所以呢，咱若是食爱食物件哦，你若感觉讲好，你若食加食小块，加食一嘴啊，哇，不是，血糖就压悬啊。啊，血糖来压悬呢，就引起的啥？并发症啊，啊无咧。干咪无代无是放你耍吗？没，咱的身体袂放你耍，家你血糖压悬，啊，目睭了视网啊变变呐吼，啊那无就是咱的讲的血压压悬呐，血糖压悬，甚至有人中风加心肌梗塞，上个侪人的是出什么问题？哎，当然是西游记啊吼，所以咱就是哎，我顶下讲过吼，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就是安尼，所以咱的一定要家己注意哦，啊你那边。当然，咱也要看你到底有糖尿病，要挂什么科？心电代谢科，伊是心电代谢出问题，就是咱的肝啦，过来咱的腰椎啊。好，所以当然呢，啊，咱食，若要食饭哦，唔好像阿桑安尼食两碗，袂当哦。啊，食半碗饭就好，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也过来，上无至少逐天运动30分钟。也过来，咱听讲的水分你冇够。啊，过来呢，你要家己感觉，比如讲你感觉讲哦，脚底哦。会变，唔是麻呢，佮变点点，会擦擦，会疼，安尼对唔对啊？即来紧去看医生哦。那么你有可能是虾米呢？末梢神经病变，哎呦呀，安尼就食到安尼，迄位哦，脚盘乌噜乌噜啊，末梢神经病变怎么变成啥？哎，有啊，哎，骨尖头啊，哎，无多，还是骨卡起来。迄就是已经上有病变了，所以绝对要注意爱尿血糖、糖化血色素的起立来，上好是四到六安尼啦，甲恁建议好朋友。过去有帮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若讲唔对呢，真正是有药房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有业经呢，所以呢，迄药房，那你去变个贵个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干那要干什么货啊？我要食迄个糖分呢，还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的。啊，我要食狗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的。所以你也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我掉。啊，你那不要讲吼，那是好朋友，你不要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讲。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帮买，安尼特别去买唔掉啦哈。所以希望好朋友名甲讲我掉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5: 速的 Q， 速的 Q，
0: 谢谢。姐，哪天你好？
6: 喂，
0: 我先生你好。
6: 先生呀。
0: 系啊，那呢？
6: 我这空啊，拗口会疼咧，你讲。
0: 会疼，来接电线哦。哎，谢谢。阿弟哥你好。喂，阿西弟哥。
7: 在哪边啊？
0: 我来。哎，我先接电，谢谢。我想唱歌哈，你到几啊？你用我叫做喜马拉 Blues， 来谢谢。

0: 来，谢谢感谢，继续关心的德基啊。那么你好，我叫做西马的布鲁斯，来谢谢。哦，来三片的布鲁斯，来你好，你好。
1: 哎，又爽呀！
0: 回来，请讲，回来。
1: 我这脚头有退化吼，我甲你食诶，款诶啥骨骨诶啊？
0: 钙骨质。
1: 我买第二罐食。
0: 好啊，食了好无？
1: 啊，这脚头本来食一个诶穴道啊，哦，会抽，爬起落车拢会疼。啊，食一礼拜尔了。
0: 好啊，一礼拜尔。
1: 食一礼拜尔都差，我这是老镜头呢，我这退化拢正起来。
0: 今麦有较好无啦？
1: 啊，今麦有较好啊。
0: 安尼，你继续看嘞，阿妹，你唔好放掉嘞哈。看嘞看嘞，谢谢。好嘞，你好，你好。
2: 喂，
0: 嗨，就讲重点，你好，你好。
2: 好，谢总啊。
0: 嘿，
2: 我本来脚头乌啊，退化啊，疼啊，腰啊疼。
0: 嗯。
2: 啊，我食四冬，我食较紧哦，拢脚头乌甲腰拢未疼，拢。
0: 食钙固金吗？
2: 钙固金个三成金宝。
0: 哦哦哦。
2: 我食足少有呢，我拢无人。
0: 安尼好啦，无人啦，那我嘛拢看嘞看嘞呢。好，阿姆谢谢你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玉川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3: 我报一个好消息。
0: 哎，请讲下来嘿。
3: 哎，我可以食个三点金宝加一个
0: 哦。
3: 哎，啊，本来爬楼梯拢一脚在爬尔，即马两脚会踏出来。
0: 哦，食钙骨精呢。
3: 哎，啊，家你。买三大迄款，我迄药膏个啊，我这下身安尿甲迄落个，抹三组，
0: 好你
3: 啊，
0: 好，安尼就甲阮当小宝阿伯，好，干麻烦你哈，谢谢你，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4: 哎，
0: 秀
4: 爽哎
0: 呀，来请讲下来，
4: 你好，
0: 嘿，
4: 我食你个啊，钙骨质，
0: 嘿。
4: 只要脚骨，也无拢比比白白啊，只即马拢会行，阁会当滑较悬。
0: 本地脚会比比白白安尼咯。
4: 哈，你行路脚腕拢会白。
0: 哦，啊，即马袂安尼。
4: 即马袂，
0: 啊个
4: 都闹闹皮痒哦。
0: 哦。
4: 我一阵间拢乌去哦。
0: 会自家哦。
4: 哎，规个拢乌，我甲咱像用要落去安尼。
0: 好，啊，即马呢？
4: 啊，即马都无啊，拢发起啊，拢好起啊。
0: 哎呦！阿你嘛是同款嘞，再给咱倒些杯哈，阿妹，真麻烦你哦哈。好，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5: 谢谢你好。
0: 来，请讲重点，你好，你好。
5: 是啊，我咱是我
0: 讲重点，讲重
5: 点。哦，我吼，我就是讲脚吼，安尼两脚拢袂行。
0: 好
5: 啊，足疼哦，足疼
0: 哦。
5: 啊，食迄个来过钙质吼，食者足好去呢，啊，真好惊。
0: 你个是陈大姐吗？好，安尼继续看嘞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罐，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那一罐卡那达进口的呢？钙骨质。哎，食咱一罐就可以啊哈。那么咱进来第二骨头需要钙质。甲咱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甲恁骨拢伫咱这关内底呢，所以免食甲两项，免食甲两种，嘛免食甲两罐呐，食咱这关呢，卡拉达进口的呢，钙骨质。那么咱进来第二个，和咱骨头是吸收钙质好诶。第三个，和咱腱子嘛收缩好诶，镁。而且重点，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较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上侪哦吼。所以咱要食钙质要食上好诶，食咱的卡拉达进口诶。
6: 钙固执，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妈咪记哦，小朋友咧蹲骨的期间，囡仔基础个过好好食一粒，七岁以上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啊，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只抓起来挂，所以要给捞起来，吃好就给咱
6: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的你好朋友，你有身体上的问题要问我秀爽，你买单卡里白哦吼。秀爽，我最近哦，我们在闲啊呢哦，我做膏药呢。啊，最近在闲啊，放无啥药呢。嗯，啊那得病，为什么可以放无啥药？有只阿桑卡来好啊。哎呦，秀爽，我那放无啦，我阿桑。

0: 你跟心脏有关系哦。但是呢，那如果是你若无够水，啉无够水，哎呀，咱这天气热呢，你搁啉无够水咧，啊，过来你拢坐掉，拢无咧叮当咧，安尼好，你得到有得发炎的机会，计必然较悬袂矮。你搁想嘛？为什么我拢建议你一定爱啉得啥温的茶？就是要希望帮助咱呢，啉水啉得去了呢，会当到咱这胃呢，免落胃调节温度。对咱的腰子跟咱过滤嘛，拢非常的好。虽然水一定爱啉温的较好，尽量来当啉温的啦吼。那么当然，那么定个咱建议，为什么你爱啉茶，慢慢来啉？当然啦，不然要啉足紧哦，唔好啦。因为咱人啉的茶呢，你个想得好啊。我讲安尼，我真直讲嘛吼。咱啉的茶99%，拢是腰子捡起来，搁在咱人体个再次使用，和咱用得着啊。啊，你个想讲那是你那是啉伤过紧啦，伤过凶嘞，就可能假比讲，咱本来500cc做500啉啊，还是做600啉，啊你唔是呢？你500cc个做一百啉，你有去吸收去吗？吸收未去，啊怎么办？啊就变相的水啉得水放尿啊，所以呢，咱啉落茶就是经过的胃，给你调节温度，然后到咱有去给咱新陈代谢，还是老肝流出来呢？这你敢查咱老的肝吼？唔是温的呢，所以咱人做恶苗，上天创造人盖恶苗，干那咱放的药是温的尔呢，所以当然我们只讲建议好朋友，你那边药剂好，就是爱啉温的茶，就是安尼哦吼。不只是安尼哦，咱规身躯拢需要的水温呢，咱人员工是最做的。你敢查咱的脑，咱这脑啊，伊嘛需要水无？要呢，伊需要50%呀、啊。啊，所以咱人接收的水啊。来到这个肥料，规身躯18%到20%呢，咱会变成咱爱回收，所以咱的好朋友啉茶，免个啉伤凶，免个啉伤紧，就是安尼。所以啊，天经鬼料呢，真够搞药的人，真够上药的人，你得爱注意啊。除了是听我建议40岁以上的人做提肝法以外，上个重要是啉茶爱啉温呢，过来改变慢慢来啉嘛，因为咱人无水袂使呢。水是咱的生命之源呢，而且咱水吼，若要过滤出去，嘛是爱靠咱这油脂。咱减一了油脂，还可以当活，但是相对列上会变形、平衡失去，会变成了无多新陈代谢。所以热天既然个是流汗，当然你只有来啉有够以外呢，上个是安尼啦吼。啉温的过来个是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呢，你要做提肝法以外，个减做打卡底。打卡底呢，就是要刺激咱的卡底60几个穴道，和咱的膀胱经。离咱的卡底上近的，我讲的是膀胱经嘞，会当刺激膀胱经嘞，和咱人哦尿哦禁开掉。所以哦，当然咱尽量卖禁尿，嘛唔过你嘛袂使哦。迄个咱的膀胱会当低于250-300毫升，虽然差一点钟个，就两点钟，还是点半钟放一个药拄啊好。啊，你唔是啊？水啉茶水放尿，就是表示啥？你的膀胱无法度吸收，无法度给你带真济药，你得去放药啊。甚至有人放药佮放袂清气，男性尤其是男性哦吼，尿泡酸症大的人，啊，咱女性嘛是有人安尼呢。嘿哦，唔知咧赶紧啥去便所放药吼，啊袂放完你就睡爬起来，怎么变成个习惯性？你拢有残尿，你得放袂清气药叫残尿呢。将来你伊得应用到你的膀胱的迄个地量。虽然放油唔好急，我爱慢慢慢，这个爱放个前期才起来吼。虽然你后边做提肝话，做打卡底，啊，有进啊，无甚至就过滤你无大概60个人，尽量咱不跟咱讲过，唔好啥乱食油啊，卖乱食偏方。尤其是呢，有油的物件呢，上个是医生开较好哦吼。所以呢，跟咱建议好朋友你呢，干嘛讲哎放油？还气泡30分钟个未消，放油个热热个油油呢，那么咱得去检查，看你油剂有没有问题，有甚至就过滤滤无，大概60无哦。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是秀松啊，
1: 我是大富。
0: 中东为了好不让呢，大准的讲，那你肯定肯定我呢，空白空空。
1: 469，
0: 谢谢，别加林呗。这句我想爱听，啊，是不是卡起来给咱讲哦？哦，看你是吃了安那好，给咱讲嘞，弄个蛋卡哈。那当然咯，嘛希望好朋友呢唔贪别记哦吼，吃好的记给咱
1: 道谢吧，
0: 谢谢。来，你看。 你好。
2: 你好，我几摆要食你的什么款？

0: 胃不好，来接接，先接接。哎，谢谢。
1: 哎，哎，你要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1: 嘿，我个哎，
0: 一线接接线哦。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那个国姓，国姓呢？国姓呢？
2: 对对对。
0: 哎，我较紧甲你问者，安尼来。哎，一线接接线哦。嗯，你好。
2: 喂，我喺度，我叫喂。
0: 来，一线接接线哦。谢谢。

0: 来生病的不？
1: 马丽你好，
2: 姐姐。
1: 哎，何妈妈呢？
2: 我跟你讲哦。嗯。我隔壁哈公司打针，我叫伊给你买。好好好，我两间讲甲问讲好较好啊！
1: 哎呦，好正好，
2: 够厉害啊！够好用的、
1: 啊，哎呦，好好好，
2: 好好好用，
1: 希望希望你敢多多介绍啦！安尼安尼，这个人多谢伯啦，大嫂谢谢，干部长谢谢你，谢谢。来，我是张丽芬，你好，
3: 你好，谢谢啦，我做见证，养那个
1: 诺诺皮养
3: 的很好。
1: 哎呦，阿、啊、你是不安呐、啊、嘿？
3: 我因为这个那个什么灰指甲
1: 啊，啊，你也是哦。
3: 对，然后30年呢、欸，
1: 30年哦，
3: 真的，哦、因为穿高跟鞋啊，就
1: 哦，
3: 阿、哎、志、啊、现在就弄好了，
1: 金毛不好啊你，
3: 很棒
1: 哦，好棒、
3: 啊，那个汗斑也很好。
1: 哎呦，老乖的汗斑呢、
3: 哎？对对对，哇，好纳了，我损纳
1: 嘿，你损纳你哇，
3: 阿姐搞完很棒很棒，
1: 呵，姐搞完到修补哈，嗨，大姐谢谢。啊啦哟，那你香港卡啦，省啦上啦，咱是寒省啦，是今年那么咱寒天晒都晒到如上，加如上嘛，如上穿如上嘛，如上那个啵，喏皮痒，专家断舌拢个淡薄嘞，咱出来得拢个空一座，那边啵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元，那么咱就能省，那先啵啵是个头那些哦，啊抓起来捞起来哦，一见啵好的个咱
4: 到手啵，
1: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点单嘞。
4: 多准一杠，
1: 谢谢。如果那是咱的后边的点点跛倒，点点跛倒哦，阿卡无烂，那么你也怀疑是不是你有肌少症？可是有一种的病呢，真正介麻烦，迄无多无多治疗的。你敢知渐冻症？哈？渐冻慢慢成个冻起安尼啦，叫做肌肉萎缩性的。硬化症，硬化症哦。有一个先生呢，53岁时阵啊，因为一点点跋倒，搁在跋倒，倒卡拢无烂。伊当作是哦，骨质受伤，结果就得去检查。您敢查不？您敢嘛听过渐冻人？就是这样子啊。搞不怎变成每一个动作无都家己来呢？那么呢，这种情形呢，在咱台湾啊，应该是这个也有一。也不下确定多少人、啊、那么说这种病症大部分都是你40到70岁台生的动作是骨质受伤、啊、那么你怎么知道这到三如果那是3-5年以后、啊、会变没法走路没法走路含脚筋头就不叮当需要的把人给照顾啊，个爱辅助器，辅助器的对啊吼，所以咱咧这边咧，你若是有种电力跋倒，诶，种情形咧，当然啦，较紧咧，先当然即马无特效药，但是会当愈早治疗咧，对你个如何？所以咧，我听讲过，咱人跋倒刚好，当然不好啊，哦，所以你若电力跋倒，你安怎从有一点70岁以上到80几岁阿上哦，因底下开讲啊，因咧统计啊，啊你跋倒几摆，啊你跋倒几摆。哈，不是80几岁人跋倒较一摆哦，今年70几岁人跋倒上一摆，哈，看安尼，啊跋倒拢，你们在伊拢为牙乖啊，为牙四卡乖啊，为坐轮椅啦，哦来坐底下，伫病院来对面大家底下互相聊天安尼啦，啊护士哦，底下记录啊，在那边记录啊，安同阿伟，其中一个阿妈摔一个上严重，迄、那个阿妈是安怎呢？伊哦，伫楼顶落来。啊！人咧个市场呢，赶紧要去开门啊！结果呢，阮伫走路倒慢的人，结果一种哦，三迄落三坎，种直接种拎到楼卡，拎到头卡就对啊，规个身躯啊！因为伊本地就是伊唔知家己骨质受伤，啊，原地就是有骨质受伤，伊手粉碎性骨折，伊卡嘛粉碎性骨折，伊两骨含烧对折会，所以开刀我就为点知，伊开刀手。伊个脚过来两骨，就会开刀啊！安东阿伟，伊拢有很浓看吼，啊开刀诶，啊个检查，个检管骨浆啊，那就假烂。啊个另外一个阿尚是安怎呢？伊去第一间啊，阿伊个迄个骨头，啊骨头吼，好个在伊头壳无磕着，伊人骨先骨种响落去，啊响落去了呢，手肩胛头断去，手断去啊！啊，过来也变啊，过来断，因为向的正边嘛，变啊，过来断三支啊。 哦，你懂我听，我听你遐规定的阿嬷哦，底下咧讲哦，啊，护士做记录，然后呢，一个发觉了，因即马全部拢做福建，原来是就是去病院做福建，即大家拢坐伫遐哦，坐轮椅啊，有人坐轮椅啦，有人是牙怪啊吼。所以呢，我拢定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不是讲一定七十岁开安尼啦，伊内底面嘛是有人是五十几岁，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介重要，啊，过来咱走路要注意，因为呢，咱的脚若无力，变成你走路的走路斜斜，啊，走路斜斜，脚也袂惯的，容易跌倒。所以为什么我会建议恁来做啥逆卡位？因为逆卡位会当我咱腱子吧，有力了，咱的脚腿的腱子吧，你甲摸你的脚腿、小腿看卖啊。哦，安尼个个安尼哦，安尼不怪你拢会跌倒，因为无力啦。你来，咱这肉吼，腱子肉爱有啥？爱有迄个力，有迄个弹性安尼啦吼。所以，除了是补充钙质钙重要以外，咱定甲咱讲，咱的腱子肉，伫咱规身躯内底面啦。这个腱子肉上侪就是咱的肌肉。那么这腱子肉就是爱补充哦，你要补充蛋白质，该补充钙质，啊，该兼运动。安尼才有法度呢，保持你肌肉的弹性呢。将来咱的腱子肉较袂萎缩起，较袂得到肌少症。而且嘛，比较起来，咱较容易呢。比如讲，你较袂惊惊到路斜斜跌倒呢，做怎变成规身躯拢出问题？所以一定要补充钙质。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咱就爱保养哦。来，先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白哦，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1: 那么跟咱朋友帮。咖喱贝，欢迎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食了安那好，这客家给咱鼓励哈。我拢欢迎好朋友客家给咱鼓励加油，给阮关怀啦。你那讲一句好，看下我那讲了八卦偌久好安尼啦哈。啊，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你好，
0: 喂，嗨，秀爽啊，
1: 是我秀爽，你好呢。
0: 嗨，喂，哥哥，
1: 好，我叫人好不啦？嗨，先接，等一下来，谢谢。

0: 卡巴拉当家红玫瑰，这首歌是乔幸福所唱的哈。来哟，那么咱们跟咱讲一个，就是讲这落雨的时阵啊，咱的外口水是垃圾水，叫做污水。如果那是恁的外口去买，麻烦恁用清水把脚清清清洗一下，然后呢，擦一下，脚个顺一下，看有空水无？因为咱落雨，啊，若有空水，有时候看不出来。那么这落雨，你的脚那是常常有湿湿的感觉呢，就容易啥？有一个新进的感染啊，新进的感染是什么关？是会造成什么？风控阿是香港卡，啊来变成你的卡的黏黏的、臭臭的、脱的溜皮。那么呢，香港卡治疗不好，会引起的啥？变成哦灰指甲，哇！啊那个灰指甲落去呢，过来个是干细菌的个感染呢，引起的啥？甲沟炎，哇！甲沟炎就麻烦点了，迄、那个。伊个病病哦，咱的一个肩胛、肩头啊，病病呢，病呢吼，常常发炎呢。这种会引起的有些感染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哦，所以咱呢会被引起。那么你老糖尿病人，哎呦，你干嘛最近哦，迄、那个空气温起来，然后红个肿啊个烧啊个疼，和平无这个无蛋哦。那么甚至个化人呢，吼，有人呢，啊个抽疼呢，即进去看皮肤科，无引起的败血症，陈大姐咧讲诶，糖尿病的人引起的败血症就没救了吼，所以千万不要大意哦，这个要看清楚哈，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来哟。那么是那个你好不能够卡的，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的讲，
0: 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是那个你好不呢？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那么跟咱们有帮咖喱妹弄个卡的哈，来谢谢你，你好。
2: 你遐秀山
0: 是？是，我秀山的阿三，你好。
2: 啊，我安尼找电话找到你。
0: 找电话哦、喔，没啦，我的电话做好记呢。啊，嘿，阿姆你好呢。
2: 恁是伫卖哈？食糖分的尿的。
0: 哦，来个听诊线哦。嗨，好，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3: 我咖喱妹。
0: 哎呦，谢谢你哦，医生姐姐，咖喱妹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山遐吼。
0: 哎，是你好。
3: 秀山遐。
0: 喂，我的是你好。
3: 好安尼呀，我请教你吼，
0: 嘿呗，
3: 我这手会喘。
0: 阿妈，你有去用检查看你有帕金森氏症无？
3: 恭喜你了，
0: 嘿，
3: 啊，
0: 我小心
3: 点。大肿
0: 瘤，大肿瘤哦，安尼就是啊嘿，安尼大肿瘤嘛会呢，手会喘掉。
3: 大肿瘤我唔过这个，七十年开刀了，啊，拢唔捌安怎。
0: 阿尚，这种大肿瘤开完啊无问题，但是伊个因也搁滴个。你的心脏要注意，你将来注意心脏哦哈。
3: 心脏拢无安怎咧？
0: 嗯，安那无安那，医生有开药叫你食药无？医生有叫你食药无？
3: 有啊。
0: 哦，安尼药得加对啦。
3: 啊，我都食唔知啊。
0: 哈？
3: 唔食唔知啊。
0: 我都食唔知，总较甲阿妈讲。安尼外口接接好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三线哈，外口接接三线来，外面的三线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那是医生老开慢性病药啊，何里呢？你绝对不乱停药啊啦！啊，你乱停药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敢知有一个先生呐、啊？这个人吼、哦，五当前哦，伊的大动脉的拢有塌掉的哦，哈、啊！大动脉的是从咱的大头部这里出叫大动脉嘛。那么，迄个人呢？噶医生是个救过了点钟，才个救回来。而且给我装了啥支架，但是经过五当了一个来一摆，哈？为什么？伊讲停药啊，哈？哎，这个人停药要创啊？伊听信的偏方，人也朋友讲哦，你免食医生黑啦，食我给你介绍这有够好有够好安尼啦吼。啊，结果已经那个停药啊，哇，这个停了，哎呀，原来这个人够啥有血糖，这个人不只是有血压的问题，一个糖糖分的问题。所以当然啦，咱这伊的血管等于是泡伫迄个糖水内底，所以因为伊安尼乱停药的关系呢，赶快哦，伊的检查即摆去来去检查，先看闻闻，先看变会疼的时阵呢，送去病院检查，安动啊话，伊原底迄个中间爱所在，迄个支架，迄个有个高油的支架呢，100%拢个塌掉的，嘛是赶快个是塌， 哎呀，他到尾个一百趴，你看有严重无？其实啦，咱一般来讲，咱啊有感觉胸闷的时间得好注意啊，因为胸闷的是咱的血内底有差不多70%会脱掉的，这么悬哦。啊，你唔好当作休困就好呢，无呢？啊，你若佫感觉讲哦，休息就好啊，等下就佫来啊，安尼你就要紧去看医生啊。那么你可能就是有夹心症、夹心症。那么呢，好朋友你若感觉胸闷、爸爸走路喘、颔骨啊紧的按咯吼，啊，佮上个电话你佮人个病情况，安尼绝对唔好拖，马上叫119吼。那时间的关系，小丹姐，我刷卡等你，谢谢你哦，感谢你个多。

0: 暖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0: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谢谢母亲请安。那么继续关注球场是梁山多啊，就是思安的爸爸。哎，别跟他讲了，别跟他讲了，来，生病我不接。嗨，
1: 我你的三星金宝一罐吃不了，我都无过去啊吧。
0: 哎呦！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一罐吃不了，嘿，我本来拢有过去啊。
0: 算吃不一罐，今麦会啊特别也未管啊呢。
1: 嘿，都拢未管啊。
0: 哎呦，好棒，好棒，哇！今
1: 麦你拢未管啊，嘿，那你多多指正。
0: 好，谢谢，安尼保重，继续看你看你。大嫂，谢谢你，谢谢，谢谢。来，黄先生你好。
2: 啊，先生你好，来过来者。
0: 来，讲重点来，你讲。
2: 哦，你个陈仁宝他们真好。
0: 安那好，安那讲重点。
2: 哦，我这个串哦。
0: 哦，串。
2: 啊，今嘛食拢今嘛拢较顺，拢都顺，都顺安尼。
0: 安尼袂串啊啦吼。
2: 袂，拢袂啊，过来火啊无。
0: 嗯。
2: 火啊，拢八七八咧。
0: 较早啦吼。
2: 较早啊，今嘛食多今嘛多。前日都无食到骨个
0: 啊！啊，你今麦食了安那？有看好无？
2: 啊，有种八二三啊。
0: 八二三哦，较早八七八，今麦八二三。
2: 八二五安尼啦。
0: 五安尼计好计。
2: 啊，我母啊，较未惊，佫会听哦。
0: 嗯。
2: 啊，我都好念排档哦。
0: 嗯。
2: 食你个，
0: 等
2: 人母佮佮过阵哦。
0: 嘿。
2: 哦，今麦行来行来，去去个油站嘛了。
0: 哦，但是油站嘛，我安尼好安尼。安尼好，大哥，黄金排档。对啊，对对对对，黄金拍档哈，好，谢谢你，谢谢。邓姐，邓姐，邓姐，先生，你讲你原底三升甘油三百外，
3: 三百外，啊，今麦食，哎呀，这
0: 三片金箔呢，
3: 三片不了，
0: 三片我不接嘿，
3: 啊，今麦剩百五，
0: 哇，标准啊呢，百五的标准呢、啊，
3: 嘿，安尼我就是信任一个秀山
0: 讲的话。谢谢哦，大哥，谢谢啦！啊，我收线啦，嘿啦，好，感谢你啊！啊，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好，谢谢你，谢谢。
4: 啊，吃好啦！
0: 啊，你吃了安那好来，请讲。
4: 那，
0: 你吃了安那好，嘿，来请讲。
4: 啊，我特别遐讲就感觉。
0: 无见你吃了看安那好啊，嘿，啊，看好安那啊，嘿，啊是心脏也好，胃肠也好呢。
4: 系啊。
0: 啊，会，你讲会疼吗？
4: 会疼哦。
0: 有没有？
4: 我有高血压嘞。
0: 哦，啊会啊，有稳定无？
4: 有咧，
0: 拢稳定哩，啊！你
4: 对，然后一百一百二十几安尼，
0: 哎呦，够标准的啊啦！恁上好是一百二十，一百二十呢，安尼有够好啊啦！
4: 上好一百二十
0: 哦。哟，你安尼有够好哩。
4: 啊，会疼咧！
0: 哦，会疼哦，都六十到百一，一百一来拢不要紧啦哈。
4: 六十到
0: 百一来一百，嘿，对对对。
4: 啊，胆固醇咧？
0: 胆固醇两百啦，嘿啦，两百一来哈。
4: 两百一来，安尼
0: 啊？你安尼你拢标准咧？五厘拢五厘嘛吼，唔啦五厘就是拢标准啊，你反正。好好，谢谢你，谢谢。
4: 好。
0: 哎、hey, ，阿生你好，你刚要讲过来吗？哦，来，你请讲，请讲，三片。
5: 哎、欸，那个三片三宝吼，是也真啊好个啦。
0: 哎呦，阿吃了安那好呢，嘿。
5: 啊，大便啊，都好。
0: 哦哦，好，嗯。
5: 啊，大便啊，都好。
0: 大便盖顺啊，吼。
5: 哎哎哎。啊，串串脑超，啊，我是无糖尿病哦。
0: 哦，串啊好呢。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好。阿哥，
5: 我是无糖尿病嘞。
0: 无要紧，无要紧，当然嘞较好啦，嘿啦。
5: 哎呀，
0: 阿哥有啥物较好无？
5: 安尼我袂歹啦。
0: 好安尼
5: 哦。啊，迄落吼，安尼健康放放叫啊，介好啦。
0: 哎呦，哦，即马袂放放叫安尼。
5: 啊，即马拢袂啊。
0: 哎呦，哎，介好介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阿妹谢谢哦，干么呐？来哟，真正是上济人，真上济人，阿乐就是咱这款。咱这罐三线金宝，那么等下咱这罐就是龟仙姑龙，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概假货拢无敢保佑。咱真正我都讲过，咱真正有这样成分，就是龟仙姑龙给你照顾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哦，吃一罐低劣五罐，然后内底有生成分有哦。上盖这样，而那个心电代谢，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咱心电代谢那不好，咱再给补过来哟。吃咱这罐三线金宝，消化嘛好呢，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呢红奇纳豆是呢美国进口的能够检验的证书哦，所以的安心嘛，使用没烦恼哈。啊，所以的呢，口口半球嘟嘟暗时半球的人呢，那去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点，叫三顿，啊，来看这个改两顿哦，吃好，嗯，再给咱倒些补哦。功课，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多准的讲，谢谢。嗯，咱的心态还够好，尤其呢，莫乱食油啊。迄、那个24岁小姐，伊拢乱食，伊食物件拢无咧准则。 啊，不只是安尼点了，巴肚疼、头壳疼，伊拢食啥？去买止疼剂。啊，食个一下，即马西游记啊，以前讲伊无西游记，无多呢，未使呢，不可以哦。二十四岁要西个几岁？所以呢，咱人哦，一定爱个身体过好，就是唔好乱听信的偏方，唔好乱食药啊。一个是哦。哎哦，你的肾是求过滤，你无达到六十。那么你平常时个咧食慢性病药的人，那你般哦，肾脏拢较无好。啊，我定个人建议好朋友呢，如果那是会当啊，尤其那无好人呢，尽量啉温的茶，因为啉温的茶对咱的油脂好，对咱的胃肠嘛好。而且你得加想嘛，咱啉茶落去了，胃油出来是啥温的啊？啊，你那是啉温的，你都袂造成胃帮你调节温度嘛，所以当然油脂嘛佫较好啊。啊，咱那是讲要希望油脂好，就是卖乱食油啊，卖乱食的偏方。那么希望膀胱甲油都好，卖点来白白搞油，白白啥变成了油的发炎，为啷是安尼呢？哦，点的发炎嘛，细菌感染好的过来，好的过来安尼，食了抗生素的油啊，啊你要怎变成食个变啥？抗性素药啊，食个来过多，所以呢，咱都是爱改变家己的习惯。尤其是天经的女性朋友，佮加上困眠也无好呢，你啊，安那改变咱的习惯的地点，一定爱啉温的茶。透早起来，咱先个啉一杯150cc到200cc温的茶，啊，而且心情代谢嘛好。然后哦，咱呢，尤其呢，无好人卖食药啊，当然膀胱甲药的呐，甲无好人呢，比如讲会搞药啦，啊，你就是爱改变啉茶，爱慢慢啊啉，唔好一困啊，惊啉伤过凶、伤过紧，咱呢尤其吸收袂离啦。然后呢，上好是卖苦，尽量卖苦，男性、女性拢赶快卖苦，因为咱的苦吼，惊讲子宫啊跌到膀胱，到时你真啊变成爱开刀哦，吼爱手术咯。那而且呢，尽量那是伫四十以上，我拢甲恁鼓励爱做啥提肛法。真正爱做这个再见，因为这提肛法会当帮助男性、女性的膀胱间质嘛收缩较有力，较袂因为年纪侪位呢，迄间质嘛连起了你禁袂掉腺瘤，而且呢，搁做打卡底，因为咱人的卡底我有讲过有六十几个穴道，甲内脏有连带关系，上个近的穴道都一个膀胱经。所以你打卡的对你的膀胱有帮助，所以希望好朋友哈、哦，爱注意哦，药啊莫乱吃呢。啊，那尤其跟无有腰酸管的人，佮包括你个肾丝球过滤力无管的人呢，那卖食补药啊，啊卖食些控什么的顶补剂为种都不可以吃，嘛袂使食青菜、食高菜、食过来青草茶一样不可以喝。记住哦，我讲的啉茶爱慢慢啊啉哦。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但你肯定要看电话呢。0800输的九啊，输的九，没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盖喝个请咱的喝冰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喝，而且开起来给咱过年哈。啊那开起来要给咱过年，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做一间药房关吼，啊，迄个我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谢总啊你，
0: 嘿你好，
6: 今日我唔骨哦，讲有骨刺哎，
0: 啊你有医生有叫你做复健，安尼大哥我叫人听来，甲听者医生接接哦，对不起哈，好谢谢你谢谢，来我谢总，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喂，小姐你好，
0: 你好，
7: 恁遐有迄什么骨头？
0: 哦，来，我先接一个，

0: 是什么人唱的？这主唱的人刚才介一位啦，啊，对，这是我。我特古是的是呢，跟我哥哥说起哈，你好朋友讲起的观念，我感觉这个观念足好，你少年的爱培养啊，培养啥？交朋友。那么如果那是无朋友呢，讲比无要运动呢，佫较严重。所以底下讲建议50岁以上，咱的好朋友恁都爱交朋友。如果那是一个人认知功能那是无预期，阿个无交的朋友呢？那么你朋友伤过少啊，对你的健康有伤害呢，尤其是心理上的健康。伊讲，研究的人呢，研究讲60岁以上的孤单人口内底，那是无朋友，甚至无到5个的朋友呢，你的死亡率比别人高30%。哈，这么高哦！在2012年的针对6500名50几岁公民的研究发现的讲哦，因讲那拢无咧社交啊，无咧跟人往来，10年来底对人会造成啥？生活孤单，死亡率提高到25%。可是讲你完全拢无朋友哦，完咧不行呐、啊！这如果那是一旦你无朋友、无社交的朋友呢？你去注疫苗，对你来讲，嘛疫苗无法度伫身体产生了啥啊？这个效果出来，嘛是赶快你的免疫系统会降低哈。啊，这跟孤单有关系哦，有。这拢不是我讲的，这拢是有名的人讲的吼，有名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咱人的脑内啡啊，脑内底一个叫做脑内啡成分的是咱大脑哦神经传导的物件，会乎咱增加的啥幸福的感觉。感满足的感觉，爱减少的疼，甲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咱那情绪一旦降低，会乎你的身体、甲你的心理上带来啥无好的影响。所以，变成你有啥？这个就必须要交朋友。咱这脑内啡呢，咱这脑内啡有一个好处，伊会当活化咱的免疫系统，帮助咱呢，有能力呢，帮助咱呢，甲咱自然、甲咱体内一寡歹细菌，甲你抬掉。哇！尤其是癌细胞跟病毒，当然哦，安尼对咱有好处哦，有当然有好处哦。啊，交朋友甲这种迄种癌细胞形成嘛有关系呢，嚯、哦，有啦。所以呢，讲建议好朋友呢，你那上无至少50以上，50岁以上，你定上无至少5个会当，算讲会当和你考的时阵会当和你挖伫个肩胛头的对象爱5个。两个朋友，两个亲戚，一个有可能你的同事，还是你这个厝边，所以反正的上无至少爱交5个朋友，这是50岁以上的人。啊，那无呢？真正是哦，你不只是孤单尔，后摆有啥物代志，你得伫恁家发生事故，人嘛无半个人知影，伊无人关心你啊。你平常时都无咧关心别人啊！你想讲啊，我免交朋友，就较免背对，免开钱安尼哦。有人有安尼想无？有呢。我实在一个人真啊，伊安尼想呢，伊感觉讲哦，交朋友哦，甲人背对都爱开钱啊，个爱来来去去加麻烦呢。伊干脆拢孤单一个，所以伊到食到老啊，食到70几岁，伊嘛无朋友啊。安尼刚好，当然这样不好。所以这个人呢，我实在这个人呢，70几岁啊、哦。因为伊都是拢孤单的关系，你敢知？伊曾经啊，心脏无好，这个心脏啊无好，细胞嘛无好，爱个过劲的人个爱食薰呢，所以曾经被宣判衰竭，心脏衰竭加肺部衰竭。所以呢，咱人交朋友真的从安尼讲起来，真正有重要呢。那么呢，讲那是无，你上无那是50岁以上，那是无交过的呢。讲上好是会当啥？咱台湾咱。讲法咯，讲希望那每5个人来对面，那是65岁以上的好朋友呢，你一定要交至少5个好朋友。这嘛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叫做活药老化，就是讲一旦食老是搁在活泼，一旦够啥生活，一旦有伴，生活袂孤单。所以呢，讲好朋友你得爱40岁开始身体够好，爱运动的习惯，50岁开始。爱培养的好朋友，当然好朋友不和你喝高了，想不计就一当聊天的朋友哈。所以呢，这是这个包括日本呐、啊、欧美呐、啊，运动中认同的，一个建议袂歹。所以建议好朋友呢，一定要这个爱交朋友，爱交朋友呢， 不是一定都要开钱，但是最无至少你要用心跟人交配，你不用心跟人交配，人敢要跟你用心交配？哎啦，啊人哦，这个爱有来有去的，迄拢不要紧啦。像我外朋友一堆，跟我注意一堆啊，啊，伊个十几镜头算未了，有朋友就好哦。那、哦、啊，得有时你请，有时我请都没有关系哦，哈。所以要交朋友。来天那不详细那个看你买哦，因为咱无对你报友榜，也报友榜买算公格安尼啦吼，所以咱都无多报，所以呢欢迎好朋友来开开跟咱问哈，加恁呗，这句我上爱听，哎当然啦吼，啊继续看呢看呢安尼啊，搞我手上个看落掉哈，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哦，健康哦，咱平常时呐好好你拢袂感觉讲啊的健康哦，较袂输啊无什么话啊对不吼，啊等个。真正人那是艰苦啊，那么然后去病院的时，你才知影讲哦，健康真啊介好，无倒伫眠床真啊无，倒伫病床啊，真正无好代志啊吼。人无自由嘞，个人虚嘞，个艰苦嘞吼，这真正无好，所以身体健康哦介重要哈。听到无详细，咱个卡里猫，咱个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0800-469-469，那么弄个蛋个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哦，秀川，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秀川呀、啊，
0: 开始。
1: 我请教你哦，
0: 好没？
1: 你那个吃国金骨的？
0: 我来接接，我叫人来听，一线接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川啊、哦，
0: 开始，你好。
2: 我请问你哦，我卡头乌哦，苦的哦，
0: 苦的，
2: 安。
0: 安安贝贝起来，我来二线接接，我叫人来听哈，谢谢你。秀爽你好，
3: 哦，
0: 嗨，
3: 我问你一下，
0: 好好，再讲下来。
3: 心脏吃啥药啊？
0: 哦，我讲到你阿妈，等你来，二线接接哦，小蛋姐哈，老先唱歌哈，台北的天空，谢谢。

0: 的天空，您刚好听到我个唱无同的，哎呦，爱冰金呐，啊，唱一个台中的，唱那个台南的，哎呦，我那无唱到高雄的，来有三片了，我进来。
1: 喂，叫啥叫？
0: 哎，你好，什么故事？
1: 哎，我要做见证。
0: 哎 ，Tiki 做吗？
1: 哎，
0: 哎呦，好久不见了，来请讲三片了，
1: 不
0: 进来。
1: 我点点我听，我来做见证
0: 哈，我来请讲，好好好。
1: 年唔好伊吼，讲食食咧，讲哀哀叫啊，生骨头啦吼，我话报食咧，
0: 钙
1: 固精吼，啊，我讲何必爱正经食，一工食六粒，照三顿食，啊，你食我啦，啊，伊已经食六罐来讲，哎，有差哦，
0: 哎呦，
1: 啊，有差，我今仔今仔个叫我落过去啊，灌灌两罐，你拢一钙灌两罐两罐，
0: 啊，你好，
1: 我讲吼，哎，我讲吼，你食酒酸的物件吼，我未报你歹，你若食就知，因为钱你不钱也未歹呢，
0: 真的吗？
1: 是啊，系啊，我

0: 是啦。
1: 是啊，你好。
0: 嘿啊，要甲你娱乐啦。
1: 甲我娱乐。
0: 我一个好诶，手较紧，食诶迄个啊，做啥？
1: 带过
0: 啥物？我说你要
1: 带过去呢。
0: 嘿，对对。
1: 啊，食了好无？
0: 食了水未解，手较紧。
1: 未手较紧，
0: 拢未困。哦，
1: 啊，上你啊盖差呢，啊你好哈，好，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1: 海西。
2: 嘿，
1: 你好，怎样嘿？
2: 我要找秀山。
1: 我就是你好，你好，请讲嘿。
2: 嘿，你好。
1: 嘿，怎样？
2: 我吃你的产品啊，不错。
1: 哦，讲到干货吗？
2: 嘿，
1: 啊，你讲到干货，要讲过嘞嘿。
2: 嘿，
1: 你吃的怎么好？请讲。
2: 就
1: 你讲过几行？讲三星煎饼吗？
2: 当当拢讲。
1: 啊，你讲到是安那好讲重点，还是讲到安那好嘿？
2: 这个骨头都未生啊。
1: 哦，好棒。
2: 因为未来做不好啊。
1: 哦，安尼好棒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啊哈。好，谢谢你，大姐，谢谢，感恩你哦。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那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而来嘛，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骨加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个两行，免食个两罐呢哦。而咱内底个和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和咱间接嘛吸收好的镁，所以补充钙质，食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佮有75种个矿物质嘞。咱即罐上好个钙质叫做钙过质来个补充钙质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啦靠这个钙两顿。那你黄金派顿啊，可、就是咱个钙过质个，规身骨个你过头头个三千全部做只，安尼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哦吼。那么咱个阿雅德纳，阿雅德纳咱有增加真济，咱个成分的哦吼，咱个成分内底有真济，比如讲西洋参。这个西洋参呢，这对咱哦，你可别定定安尼哦，安尼记底安尼愈来愈歹安尼啦，头壳戆戆定虚戆啊，人拢真个疲劳呢，定定感觉人哦安尼神神呐吼，啊来这个天然的维他命 B 叫做啤酒酵母，啊个蜂王乳呢，对咱这天然的蓝乳拢钙好，啊个蛋氨酸哦，等于抗氧化钙管呐吼，啊个花粉呢。帮助咱消化甲神经系统咧，佮帮助咱睏眠好，啊，佮软磷脂叫做人体的清道夫啊。所以咱咧，哎呀，得那唔是干呐，好咱好睏呀咧，就是咱咧项目遮尼侪，包括头壳戆的人，咱拄只讲的，你安尼定来记东记西记袂掉的人咧，会当食咱即款哎呀得那哦，会记食好，再甲咱倒小杯。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咧多准你讲，谢谢。来，你有感觉这个现象无？最近来落雨啊，哎呦，都头壳疼呢啦，湿度上悬。咱的体内，咱的体内湿度悬，跟啥有关系？鼻中。那么呢，这种叫做偏头痛，为人的偏头痛，因为就是受的这气温啊、湿度的关系。外靠，我有讲过有风暑寒湿热，啊，咱人体内嘛，这五种气。感官是风速寒湿，而且会对照到，所以呢，那是对着大气压流动的时阵呢，那么咱人变成哦，伊无啊多这个排解呢，那么咱头壳就会疼。过来个一个部位呢，我那感官，哎呦，那今日落雨，你那种感觉无？哎呦呀，迄关照那气象台，安尼声安尼疼。那么这就是有可能你是有风湿性的关节炎，所以我为什么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上个来当尽量伫外口吼，热，基本内底唔好是强冷水、强卡，吹电风唔好直接对人吹，吹冷气嘛未使对人吹。你今早去讲新闻都报一个先生呐，伊咧上班的时阵呐。啊，迄个冷气哦，拢吹伊惊热啊，拢吹伊脚趾片，伊想讲脚趾片较不要紧啦吼，结果拢吹到颔骨啊。哇，袂定呢！嚯，咁么人哦，计讲哦，颔骨那夹袂起来呢，怎较紧来去看骨科呢？即、這個、看落去是虾米？伊原底就是有退化性诶，迄、那个软骨来部位减少，无啦减少，啊，佮包括有啥神骨刺。啊风哦，冷风一个卷落去了呢，会对着门根腔入面呢，迄、那个冷风所在就安尼声安尼疼。所以呢，咱的关节会疼，有分了几啊种原因啦吼。比如讲，你是不是有退化？那退化就是软骨啦，无了减少，啊，咱的骨伤无够，啊，过来呢，主娃娃胃气， 另外其他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比如讲类风湿性关节炎，这女性比男性较侪，是这种的到尾阿摆哦，咱的关节的膜会变形，会种变袂惊咯。那么过来，另外一种是男性比女性较侪叫僵直性的脊椎炎，叫做跌骨症。你告诉你阿袂了，所以呢，这种僵直性的脊椎炎哦，会变成你到尾种无多阿了扣物件。爱人规身躯拢苦落去，那么这种就是叫跌骨症。另外，这种是叫打新型的关节炎。只要脑打新的人，你未来会关节袂疼，机会较悬。第二是食的问题，过来有一种是落雨的感觉疼，关节疼，叫做风湿性的关节炎。另外，这种是油燥的燥的，叫做油燥性的风湿性关节炎。第二是安尼个两个，一种叫痛风，我有生管引起来。关节肿起来，另外一种是运动型的痛风。啊，过来上侪人即马上有的是啥？仙骨刺，仙骨刺啊！咱的软骨，咱为着要吐我掉关的，咱的关节软骨来，给生带软骨来，迄块叫做骨刺。请这门骨刺家己救起呗，无可能的代志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无听信的评论乱讲，哇！你嫁落去，打落去哦，骨刺家己救起，无这个代志。无你听去问骨科医生哦，哈！啊，生骨刺怎么办呢？那么咱就是把关节软骨那个保护垫，然后咱那是该做好健，咱就该做好健。真正是严重啊！比如讲已经严重到你无都翘滴啦腰啊，那么你脚，咱的脚呢，腱子把个萎缩啊，那么这该开刀，咱就是爱开刀哦，哈！生骨刺当然就是干啥？你的姿势有关系。所以咱平时尽量卖翘脚，颔骨啊卖夹电话听电话，卖点了低头族看手机啊，最近呢，这对咱的颔骨啊拢有伤。那如果生骨刺引起的，比如讲颔骨啊生骨刺会造成手的麻，那么腰呢生骨刺会造成脚的麻。这种的麻不是吃通血路的，所以你唔好苦苦吃通血路的。我都只讲过，咱的血管壁会变啥？内底面的血管的内壁会发炎，会变薄，所以你免去食伤过一通血路的哦吼。那么上个重要的是咱四十岁，我拢讲过，咱人四十岁开始呢，咱的新陈代谢的变慢，所以咱四十岁开始，咱得爱保养，补充钙质，补充关节软骨的胶原蛋白，再来个补充腱子吧，肌肉上爱用蛋白质，加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包括的什么呢？咱的两家的鸡巴、个豆腐啊、个来牛奶哦，啊，然后呢，一定要透过运动，脂这蛋白质才会当特这变成演变啥肌肉，啊，你若拢无咧运动的，变成啥尿蛋白，所以咱一定要运动哦。没想无至少一天要行30分钟的路，啊，个建议好朋友呢，个兼做逆卡位，所以这拢是咱定个人建议哦。好，你干嘛哭啊？哭袂落，啊，背也背袂起来。手嘛也袂管呢，哎呦，个50斤啊，个妈妈说呢，手拢会麻呢，那么咱得爱用啥补充钙质咯？过去药房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若讲唔对呢，真正是予药房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变个过药房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干那要管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的，还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啊，我要食骨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所以你要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你若不用讲吼，那是好朋友，你若不用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寄。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药房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吼。所以你希望好朋友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吼。那你现在可以电话呢，0800-669-669-0800-669-669。来，听友你好。
3: 哎，第二个美秀爽，
1: 嘿，我秀爽，嘿，你好，你好，嘿。
3: 我今麦别问这个有季节。
1: 哎，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

0: 听呢，哎，飞仙唱的真的好听呢，没话讲的，他是我的偶像，哎，那么咱常常讲过哦，上好是咱一世人卖去拄着啥慢性病，慢性病啦，啊，无你讲有慢性病敢好吗？当然不好，这条慢性病啊，伊会给你哥哥甜，给你甜一世人，袂长筋呢。所以我听讲哦，无得到慢性病就是安尼啊吼。那么而且呢，这慢性病包括高血压、慢性腰椎病，包括腰酸，包括糖尿病，这些问题来对面上钙废气占上悬的几率，引起病变的范围较阔是倒一个糖尿病。比如讲，西药剂即马占上悬的人嘛是糖尿病。那而且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心肌梗塞、有够有高血压、中风的人。占上悬的源头是虾米人？嘛是糖尿病哈？啊，目睭视网的病变、黄斑部病变呢？占上悬的病，迄个病的来源是对一个嘛是糖尿病哈？啊，那拢糖尿病。啊，过来哦，咱骨卡骨镜头啊，起来占上侪人诶，上侪嘛是啥？糖尿病。呼，啊，过来拢糖尿病啊。所以可见呐，这个糖尿病伊会造成恁这种恁啊，改过了无好，甚至你食。其实不是过了不好啦，你这个嘴不够腔啦，啊，咱嘴呢卖腔哦，你塞价呢，吃了过量的时阵啊，伊就并发症啊。我的讲你卖个糟蹋身体，你若糟蹋身体，我倒腾啊，身体糟蹋你呢。比如讲哦，咱对只讲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啊，高血压、中风啊，心肌梗塞啦，骨卡骨镜头啊，上个一人是啥？《西游记》拢是头啊，迄个源头，迄个因呐。人讲哦，心心惊因啊，人惊过啊，咱拢唔知影因的恐怖，迄、那个因拢是糖尿病、糖尿病。所以咱的好朋友有人讲，哎呦，秀山啊，我食素的人啊，无食肉面啊，我那会得着糖尿病啊。我的人瘦瘦啊，为什么我那得着糖尿病？嗯耶，啊，你唔知道你的体内脂肪相关的是内脏脂肪相关吗？为什么？这个糖分有关系哦，有，因为咱糖尿病的是肝糖分代谢。过来要求这者伊的手，过来要求给咱过哩。上个重是这个要求，啊，咱这个要求讲啥？讲两行，伤甜甲伤油。所以呢，如果是内脏脂肪伤过高，体内脂肪伤高的人，你的脂肪有过高的当然咯，得得着糖尿病。比如你做爱食淀粉类物件，爱食米啦、馒头啦、胖啦，这淀粉类，包括咱酱里涂卡到外来的马铃薯、番薯、芋啊，然后食这物件哦，我那得着糖尿病哦，唔是是食过量。我今麦讲的都是食过量哦吼，比如讲白米饭就好啊。啊，饭够要紧，啊，咱台湾人甲日本人那么食饭，那么食个再见，饭拢不要紧啦，是食超量。我那呢日本人糖尿病，即马唔介济介济，因咱食饭爱食半碗就好啊。呼，惊死人！日本人成个饭桶呢，迄种食足济饭呢，但是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甲咱无同呢，安那无同。日本人运动，因逐天行路，坐捷运换车。迄、那个运动的时间比咱台湾人较久，啊，咱台湾人的是啥？食好做轻客，哎，出门拢开车。哥哦，恁到底干嘛点的？比超商的边啊嘞，马桥都拜边段行咯。所以这运动有关系无？有，迄运动2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代谢啥？燃烧脂肪嘞。所以当然就有关系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哦，食是介重要。咱的食，包括咱拄只讲的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有心血管，包括高血压、心肌梗塞可能性介高。上介一人是啥？西游记哇！所以呢，表示的、就是咱即马介只糖尿病人呢，血糖控制了拢无好。所以呢，咱只伤过甜的。诶，物件唔是干啦，饮料甜，你爱注意呢。嘛唔是干啦，饼啦、糖果啦、蛋糕啦、布丁啦、可乐，上盖一人去忽略掉是啥？几个？咱的几个甜嘛是甜嘞，阿伯嘞？哎呦，阿、唔是几个甜靠不要紧吗？拍摄，赶快是甜，赶快你买装了这三升甘油。虽然几个，咱台湾的农民吼，还种好种几个呢？ 哦，咱的咱台湾人有够厉害呢，所以呢，咱要讲就是讲，咱这甜的物件啦，食落去了呢，也伫咱体内引起的啥，产生了自由基，会伤害着咱的细胞的氧化，会增加咱的胆固醇，歹胆固醇的增加哦。有人得着心血管的问题以外，过来糖尿病，而且甜的物件食了30分钟后，咱的白血球活动的活动量也减慢，要等个5点钟哦。哇，这么久哦，才会当恢复的抗体哦吼。那么咱第二个叫了去了呢，不只是安尼哦，包括钙质嘛流失，你的免疫系统嘛对的拢无好。所以咱当然就是爱食食来，食食来注意无要嘞，后一开当无注意吼。所以呢，糖尿病咱上简单的是，也在是食这种。糖尿病的加牛奶，然后呢，咱食饭，卖食糜，袂使食糜哦，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然后各达工运动3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甲燃烧脂肪。咱的脂肪是靠燃烧的呢，唔是用放的呢。要惊死人家呢，你来用放的，表示你要求出问题呢。如果是你大便老加油啊，去检查一下腰椎，因为有可能是腰椎发炎。啊，腰椎发炎的死亡率有哪介悬吼，所以来你要注意着吼。啊，过来的什么呢？咱的好朋友，你检查这洗腰椎偌麻烦，一个洗落去了哦。你看咱讲不爱洗，拍洗不可以哦吼。所以咱平常时，除了是运动30分钟以外呢，不要忘记了水分介重要，不可以喝饮料，饮白茶就好啊，袂当饮青菜汁。高菜汁，因为咱糖尿病人大部分啊，腰子拢无好。因为呢，咱呐讲起来严格讲哦，有这腰子出问题呢，拢是虾米人害？慢性病上界大的问题是糖尿病害吼。所以咱食食就是爱对爱注意哦。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但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的九，没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嘞。那么上届喝个请咱的喝冰嘞，看你是吃了安那喝，啊才开起来跟咱过嘞吼，啊那开起来要跟咱过嘞，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嘞，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个我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贺兵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就这样吼，
0: 哎，是你好。
1: 啊，我伫要问你咧，迄脚吼拢呾，像咧安尼生一粒一粒，啊，介大粒，啊，拢会摇咧，
0: 迄蛮是肥肥。就你来，哎，先接招，嘿，该听起来，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哦，哎，你是？
0: 秀爽。
2: 就算
0: 还是，
2: 我有需要你的物件。
0: 嗯，好，谢谢。
2: 哦，哎，是就是这么
0: 些。后来我叫人家建议来，啊，先接招，还是。

0: 来哟、哦，当然啊，咱定讲过嘛，咱的好朋友爱注意的啥天气的变化，绝对爱注意哦。今嘛，你们查这中风哦，搁再来呗。A 中风呢，一当来这边搁再处中的机会比人较悬。你们查有一个阿伯啊，就是安尼，伊80岁、78岁哦，中风，经过一当了呢，哇，搁再处中风，搁愈严重。而且呢，伊有食药无？有，他有吃药。只不过是讲啊，安尼哦，这个变性呢，伊啊个人生个定来啦。啊，而且这个中风个愈严重无，有个更严重。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们知影？咱这中风对咱的人生整个拢改变了，对咱的家庭嘛改变了，所以唔忙中风吼。来哟、哦，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4899，那么给他们药房，家里妹，咱那个卡里白哦，因为咱没得报药房嘞，希望那边嘞，你那么在药房里头再看一下，给他们哦，来，谢谢你，来，李慧你好，
1: 喂，是，就是你好，
0: 好，是你好，嘿，
1: 嘿，开门哈，
0: 好呗，
1: 我，腾光三品的名嘛，
0: 三品哦，来，一线接接来一线哦，好，感谢姐，谢谢你。来，我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看一下，跟我问咱的病理方面的问题哦。我唔敢讲我真搞，咱的好朋友当卡来问我哈。来，现场看到呢，0800469469。你好，
2: 你是秀山呀？
0: 还是海丽好？
2: 你好，哎，我要请教一个问题呢。
0: 好，来，二线就接哦。哎，二线好，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咱个在呢，跟咱感谢一届，感恩好朋友，跟咱配合，跟咱支持，跟咱鼓励，啊，个跟咱啥，哎，跟咱交关。所以呢，这个当然啊，好物件吼，唔惊考验啦吼。啊，但是嘛，得爱有咱的好朋友，咱啊，我在边啊呢敲锣打鼓啊，啊，那么当然跟恁提醒，唔好跟咱讲什么要俗啊，就好啊。什么物件拢是安尼，你要看人的路，人咧卖衫裤的，迄卖100块的，迄种休闲裤100块的菜市啊，遐拢摆伫外口。啊，那较贵的拢是摆伫对内底面。啊，100块你注意个偏迄衫裤，诶，布的味诶，拢有一个臭臭的味。而且几乎都是啥大陆货，中国大陆的，所以啊，人讲哦，迄几分钱几分货啦，对不对？人家一件衬衫哦，7000几的，啊，毛衣的哈100块呢，对不对？这个是讲哦，今嘛时代不一样的，感恩建议好朋友、哦、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卡蛋底，谢谢您，谢谢。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长江望普渡，乞食望落雨。唔对哦，长江望落雨，乞食望普渡。认真打拼，大家拢有前途。欢迎收听《早安乡亲》，大家熬早。

休困的礼拜假期，透早六点，风大雨大，透风兼落雨，游泳阿来主持，早安乡亲，阿文哥进来大兄大姐拢到早哦，再度统统甲你邀请，早起床的好朋友，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掠鱼讨海，真济店头路边搭，大家老板边两搭的小家人啊，包括真济咱早起床。节目中的太太、小姐、阿公、阿妈，还有今仔日照常在拍拼认真的劳工朋友，在公司工厂值班、上班、加班，还有全公司大楼的管理人员，大家辛苦了！欢迎再度收听《早安乡亲》，大家拢搞早哦，大家拢平安嘿！

彰大台南地区的安南大埔泽，四十几岁居民，密密麻麻，灾情惨重，讲屋漏又逢连夜雨，大雨在南台湾落甲面翻乌，一礼拜来的雨，今仔日明仔载讲持续落，天公伯啊，帮帮忙啦，卖个落啊！在台南高雄屏东拢停班停课，海边山顶尽量卖去，尽量不要去哈。过来第在咱这个气象局针对着六县市发布着大雨特报，大雨包括新北市、高雄、屏东、花莲局部性的大雨。地震台南高雄屏东跟着台中南投嘉义同样有局部性的大雨，那么大雨的范围在大台中的东势、新社、石冈、太平、和平、南投山区的埔里、竹山、鹿谷、溪池、国姓、水里、信义、仁爱，包括咱嘉义山区的竹崎、梅山番路、大埔、阿里山乡，还有大高雄、大屏东、大台南。未来的天气，第十八个风台叫做沙德尔，已经是中度风台，而且有可能成为强烈的风台。在向西，包括着西南西的机会，对台湾有威胁，要特别小心，特别小心哈。在这礼拜拜二，低气压慢慢北移，西南风呢夹带着水气经过台湾，所以不是南部做大水，透风落雨而已，包括着全台湾会伴随着雷击、强风，甲着瞬间的强降雨。再来，目前第十八个风台，这个沙德尔呢，中度风台在关岛东北方的海面上。未来五天向西北转西北西，在这礼拜四，这礼拜四会到琉球附近，所以那霸琉球，要去冲绳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另外，拜五呢持续偏西，那么有可能经过台湾的北部，进入到中国福建，又搁再一个反攻大陆。到着这礼拜三，今仔个拜三天气较好淡薄啊。不过南台湾这两天啊，照常有落雨哈。拜四个中元节，中元节讲中元全面普渡啊，天佑台湾。好朋友，较早老辈讲啊，今麦就是骑手啦哈。今仔是处暑嘛，处暑就骑手啊。哦，今天是处暑哦，季节上今仔个处暑热到遮，早秋风就要起行。讲秋风吹，我来个朋友来听。两千年前有一个王宝钏为翁苦守寒窑十八年，这个时阵调一个苦秋风，为着秋君一日郎失恋十八年。啊，秋天到了，落前的秋天输掉一苦秋风，想起秋君十日郎一段情呢。秋风吹，秋风吹，秋风吹来心寒冷。梧桐树落叶时，引阮回忆一段情，一段情啊，伊予我一段情，这段失恋情，来予西卿替伊哀诉心声吧。

台湾人65岁以上已经超过400多万，将近要450万。不过韩国比台湾加一倍，900万以上。所以这个老人的趋势在国际上，包括日本也同样哦。5、6年前，那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疫苗，当时台湾死真百人，全世界死600多万人哦，600多万哦，哈。那么其中60岁以上，哦，60岁以上的死亡率呢占高成，就是讲拢孤单老人较济啊。内政部统计讲，全台湾2350万人口，65岁以上超过400多万，而且日日夜夜、年年一直增加。全国大约有8-900万户的这个客家，有60几万户只有65岁人在住，孤单老人。再来，干那一个大的，台北上多，新北市嘛足多。新北市有93000多户，台北70000多户，高雄60000多户，干那新北市、台北、高雄三大都占将近要一半，过来台中、台南、桃园六都拢伫头前，所以人拢会老，食老会愈来愈多。食老是保，一定要养生、健康、甲平安呢。

五冬月前，艺人叫长青长青，伊个本名叫吴新三，咱拢叫伊水鸡兔啊。恩千伯啊，76岁王星，当时个脱线将近91岁，长期洗身，迄脱线趣味趣味啊，王星啊，老歌星记录下890啊，生活正常。啊，若讲个少年，就台语歌曲占雅文，已经60岁、60岁，患着帕金森氏症，视力不振，胃肠歹，消散落吧。时常阁会跋倒，啊，好朋友，真正50-60岁有着辛苦白疼。50年代对台湾唱加香港国际影星叫林冲，钻石大道，哦，当时钻石亮晶晶，有无？90外，裂喉腺癌，已经亡身，哈！长江后人推金龙。啊，金龙就死在沙滩上。文学先的啦，哦，阿文哥文学先的，90外住安养院，生活无方便，好个找文香的照顾，结果阿嘛是亡身啊。上后保养是迄、那个无闲的要出嫁，哦，今日贵一男嘛，贵一男吼、哦，要一把呢。90外，较早搁伫咱台南赤干无伫唱歌互你听，所以有保养有差啦，好朋友。哦，食较天然的50牛鸡鸭鱼肉、青菜果子，天然的讲上好。我来讲，歌星林峰今年81岁，81岁，身体无好哦，心肺更出问题。本来住伫泰国，东南亚的泰国。那么2年前搬到日本，2摆中风做复健，后来倒来咱台湾。重点是食60-70磅的荤戒掉，走路爱阁野乖啊。所以我无情，体怕身体，未堪去3天的老塞。我要讲人拢会老，食老顾身体，食老爱勇健，勇健好性命。大家保重，一个林峰的歌声为各位安排。你收听这两是咱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由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那么大兄大姐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无起无落，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听清楚哈。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

这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哈，汽油无起，柴油无落，维持原价。阿文哥今日要介绍一人台湾的国宝，我先来讲一段历史的这个故事传奇。在足足230年前，西元1796年1796年，在咱台北城的五沙宫，五沙带着1400-500名的壮丁民勇，对贡寮越过三角岭，进入到宜兰的乌石港，从双脚行到三角岭，唔敢回头看无囝，拍开着宜兰、甘马兰，今仔日足足230栋啊！那么传说五沙呢，是就是赤甲先的汉医中医师，伊家平埔族的甘马兰，甲着宜兰山区泰雅族的赛考内克，这个关注民有接触。这个五沙感觉真奇怪，啊，关注民啊，这个所在拢山顶买楼，无徛无住所，无这个病院啦，吼，啊，无诊所啦。啊，无医生啊！啊，这个原住民啊，破病要安怎？结果五沙公里发现，原来原住民因啊破病去找这个巫师，吼、哦，因红衣巫师啊，巫师啊，吼、哦，这个巫师会好食种物件，这种物件随食随有效果，嚯、哦，那真神奇，什么物件？树那来，伫个树皮顶一种个菇类，一种菇类。好朋友，这就是牛樟菇、牛樟芝。贵什么的牛樟菇呢？像金马才贵。啊，我今仔特别来广告，我来介绍。今仔日咱介绍个优待，这个牛樟菇是顶级贵选的，顶级贵选的，咱叫做台湾主食体的牛樟菇。你要听清楚，主食体。这个牛樟菇有两种，一种是菌丝体，一种是主食体。这个菌丝体是加菌丝，一般用太空包啊来培养。主食体就是伊的成果，啊用牛樟啊茶来培养。譬如讲咱甘马丝啊，一粒甘马、甘马丝甲甘马汁啊，啊当然营养分伫只甘马汁嘛。牛樟菇的营养分伫这个主食体、主食体。啊，问题是牛樟菇真贵，毛几千的，毛几万的，毛几十万的。内行的好野人，尤其是日本甲个中国好野人，最爱食咱台湾的牛樟菇。这个牛樟菇是咱台湾，吼、哦、牛樟啊树啊，是台湾一级的国宝树哦，国宝哦，袂当学袂错的哦。在咱桃园的福建、嘉义的南投、阿里山、高雄的六股。台东花莲的深山拿来，啊！食牛樟菇是咧食安怎？好朋友，山嘛啦，灵山啦，哦，灵山灵芝、牛樟菇，世界上就是这三项有这个三体类，有三体类。牛樟菇上个济，哦，你捌听过人参茭白有无？就是三体类，伫英文叫做 Twitter。peanuts 哈 ，twitter peanuts， 人体那肌肉的体质要调整，要增加新陈代谢，要保护肝脏，要顺利排便，要好困好安眠，增强体能，增加元气，就是爱食三体类的物件。这个牛樟菇除了三体类以外，一个多糖体，个超氧化物的歧化酶哈，歧化酶，个烟碱酸。佮有辅酶 Q 10的元素，其中一项只有台湾特有，伫牛樟菇内底主食体，叫做安卓凯恩，这英文名称安卓凯恩，专门清肝解毒、去毒、细胞发炎。好朋友，牛樟菇足侪人在用，啊，重点来啊！台湾贵选顶级主食体牛樟菇，今仔去介绍一下，咱有讲过。
你要电台介绍，第一爱实实在在有这个效果，第二你介绍爱西亚地大众化，吼、哦，你爱优待就对啦。咱的厂商是台中乌日古业兴，古业兴公司厂商，伊讲好啦，拍拉建化。过去未甲日本未甲外国，台湾国宝级主席替牛上锅，真正要小咱的好朋友，大家来吃。阿、啊、吉啦，内底有两罐，先讲哦，这一罐啊吼，那查某人的胭脂遐细罐，一个罐啊。啊，一罐有八十粒，吼、哦，一罐有八十粒啦。啊，比绿豆啊较细粒，吼、哦，足细粒的。啊，外企有著名贵选主席体牛上膏，顶罐有拍日本咯、哦，日本字，吼、哦，日本字叫做贝尼库索纳奇塔克，吼、哦，贝尼库索纳索诺奇塔克，吼、哦，就是牛上膏啊。这一天一两摆，一摆三五粒，你甘伫个喙齿，哈，甘伫个嘴个喙齿下卡，伊就慢慢消化，慢慢消化。你听清楚哦，台湾贵宝主食体牛上膏内行个啊，一盒呢有八十粒，好，一盒呢，一克啊，一克有两盒，啊，一盒有八十粒，啊，一克啊两粒，两盒呢多一百六十粒，160粒，哈，会当保存两冬。啊，各朋友，今仔一克啊呢，2980块，一克啊哦，2980块，啊，两克啊呢，3880块，我讲真贵啦，啊，都好过啊，啊，这本来都足顶级的，哦，这种顶级的牛上膏，讲起来是足俗的啊，好过好，介绍优待，好朋友假日快闪，哦，你若要大组的，哦，两组啦，哈、哦。大组也算两组啦，好朋友为人几十万、几百万在咧买哦。吼、哦，啊，今仔日咱台湾贵选顶级主食体牛上膏，你食看卖。吼、哦，小组的一盒2980块，大组的两盒3880块，安尼听好清楚。一盒内底有两罐，啊，一罐有八十粒，所以一盒有160粒。四个粒吧，我靠，四粒，真正做四粒啦哈！主食体啦，主食体，台湾主食体牛上膏，阿文哥今仔推荐给你，你有听到有需要？调整身体，比食高丽参啊较好哦。台湾的国宝哦，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好朋友，以上广告，大家用家努力多谢，吃牛上膏来哦，今仔个特别优待。

这礼拜来开始全台湾普渡，讲长江万里河，乞食万普渡。中原普渡，有人普大兴，有人普后平，有人普十五，有人普归路。真人对主孝敬拜，拜拜生意上澎湃。阿哥朋友，伫昨昏甲今仔日，桃园的八德厝八德移民节大大文化节，今仔日阁有伫桃园八德厝诶小李诶玉关公广场举行，和所有咱桃园诶乡亲、客家乡亲了解到咱八德厝客家历史甲个文化。原来伫古早时代，因为民变，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伫清朝，迄阵也无啥咧统治台湾，那么全民下斗，漳州拼泉州，客家先民守护国土，造成这个移民军。移民军第一居民就打这个打上粮食，啊来支援，互相团结，守护乡土。发展到台湾客家重要民间的信仰，跟文化的祭奠，就是打这个各种的这个点心料理。今仔日在咱桃园小李玉关宫广场来举行打打文化祭，和来各朋友做了解。这个我给你安排《爱你入骨》，这是米诺拉希巴里的官方歌声。刷卡电话和朋友，你知影哈？0800013456，0800068777。小听是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文歌给你服务，乡亲对我行。

我伫台北读册，有一个学长甲我真好。这个学长吼，伊叫做吴廷宏。吴廷宏虾米人？你若看到电视、收音机，吼，听收音机参加演唱会，你有可能加减看到吴廷宏，无印象哦。伊的原本原住民的名叫做杜赖瓦旦，哦，杜赖瓦旦，杜赖瓦旦，啊，就是北原山猫迄只猫，哦，杜赖瓦旦。本名叫吴廷宏啦，哈，伊是住伫咱台北乌来泰雅族的原住民，敖行敖走，佮敖唱歌，拳头好，佮有力，伫学校运动会拢走第一名。哦，好朋友，伊细汉拢食着牛肠啊、牛肠糕、杜拉瓦蛋、米糊米送。我赶紧来广告，来，各朋友，电视广告做真大啦，嘛真济人伫食啦，牛肠糕。一般食这个牛樟茶，你来的牛樟茶，迄个烟粉吼，和朋友去食心酸的，迄无效果哦，迄无效啦吼。食牛樟粉呢，迄个茶无效。牛樟果一般是做卡弄，甲着一粒一粒的地粒吼，地粒啦，吼，尤其是做地粒上介贵的。牛樟果有四枚太空包的菌丝体，有短木。姜子茶培养的主食体，这效果差真济哦。好朋友，计什么差真济哦？你食牛樟果，唔是讲会飞天种地啦，吼、哦，唔是万病交毒啦。食牛樟果主要就是调节人体免疫力，改善体质，保护肝脏，解毒去酒精。第三，压制肝癌、肺癌、黏癌甲大肠癌。因为有一个特有的成分，只有这个内底有成分，有这个成分叫做安卓凯因，这内行的医师界，吼、哦，主食体牛肠啊才有哦。第四，控制血压、血脂肪的正常。第五，保护人体神经的细胞。讲一句话啦，和身体健康啦，有气力啦，吼、哦，解毒啦，消炎啦。有关系有话力，你就是爱食这个牛樟果、牛樟芝。好朋友，台湾来国宝哦。啊，咱讲正经诶，世界上无虾米仙丹妙药，哦，无讲一个人，食了会当终生不老，哦，有病看医生，健康靠保养，睡眠、运动、甲食食，心情爱保持快乐。人生本来就是照过啊，啊，上加辛苦白听。身体若无好，全身骨拢是毛病，脚袂行，手袂行，胃肠歹，吼、哦，歹困阁袂食，虚心懒惰阁无元气，生活就无趣味。我感觉人生也足可悲。那么根据咱的资料统计，在两当前2024年，台湾有2340多万人，年纪到70岁，吨176万外。到80岁吨670000，到90岁吨10000，到100岁吨5000多人。事实就是安尼，重点伫倒位？重点伫70到80，这个亡身的特别侪。哦，65岁到80岁中间呢，40-50你有注重身体，60多你有保养身体，好朋友，食饱你都无问题啊。节目中今日去介绍食牛樟果调节免疫系统，这真重要。人的免疫力若失调吼，你有六种情形：第一，胃肠歹，便秘、闭结、兼漏屎，胃肠消化吸收出问题，身体就落衰；第二，时常过敏，吼，粉瘤、皮蛇啦，生头发尾啦；第三，搞疲劳。暗时在睡，翻来覆去睡不着眠。第四，那个皮肤的角质层功能缺损，哦，缺损啊，时常会白上脚，皮肤会发炎。第五，那身体冷到吹一个冷气，哦，落一个风，透一个风就感冒啊，有无？
第六，思想头壳疼，头晕目暗，哦，头晕晕，足沉重。好朋友，以上我所讲的，拢是免疫力的这个失调啊，免疫力失调。你若时常饮酒、啉酒啦，当不当啊，就起性地啦，哈、哦，食老个脾气歹啊，哦，后头要跟人冤家啊，个朋友，迄、那个肝坏、肝歹、脾气都歹。你来吃牛樟膏、哦、牛樟汁，这绝对会改善。这啦，贵算台湾主食的牛樟膏、哦、牛樟汁，过去拢外销，没有世界各国的大好业人、大头家。哦，咱有听讲啦，哈、哦，我讲这有听讲哈、哦，听说啦，伫咱佛光山的星云大师，哦，听讲有吃过，有在吃啦，哈、哦，我听人讲的啦。啊，有人一拜买几百万呢。哦，啊，咱就卖讲名，你今仔去买着，即啦，客啊顶有用着贵选两字，哦，贵选台湾国宝级的牛樟膏，主食底精华萃取，顶管写着日本话哦，日本语哦，便利库索诺其他克，便利库索诺其他克就是日本的这个牛樟汁，英文呢，佮有写着。Speak 哈、哦，诶 ，Taiwan speak try Taiwan of the and gas 哈、哦、support keep 一个strict 的哈、哦，意思的、就是牛樟膏啦，意思的是台湾包子果真菌萃取精华，和朋友别少别讲的哦，这成分个著名是猪实体、脂实体，这一盒内底有两罐。哦，那就 NG， 那就咱不好 NG 遐大罐。哦，啊，一罐内底有八十粒，啊，两罐都一百六十粒。低粒，低粒就是讲一个粒啊，呢，比了鸡毛猪头大较细粒，叫做低粒哈。低粒子实体，诶，这个牛樟膏，好朋友，唔知讲你听有清楚无？贵什么什么啦？啊，效果好啊！哦，还啊啦，还啊叫来香，哦，免大粒吧？你听有清楚啦哈？赢过你吃高丽巴三哦，检验测试牛樟主是第三体内上盖管，就是讲伊人生照肝上盖管。你一天吃保养，你加减三个粒吧。哦，一个礼拜娘娘会养胃哦，伫至下骹慢慢直接的养胃，直接的吸收。啊，你要加强加只一摆啊。哦，啊，今仔去一盒啦，哈，一克啦，两罐啦。哦，一件两罐，内底有两四罐啦，又在你2980块2980。我跟你讲，这过去一罐哦，敢那一盒吼，拢5000块起跳的啦。真正我朋友就买5000块起跳，今仔日咱2980块啊。啊，一到买两盒佫有较俗，买两盒3880块3880。我知影无俗，哦，啊，牛樟啊，本来就几千块几万呢，哦，几十万嘛有。重点是要有效果，主食体效果，伊就是安尼。台湾国宝级主食体牛樟膏，阿文哥今仔去推荐予你，你听好清楚。吼、哦，每一盒是2980块，一盒有两罐，内底两小罐，吼、哦，多一个盒，内底得两罐，一罐80粒，两罐有160粒，啊，你若买两盒，咱是3880块。什么钱都在开啊？好、哦，有当啊，一顿凉虾，一顿海产料理；有当啊，手术开刀，啊，食保养对家己较好。台湾主食底，台湾的国宝级的牛樟膏贵选的。电话翻旧哦，紧哦，卡就好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大家平安，电话紧联络嘿。

这地瓜就是北原山猫哦，独来话，但不名叫吴廷红，叫做布隆族哦，布隆族喝酒歌，来听一个无同款的口味，0800013456，0800068777。

一个苏芮好听的歌声，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人身体遐好，啊你身体遐歹，啊都无保养啊，无注意啊？好朋友，今麦收听是咱闽北区广播网太阳连线，全台湾上热听的广播电台阿文哥相亲对我行，一个午后的狂想曲继续给咱各朋友安排。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需要阿文哥服务，咱的线卡随给你接电话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努力。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八

微微啊，像广播网太阳连线，乡亲对我行，乡亲斗阵行，欢迎各朋友继续过来收听阿文哥甲你辛苦服务。宜兰头城七月底唱歌，屏东恒春这礼拜中原普渡，今日一到屏东恒春的恒春古城唱歌唱歌坪观光文化活动。在拜二七月十三和拜四，要在恒春丹门广场啊来举行。今年奖金有115,110,000。那么所有好朋友，恒春镇长游淑京表示讲，欢迎大家今时来恒春佚佗，暗时来看唱歌坪。今年有16队，要争取到115,000的奖金。过来，在咱宜兰东山，东山安定宫将部分的贡品呢，先讲拜拜，改做牛年粉，集结到130多位、200多地牛年粉，贡献了咱创世基金会劳动分会和一挂植物人做营养的这个餐点，将传统的慈悲心改为着爱心，好朋友。大弟弟来了解，感觉咱东山古街、东山定安宫主席是妈祖，嘛是前行政院长杨锡坤的起家庙。那么主委杨元伟将200多袋牛奶粉捐送予创社劳动分院，表示好兄弟啊全爱心，包括台湾中亚中亚庙。台南北门南关新的大天府，七月时也无关庙门。昨中原普渡，将所有贡献的白米，和关怀弱势团体吃平安。3,500位的信众捐出到一袋一袋白米，那么今年普渡呢有加清制度，未来还有鸡人放水灯。洛港普王金，包括着咱虎尾八大铺，吼，全民普渡做闹热，哈，人生海海呀、啊！最近陈英杰要来追思纪念会，安排一段歌，互你了解海海啊，人生。

人生海海海海啊，人生世界上有三种物件，有神奇的功效：灵芝、高丽、牛樟菇。专家医生研究证实，讲这三项物件，因为有天然丰富的三体类三体类，三体类啊，就是 triterpenoids 哈 ，triterpenoids 哈，这个物件离牛樟的这个三体类人参皂苷含量上高，白牛樟菇各有主食体营养素，甲昆食体阁无同。主食体是昆食体的5.8倍、5.8倍，佮做一个食物低粒低粒啊，叫低粒，比你传统在食个卡弄诶，食鸟人诶，效果加4倍，实实在在，本身就是有较贵。这是加南药理大学检验的报告。原住民叫牛樟啊，天然的神药，天然的神药。来，我来讲过、最后啊哦，今天给我介绍台湾贵选主食体地粒哈，地粒地粒哈，地粒啦哈，地粒啦，一粒一粒，那地啊地一地一地一粒一粒，而且牛樟啊呢，牛樟菇，伊就有8项主要成分，第一烟碱酸。烟碱酸促进血液流通，第二多糖体解毒抗肿瘤，再来固醇类会当抗氧化增加体力，再来叫苯醌泛醌衍生物，这背后保养啊，苯类的对哈，其中有这个安卓凯因，这足特殊的好朋友，这个物件抗发炎、营养补给。吼，佮有超氧歧化酵素，强化细胞的代谢，促进着肌肤的亮丽。吼，佮有即个腺苷，消毒血栓，血液循环健康。最后，即人叫三体呢，好朋友，清肝解毒，调节免疫力的功能。吼，除掉即个人参皂苷呐，人参皂苷咧食三下咧三下开啊，即补元气上好。所以古早原住民，无病医，无医生，伊个五医无医啊，安医啊，拢用牛樟啊在做治疗，昆头有力，体力强健。日本时代的日本人都惊原住民啊，所以咱来讲实在，有必看医生，健康爱靠保养。即马无了野生的牛樟菇，没有野生的啦。牛樟菇树是一级国家的保养树，你来到山鸟子去偷草，这是违法的。你唔当乌白听人讲有野生的牛樟菇，来山做大水啊！这个漂流木林务局会统一公开拍卖，牛樟啊茶科内行的会依着树林环境来保养着牛樟菇。通常太空包保养叫做菌丝体。你像袖珍菇啦、杏鲍菇啦、玉米菇啦，内行的管叫包啊啦，发菌丝的啦，一般你若香菇啦、灵芝啦、姜子菇啦，只要用茶壳，入菌培养啦，重视这个冷度、湿度，爱个自然山林中间慢慢生长，叫做主食体、子实体。我讲过啦，好朋友。我的丈人丈母较早在昆虫工厂，菌种啦，培养一罐一罐玻璃干啊，这昆虫来搞浪费，看你要做什么菇，我的丈人伫德山做袖珍菇，做20多吨啊，我的大伯也是种香菇啊，到咱台中当时的大雪山呐、大雪山呐、山顶买溜足辛苦呢，天气真寒呢，倒来报告啦，今仔日。咱介绍咁优待，即个牛樟芝，这真正效果诶，真的有效果啦哈！主食体精华萃取，国宝级的贵选牛樟芝，牛樟芝，咱叫做牛樟菇啊。伊是细罐装诶，一粒一粒真细粒，叫做低粒，低粒，
一滴水的滴啦，吼，滴你的好朋友，这上好呀，上实在呀。唔是了，卡瓦西路，唔是了，粉的，你看无的，一粒一粒，实实在在。迄个开刀手术做保养的，迄个面板规烫天的，迄个日草梅罗是上甜甜神神无关系的，迄个三顿食外口是上得应酬的，尤其是天暗啊，着烧酒啉，烧酒灌哦。讲天暗是酒国英雄，啊那天光一杯长，迄几啊罐拢酒精啊，迄猛爆性肝炎歹救啊。四十岁以上上班操劳，为生理打拼，为钱赌性命，真正爱来吃这罐牛樟芝做保养，做生理机能体质的调整。你吃一礼拜就感觉效果，你随吃一两天你就有效果啊，精神好，体力好，健康无烦恼。这有经过嘉南药理大学食品科技检验报告。即个贵算顶级紫实体的牛樟芝、牛樟芝哦，牛樟果，身体内含量达到491%的哦，超倍超倍啊！我的好朋友，你食哦，公司大头家头路，哎，一盒来5000呢。我的好朋友啊，我的好朋友哈、啊，大头家呢，一盒卖5000呢，啊，一盒来得有两罐。哦，啊，这罐啊，娘娘，那查某的胭脂，哦，胭脂水分的胭脂遐大罐，哦，应该讲做细罐遐细罐啦，哈、哦，这一罐有80粒哦，滴哩滴哩的讲，一粒吧一粒吧，哈、哦，啊，两罐，哎、欸，一啊两罐多少160粒，哦，讲比绿豆啊较细粒，哦，比绿豆还小，啊，你一道呢3-5粒，它伫个水内，甘伫个。嘴子下骹，直接嘴子下骹，吼、哦，豆豆啊样，唔免5分钟就样伊啊，完全吸收。你人来较舔舔神仙，较无力啦，吼、哦，啊你要困前，佮加食一摆，这当保存2冬。即个阿瓜顶罐是印日本字，卖日本人，吼、哦，贝尼库索纳其他克，吼、哦，贝尼库索纳其他克，就是牛樟芝。这外销日本真大，啊！介绍这边呢，咱有特别甲厂商参详，讲吼、哦，这罐吼、哦，介绍这罐吼、哦，哦啊，食无啥会起哦，啊，厂商讲西亚地啦，效果较实在啦，所以原价一盒是5-6千块，今仔一盒2980块啦，唔免甲3000啦。只紫实体的哦，你若来行个请教看卖，紫实体的哦，地粒的哦。贵算顶级的牛樟芝，内行的哦，介绍会当探听的。一盒优待2980块，2980。啊，你若买两盒，哦，算大做呀，哦，唔免5-6千啦。两盒优待3880块，3880。厂商表示讲足俗的啦，无得去俗落啊，足优待的啊，吼、哦。大哈大姐，你有听到哈？假日快闪，哈、哦！买一盒2880，买两盒3880块。台湾主食体贵选顶级的低利的牛樟果。电话换句0800013456，0800013456。你做会到加买贵啊？今麦都有优待，你听好清楚哦哈！另外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电话卡号底下0800013456，0800068777，电话紧卡哦。以上是广告，大家到小报，多谢努力，谢谢喽。

乡亲对我行，长江望落雨，乞食讲望普渡。来呀、啊，阿文哥，空中游览车，今仔要来去家人、鸡人放水顶。

较早有一句话，讲少年若无一时光，路边哪有游泳功？中原普渡，画普进前，画普后边，全民普渡。伫国人一年一度的大庆典，即马已经开始啊！由金鸡鸟角、金山里的金山金包里，在地国人三鸟角石顶联合公布，十五岁轮流主播。追溯到西元1850年，1850年，在大清咸丰初年的征战河道，无数死亡的先民。哈，少年也无一时光，路边哪有游泳功？

每年七月七日农历在贵人的安乐社区老大公开看门，向着着鬼门关一开，好兄弟全部放假，陆陆续续举行着中正公园主播团、点灯放彩、夜斗灯、灯车游行，到七月十五放水灯。伫贵人达到普渡最高潮，好朋友，这是贵人一日多的大代志。过来就是公婆祭典，足足一个月庆赞中原，一直到八月初一关鬼门，全部才完成了贵人的中原普渡。在七月十三夜头顶，以主菩萨带头绕境游行，最后再加庆安宫安风。十四停车游行，五花十色的停车，古老社、德义门、北馆、南馆、北馆剧团，各种族的大声点头，气势浩浩荡荡，会当牵动整个家人家头含尾。一直到七月十五，中原半暝啊放水灯。各种姓大姓出行的大水灯，载着金衣纸钱随海水漂流，流如远，流如远，代表福气如好，孤魂归其所，子孙添兴旺。在贵人的普渡，最后中正公园主普团普施鬼魂，庆安宫欢喜着翰林所东归门大树山，上落尾跳钟馗青团，一直到八月七日老大公再度关看门。好朋友，年度大师七月时啊普渡拜拜，诚心诚意上界澎湃，在地文化。贵人放水灯。

讲医生惊地扫，土水师傅惊掠捞，剃头的讲惊臭头，总埔师讲惊板中道，台湾人惊风头，做菜人惊烧草，目睭青迷的惊计较，死贼仔埔惊小狗，跋筊惊人走，病院上惊家属半暝啊骂骂吼，啊若宾馆讲惊掠狗，厝内半暝讲惊囡仔吼，啊若下午讲袂轮去扫，当公的讲惊乌白走。透早你若惊落水，即马七月时啊，半暝啊，你就惊拄着、拄着、拄着、拄着鬼。

好朋友，谁老关注民这么高饮烧酒，你敢没想过每一年啊，丰收丰年祭啊，那个小米酒饮几暝、哦、我说关注民很多人有在吃牛樟芝，他也要顾肝，也要保护肝。就是公司的樱花，和樱花做厨具的老股东叫一吉啊，老樱花公司应该拢知影这个人，伊是原始的老股东，较早伫咱家己做经理，后来调来高雄，四十外岁人猛爆性肝炎，我特别到中间甲看，伊流着目屎，留下一句话。伊讲烧酒兼啉歌，四十外岁就往生啊！我要奉劝咱时常应酬，烧酒啉几暝，你食维他干，食牛樟菇，嘛冻袂久哦。年纪若到，嘛是爱过山吼、哦。我今仔最后讲过，我来报告。今仔介绍这边台湾主食的牛樟菇，这足侪人买。嘛，真侪内行的有在食，嘛有专修医生、军工。

你是从交配应酬的头家老板，你搁疑心难底吼，西山煮饭的妇女朋友啊，吼、哦，你足够疲劳，性地歹老大人，迄落暗时啊歹困，有三高慢性病，迄落吼屁屁呢尿塞便秘闭紧。吼、哦，啊，个忧郁，吼、哦，心情忧郁，时常头痛，但不当着感冒，吼、哦，啊，人就较紧操劳哦，啊，皮肤就袂紧骨哦，你头毛吹就白哦，好朋友，食即味就对啊，牛樟芝，即拢会改善，绝对有效果。我有讲过，牛樟啊有昆实体甲猪实体，即、這个效果差真济，猪实体，吼、哦。毛分这个卡拢胶囊甲地粒的地粒甲胶囊，牛樟菇有几千块的，有几万块的，毛几十万的哦。重点甲你讲过实在，无野生的牛樟菇拢爱培养。牛樟菇好歹差别伫三体内含量，这个三体内含量愈高就愈贵。我今仔介绍即个台湾贵选主食体牛樟菇。伊个成分有腺苷、吼腺苷，有超氧歧化酵素，有苯类，有固醇类，多糖体，会当抗肿瘤、解毒、吼降胆固醇、降血糖，促进血液流通活化。咱个血活化即烟碱酸，上重要、哦。过关用关，清多消炎，哦，调节免疫力，而且三体内。伫加南药理大学检验报告，100%纯，而且猪实体，哈、哦，100%纯呢。三体内含量达到174.03 microgram， 哈、哦，174.03 microgram， 伊个纯度上悬，猪实体。含量比一般诶牛樟啊诶三体内加4-5倍，吼、哦、子实体，只有证明报告诶，未使后边讲诶。好朋友，你有了解无？咱这部通过厂商提供优待，逐礼拜拢无共，咱叫做假日快闪。啊，今仔最后一摆甲你报告啊，下礼拜就没有了。贵选台湾主实体顶级诶牛樟菇，第一野生。而且菌种断木哈，野生诶昆虫诶，这断木落去培养哈、哦，经过无毒诶切除。第二，检测诶纯度100%诶主实体。第三，纯天然野外象牙园区研发培养，又通过着水素 GS。哦、SGS 无添加药物、无农药残余的检测。第四，纯素的素食的上大特点，伊的成分元素对人体健康帮助真大，就是其中这个三体内有200多种啊。你食高丽人参、哦、人参皂白，就是三体内衍生物。咱加南药理大学检验测试三体的含量达到174.03的微粒谷量，一公克内底有174.03毫克的含量啊。所以厂商大大讲啊，伫目前你要食牛樟啊，要食牛樟菇，市面上含量上悬的，就是这罐，就是这盒台湾主食体地粒的牛樟芝。阿你个比较了解，那么一粒内底拍开有2罐，真细罐哈，一粒有2罐，那胭脂罐啊，只细罐，一罐有80粒，吼啊，2罐就160粒，乌豆红那绿豆啊遐细粒，哎、欸，可能比绿豆较细粒无，真细粒啦哈，贵松松，吼啊，到底行啊来哪行诶？过去捌买过、食过，去敢知影？我都有一个朋友啊，头家啊，哦，叫陈某贤啊，陈什么贤的对吼，伊一摆吼、哦，一摆啊3-5粒透早起床在咧食，哦，啊5分钟就养伊啊，啊你知影买偌济无？一粒买5000块，一克啊买5000块，啊个朋友

今仔日啊哈，咱这边贵选哈，贵选就是即下啦，就是这一盒啦，哦，牛津果汁实体精华萃取啦，这日本鱼哦，下里顶管哦，这个便利库，索诺其他客哈，便利库索诺其他客，意思是牛樟芝，阿表亲兄弟子电话号码就负责任的。哦，阿哥朋友，你吃看卖呀？哦，我吃过，感觉咧籽哦，开始烧烧，一粒因为阿靠元气。这一盒吼，一克啊啦，一克啊有两罐，啊一罐八十粒，两罐啊一百六十粒。好、哦，啊原价差了五六千啦，一定的啦。今仔日又就是2980块，好、哦，一百六十粒的牛樟啊，主实体2980块。哦，这更加手上话拍得紧啦啦，好朋友，你放心买，绝对俗的，有优待的。啊，买两克啊呢，哦，你加900块，两克啊呢3880块，哦，买大撮的两克啊较会好啦，哦，有心者，哦，买两克啊，哦，做会到加买挂，保存两档，一克啊是2980块，两克啊是3880块。顶级贵选台湾主食体牛樟果，我就公告到这，电话给你卡，赶紧最后吩咐抢讲，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你最后电话停讲哦，电话卡好掉哦，卡好掉哦。好、哦，最后由大家健康去保养，拼诶，拍拼，身体都要冲冲冲！好、哦，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定讲，卡手紧，最后广告，赶紧哦！以上广告，多谢罗兰，谢谢喽。

未到九月九，风吹到满天号。一礼拜六，下礼拜日，哦，八月底，咱新竹南寮风吹到满天号。新竹国际风吹节，伫这礼拜六，哦，下礼拜日。要伫咱南寮港，吼、啊哦，啊，要来举行，啊，规划有这个火车站免费路线到新竹渔港，啊，伫渔港边啊呢，无提供着汽车，吼、哦，只有机车停车，所以尽量那开车到头前溪，到海山渔港，到上那头停车场，啊，尽量坐接驳车，吼、哦，坐接驳车来海边啊。看放风吹，今仔日咱个今仔日伫台中个石碇啊，有热气球嘉年华，伫石碇个土牛运动公园，伫台中天后宫个妈祖造型个热气球，佮着在地石碇啊，石中宫个妈祖神尊，两尊妈祖空中飞，互你仰头看妈祖。啊，低头讲软球卡。咱台中石碇区长齐天良，欢迎大家啊来佚佗，哦，来坐热气球。台中小城市的石碇啊，热气球。啊，阁有哦，好朋友，受到西南季流，甲着季气候的影响，连续落大雨。今仔日呢？咱小琉球、单港小琉球全部无开哦，全无开哦，吼！明仔载看情况。啊，小琉球差不多七八千人尔尔，啊，若假期接近哦，几万人诶，吼！噶老个，即马长航啊，不过今仔无开哦，今天全部开，没有开。好朋友，安尼了解，甲你阿爸这块你较唔捌听过的歌，这块歌叫做《阿拉木汗》，哈，有这个歌，五族共和。一块民谣的歌声为你安排，刷卡电话最后啊哦，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努力。

0: 刷卡吼，刷卡好朋友讲阿文哥，你的广告做实在。
1: 刘璋字典啦，
0: 我即马甲查讲有主席体甲昆士体，吼，啊话拢无了解，是讲啊牛场啊嘛，好着几千块诶，吼啊嘛好着几万诶，嘛几十万诶差别伫倒位？即我有讲过嘛，牛场啊昆士体甲主席体，吼，昆士体太空包。子实体就是个椴木的，你香菇吼，香菇啦吼，绝对爱这个茶菇的，吼啊你啊太空包袖珍菇吼，袖珍菇就用太空包的，好朋友加昆丝的，这效果差真多。啊，牛樟菇呢，除了主食体以外，伊个有这个鸟人的，甲着地猎的，吼啊咱卖敢批评人啦吼。电视广告做真做真大，迄个什么涨涨涨啥迄种有无？嘿，迄五千外块呢？啊，佮鸟人的呢？地猎的比鸟人的吼加贵四五倍的效果。我唔只讲牛樟菇哦，这差足多啊，无野生的哦，好朋友，拢是培养的。啊，看哪培养啊？就是看伊身体内含量关键。好、哦，啊！我今仔日我甲你介绍这个台湾贵选主食体牛樟菇，好朋友，新闻拢甲你报告过啊！吼、哦，牛樟菇新闻拢类似啦。嘉南药理大学检验报告，伊主食体纯度是100%，过来身体内会当到174.03的米尼古朗，就是讲伊纯度足高，伊主食体含量比一般牛樟菇的身体内呢。加四五倍，吼、哦，只有检验证明，袂使后壁讲的哦。啊，所以大哈大姐，咱物件贵有伊的价值，咱要优待荷兰，咱若做会到，就加买一挂，绝对无白害。假日快闪啦，下礼拜就无啊，吼、哦，用这个短木培养无毒测试检查合格，好朋友最大特点，伊的身体内呢？既然有200多种，哦，你食银参啦，哦，食这个其他物件拢无遐多。嘉南大学，哦，嘉南药理大学检验测试，身体内含量174.03米尼古朗。好朋友，诶，但讲目前你买食牛樟菇来讲啦，吼，市面上的所有牛樟菇，今仔介绍这味上界关键的，最关的呀。哦，即个台湾主食体地猎的牛樟芝，哦，台湾主食体地猎的牛樟芝贵算呢。日本叫做便利谷，哦，说那其他个，大下大姐就是牛樟芝，啊，佮英文哈、哦。时间关系，我来公告加。啊，优待呢，一罐是2980元，哈、哦，诶，一盒一盒两罐啦，一盒两罐，一盒有两罐，一盒内底有两罐，哈。啊，一罐有80粒，算讲一盒内底有160粒。哦，啊，那两盒就四罐，3880元，哦，3880。买大组较会过啦，好朋友，真正啦，哦，欸，两盒呢，一盒吼，算起来才1000多元呢，无遮俗个啊啦。啊，好朋友一句话，吼、哦，内行的知己的，你听有就听有。啊，最后点讲0800013456，0800068777，你电话才敲得到，听清楚啊吼，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罗兰，谢谢啦，多谢。

这个歌不是歌星唱的，你现在听到什么人唱？名导演侯孝贤。啥？侯孝贤嘛唱歌？呵呵呵，干比啊小编，你跟那个比如西洋人啊小编啊，一礼拜在中原普渡，忙做好朋友，好弟啊到处咯。大家啊，隆重呢，身体保重，健健康康。目前第十八号这个风台萨德尔，萨德尔哦，在这个关岛南北方海面上，这个拜四拜五会到咱台湾的北部进入到福建，啊，是咪影响台湾？爱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不过好朋友还是要保重啦哈，七月时啊，较早睏较后眠，身体大家多保重。期待下礼拜我们空中再会。这块歌，和咱个朋友斗阵行，侯孝贤的《干边啊小别》，小别再会咯，拜拜。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Yes， 小三，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